0: 我可没把自己也算进去。
1: 你说什么？谢飞，你竟然欺骗我纯真的感情。
0: 也不知道刚刚是谁在抱怨时间不够的，有闲工夫开这种无聊的玩笑，还不如赶紧去干正事呢。
1: 说的也是，我也得抓紧时间了。
2: 将军，你突然找我有什么事啊？
1: 是这样的，小师爷，我这里有

0: 将军，你就直接告诉我吧。
1: 那我就告诉你好了，其实是关于石格格的事情。
0: 啊，小石的怎么了？
1: 石格格过几天就要来绍兴了，我想让小师爷你好好照顾他。
0: 完了，来了个大麻烦。
1: 哎，不仅如此，还要帮助他记录绍兴的特色文化。
0: 记录绍兴的特色文化，
1: 所以作为土生土长的绍兴人，小师爷你一定能行的。
0: 是这么说没错了，可是
1: 小师爷你就别挣扎了。小师爷你绝对是最佳人选。好了小师爷，好好想想怎么解决这个大麻烦吧。
0: 对了，如果我拒绝呢？
1: 啊，
0: 仔细想了一下，好像也没有指明要我来干这事吧。
1: 可是小师爷，你就忍心看着你的舅舅步入深渊吗？
0: 说是深渊也太夸张了吧，其实小师爷没有那么恐怖了。
1: 什么？小师爷你竟然还有心情说这种风凉话，我已经感受不到这个世界的温暖了。
0: 冷暖无常乃生活之常态，将军你要好好通过这次机会变得更加坚强哦。
2: 将军，有石哥哥的来信。
1: 什么？石哥哥的信？
2: 将军，你这演的又是哪一出呀？
1: 我被小师爷给欺负了，谢飞你一定要给我主持公道呀。
0: 我欺负你？也不知道刚刚是谁在为难我。
2: 行了，赶紧看看信的内容吧。
1: 小师爷，这下你可跑不掉了。
0: 啊，信里写了什么？
1: 你自己来看看不就知道了。
3: 上次来绍兴，我差不多已经吃遍了城里的美食，不过这次我有个任务，需要找到真正的决定美食。小师爷，你不一定要在我到绍兴之前找到他哟。还有，我想给大家一个惊喜，所以不要把我要来绍兴的事告诉别人哦。如果你搞砸了，我怎么好好收拾你。
0: 怎么会这样？
1: 果然小师爷你才是最佳人选啊。
0: 结果兜了一圈还是我，果然他一出现准没好事。小白，你说该怎么办好呀？翻了一上午的书，结果什么也没找到。
4: 别灰心，总能找到的。
0: 可是绍兴这些小吃小师爷都吃过了，实在不行的话也只能走街串巷的问了。这个感觉太普通了，这个也不够美味，
5: 不知道什么美食啊。
0: 哎呀，找了整整一天都没找到什么绝顶美食，要是找不到小师一定会发火的。
4: 这不是小师爷吗？怎么看起来一副很不开心的样子？
0: 是这样的，我怎么也找不到绍兴的特色美食。
6: 啊，怎么会找不到呢？绍兴的特色美食不是有很多吗？
0: 可是在我看来那些都太普通了，我要找的可是最具绍兴特色的绝顶美食。
6: 啊，绍兴的绝顶美食？小师爷，你怎么突然开始找起这个来了？
0: 我被奉命要寻找并记录绍兴的特色文化，而且要从饮食方面的先开始。这几天我翻遍了书房，逛遍了小吃街，也问遍了街坊邻居，结果一点消息都没有。
7: 如果还是找不到的话就完了。绝顶美食你到底在哪？
4: 我们帮你一起找吧。
0: 真的吗？谢谢你们，那我们赶紧动身去找吧。
8: 还是找不到。
6: 别着急，耐心找总会找到的。
9: 小师爷，我的美食呢？好啊，你小师爷，看我怎么收拾你。
5: 慢点儿，就你最皮。
0: 又是一天快过去了，美食你到底在哪里呀？
6: 这是您的药，请拿好。
0: 小月，
6: 小师爷，你生病了吗？
4: 他真是太饿了。
6: 这样不行的，小师爷你等着，我去弄点吃的给你。
10: 小师爷来，你先吃点东西填填肚子。
0: 不是，简直太美味了。小月，为什么你家的馒头加梅干菜扣肉这么好吃啊？
6: 这都是普通的馒头和肉啊。

0: 可能是你太饿了吧，所以会觉得特别好吃。
1: 因为太饿了，所以特别好吃。
2: 思考，思考，一切皆有可能。
3: 想到办法了，
4: 老板，来三个包子。
3: 小石，你终于来了呀！
0: 小师爷，
1: 这是在大街上，
5: 注意点形象好不好？
0: 决定美食准备好了吗？
1: 我还以为你是想念我们了，果然脑袋瓜里想的都是吃的呀。
0: 当然，我主要还是想念你们啦。
3: 这么久没来绍兴了，我还是先带你去玩玩吧。
5: 就是，先玩玩呗。
1: 小石，你还记得怎么做扇子吗？这样，然后再用剪刀这样剪。
0: 当然记得啦，好怀念呀。
6: 上山山山凉风，山下不山东。有人问我借，等到八月中。
1: 卖扇子啦，卖扇子啦，
0: 卖扇子啦！
1: 人有好看的扇子，大家快来买呀！
0: 好久没坐船了，真好玩呀！小师爷，我们接下来玩什么呀？
3: 现在正是油菜花盛开的时候，我们去赏花吧。
0: 这个我喜欢。

0: 啊，玩了一天了，好累呀、啊！小师爷，你给我准备的决定美食呢？
1: 放心吧，早就准备好了。大厨，上菜吧。
2: 好嘞，决定美食来喽！
0: 哇，好香呀！哇，好好吃啊！我从来没吃过这么好吃的菜。
1: 小石，你能够满意真是太好了。其实我也是误打误撞才发现这个美食的。小月，你去找钱罐帮帮忙，到时候让他准备一下这两道菜。
3: 那就是你要找的决定美食呀。好，这件事就包在我身上吧。
4: 钱罐，这件事情就拜托你了。
2: 好啊，好啊，小月，你的要求我一定完成，我一定拿出最高水平。嘿嘿，这菜名叫白玉楼夜听雨。
0: 决定美味，
5: 龙则问，下则清，沉则醒，混则定，除必垢，反则面。
2: 啊，吃到了！太不吉利。
6: 钱罐，你怎么又迟到了呀？
2: 我早上闹肚子，好像又来了。
1: 这就是所谓的懒人屎尿多吧？
2: 你管啊。
6: 还没下课呢，赶紧入座，钱罐。
1: 哼，
6: 迟到的人今天留下来搞卫生。
2: 再给我一次机会吧，先生，我再也不迟到了。
6: 钱罐，你想的倒是很美呀，你哪次不是这么说的啊？最后呢，屡教不改，你已经没机会了。字要好好写，一笔一画写清楚。身体放松，不要这么用力，不是让你打架。下面检查昨天的回家作业，把作业都翻开，我来检查。作业呢，钱罐？又没写吗？
2: 只顾着研究新菜式，忘记作业这回事了。
6: 你除了吃和玩还记得什么？
2: 吃和玩还不够重要吗？
6: 像你这样不学无术是成不了才的。
2: 成不了才？先生太过分了。
7: 老大，你别往心里去啊。你菜烧得那么好，怎么会是不学无术呢？
2: 对呀，我会烧菜。
7: 是呀，再怎么不济还能当个厨子。
2: 可是先生说我成不了才。
7: 老大，当个厨子也没什么不好的呀。

0: 好试试被子。
1: 新鲜的白菜。
2: 哼，做菜怎么就不学武术了？基本知识够用就行了，我只要把菜烧好就行了。
0: 快吃呀！
3: 老板，我的菜呢？怎么这么慢？
4: 客官稍等，马上来。钱不来，动作快点。
0: 真不错。
5: 客官，这是您点的特色菜，请慢用。啊！
3: 哈哈，赶紧尝尝。太好吃了，色香味俱全，简直是完美。
2: 我果然是特级厨师。
4: 哎呀，罐罐，看你热的这一头汗，真是辛苦你了。
2: 老妈，我不打算去私塾念书了。啊？
4: 为什么？
2: 我打算从今天开始专攻厨艺，以我的资质，在不久的将来，我便是特级厨师。小叶看到了吗？我是最棒的。小叶这种死读书耍点小聪明，哪有我厉害？
4: 这可不是小事啊，钱罐，你可要想清楚了。
6: 我回来了，
4: 老公。
6: 罐罐，老爸支持你，以后你要什么食材，老爸都给你买。
2: 太好了，老爸。
6: 以后你就钻研厨艺，别去那破私塾了，浪费钱。
4: 既然你老爸都这么说，那我也支持你，罐罐。
2: 老爸老妈，理解万岁。
6: 不过私塾的学费有点可惜了，罐罐，你要好好努力呀。
2: 老爸放心，我一定不会辜负您的。
6: 好儿子，要多发明新菜式啊。特色菜有着稳定客源，特色菜越多，顾客也越多，顾客越来越多，钱也越来越多。来一来，看一看喽！
4: 八王九楼全新私人定制特色菜肴，
6: 只有你想不到的，没有我们做不出来的。下面开始预定特色菜。
7: 定制菜肴还挺新鲜，
8: 那不就可以自己选择食材了吗？
9: 我要定制特色下酒菜，
10: 我也要，我也要。
6: 老婆闻到了吗？富贵的芬芳。
11: 这就快好了，捞起来吧。
12: 没想到钱罐他真的说不来就不来了，
13: 重点是他爸妈居然也不反对，真服了。
14: 虽然这是钱罐的梦想，但还是得完成学业吧。
12: 可是要怎么让他自己回私塾呢？他这么执拗，感觉很困难啊。
2: 小月
14: 说曹操曹操就到。
2: 小月还是那么的可爱。
13: 钱罐，你做的菜越来越好吃了。
2: 你也尝尝吧，这是为你量身定制的特色菜。
13: 妈，叔叔，我现在很饱。
14: 哇，太好吃了！想不到人世间竟然有这样的美味，我不客气。实在是太好吃了，眼泪都情不自禁的流淌。
2: 那当然，我可是特级厨师呀。
14: 这么厉害，是去拜师学艺了吗？
2: 拜什么师？我可是自学成才。
13: 这么厉害！
2: 不信可以来我家看看，我现在可是主厨呢。
12: 钱罐真棒，每个菜都好好吃。
14: 太好吃了，根本停不下来。
2: 让你们见识见识我的最新招牌。
14: 色香味俱全，口水止不住了。
2: 本少爷独家秘方，特制极品锅，让你们体验人间仙境的味道。
14: 真的是鲜美无比呀！
2: 现在知道了吧？本少爷怎么会是不学无术啊？小月，这是为你定制的全套菜单，会喜欢的。
12: 知道了，
13: 错别字也太多了吧！
2: 太久没学习，都忘记怎么写字了。
14: 差点忘了，要让钱罐回私塾念书，有什么办法呢？错别字。

0: 了解知识的重要性，这样他就会主动回来私塾了。
1: 来，过来看一看
2: 喽。小师爷，这边。
3: 你拜托的事我已经找人去做了，这样就行了吧？
0: 好的，多谢了。
4: 接下来是龟叔。哦，
0: 龟叔，
5: 扣好了，来打。
0: 龟叔，事情办得怎么样了？
6: 放心，放心。
0: 嗯，谢谢你。
7: 这么做会不会太过分了，小师爷？
0: 没事，这样才能让他意识到知识的重要性，吃了没文化的亏才会渴望学习知识。
7: 哇，好另类的激将法。
0: 不出意外，明天他就会来私塾了。出什么事了，牵挂？
8: 特级厨师太难做了，我不想做了。
2: 叫你们厨子出来！菜里居然有虫子，这特色菜还真够特色的。
8: 哎呀，客官息怒啊，是不是看错了？怎么会有虫子啊？
2: 自己的菜品出了问题，居然说是老娘看错了！我看你个毛孩子是想耍赖吧？你根本不配当厨师。
9: 掌柜的，结账。
8: 好嘞，等我好好算一下哦。然后再相加，合计12文5钱。
9: 这傻小子站在前台，却连个账都不会算，真是捡了个大便宜。
10: 好的，钱拿好。
8: 欢迎下次光临。
11: 今天收益也是持续增长。
12: 怎么回事呀？你个傻瓜，连账都不会算吧？
8: 开餐馆太难了，我还是回来继续念书好了。
0: 牵挂，不论你将来想成为什么，至少得把基础知识牢牢掌握，否则长大后因为没有文化会被这样那样的人欺负。
8: 我要努力完成学业，再去当特级厨师。
13: 好好学习，天下天下下。
0: 糟糕，我还拜托了龟叔他们去刁难牵挂。哇，得赶紧叫他们住手啊。几天天气总是下雨，闷得不行，害我都没什么心思学习，就这分数一定又要被老爸批评了。我讨厌雨天。
7: 小师爷，你就是大家口中智慧过人的小师爷吗？
0: 没错，我就是智慧的化身。
14: 老爸都不如我出名。
7: 乖，小臭没了。小师爷，我刚刚要找你帮忙。
0: 发生了什么事？
7: 最近总是下雨，爷爷因为天气膝盖疼痛。
0: 是啊，前几天一直在下雨，
7: 有时都疼得站不起身，只能坐在家里。可是霸王酒楼老板执意要爷爷这几天送货，爷爷都变成这样了，实在是太过分了。事情是这样的，爷爷哪天去送货？
15: 终于滑到了。来不及了。我这把老骨头都要散架了。
16: 今晚上一起去吃饭吧。
12: 送菜的老头怎么还不来？厨房没菜没肉，快揭不开锅了。要点什么菜？
15: 老板，我来了。
12: 你还知道我这个老板？整整迟到了半个时辰。
15: 我先前就跟你说身体不好，是你一定要我今天送货。
12: 我不管，反正这就是事实。不管出于什么原因，你迟到了半个时辰就是违约。我的酒楼每天人满为患，你不按时交货，厨房就做不了菜，做不了菜就赚不到钱，赚不到钱只有去城东喝西北风。
15: 老板，
12: 然而这一切都是你的错。我要加购蔬菜5两，肉类20两，酒水15两。按照约定，你要后天下午3点准时送达，不然就连着这次迟到赔付我3倍的价格，一共是150两。别说我欺负你，我给了你足够的时间，快点去准备。

0: 是爷爷现在疼得挪不了步
1: 啊。哦，钱要多以此做要挟赔偿，真是过分。
0: 没错，就是一鸣奸商。小师爷，你可一定要帮帮爷爷呀。
2: 小师爷帮，
1: 这件事情就包在智慧过人的小师爷身上吧。
0: 嗯，太好了。
3: 给你，这是你的药。
1: 小月、
3: 是小师爷你呀、
1: 小月，江湖救急啊。
3: 你怎么饿成这样？
1: 天气也不白喝一个吧。
3: 你能不能好好说话呀？我听不清楚啊。
1: 小月，你别激动，我好好想。刚刚我在街上遇到了一个女孩，这样那样。
3: 这样啊，包在我身上吧。
2: 太好了，嘎、
1: 我也一起来帮忙。
3: 小师爷，谢谢你的帮忙。大部分的药材都准备好了。
1: 这下老船夫可以按时交货了。
3: 不对，还差一个药引子。
1: 药引子？
3: 药引子就是引药归经，有增强疗效的作用。要是有它，就能尽快发挥药效。我需要翻看一下老爸看过的药单。
1: 这么多啊！
3: 我们一定可以的。
1: 好，现在就开始吧。小月，
3: 小师爷，你也在打瞌睡。
1: 小月，你看起来好憔悴啊，好好休息一下，总能想出办法的。
3: 小师爷，你别安慰我了，我知道我自己的能力。明明想成为像爸爸一样的医师，但连这点问题都解决不了。
1: 小月，我也渴望成为绍兴城出名的师爷，可是你看我现在不就是吗？比我老爸还出名。
3: 小师爷，你也会有遇到解决不了的困难问题。
2: 只是是偶尔而已。
3: 我现在才发现学习真的很重要。要是老爸在给别人看病时，我能多留心学习就好了。
1: 你说的对，我不应该骄傲自满。这世间要学的东西千千万。
3: 原来我只是学到了一点皮毛。
4: 小月遇到困难了，就让护花使者我来解决吧。誓死捍卫女神的威少，是骑士义不容辞的责任。
3: 钱冠把我叫到这里，怎么还不来？
4: 小月，饿了吧？快吃点东西补补。小月，多吃点，尝尝看这个汤。小月，你看你都瘦了，再加个美味鸡腿，
3: 好好吃啊！
4: 本大厨做的菜当然好吃，这是我特意为小月烹饪的微笑料理。小月好像很喜欢的样子。
3: 好像有什么特殊的味道。钱冠，你在里面放了什么？
4: 这可是本大厨的独门秘方。一般人我可不告诉他。不过要是小月一定要知道的话，也不是不可以啦。我的秘密配方就是这个黄酒。黄酒醇香甘甜，可以去腥气，使鱼肉更加鲜美。真是居家做菜必备良品哎。
3: 酒，
5: 酒种醇不同，为米酒入药用，可通血脉、润皮肤，还可以起到散湿气、养脾气等功
3: 效。原来是黄酒，谢谢你，钱冠。
4: 好开心啊，小月夸我了，虽然不知道为什么。
3: 太好了，老船夫的风湿可以得到缓解了。
1: 没有这药引子，老船夫就要违约了，该怎么办啊？
2: 嘎嘎，想个办法逗小师爷开心。有了，嘎嘎，快看我，跟着我。

0: 左手右手一个慢动作。
1: 嘎嘎嘎！
2: 你又烦我。
3: 怎么了，乖孙？是什么事情让你不开心了呀？来，讲给爷爷听听吧。
1: 嘎嘎。
2: 我想治疗老船夫的风湿，但还差一个药引子，不知道是什么。
3: 风湿药引子，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2: 钱要多，执意要让老船夫送葬，可老船夫因为风湿，下雨天根本没法办事。如果没有准时送达的话，老船夫就要交巨额的违约金。可我又找不到药引子是什么，啊，好烦呀！
3: 原来是这样子，为什么不早点问我呢？患有风湿的话，用黄酒可以起到减缓疼痛的作用。
2: 黄酒？啊，难道药引子就是黄酒？
3: 大概吧，反正我自己用了，效果非常好，要我看也是八九不离十了吧。
2: 哈，那我去跟小月说说。我们要找的药引子有可能是黄酒，我们赶紧试试看吧。
4: 其实我昨天就知道了，药爷已经给老船夫送了过去，老船夫现在应该已经能给酒楼送菜了。
2: 那我这不就是马后炮了吗？
4: 嘿嘿，小师爷，老船夫的烦恼已经被我们给解决了呀。
2: 不，还没解决，钱要多那边还有违约金这回事呢。
4: 对呀，那违约金该怎么办呀？
2: 放心吧，钱大叔那边就交给我吧。
5: 今天干嘛去啊？一起吃饭吗？
6: 哎，赚爆了，赚爆了！钱呐，堆积如山的钱！
2: 钱大叔，看你这么开心，最近生意一定很好吧？
6: 马马虎虎，也就之前的两三倍吧。
2: 那看来老船夫的食材都有按时送的喽。
6: 那可不，果然还是要威胁一下才老实。
2: 既然生意这么好，不如之前的赔偿就算了吧。
6: 我本来就只是跟他开开玩笑啊。
2: 啊，我还以为是真的呢。
6: 难道我是这么坏的人吗？

0: 你们末世纪念为核心炮制的计划。
1: 吉林卫视邀请您收看吉祥剧场《蜂巢》。

0: 张呢是小腿骨粉碎性的骨折，拿错了，这是碰大货时候用的。嗯，这张是脑瓜门往下，尾巴根往上，粉碎性骨折。
1: 妈呀，太神奇了！我这一脚把你踩成无脊椎动物了。
0: 你别跟我贫嘴，你说这事儿该怎么办？拿钱吧。
1: 没带钱。
0: 有卡没？
1: 卡有啊。
0: 那太好了，我这有移动 POS 机。
1: 不，大爷呀，你这个设备是不是为我量身定做的呀？
0: 大爷纯专业。拿卡。
1: 给。
0: 冰冰冰冰冰不灵。什么玩意儿？大明星美容会所主营项目丰胸提臀。玩呢？
1: 大爷，我告诉你，这个呢是我店里的卡。
0: 我要银行卡。
1: 银行卡你为什么不早说呢？没有。
0: 你没有，你在这跟我扯啥呀？赶快打电话让人送钱来。
1: 你不就是想要钱吗？
0: 对呀。
1: 多钱？
0: 800。
1: 大爷，你仔细看能不能看出我是干什么的。
0: 你愿意干什么干什么，拿钱。
1: 我告诉你，我是健美操教练，一节课正好是1000，我今天给你打个8折，也就是800块钱，咱俩就算2000了。
0: 你要干啥呀？
1: 教你健美操。
0: 我不学。
1: 不学你

0: 得看看了就收费，我绝对不会白踩你一脚。音乐走。
1: 停，走，不要钱了，走。另外，我走之前我问你个问题，你到底是男人还是女人？
0: 妈呀，你怎么可以当这么多人的面问我这样的问题？我只能送你五个字儿，我真讨厌你。
1: 讨厌我，但人多了，你算老几？
0: 呸！哎呀，
1: 出师不利呀。这一出门就碰上一个这样的。
0: 你是我的眼，我却看不到你的从前。我这
1: 哎呀，
0: 咋的了？
1: 压着我脚了。
0: 我压你脚了？
1: 你自己看看呢。
0: 这没压着啊。
1: 你啥眼神儿啊？你再看看
0: 啊，这回压着了。
1: 压着了吧？哎呀，你把我压着了怎么办吧？
0: 那我就赔你钱呗。
1: 看着没看着，这是办事的人，碰了就抓紧给钱，谁也不耽误谁时间。你既然这么坦诚呢，我就给你介绍一下我的收费标准。我是一般呢，搭脚边500元，上脚面1000块，过脚面1500。今儿看你态度这么好，我算你半搭不搭800块，合理不？
0: 这个价位非常合理。
1: 你看我为什么这么便宜呢？因为我这是薄利多销啊，知道不？我这走量，见利就走。
0: 那大爷啊，我现在兜里一分钱都没有啊。
1: 一分钱没有，少跟我扯这没有用的。哎，
0: 不是，你这么的，大爷，你听我说啊、我这个人呢是特别讲诚信的。你给我点时间，你呢配合我一下，你一动别动，咱俩就在这儿。一会儿我把钱挣够了，我就给你，行不行？
1: 你要能给我拿钱，我怎么配合你都行。
0: 妥了，你就等我一会儿。
1: 但你别让我干活。
0: 我不能让你干活，
1: 你这
0: 你
1: 要
0: 你这这这这。这这这

0: 这么让我用你呀？给钱冲我给的，知道不？不是你拉的好，是我长得太可怜了。咱们不这么闹行不行？我给你200块钱，你快走吧。
1: 那你这么说话可不行，我哪能要你钱呢？
0: 我看出来了，我是碰瓷儿的，你是专门碰瓷儿的。
1: 你呀、啊，你听我说啊、哦，你这行啊有风险，是不是？你有一天呢，你腿被人打折的时候呢，然后你来找我来，是不是？我给你留个名片。你这块儿啊人少，你上小广场那边人特别多啊。我就在那拉胡扇，你就在那跪着，咱俩一天挣800块钱像玩似的啊、哦。你就听我的啊，真的啊。哎呀
0: 。今儿这点儿是够呛了，我看能不能来个豪车啥让我撞一下啊！哎呀！哎呀，还往前开！哎呀，还开！哎呀！哎呀，压脚了！哎呀！哎呀！哎呀！你司机吧？哎呀！没炸着，压着了。啊！
2: 你没事吧，大掰？
0: 你看我的腿都已经掰到这儿了，再大点掰就掰折了。
2: Uncle， 我是刚刚从香港来到这里呀、啊。
0: 哪儿的？
2: 香港啊。
0: 哦，黑龙江鹤岗。

0: 长的？抓紧时间，你看你把大爷给撞了，那你就给钱呗。
1: 我没带人民币呀、啊。
0: 港币还行嘞。
1: 我出门很匆忙的，港币。
0: 要赖账，年轻人不靠谱啊！少跟我扯这没有用的，
1: Why?
0: 我得把现场先做好了。
1: Oh my god！ 哎，
0: 别跟我扯那没用的，走你。特写啊！好，好。
1: Oh my god！
0: 哎，非常专业。
1: 难得你真的太有国际范啊，好 professional 哦。
0: 你看你这孩子长不长心呢？我都穿这样，你还说我不翻身？
1: 我老公是打自由搏击 UFC 的。
0: 他愿意什么吸什么吸，有能力让他送我归西。
1: 但是就你这样子，三秒钟就 KO 你了。哎
0: 呀，你别拿 KO 吓唬我，他来了就 OK 了。
1: 那我打电话好了。
0: 快去吧，这些年轻人办事不靠谱。哎呀，
1: 哎，老公啊，我遇到麻烦太碰瓷啊，你快点来现场啊，快来帮忙啊。OK。
0: KO 没？
1: 安哥啊，但是我还是要提醒你一句啊，我老公来的时候呢，你千万不要看他的眼睛啊，他有职业病的，他在圈内大家都叫他小野兽啊，你看他眼睛的时候，他就以为你是在挑衅他，分分钟就 KO 你了。
0: 就是不能和他对视呗。
1: 千万不要看。
0: 我怎么就不信你，让他给我打残，全身向上下都打骨折，下辈子我有劲。谁是碰瓷儿的？
2: 看我干啥？啊？是不是挑战我？啊？信不信我 KO 你？啊？怎么着？啊？
1: 淡定一点！
2: 我偷台！
1: 哎呀，你不是他老公啊！你快点，快认输啊！拍他三下呀！
2: 算你拍的快。
1: 你认错人了，老公啊！碰瓷的在你后面呢。不要啊，老公！
2: 为什么就看我？
1: 哎呀，老公啊，碰瓷的在你后面呢。
2: 我告诉过你不要看我眼睛。
1: 在你后面，在你后面呢。
2: 在哪？
1: 后面。

这是灶王爷发火，咱过来呀！别废话了，快点撤，走！哎，哎。

0: 宋伟军，昨天我接到了报告。
1: 好，咱们边走边谈。
0: 飞虎队爬车都被你的铁蒺藜扎回去了，宋伟军真有你的，佩服佩服呀！我跟飞虎队打了3年交道，都没有想起使用你这一招啊！
1: 这早就在我的意料之中了。不过刘洪一伙可不是一般的人，他们绝不会

0: 善罢甘休的。冈村君，你认为他们下一步将会采取什么行动？
1: 这
0: 我们总不能把金浦铁路所有的列车都安上铁蒺藜吧？
1: 那我就亲自带兵守桥，和飞虎队决一死战，誓与六孔桥共存亡。
0: 有勇无谋，兵家大忌。我们除了在过往的每一节车厢上都安装铁蒺藜防护层外，桥上桥下还要派重兵把守。
1: 可现在南方的战事吃紧，我们的兵力是严重不足。
0: 哼，我已经给济南的山本将军打了报告，增援部队马上就到。
1: 太好了，这下六孔桥将万无一失了。

0: 小鬼子把咱们欺负得这么惨，就这么算了？
1: 不行，这六孔桥我是炸定了。
2: 鸡蛋都拿不住，还把火车呢？
3: 就是
4: 是啊。

0: 两层卷。桥上设有坚固的桥头堡和炮楼，桥下布防着小林司令手下最精锐的421部队，他们不分昼夜，24小时进行巡逻警戒。桥两端延伸2公里内还布防着检查站和岗哨，任何列车经过必须停下接受最为严格的检查，以防铁道游击队趁机靠近六孔桥。
1: 游戏，真的不错，我非常有信心守卫六孔桥。
0: 为了确保南方会战顺利进行，我们必须保证铁路的安全畅通。但愿六孔桥不要在你我的手上出事啊。
1: 宋卫军，你不必多虑。如此重兵把守，铁道游击队休想再靠近六孔桥半步。
0: 好，走。

0: 哎，狼兄，谢谢了啊，家里人等着你们呢，早点回去吧。
1: 你们多保重。
2: 发信号，准备倒车。哎。
3: 林中，有信号了，开车。

0: 明天就是1942年的春节了。在这个除夕之夜，
1: 为了支持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全面开展，
0: 迎接抗日战争胜利的到来，让我们大家举杯，干一个！
2: 静一静啊！我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山东分局要在胶东根据地召开全省抗日英模表彰大会，咱铁道游击队可是榜上有名。
3: 好！
2: 我再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咱们的政委要代表咱铁道游击队参加这次盛会。
4: 同志们，我建议为了这件大喜事，再干一杯！来。

0: 家一杯。
1: 好好，来政委，来政委，
2: 同志们，我敬你们酒啊！
3: 来来来来，
1: 喝喝喝，来。
4: 大队长，要是方林嫂子在，咱们就更热闹了，对吧？
2: 兰妮儿啊，要过年了，别忘了回家看看你娘啊。
4: 知道了，您就放心吧，大队长。
5: 说好了，过两天就回家看他娘了。
2: 好好好，兰妮儿替我问你娘好啊。
4: 哎，谢谢大队长。
2: 大伙多喝点啊。
4: 来，
6: 来来来来来来，安静。大伙儿一个，笑啥笑啥？俺一年多都没喝酒了。大队副说了，这一坛子酒是赏给俺的，
7: 今天可让你逮着了。
8: 好酒量，鲁汉好酒，林中好赌，名震鲁南呐。怎么着，兄弟，你能把这一坛子酒一口气喝下去吗？
6: 林区长，这酒刚开始喝你就敢较上劲儿了，俺要是把这一坛子喝下去你咋办？
8: 我
7: 罗汉，我可告诉你，林区长是十八碗不醉啊。
6: 嗨，管他十八碗十九碗的呢，一人三坛子，看谁先倒。
8: 行，就按你说的来。
1: 来来来，我们打个赌，
9: 干啥赌？
1: 干。

0: 你以为这样做，天皇陛下就可以饶恕你的罪过吗？
1: 巧毁了，我辜负了山本将军对我的厚望，现在只有死才能向将军和天皇陛下谢罪。
0: 你这个懦夫，要么自以为是，要么破罐子破摔。记住，中国有一句话，在哪儿摔倒了就要在哪儿爬起来。振作起来吧，将军已经到了临城，他期待着你彻底消灭飞虎队。
2: 老黄，明天一早我就走了，这一走又得十天半个月的。
3: 政委，替我问张司令。好，
2: 好。老黄，咱们炸了六孔桥，我想这个松尾和冈村是不会善罢甘休的。
3: 你说的对，
2: 以后无论遇到什么情况，千万不要急躁，保护好咱们这支历尽艰辛成长起来的崭新的队伍。
3: 政委，你放心吧。
2: 来，我敬你一个。

0: 今天是中国的大年初一，我特意从济南宴席堂请来了厨师，为你们包了这顿饺子。知道这是为什么吗？中国的水饺起源于汉朝，是这个古老国家逢年过节的传统美食。中国的老百姓过年总爱在饺子里包上钱啊，也就是一枚硬币，谁要是吃到了它，预示着一年吉祥。今天我也在饺子里包了一样东西，它比金钱更贵重，我希望诸位中的一位能够荣幸地吃到它。好，请吧。
1: 好嘞。

0: 我知道了，煤块。恭喜你了，冈村少佐。你吃到的是枣庄最宝贵的资源煤炭，因为它是帝国这次圣战的血液。把它吃下去。 冈村少佐，你对帝国的忠心可嘉，可是六孔桥还是被飞狐队给摧毁了。整个京浦铁路陷入瘫痪，直到现在也没有修复。看来，这条对帝国圣战具有战略意义的黄金血脉，最少要中断一个月，也许会更长。 你们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吗？哼！南方会战因此原因将要推后，东南亚的战局也受到了严重影响，还有清朝运送煤炭的十几艘轮船也闲泊在港口中。这一起事件，居然惊动了天皇陛下，而造成这种恶果的。 竟然是一只毛猴子组成的飞虎队！你们不觉得耻辱吗？嗨！听着，驻守青岛的帝国水兵正日夜兼程地赶赴这里，目的只有一个。冈村少佐，
1: 嗨！
0: 目的是什么？
1: 彻底消灭飞虎队！
2: 消灭飞虎队！

0: 凤啊，你在外面玩，给娘盯着点，万一有人来了叫娘啊。
1: 哎，
0: 听见了吗？
1: 嗯
0: 嗯，乖啊。
1: 嗯。

0: 娘，该喝药了。
1: 我怕是不中用了，花那些冤枉钱干啥呀？
0: 看您说的，这药可是大队长专门从临城给您买的。
1: 哎呦，大队长可是个好人呐。
2: 娘，
1: 快去看看是不是鬼子来了。
0: 您别慌，先把药喝了。怎么了，凤？
2: 外面有好多人在跑。
0: 娘看看去。

0: 我们这次在大凌晨韩庄沙沟一带，增加了很多鬼子，他们的兵车、汽船也运过来不少，看来是要对付咱们了。
1: 敌人是。

0: 想从东北南三个方面来包围我们。
1: 根据方林嫂提供的情况，我估计小鬼子出动了上千人，来者不善呐。
2: 大队长，我们怎么办？
0: 我们就在威山岛

0: 老洪，趁着鬼子还没有完全包围，我先带几个弟兄分头去侦查一下。
1: 好，
2: 我算上一个。
0: 哎，你不是要回去照顾你娘吗？
2: 我地面熟，方便。
0: 老洪，
1: 好，你去吧，要小心。
2: 好，
0: 方林嫂，跟我来。
2: 嗯。
3: 青岛水兵大小舰船十艘，100艘冲锋舟和巡逻艇，分别布防在湖西、鸭子屯、红勺湖一线。战斗开始后，我军将从3个方向发起进攻。
4: 报告司令，我军已经全部部署完毕。
5: 命令部队严阵以待，随时等候作战命令。
4: 嘿，
3: 彻底消灭飞虎队的日子终于来了。
6: 冈村君，俗话说万密必有一疏，在攻打微山岛的同时，必须加强第二道防线的力量，确保不漏掉游击队的一兵一卒。
7: 孙伟太君所言极是。依照皇军的铁壁通围，还有密不透风的二道防线，飞虎队就成了瓮中之鳖、笼中之鸟，插翅难逃啊！
5: 严铎，黑木小队长，
4: 在，
5: 命令你部严守第二道防线。
4: 嗨，是。
8: 周书记，鬼子的水兵封锁了鸭子屯，我们刚出去就被打了回来，怎么办呢？
9: 别急，别急啊！
8: 好，
10: 既然突围不可能了，那咱就利用有利地形跟小鬼子干一家伙，瞅准敌人的空隙，咱再分散突围。
8: 没错。
10: 好，周书记，那就按咱刚才研究的计划马上行动。
4: 哎，来来来，
3: 哎，那边那边队长，慢点啊！哎，小鬼子，好好干啊！
11: 陆哥，忙你的去吧。
4: 快点，
12: 好，
4: 来，好，那边那边，这儿练滩涂。

0: 顺子，
1: 好嘞，
0: 看
2: 大师傅，
0: 这铁丝啊，
3: 看这回打上，旁边，
0: 你看见没有？一定要捆紧了，看见没有？这整个皮子啊，一定要捆紧，知道了吧？这万一出点闪失啊，这麻烦就大了，知道了吧？
2: 哎，放心吧，大队副，这都按照你的设计做的，绝对不马虎。嗯，
0: 大家都捆紧点，知道了吗？
4: 啊，知道了，大队副，
5: 捆紧点啊！
4: 你这是啥新式武器啊？
0: 走，到时候啊，你就瞧好吧你。哎，
3: 这副咋样？
4: 来来来，俺试试。
2: 大队副，
5: 这可不闹玩的啊！
6: 行，快点，
2: 大队副，咱队副的家当全都点清了，这是要埋的，你看看。
0: 这样，就按你列的办吧。
2: 哎，强哥。时间这么紧，上次劫布车留下的鬼子军服我看烧了算了。
0: 咦，鬼子军装先不急着烧，先将贵重的东西埋嘛。
2: 是，那我去了。
0: 去吧。
2: 好，
7: 大家伙抓紧的啊，抓紧，走走走，来，去，快！
8: 周三叔，
7: 哎呀，凤他娘，你咋还不走啊？
8: 哎，这不，
7: 这鬼子马上就要来了，你赶快回家收拾收拾，上北岭坡啊！
8: 哎，
7: 来来来，快快快快！
8: 娘，行吗？
9: 俺就是死在荒郊野外，也不能死在鬼子的枪下。走，
8: 走，不行，我背着你走。走吧，
9: 我自己能行啊。

0: 的秘密武器咋还不用啊？
1: 不着急，等鬼子再近点吧。
2: 九毛九，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超值体验开始了，原价299元一瓶，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99，赶快拨打电话报名体验吧。
3: 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买一样补三样，才99，我抢到了。
4: 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吃一样补三样，今天呢只要99，太值了。
5: 原来一瓶就要299，今天只要99，我一个电话就抢了10瓶，一下子就省了2000多块钱，太划算了！你还等什么呢？赶紧抢吧！
6: 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1:1:1，黄金配比，吃一样补三样，我们都在吃。
2: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为庆祝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销量遥遥领先，厂家特拿出5000盒回馈消费者，原价299元一瓶，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今天只要99，99，吃一样补三样，让你的眼睛越吃越清亮。数量有限，只限前2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抓紧时间，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报名体验吧。你还在为眼干眼涩、眼疲劳、视力模糊、青光眼、白内障而困扰吗？你还在为看不清路、看报用老花镜而烦恼吗？如果您用了很多方法视力还是不够好，马上拿起手机拨打屏幕电话，试试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吃一样补三样，每天含一片，补足眼营养，增强眼视力。医学研究证实，眼部问题的形成是眼部叶黄素大量流失所致。叶黄素可吸

0: 就进入眼睛内部的有害光线，改善眼底血液微循环，维持眼部正常血氧供应。谷裂糖蓝莓枸杞叶黄素从优质万寿菊中萃取高纯度天然叶黄素，从野生蓝莓中萃取天然花青素，配以滋补肝肾清热明目的枸杞，1:1:1黄金配比，吃一样补三样，每天含一片，补足眼营养，预防眼疾病，增强眼视力。
1: 谷裂糖蓝莓枸杞叶黄要9.9，真的是太划算了，我一个电话抢了10瓶，能省好几千块钱呢。
2: 以前啊，我看报纸那全是重影，不戴老花镜电视上的小字都看不清，你看我现在根本不用戴老花镜，看报纸看电视都非常清楚，一点问题都没有，这眼睛清亮了，心情就好多了，日子啊也就有盼头了。
3: 谷裂糖蓝莓枸杞叶黄素全新升级，吃一样补三样，护眼更全面。
4: 谷裂糖蓝莓枸杞叶黄素
5: 全新升级，1瓶60片，加量更实惠。
3: 这俗话说啊，年纪越大视力越差，那很多上了年纪的叔叔阿姨大爷大妈们经常啊抱怨着眼睛是越来越不中用了，比如说干涩酸痒胀痛，怕风怕光，看啥都是模模糊糊的，连门都不敢出。
5: 没错呀，这是困扰所有中老年人的问题。随着年龄的增长，眼功能组织老化萎缩，对营养的吸收与供应啊在不断的减少，失去了营养的供应会导致眼细胞长期处于饥饿的状态，从而引发眼部代谢的障碍和眼功能的退化。是要给眼睛补充足够的营养，你让眼睛的各项功能啊能够重新的工作。
3: 给眼睛补充营养，眼睛的营养又是什么呢？
5: 那可以给大家介绍一下啊，你比方说人要有力气就必须吃饱饭，眼睛啊也是一样的，叶黄素啊就是眼睛的核心营养了，你只有补充足够的叶黄素才能够真正的恢复眼功能代谢。所以啊，不管你是飞蚊症、白内障，还是玻璃底浑浊，甚至是黄斑变性、青光眼，只要你还有光感，那么
4: 谷裂囊蓝莓枸杞叶黄素都是非常好的选择。
0: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为庆祝谷裂囊蓝莓枸杞叶黄素销量遥遥领先，厂家特拿出5000盒回馈消费者，原价299元一瓶，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今天只要9.9，9.9，吃一样补三样，让你的眼睛越吃越清亮。数量有限，只限前2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抓紧时间，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报名体验吧。郑重承诺，你买回去觉得品质不好退，如果你觉得没效果退，如果你觉得原料营养成分有假退，请抓紧时间拨打屏幕电话抢订，大品牌有实力，购买时请认准谷裂糖商标。
3: 好的，朋友们，感谢大家的支持，我们的热线已经非常火爆了。我们都知道啊，这叶黄素是天然的眼黄金，对眼睛是特别的好，市场价格呢一直都是高居不下的，就这么小小的一瓶就要卖到好几百块钱，今天怎么会这么便宜呢？
5: 主持人说的没错啊，这个其实是我们
4: 谷裂囊蓝莓枸杞叶黄素，
5: 一来是为了推广品牌，让更多的人知道我们
4: 谷裂囊蓝莓枸杞叶黄素，
5: 二来呢也是让更多的中老年人，尤其是备受眼病折磨的中老年朋友啊，通过这次特惠活动早日体验到我们
4: 谷裂囊蓝莓枸杞叶黄素
5: 给眼睛带来的惊喜。
3: 但是咱们的品质有保证吗？
5: 当然有保证了，我们谷裂囊大厂家正规品牌，我们活动发出的每一瓶蓝莓叶黄素啊，都是优质的蓝莓中提取的纯天然高浓度的叶黄素，无论是品质还是纯度都达到国家标准，您可以随便的对比，如果检测有任何的品质问题，大家完全可以放心。
3: 本档备货只有200套，千载难逢的好机会，您一定不要错过，还等什么呢？马上拿起电话抢购吧！
2: 只要9.9，我抢到了！
6: 只要9.9，我也抢到了！
1: 只要9.9，1瓶60片，大瓶装更实惠。
0: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为庆祝谷裂糖蓝莓枸杞叶黄素销量遥遥领先，厂家特拿出5000盒回馈消费者，原价299元一瓶，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今天只要9.9，9.9，吃一样补三样，让你的眼睛越吃越清亮。数量有限，只限前2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抓紧时间，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报名体验吧。 九毛九，九毛九，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超值体验开始了，原价299元一瓶，现在打进电话只要九毛九，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九毛九，赶快拨打。

0: 电话报名体验吧。
1: 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买一样补三样，才9.9元，我抢到了。
2: 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吃一样补三样，今天呢只要9.9元，太值了。
3: 原来一瓶就要299，今天只要9.9元，我一个电话就抢了10瓶，一下子就省了2000多块钱，太划算了。你还等什么呢？赶紧抢吧。
4: 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1:1:1，黄金配比，吃一样补三样，我们都在吃。
0: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为庆祝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销量遥遥领先，厂家特拿出5000盒回馈消费者，原价299元一瓶，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元，今天只要9.9元，9.9元，吃一样补三样，让你的眼睛越吃越清亮。数量有限，只限前2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抓紧时间，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报名体验吧。你还在为眼干眼涩、眼疲劳、视力模糊、青光眼、白内障而困扰吗？你还在为看不清路、看报用老花镜而烦恼吗？如果您用了很多方法视力还是不够好，马上拿起手机拨打屏幕电话，试试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吃一样补三样，每天含一片，补足眼营养，增强眼视力。医学研究证实，眼部问题的形成是眼部叶黄素大量流失所致，叶黄素可吸收进入眼睛内部的有害光线，改善眼底血液微循环，维持眼部正常血氧供应。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从优质万寿菊中萃取高纯度天然叶黄素，从野生蓝莓中萃取天然花青素，配以滋补肝肾、清热明目的枸杞，1:1:1黄金配比，吃一样补三样，每天含一片，补足眼营养，预防眼疾病，增强眼视力。
1: 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是吃一样补三样，对眼睛特别好，我一直在吃。以前呢、就是太贵了，这一瓶都要好几百，今天做活动只要9.9元，真的是太划算了。我一个电话抢了10瓶，能省好几千块钱呢。
5: 以前啊，我看报纸那全是重影，不戴老花镜，电视上的小字都看不清，你看我现在根本不用戴老花镜，看报纸看电视都非常清楚，一点问题都没有，这眼睛清亮了，心情就好多了，日子啊也就有盼头了。
6: 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全新升级，吃一样补三样，护眼更全面。
7: 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
8: 全新升级，1瓶60片，加量更实惠。
6: 这俗话说啊，年纪越大视力越差，那很多上了年纪的叔叔阿姨、大爷大妈们经常啊抱怨着眼睛是越来越不中用了，比如说干涩、酸痒、胀痛、怕风怕光，看啥都是模模糊糊的，连门都不敢出。
8: 没错呀，这是困扰所有中老年人的问题。随着年龄的增长，眼功能组织老化萎缩，对营养的吸收与供应啊在不断的减少，失去了营养的供应会导致眼细胞长期处于饥饿的状态，从而引发眼部代谢的障碍和眼功能的退化。是要给眼睛补充足够的营养，你让眼睛的各项功能啊能够重新的工作。
6: 给眼睛补充营养，眼睛的营养又是什么呢？
8: 那可以给大家介绍一下啊，你比方说人要有力气就必须吃饱饭，眼睛啊也是一样的，叶黄素啊就是眼睛的核心营养了，你只有补充足够的叶黄素才能够真正的恢复眼功能代谢。所以啊，不管你是飞蚊症、白内障还是玻璃底浑浊，甚至是黄斑变性、青光眼，只要你还有光感，那么
7: 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都是非常好的选择。
0: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为庆祝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销量遥遥领先，厂家特拿出5000盒回馈消费者，原价299元一瓶，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元，今天只要9.9元，9.9元，吃一样补三样，让你的眼睛越吃越清亮。数量有限，只限前2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抓紧时间，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报名体验吧。郑重承诺，你买回去觉得品质不好退，如果你觉得没效果退，如果你觉得原料营养成分有假退，请抓紧时间拨打屏幕电话抢订，大品牌有实力，购买时请认准古炼堂商标。
6: 好的，朋友们，感谢大家的支持，我们的热线已经非常火爆了。我们都知道啊，这叶黄素是天然的眼黄金，对眼睛是特别的。

0: 好，市场价格呢一直都是高居不下的，就这么小小的一瓶就要卖到好几百块钱，今天怎么会这么便宜呢？
1: 主持人说的没错啊，这个其实是我们
2: 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
1: 一来是为了推广品牌，让更多的人知道我们
2: 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
1: 二来呢也是让更多的中老年人，尤其是备受眼病折磨的中老年朋友啊，通过这次特惠活动早日体验到我们
2: 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
1: 给眼睛带来的惊喜。
0: 但是咱们的品质有保证吗？
1: 当然有保证了，我们
2: 古炼堂
1: 大厂家正规品牌，我们活动发出的每一瓶蓝莓叶黄素啊，都是优质的蓝莓中提取的纯天然高浓度的叶黄素，无论是品质还是纯度都达到国家标准，您可以随便的对比，如果检测有任何的品质问题，大家完全可以放心。
0: 本档备货只有200套，千载难逢的好机会，您一定不要错过，还等什么呢？马上拿起电话抢购吧！
3: 只要9.9，我抢到了！
4: 只要9.9，我也抢到了！
5: 只要9.9，一瓶60片，大瓶装更实惠。
6: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为庆祝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销量遥遥领先，厂家特拿出5000盒回馈消费者，原价299元一瓶，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今天只要9.9，9.9，吃一样补三样，让你的眼睛越吃越清亮。数量有限，只限前2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抓紧时间，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报名体验吧。
4: 我一个电话就抢了10瓶，一下子就省了2000多块钱，太划算了！你还等什么呢？赶紧抢吧！
7: 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1:1:1，黄金配比，吃一样补三样，我们都在吃。
6: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为庆祝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销量遥遥领先，厂家特拿出5000盒回馈消费者，原价299元一瓶，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今天只要9.9，9.9，吃一样补三样，让你的眼睛越吃越清亮。数量有限，只限前2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抓紧时间，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报名体验吧。你还在为眼干眼涩、眼疲劳、视力模糊、青光眼、白内障而困扰吗？你还在为看不清路、看报用老花镜而烦恼吗？如果您用了很多方法，视力还是不够好，马上拿起手机拨打屏幕电话，试试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吃一样补三样，每天含一片，补足眼营养，增强眼视力。医学研究证实，眼部问题的形成是眼部叶黄素大量流失所致。叶黄素可吸收进入眼睛内部的有害光线，改善眼底血液微循环，维持眼部正常血氧供应。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从优质万寿菊中萃取高纯度天然叶黄素，从野生蓝莓中萃取天然花青素，配以滋补肝肾、清热明目的枸杞，1:1:1黄金配比，吃一样补三样，每天含一片，补足眼营养，预防眼疾病，增强眼视力。
5: 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是吃一样补三样，对眼睛特别好，我一直在吃。以前呢、就是太贵了，这一瓶都要好几百，今天做活动只要9.9，真的是太划算了。我一个电话抢了10瓶，能省好几千块钱呢。
3: 以前啊，我看报纸那全是重影，不戴老花镜，电视上的小字都看不清。你看我现在根本不用戴老花镜，看报纸看电视都非常清楚，一点问题都没有。这眼睛清亮了，心情就好多了，日子啊也就有盼头了。
0: 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全新升级，吃一样补三样，护眼更全面。
2: 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
1: 全新升级，1瓶60片，加量更实惠。
0: 这俗话说啊，年纪越大视力越差，那很多上了年纪的叔叔阿姨、大爷大妈们经常啊抱怨着眼睛是越来越不中用了，比如说干涩、酸痒、胀痛、怕风怕光，看啥都是模模糊糊的，连门都不敢出。
1: 没错呀，这是困扰所有中老年人的问题。随着年龄的增长，眼功能组织老化萎缩，对营养的吸收与供应啊在不断的减少，失去了营养的供应会导致眼细胞长期处于饥饿的状态，从而引发眼部代谢的障碍和眼功能的退化。是要给眼睛补充足够的营养，你让眼睛的各项功能啊能够重新的工作。
0: 给眼睛补充营养，眼睛的营养又是什么呢？
1: 那可以给大家介绍一下啊，你比方说人要有

0: 力气就必须吃饱饭，眼睛啊也是一样的。叶黄素啊就是眼睛的核心营养了，你只有补充足够的叶黄素才能够真正的恢复眼功能代谢。所以啊，不管你是飞蚊症、白内障，还是玻璃底浑浊，甚至是黄斑变性、青光眼，只要你还有光感，那么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都是非常好的选择。
1: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为庆祝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销量遥遥领先，厂家特拿出5000盒回馈消费者，原价299元一瓶，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毛9，今天只要9毛9，9毛9，吃一样补3样，让你的眼睛越吃越清亮。数量有限，只限前2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抓紧时间，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报名体验吧。郑重承诺，你买回去觉得品质不好退，如果你觉得没效果退，如果你觉得原料营养成分有假退，请抓紧时间拨打屏幕电话抢订。大品牌有实力，购买时请认准古炼堂商标。
2: 好的，朋友们，感谢大家的支持，我们的热线已经非常火爆了。我们都知道啊，这叶黄素是天然的眼黄金，对眼睛是特别的好，市场价格呢一直都是高居不下的，就这么小小的一瓶就要卖到好几百块钱，今天怎么会这么便宜呢？
0: 主持人说的没错啊，这个其实是我们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一来是为了推广品牌，让更多的人知道我们
1: 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
0: 二来呢也是让更多的中老年人，尤其是备受眼病折磨的中老年朋友啊，通过这次特惠活动早日体验到我们
1: 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
0: 给眼睛带来的惊喜。
2: 但是咱们的品质有保证吗？
0: 当然有保证了，我们古炼堂大厂家正规品牌，我们活动发出的每一瓶蓝莓叶黄素啊，都是优质的蓝莓中提取的纯天然高浓度的叶黄素，无论是品质还是纯度都达到国家标准，您可以随便的对比，如果检测有任何的品质问题，大家完全可以放心。
2: 本档备货只有200套，千载难逢的好机会，您一定不要错过，还等什么呢？马上拿起电话抢购吧！
3: 只要9毛9，我抢到了！
4: 只要9毛9，我也抢到了！
5: 只要9毛9，一瓶60片，大瓶装更实惠。
1: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为庆祝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销量遥遥领先，厂家特拿出5000盒回馈消费者，原价299元一瓶，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毛9，今天只要9毛9，9毛9，吃一样补3样，让你的眼睛越吃越清亮。数量有限，只限前2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抓紧时间，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报名体验吧。

0: 向司令发报，告诉他我们已经打退敌人的三次进攻。
1: 好。
2: 报告大佐，登陆受阻。
3: 命令各舰船迅速向湖西靠拢。
2: 嗨。
0: 太阳快落山了，等去湖东的侦察员回来就突围。
4: 方林嫂去侦察咋还没回来呢？

我军强大的炮火现已完成了对微山岛三个阵地的分割，达到了预期的目的。

0: 这边的敌人又上来了，我看咱们撤吧。
1: 什么？你撤了，老红他们就更危险。守住你的阵地，去。

0: 向刘洪那儿靠拢。撤！
1: 走！
2: 喂！喂！
3: 尹区长，尹区长，我们怎么办？我们怎么办？
4: 如果去了刘洪那儿，我们也是个

0: 周书记牺牲了。
1: 说啥？
0: 周书记牺牲了。
1: 那尹局长呢？
0: 不知道。
2: 洪哥，鬼子人从南边上岸，我们现在完全没有退路了。
3: 大队长，反正已经突破出去了，干脆我们跟他们拼了吧。
4: 洪哥，和鬼子拼了，给周书记报仇。
5: 对，跟鬼子拼了。
6: 遇事千万要冷静，绝不能和鬼子面对面的硬干，一定要想办法保护好咱们这支队伍。
1: 不行，咱想尽一切办法也要突围出去。王强，
7: 在
1: 马上集中队伍向鸭子屯突围，快到，
8: 全体集合，
9: 全体集合，
10: 快点，快
11: 快点，快点，快
12: 集合了，
11: 快快，
1: 还愣着干啥？是陈明亮。
13: 是
14: 是。
15: 老胡，咱们这次是不是可以利用一下鬼子的军装啊？
1: 可以，行，走。
16: 报告司令，我军前线第一号战报，微山岛已被我军占领，铁道游击队已在我军的包围之中。
2: 冈村队长，
1: 嘿，
2: 飞虎队眼看就要被消灭了，不过这些人诡计多端，你要特别的小心。
17: 嗨，我保证不叫一个漏网。
2: 嗯。

0: 我们是搜索微山岛西岸的第三中队，去。
1: 威山西马，我说啥是路途，没去哪里打大一场球带的。我来，威山西马，我说啥是路途，没去哪里打大一场球带的。不过一开，
2: 走进来，
3: 走。

0: 软骨微滴片。咱滋补堂这款产品主攻软骨硬骨同时养护，成分就是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复合氨基酸、柠檬酸钙，搭配维生素 B1 B2 维生素 D， 每一种成分都精准护骨，科学又珍贵。
1: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听我念：脖子、肩膀、胳膊、手指头酸疼咔咔响，膝盖走路发僵，上下楼费劲儿，蹲下起不来，小腿、脚心、脚趾头频繁抽筋，浑身酸麻疼到睡不着，晚上睡觉磨牙，小朋友爱咬指甲盖，风一吹骨头缝钻心的疼，胳膊腿比天气预报还准。不管你是这种情况几年、十几年，哪怕大半辈子，这款能同时补软骨硬骨的滋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D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2: 爸妈上了年纪，膝盖疼，上下楼费劲，蹲下起不来，我试过很多方法，最后锁定了这款滋补堂。它里面的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都是护骨刚需营养，一瓶能吃两个月，我一下买了12瓶，父母各6瓶。
3: 吃过的朋友都说，只要它不停产，就会一直回购。
2: 国货大品牌，放心。
0: 家人们，别划走，没吃过它，你真的亏大了。它不是药，不是普通保健品，是专为国人定制的特殊膳食运动营养品。运动员吃它，明星也在吃，每一瓶都浓缩满满好营养。牦牛骨胶原蛋白肽加珍贵鲨鱼软骨粉加复合氨基酸粉，都是实打实的护骨好东西，每日2粒，轻松补营养不费劲儿。国货老品牌，品质硬邦邦。
1: 这么好的成分，这么完美的搭配，价格会不会很高啊？
0: 家人们放心，市面上普通含骨胶原蛋白的产品一瓶就要100多，添加肽的要200多，咱滋补堂今天工厂直发，原价199元每瓶，活动价只要29.8元，120粒能吃2个月。为了把品牌做好做扎实，本档节目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让大家买得放心，吃得安心。本次活动只有50个名额，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错过再等1年。
1: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听我念：脖子、肩膀、胳膊、手指头酸疼咔咔响，膝盖走路发僵，上下楼费劲儿，蹲下起不来，小腿、脚心、脚趾头频繁抽筋，浑身酸麻疼到睡不着，晚上睡觉磨牙，小朋友爱咬指甲盖，风一吹骨头缝钻心的疼，胳膊腿比天气预报还准。不管你是这种情况几年、十几年，哪怕大半辈子，这款能同时补软骨硬骨的滋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D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4: 我跟老伴儿腰腿毛病快20年了，刮风下雨换季节，关节就疼得啥也干不了，买菜做饭都费劲，直到用上滋补堂才真正摆脱困扰。它添加的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搭配复合氨基酸和多种维生素，特别适合中老年人。原价199一瓶，现在厂家直发只需要29.8元，我直接买了6瓶，整整能吃1年，太值了。我第二天又买了一组，还免费送货上门，两口子一起吃，才1个多月，老伴儿能散步了，上下楼不费劲，我也能约邻居跳广场舞了。好产品，真心推荐，为滋补堂点赞。
5: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涨停了！滋补堂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滋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D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元，29.8元，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1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滋补堂，国货老品牌。
0: 家人们，我再着重说3遍，为啥咱必吃滋补堂，听听营养专家怎么说。
6: 主要看价格，看成分，看品质。大家都知道，骨关节主要由软骨和硬骨组成。

0: 紫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这款产品，它主攻软骨硬骨同时养护。第一，胶原蛋白肽，家人们都知道太金贵，提纯工艺超复杂，对软组织具有好。第二，鲨鱼软骨素稀缺值钱，价值拉满，硫酸软骨素含量高，软硬骨都补，牛奶鸡蛋排骨比不了。第三，牦牛骨胶原蛋白肽，别看常见，提纯技术超难，价格亲民，护骨超给力。除此之外，还特别添加复合氨基酸、柠檬酸钙、碳酸钙、维生素 B1、B2， 搭配维生素 D， 该加的全加够，该配的配到位，不该加的一粒蔗糖都没有，酸酸甜甜，口感绝了。服用超方便，一天两粒就能满足日常所有营养需求，三岁以上都能吃，宝妈、孕妇、哺乳期、中老年人全年龄段放心冲。更关键的是，这么好的东西，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错过真的亏哭。
1: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听我念：脖子、肩膀、胳膊、手指头酸疼咔咔响，膝盖走路发僵，上下楼费劲儿，蹲下起不来，小腿、脚心、脚趾头频繁抽筋，浑身酸麻疼到睡不着，晚上睡觉磨牙，小朋友爱咬指甲盖，风一吹骨头缝钻心的疼，胳膊腿比天气预报还准。不管你是这种情况几年、十几年，哪怕大半辈子，这款能同时补软骨硬骨的紫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2: 为了养护骨关节，我天天换着花样吃排骨、牛奶、鸡蛋、钙片，可骨关节还是一天不如一天，走路上下楼都困难。前段时间身边人都推荐紫补堂，说它能软骨硬骨一起补，营养全面还实惠。我趁着电视工厂直发活动，毫不犹豫买了12瓶，免费送货上门，才吃10来天就有明显改善，太惊喜，太值了。
3: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涨停了，紫补堂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紫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29.8，不请明星代言，不招超市药房代理，不找经销商加价，砍掉所有中间环节，砍掉一切运营杂费，把最大实惠直接给到有需求的家人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一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紫补堂国货老品牌，说到做到，赶紧抢。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涨停了，紫补堂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紫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29.8，不请明星代言，不招超市药房代理，不找经销商加价，砍掉所有中间环节，砍掉一切运营杂费，把最大实惠直接给到有需求的家人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一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紫补堂国货老品牌。
1: 俗话说，人老腿先老，树老先老根，树缺营养一掰就坏，咱们的骨关节缺了骨胶原蛋白就容易出问题。40岁以上的家人到底选什么补充骨关节营养才对？
4: 今天我就给大家讲清楚，骨关节主要由软骨和硬骨组成，硬骨里主要是钙、磷等无机物，软骨里主要是胶原蛋白、脂类等有机物。咱们平时喝的骨头汤，钙和骨胶原含量特别少，吃豆制品、钙片也有误区。正确的方法就是直接补充胶原蛋白肽。

0: 软骨微滴片。咱滋补堂这款产品主攻软骨、硬骨同时养护，成分就是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复合氨基酸、柠檬酸钙，搭配维生素 B1、B2、维生素 D， 每一种成分都精准护骨，科学又珍贵。
1: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听我念：脖子、肩膀、胳膊、手指头酸疼咔咔响，膝盖走路发僵，上下楼费劲儿，蹲下起不来，小腿、脚心、脚趾头频繁抽筋，浑身酸麻疼到睡不着，晚上睡觉磨牙，小朋友爱咬指甲盖，风一吹骨头缝钻心的疼，胳膊腿比天气预报还准。不管你是这种情况几年、十几年，哪怕大半辈子，这款能同时补软骨、硬骨的滋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D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2: 爸妈上了年纪，膝盖疼，上下楼费劲，蹲下起不来，我试过很多方法，最后锁定了这款滋补堂。它里面的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都是护骨刚需营养，一瓶能吃两个月，我一下买了12瓶，父母各6瓶。
3: 吃过的朋友都说，只要它不停产，就会一直回购。
2: 国货大品牌，放心。
0: 家人们，别划走，没吃过它，你真的亏大了。它不是药，不是普通保健品，是专为国人定制的特殊膳食运动营养品。运动员吃它，明星也在吃，每一瓶都浓缩满满好营养。牦牛骨胶原蛋白肽加珍贵鲨鱼软骨粉加复合氨基酸粉，都是实打实的护骨好东西，每日2粒，轻松补营养，不费劲儿。国货老品牌，品质硬邦邦。
1: 这么好的成分，这么完美的搭配，价格会不会很高啊？
0: 家人们放心，市面上普通含骨胶原蛋白的产品一瓶就要100多，添加肽的要200多，咱滋补堂今天工厂直发，原价199元每瓶，活动价只要29.8元，120粒能吃2个月。为了把品牌做好做扎实，本档节目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让大家买得放心，吃得安心。本次活动只有50个名额，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错过再等1年。
1: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听我念：脖子、肩膀、胳膊、手指头酸疼咔咔响，膝盖走路发僵，上下楼费劲儿，蹲下起不来，小腿、脚心、脚趾头频繁抽筋，浑身酸麻疼到睡不着，晚上睡觉磨牙，小朋友爱咬指甲盖，风一吹骨头缝钻心的疼，胳膊腿比天气预报还准。不管你是这种情况几年、十几年，哪怕大半辈子，这款能同时补软骨、硬骨的滋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D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4: 我跟老伴儿腰腿毛病快20年了，刮风下雨换季节，关节就疼得啥也干不了，买菜做饭都费劲，直到用上滋补堂才真正摆脱困扰。它添加的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搭配复合氨基酸和多种维生素，特别适合中老年人。原价199一瓶，现在厂家直发只需要29.8元，我直接买了6瓶，整整能吃1年，太值了。我第二天又买了一组，还免费送货上门，两口子一起吃，才1个多月，老伴儿能散步了，上下楼不费劲，我也能约邻居跳广场舞了。好产品，真心推荐，为滋补堂点赞。
5: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涨停了！滋补堂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滋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D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元，29.8元，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1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滋补堂，国货老品牌。
0: 家人们，我再着重说3遍，为啥咱必吃滋补堂，听听营养专家怎么说。
6: 主要看价格，看成分，看品质。大家都知道，骨关节主要由软骨和硬骨组成。

0: 紫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这款产品，它主攻软骨硬骨同时养护。第一，胶原蛋白肽，家人们都知道太金贵，提纯工艺超复杂，对软组织具有好。第二，鲨鱼软骨素稀缺值钱，价值拉满，硫酸软骨素含量高，软硬骨都补，牛奶鸡蛋排骨比不了。第三，牦牛骨胶原蛋白肽，别看常见，提纯技术超难，价格亲民，护骨超给力。除此之外，还特别添加复合氨基酸、柠檬酸钙、碳酸钙、维生素 B1、B2， 搭配维生素 D， 该加的全加够，该配的配到位，不该加的一粒蔗糖都没有，酸酸甜甜，口感绝了。服用超方便，一天两粒就能满足日常所有营养需求，三岁以上都能吃，宝妈、孕妇、哺乳期、中老年人全年龄段放心冲。更关键的是，这么好的东西，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错过真的亏哭。
1: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听我念：脖子、肩膀、胳膊、手指头酸疼咔咔响，膝盖走路发僵，上下楼费劲儿，蹲下起不来，小腿、脚心、脚趾头频繁抽筋，浑身酸麻疼到睡不着，晚上睡觉磨牙，小朋友爱咬指甲盖，风一吹骨头缝钻心的疼，胳膊腿比天气预报还准。不管你是这种情况几年、十几年，哪怕大半辈子，这款能同时补软骨硬骨的紫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2: 为了养护骨关节，我天天换着花样吃排骨、牛奶、鸡蛋、钙片，可骨关节还是一天不如一天，走路上下楼都困难。前段时间身边人都推荐紫补堂，说它能软骨硬骨一起补，营养全面还实惠。我趁着电视工厂直发活动，毫不犹豫买了12瓶，免费送货上门，才吃10来天就有明显改善，太惊喜，太值了。
3: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炸屏了，紫补堂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紫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29.8，不请明星代言，不招超市药房代理，不找经销商加价，砍掉所有中间环节，砍掉一切运营杂费，把最大实惠直接给到有需求的家人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一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紫补堂国货老品牌，说到做到，赶紧抢。
4: 最近总有人问我，说你们的节目找高手，找出啥样的？

所以啥是高手？高手是站在机器前的一丝不苟，把一件简单的事儿做到极致。吉林省总工会、吉林卫视联合播出《高手云集》，致敬所有发光的人。无论是精益求精，还是举重若轻，高手就是沿着自己的路，翻越一座又一座山，和自己顶峰相见。

0: 别急。
1: 哟呵，这不是刘红的相好吗？啊，
0: 你们这是要干什么？
2: 范林嫂，我可算是抓住你了。
0: 哎，你想干什么？
2: 干什么？带走！
0: 放开！
2: 走！
0: 放开我！
2: 走！快走！走！
0: 放开！
2: 走！
3: 哦，张队长呢？
1: 哎呦，老冯头，干什么去啊？哎，
3: 我还能干什么？
1: 什么时候给我家老爷剃头去啊？
3: 我初五就去，初五就去。
1: 好，好，好，走，快走，
2: 快点，
1: 快走，
2: 快走啊你！

0: 走，
1: 慢点，娘，来，
2: 快走！快走，快走！
0: 等回到高家大院，我再收拾你。快走！奶奶的，还想用脚抬你啊？好你个老疯子，
3: 狗汉奸！
4: 你们这是去哪儿？
1: 林青的家被查封了，苗庄的房子也被烧了。这不，我想带着娘上远房的亲戚家躲一躲。
4: 哎呀，你们这样跑太危险了。这么着，你们跟着我到齐村齐裁缝家去。
1: 这行吗？
4: 哎呀，他是我外甥，两口子都是实在人，放心，没事儿。走吧。
1: 娘，走。
5: 银花君，你千万不要客气啊！你们中国有句俗话，多一个朋友多一条路，多一个仇家多一堵墙啊！
6: 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
5: 来来，随便用啊！我们先干一杯，
6: 请
5: 啊！好，来，请，请，
6: 好，谢谢太君，
5: 请。随便用啊，生鱼片，你尝一尝。
6: 谢谢太君，谢谢太君，那就请。
5: 好，山东。乃孔孟之乡，礼仪之邦。子曰：“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所以，以后银花君和我在一起，就不必客气了啊！
6: 谢太君，谢太君，
5: 不要客气。以后你就叫我松伟，你我从今往后就是兄弟了啊！
6: 那既然是兄弟，我就按照你们日本的风俗直接叫您松伟君吧。
5: 好，痛快，来，我们再干一杯。
6: 好。
5: 来，
6: 太君请，太君请。松伟君一身豪气，像我们山东人够朋友，
5: 是吗？好，好。银花君刚才说，飞虎队能立足微山湖，靠的是
6: 老百姓啊。哦，共产党八路军，这是他们一贯的伎俩。只要我们铲除了他们赖以生存的这个基础，他们就有无藏身之处了。
5: 可共产党很会笼络人心。
6: 中国有句老话叫“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意思就是说，

0: 对手怎么对你，你就用对手的办法对付他。
1: 是是，
0: 我们的特务队呀，不能像现在这样明目张胆的四处搜查。
2: 谁呀？
3: 大爷，我们是铁道游击队的。
2: 哦哦，来了来了。哎呀，哎呦，哎，同志啊，哎呀，哎，哦，无力坐啊。哎呀，可把你们盼来了。我说小鬼子不能把你们怎么样。哎，来，屋里坐，屋里坐。哎，
0: 看来你是真心欢迎铁道游击队呀。啊，
2: 是真心，是真心的。
0: 来，走
4: 走。啊，
2: 哎，
4: 走啊你。
2: 哎呦，走错了吧你们。
4: 走。
2: 哎哎，
5: 老冯头啊，哎，我这个脑袋你给剃了多少年了？
6: 哎呦，这要算起来可有年头了，得有个十几年了吧。
5: 是啊，
6: 十几年了
5: 啊。画龙画虎难画骨，知人知面难知心呐。
6: 老爷，你这是
5: 这人呐，有时候教一辈子你都琢磨不出他的心来。
6: 可不呗，老爷。哦，你这儿还得在
5: 老冯头啊，你给我剃头剃了十多年了，我得好好的谢谢你啊。哎呀，你看看镜子里头是谁来了。
6: 没想到吧，狗汉奸。

0: 乡亲们，咱们杨吉被皇军命名为模范爱护村了。说实话，皇军对咱们不薄，所以咱们杨吉的父老乡亲老少爷们儿就应该有良心。过去飞虎队没来之前，咱们杨吉一直过着太平日子，可现在呢，大家整天都是提心吊胆的。不瞒大家说，我每天晚上也睡不着觉，把那枪啊都压在枕头底下防着呢。大家笑什么呢？啊，
1: 老爷，咱们还是说正事儿吧。
0: 好，我给大伙儿说一说啊。皇军说了，从今天开始，咱们杨吉实行军事化管理，也就是说，实行保甲护长制。一个村为一保，十户为一甲，三户为一长。怎么说呢？也就是说，你保长就是连长，甲长就是排长，护长呢，自然就是班长了。待会儿啊，每个护长我发给你一面锣，遇上风吹草动，你们就使劲儿的给我敲锣。这是第一件事儿啊。第二件事儿，过去一人通共，全家被斩。从今天开始，一人通共，灭门九族，保长、甲长还有那些护长，全都要被砍头啊！大家听明白了没有？
2: 不明白。
3: 是谁在这喊呢？给我出来！
4: 不明白啊！没听明白啊！
3: 干什么？你们想造反呢？
0: 大家认识他吧？这是给我剃了十多年头的老冯头，我对他不薄啊，老少爷们应该知道。可没想到，他也通共。今天把他暴尸示众，大家应该知道为什么了吧？

0: 高老爷，哎，您别生气呀，都是乡里乡亲的，哎，他们都没听明白，您再给讲一遍。
1: 老家伙，这你都听不明白？
2: 怎么样？好了。一会儿把皇军的告示贴到各个村去啊，大家自己看一看好不好啊。还有一件事情，皇军呢让每户出一个男劳力去铁路旁挖封锁沟，这些事情呢都由各村的保长安排啊。现在咱们就发锣。朱三儿，啊，你来发。
0: 嘿，成成。
3: 大娘，大娘，
4: 齐裁缝啊。
3: 方里嫂呢？
4: 到外面打听游击队的消息去了。
3: 哎呀，鬼子到处在搜捕他呢。
4: 哦，
3: 你让他出门的时候千万要小心呐。
4: 是，你看我们在这给你添了多少麻烦。
3: 大娘，可别这么说，我一个小裁缝也办不了什么大事。
5: 从延安到苏北新四军根据地必须要经过京浦铁路线，为了抗日战争胜利早日到来，党中央命令我们一定要尽快地建立一条安全可靠的秘密通道。这次派你们重返敌后，首要的任务就是要在微山湖打通这条秘密通道。
6: 刘虎、李正，你们俩肩上的担子可是不轻啊。
7: 请首长放心，我们保证完成任务。
4: 孩子，咱这回落难呢，全亏了齐裁缝两口子，他们的大恩大德呀，咱这一辈子也不能忘啊。嗯，你往碗里扔下黑豆子干啥呀？嗯，
8: 我得记账。
4: 记账？记啥账啊？
8: 这些人干一件坏事，我就得给他们记一次账。
4: 哦，那都是谁呀？
8: 这是汉奸严铎，叛徒尹华，中间这个是高进斋。总有一天，铁道游击队会把他们干的一件件坏事都给清算了。
9: 老乡，我们是铁道游击队。老乡，老乡，老乡，开门呐！我们是铁道游击队。
10: 这是铁道游击队的刘洪大队长，这是我们李政委，这是我们副大队长王强。
11: 长官，
10: 这是干什么？
11: 长官，
10: 哎，大哥，你这是干啥呀你？
11: 长官，不是我不想收留你们，实在是没办法呀，不敢呐。你们就饶了我们一家人吧，你们还是快走吧。
10: 大哥，你啊，
12: 老田大哥，既然有难处，我们就不勉强啊。老洪，
7: 如果你不敢留我们，那就算了。政委，走。
13: 刘子，走了。
7: 就这样。
10: 瞧你这熊样，哼！
11: 我

0: 想不到我们刚刚离开三个月，这一带违法情况就这么严重，连我们的基本群众都不给开门。
1: 老百姓一听说我们是铁道游击队，怎么这么害怕？他们的恐惧心理是可以理解的，但也不至于这样。
2: 这很简单，鬼子和高宁斋在整个微山湖地区推行联保联坐，一人同游击队，株连九族，谁也怕惹上灭门之灾。
1: 我们这次下山重返敌后的一个重要任务，就是控制京浦线，打通延安到苏北盐城的秘密通道。现在要完成这个任务更难了。
2: 眼下首要的任务就是能够站稳脚跟，队员们像这样没吃没喝没住的，别说完成任务了，恐怕连保存自己都很困难。只有站稳了脚跟，才能够发动群众，为反伪化打开新的局面。
0: 老洪说的在理儿啊，我建议啊，明天到李庄去看看，李庄也有我们很多的堡垒户，也许各村的伪化情况不一样。
1: 我很信。
2: 好，那咱明天就派人去李庄侦。

0: 报告部队长，铁道游击队在李庄遭遇到了我们部下的铜锣阵，现正往微山湖鸭子屯方向逃窜。
1: 立即命令警备团配合我部对铁道游击队实施包围。
2: 嗨，
3: 加快速度，

0: 现在的战况是这样的，铁道游击队已经被我们从鸭子屯围堵到湖边，他们无路可逃，
1: 我们要严防飞虎队，搜集民船向湖中逃窜。
0: 部队长，不必多虑，渔民的船是不敢接近他们的，严铎率领的保安团已经赶到，这次他们是插翅难逃了。
1: 命令各部立即缩小包围圈，一举歼灭飞虎队。
2: 快走
3: 老乡，
2: 别走啊，
4: 一点
2: 老乡，
4: 快走，快走，走就糟了，快走，
2: 快，老乡，你们别走，我们是铁道游击队，
5: 老乡们快回来，是咱自己的队伍，
6: 快回来，你们还是中国人吗？快回来呀。
1: 哎呀，
2: 老乡，
7: 怎么样，胡生？临城警卫团的大队伪军也围过来了。
5: 啊，老黄，咱们得赶紧想办法。看来只有下水了，马上发信号弹，让彭亮赶快撤下来。
8: 是。
5: 好。
8: 老黄，撤！
9: 赶走！赶走！追！
10: 这怎么办？
6: 大队长，你看。是五哥，我哥来了。
1: 哎呀，船来了，
5: 伤员和不护水的上船，武器弹药上船，其他的人下水，
11: 快点，快点，快点。

0: 总算没事了，这方圆百里的芦苇荡，鬼子是进不来了。
1: 俺鲁汉是个旱鸭子，今天要不是你呀，不被鬼子打死，也得被这湖水淹死。
2: 老秦大哥
0: 啊，
2: 哎，谢谢，真的好好谢谢。
0: 不用谢，
2: 兄弟，对不住啊，我们误会你了。今天要不是你，我们铁道游击队就全毁了。
0: 快别说了，昨天俺那样对待你们，现在想起来都后悔死了。
3: 哥，这才像个人样嘛。
0: 你们知道老百姓为啥不给你们开门吗？
2: 为啥？
0: 都是那帮假铁道游击队给糟践害怕了。
2: 假铁道游击队
0: 啊，全是汉奸，他们也学你们的样，拿短枪穿便衣，四里八乡的乱窜，一到天黑了就去敲老乡家的门骗老百姓，老百姓要是上了当给他们开了门，哎，那马上就把人抓走，满门抄斩。现在老百姓啊，就怕铁道游击队敲门。昨天晚上要不是俺兄弟喊开门，俺说啥也不敢给你们开呀。
2: 这帮狗汉奸早晚得收拾他们。

0: 的好，飞虎队这回是插翅难逃。
1: 冈村少佐，警备团已经严湖布防，万无一失了。
2: 报告太君，保安团已经全部出动，再加上各村的民团，盐湖几十里地被严密封锁。告示已经贴出，严禁老百姓下湖捕鱼，所有渔船全部扣押封存。
0: 黑木小队长，你带领皇军做机动策应，哪里敲锣就奔向哪里。
3: 嗨。
0: 微山岛的大日本皇军占领，游击队里进退两难，时机一到，前后夹击，彻底消灭。
2: 太君，其实用不着他，困也把他们给困死了。
0: 给的游击队这回犯了一个大忌，你们得明白。我研究过中国的水浒和周易五行，梁山好汉属水，他们占据水泊梁山，如鱼得水。铁道游击队的属金，火克金，水克火。
2: 太君高见，
4: 高见，
2: 高见。
0: 严团长，你得在想什么？
1: 我担心有人私通游击队，放游击队上岸。不是有人私藏过女八路吗？
2: 你，
0: 太君，你得说他。

0: 不不，高司令这回功劳大大的，飞虎队一出山，就败在了你的莲宝连座和铜锣阵里。你的第一锣敲得好，报告太君，这第一锣不是我敲的，是李家长敲的。李家长，
1: 来了来了。
2: 太君，太君，这是李庄的家长，这第一锣是他敲的。
1: 是是是啊，
3: 你的功劳大大的，从今天起，保长的干活。哎，
1: 谢谢太君，谢谢太君。
3: 来。
2: 披上件衣服，披上件衣服啊，暖和暖和。来，喝。来，慢点。来来来，哎，亮子，亮子，
4: 你也喝一口。

0: 警卫团都调来了，加上高景斋的保安团和各村的民团，把盐湖一带都封锁了。白天巡逻，晚上他们点篝火，一有情况就敲锣。老百姓啊，还不准下湖，把所有的船都给扣了。我白天下不了水，我这心里急呀、啊。可是急也没办法，我只能等到晚上了，没有船，我就游水。游了不远，我还差一点撞上了鬼子的巡逻艇。
1: 六子，受累了。政委，
2: 到点了，该换班了。
1: 来，弟兄们，准备一下，马上换班了啊！下面的队员上了，
3: 我下去，下去。
2: 政委，
4: 政委，你身体不好，别下来了。
2: 身体弱就别下来，深秋了水太凉，我身体能扛得住，我在水里多泡一会儿。
4: 快穿衣服，
2: 没啥事啊。
5: 还说呢，丫头打架了，别再坚持了，上来。哎，
0: 红哥，你上来吧。
2: 政委，政委，
5: 哎呀，上来，
2: 政委，快，上
1: 来。你们听我指挥，先下后上啊，快快快下。哎，
6: 来，
1: 慢点啊，慢点。哎呦，哎。好好好，上上上
6: 上，
1: 快快上来，快上来，快上
7: 来，喝一口。
2: 哎呀，好，暖和暖和。哎，老黄，
4: 跟我喝一口吧。
2: 是不是啊？召集党员开个会，商量一下下一步怎么办。好，哎，把党员叫过来。
7: 党员都过来一下吧，啊！哎，
2: 党员都过来。
4: 好，哎，党员，党员，党员。
2: 红哥，来一口。哎，
5: 同志们，我们现在面临的局势很严峻，敌人把我们逼到了微山湖里，我们现在连个站脚的地方也没有。我刚才啊，跟大队长商量了一下，我们不能就这样坐以待毙。要想尽一切办法，尽快的上岸去开展斗争。
4: 我同意，哎，我同意，
8: 俺也同意。老泡在水里，这叫啥飞虎队呀？
7: 哎，只要上了岸，我们就有办法了。
2: 好，再好好商量商量，想个办法，看怎么上岸。
0: 我不是党员，我插一句话，我已经进过村了。岸上的敌人虽然防备很严，但也不是完全没有机会。
9: 时代，
10: 谁喝过桂林用的羊奶粉啊？
9: 喝好羊奶，

0: 奶要选贝利优，专注羊奶粉生产38年，品质不断升级。
1: 贝利优的羊奶粉，我都喝了6年了。
2: 一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贝利优好奶源，严格采用当天2小时内现挤生鲜羊奶，确保新鲜营养不流失，好比鲜奶现挤现喝。
3: 羊奶粉好，健康身体。
4: 这羊奶粉好，我耐喝。
0: 贝利优好配方，在添加钙、硒等多种微量元素基础上，成分含量再升级，营养补充吸收更全面。
1: 不该还不洗，
5: 我能蹬下去了，走路啊根本就不用拐杖。
0: 贝利优好工艺，在德国、瑞士等世界先进设备工艺基础上再升级。
6: 贝利优羊奶粉能给消费者的是一流的品质、优惠的价格，让消费者的每一分钱都花在刀刃上。哎呀，
0: 好羊奶当然要选贝利优，好奶源，好配方，好工艺。贝利优数十年如一日，坚持做良心奶、新鲜奶、健康奶，是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著名演员庞国强携手著名演员方清卓鼎力推荐
2: 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全部采用新鲜生羊奶，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贝利优羊奶粉从挤奶到成品只需要24个小时，就像家里有一只奶山羊一样，现挤现喝，保证每一滴都是新鲜的奶。
2: 贝利优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贝利优羊奶粉就是好喝。
0: 强强强，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进场团购全面启动，贝利优羊奶粉3折10工，全国限量抢购中，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一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7: 羊奶被誉为奶中之王，这上了年纪的人经常喝呀，睡眠变好了，骨头硬朗了，感冒减少了，但是肠胃畅通了。这要说品质更高，而且营养更全面，更加安全放心的好羊�奶啊，当属贝利优羊奶粉。那2017年的时候呢，我们方老师啊首次来参观我们贝利优工厂，他参观了整个羊奶粉啊生产的全过程。那么今天呢，也非常的荣幸再一次邀请到方老师。
1: 谢谢你好。贝利优的羊奶粉，我都喝了6年了。
7: 哇，6年了。
1: 我这次啊都是5次来到我们的工厂了。
7: 5次啊。
1: 是啊，我眼看着他们品质不停的升级，为消费者提供最好的奶粉。
0: 方清卓老师5次走进贝利优工厂，只为见证一杯好羊奶。贝利优专注羊奶粉生产38年，其工厂位于关中最优质的奶山羊基地陕西阎良，是亚洲最大的羊奶粉万吨级的国际示范工厂，采用世界先进工艺，38年来始终坚持好奶源、好工艺、好配方、好品质，让更多人喝上营养安全的好羊奶，喝出健康好身体。
1: 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
7: 喂，那个车上的叔叔阿姨们，谁喝过贝利优的羊奶粉啊？
8: 我喝过，我喝过，我已经喝了6年了。方老师，我今天见着你，我太激动了，哇哈哈，我今天终于来了。
1: 太好了，太好了，谢谢您，谢谢。
9: 太好了，我是在央视的。看到贝利优奶粉广告，所以哈，一直我就喝了2年多，我现在腿脚有劲儿，吃喝拉撒都很好。
10: 我也是，
11: 我是在卫视上看的电视广告，都有7年了，一直喝这个贝利优羊奶粉。你看，不该还不洗，这几年感觉这身子骨越来越好了。你看，你看我这皱纹越来越少了，越来越年轻了，得是的。就一点啊，价格。价格要是能再优惠一点，不就更好了吗？
12: 对对对，谢谢你。

0: 我们就去厂里来个大团购，让大家以最优惠的价格喝上最好的羊奶粉。
1: 好，
2: 强强强，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贝里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进场团购全面启动，贝里优羊奶粉三折十工，全国限量抢购中，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一年的价格，现在喝三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一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3: 又见面了，方老师。
4: 又见面了，
3: 欢迎欢迎。方老师好，这是您第5次进场了吧？
4: 是的，
3: 每次见您都是越来越年轻啊。哈哈，
4: 那是我每天都在喝贝里优羊奶粉。确实，我们遇到一个好的羊奶粉很难得，品质好啊，让人放心，这是最难得的。不过今天呢，我很想代表大家问一问，我们的奶源是不是每天都是当日新鲜的奶？
5: 就是啊，
3: 没错，我们数年如一日，始终坚持好奶。当天奶当天用，哦，严格采用当天2小时内现挤的生鲜羊乳来加工，最大程度保证羊奶的新鲜和健康，让每位消费者都好比现挤现喝，喝到新鲜奶。在这里教大家一招，买羊奶粉也要看配方哦，像贝利优这样标识了生羊乳的，这才是真正的鲜羊奶、纯羊奶，而不是存放了好几年的僵尸奶。哦，贝利优做羊奶粉38年来啊，始终坚持好奶源、好配方、好工艺、好品质，做的就是良心，不偷工减料，不以次充好。所以我们的羊奶粉，我们员工自己孩子敢喝，自己的父母爱喝，消费者也可以放心喝。
4: 啊，那确实啊，那确实啊，你要花钱肯定要喝新鲜的、安全的、营养好的羊奶粉。
6: 没错，
7: 来，方老师这边请。这个呢是我们的生产车间，在营养方面呢，我们采用瑞士单效蒸发器来浓缩羊奶，60摄氏度恒温加工，保持了羊奶的低温生产，实现了羊奶的营养成分完全不被破坏和流失。哇，
6: 太棒了。
7: 从口感方面来说呢，我们和瑞典的利乐公司合作研发的超高温灭菌器 VTIS 可以在0.33秒瞬间达到143摄氏度，同时呢闪蒸脱膻，带走羊奶中的一切膻味和异味，让我们贝利优羊奶粉没膻味更醇香。很多喝不惯牛奶的人都很爱喝我们贝利优羊奶粉。
4: 是的是的，
7: 对。前面呢问到我们的一个生产车间，我们还采用了硫化床低温喷粉，让羊奶粉的颗粒更加均匀，让咱们贝利优羊奶粉的遇水即溶，不结块，方便冲泡，这样才能更好的被人体吸收。
6: 对，
7: 这个呢是我们的质量研发中心，在这边呢可以检测国标要求的100多项的一个检测项目，这样呢我们可以确保我们每一个产品每一盒贝利优羊奶粉的产品质量是绝对合格的，质量是有保证的。哇，
6: 太棒了。
7: 这边是检测我们贝利优羊奶粉的一个抗生素的含量的，目前呢全陕西省只有2台，一台在陕西省质检院，另外一台就在贝利优。咱们知道省质检院是最权威最专业的质检部门，这个设备的级别是相当高的，所以说在企业中呢我们是有自检的资质的。我们这里呢也是陕西省的一个省级羊乳研发中心。
4: 做羊奶粉呢就是做良心奶，贝利优这么多年始终坚持着这么严格的检验标准，大家才能喝到放心的好羊奶了。
6: 没错，
7: 之前省乳协对我们所有的羊奶粉都进行了品鉴，结果全部都是特优级的。哦，太好了。再往前走到我们的全自动化的包装车间，自动化和科技化两化合一，没有人为的污染，人员越少产生的污染是越少的，没有人为和微生物的一个交叉感染，确保了我们贝利优的产品品质是更加放心的，是更加优质的。
4: 贝利优羊奶粉的好奶源好工艺我们都见证了，那我们也知道贝利优的羊奶粉配方呢是唯一的，是独特的。
7: 是的，我们特别根据少年纪人的营养需求研发了这款贝利优高钙富硒羊奶粉，特别添加了钙和硒等多种营养元素，少年纪人很容易缺钙，出现关节疼、骨质疏松、牙齿松动、睡眠不好的问题，而硒呢又是被称为长寿之王，是对身体非常有好处的，有机硒对肠胃是没有刺激的，含量是稳定的、丰富的，可以更高效的被人体吸收，而且呢是目前补硒的一个最好来源。哎
4: 呦，太好了，太好了。虽然我这是第5次来到咱们这个工厂，但是每次来都不一样，每次都非常感动，非常震撼。你看

0: 这个变化有多大？你说是不是啊？
1: 是。
0: 贝利优啊，确实是值得信赖的，可以放心喝的好羊奶、健康奶。作为代言人呢，我非常的高兴，我可以挺着腰板。

0: 朋友啊，来都来了不容易啊，对不对啊？
1: 是啊，
0: 所以啊，怎么能要改成这样？三折，
2: 对，
3: 三折，
4: 三折，
5: 范老师，您听我说，范老师，
0: 你说，
5: 现在这三折可真是不行了，因为过去这几年，羊奶的成本价格是年年都在涨。而且我们设备工艺升级成本也是涨了很多呀，从配方来说，为了营养吸收更好，我们把贝利优里边的硒升级成了有机硒，成本也是增加了很多，还有钙的含量也从500涨到了800多，更能满足上年纪人的身体需求，所以方方面面来说，我们的成本涨得不是一点半点呀，三折真的连成本都够不上了。
0: 哦，你说的这个呢，我也能够理解。品质各个方面升级，肯定是为了给大家提供更多更好的羊奶粉。但是我们来了这么多次了，今天来了这么多的人，不容易啊。
3: 是啊，
0: 你呀就给个三折，全当咱们做宣传了，行不行啊？
3: 没事。
0: 今年呢，我跳了挤奶舞，所以今天呢，不是我一个人跳，姐妹们跟我一块儿跳，好不好？
3: 好，
0: 咱们挤起来，跳起来，我们跳挤奶舞，
3: 跳啊，一起，怎么样，团长啊？怎么大家都开始跳挤奶舞了？你想跳也得给我们来个三折，对不对？
6: 对，
3: 来三折，
6: 三折，
5: 好吧，好吧，
0: 好，
5: 今天。是给方老师面子，就三折吧。但是只能限量500箱。
0: 500箱
3: 啊！
0: 好，好，大家听我说一句啊，谢谢李总，大家听好了。现在呀，各种成本猛涨的前提下，我们拿到三折，确实是很不容易。
3: 没错。
0: 哎呀，限量500箱，拼手速啦！
3: 拼手速啦！先到为上了。
0: 大家一起。
7: 真是太难得了，以前一盒的价格，现在能买三盒，说啥我也得来一箱。
0: 来一箱，要是不嫌够啊，我必须要多买它几箱。
7: 对呀，一箱也行啊，
0: 一箱要上3000多块呢。
7: 是啊。
8: 方金铎老师5次走进贝利优工厂，只为见证一杯好羊奶。方老师的诚意推荐，贝利优羊奶粉3折直供，全国限量抢购中。老两口喝能喝4个多月，每天才要7块钱。进厂团购全面启动，厂里定，厂里发。以前喝1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先拨打电话吧。
9: 多年来，贝利优凭借过硬品质与良好口碑，收获了广泛认可与信赖。
10: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一个好产品必然是方方面面的精心和用心，贝利优羊奶粉从奶源到生产加工，每一个环节都那么让人放心，能喝到这样的好羊奶啊，我非常满意，何况它对身体还有那么多的好处，还能以这么优惠的价格带回家去，那咱们家里的老人一定不能错过这个机会啊！我相信上了年纪的朋友们喝完这个奶都会爱上它。记住我们的名字，贝利优羊奶粉，坚持喝下去，身体一定会越来越好的。
8: 多年来，在贝利优羊奶粉的忠实消费者中，不乏有身体健康的百岁老人。眼前这位腿脚灵活、步伐矫健的老人，今年85岁， 喝贝利优羊奶粉。

0: 5年了。
1: 这是我的生日。
2: 我叫刘明，今年85岁。
1: 我喝这个贝里优啊4-5年了，我现在吃得好，睡得香，这个羊奶很好喝，我很爱喝。

0: 我每天能出来锻炼，我身体很好。
1: 贝爷爷今年95岁高龄，喝贝利优羊奶粉6年，精神矍铄，满面红光，说话底气十足。
0: 我叫费宗文，今年95，我喝这羊奶粉喝几年了，我每天都喝，一天喝2袋，我现在身体好，腿脚硬实，我现在自己能炒饭，生活能自理。
2: 贝利优我们家常年喝，我爸身体杠杠的，这不又备了2箱。
3: 好不好喝，老爷？
0: 好喝，这羊奶粉好，我耐喝。
1: 强强强！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
4: 好不容易打进电话去啊，抢了一箱啊就能省3000多。
5: 这次厂家直销，一箱便宜3000多。
6: 现在一个电话，快递立马就送到家，满满的一大箱，真是太划算了。
7: 这几年我喝了贝利优啊，感觉身体啊是越来越好了，人家都说我越来越年轻了。这次啊，我很荣幸的和方清左老师走进工厂，看到了整个生产流程，我更放心了。来来来，你看这几年了，我这小孙子都长这么高了，他呀都是我一个人带，我一点没感觉累。奶奶的身体啊倍儿棒，
5: 这羊奶营养确实不一样，感觉这身体越来越结实，身上舒服，肠道通畅，腿脚好使，一口气爬6楼都不带歇的，越活越带劲儿。
8: 几年前呀，我就来过贝利优工厂，当时啊很震撼，这次啊更是了，很多方面吧又升级了，感觉呢品质更好，更放心了。我呀喝贝利优啊已经6年多了，免疫力呢也提升了，精气神呢也越来越好了。他们都说呀，我根本就不像70岁的人。
9: 我喝了几年贝利优羊奶粉以后啊，那就不一样了。你看现在我的精神面貌，从现在来看，我哪像70多岁的人呢？
10: 我喝了3年了，精神好。说句心里话，啊，这身体好喽，自己不遭罪，儿女们也不受累，你说多好啊！
11: 是啊。
12: 这贝利优羊奶粉呀，我喝了好多年了。这个奶粉啊，它新鲜、正宗，营养丰富。我这喝完以后，这肠胃啊就舒服多了。以前那什么便秘啊，或吃什么不对付腹泻的毛病啊，它都没有了，抵抗力啊都增加了。嘿，它都不感冒了。
1: 强强强！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进厂团购全面启动，贝利优羊奶粉3折10工，全国限量抢购中，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1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进厂团购全面启动，贝利优羊奶粉3折10工，全国限量抢购中，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1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13: 我有证据证明他们意图破坏今晚的中美空军会谈，采取的方式应该是暗杀。
14: 这次行动由我亲自指挥。
1: 谜影重重，尘封的真相即将被揭开。
15: 要想远眺，不一定非得自己辛苦，
1: 热血并肩，共破迷局，只为一个答案。
15: 他是生是死，在你的决定。
1: 黎明前夕，尖刀出鞘。
16: 你还活着？
17: 你回来了。
1: 风潮，吉林卫视收官在即，敬请关注。

0: 虎啸黑土，鹤飞长白，这里是举世闻名的天下粮仓。厚积薄发，突飞猛进，梦想正在这里伴随着希望飞向蓝天。扶摇直上，一飞冲天，腾飞的吉林。
1: 成长黄金期，
2: 每天两只
3: 妙可蓝多奶酪棒，
1: 祝你成长不停，天天向上，
4: 好好吃。
1: 妙可蓝多2026 FIFA 世界杯全球官方奶酪。
0: 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
1: 成长黄金期，
2: 每天两只
3: 妙可蓝多奶酪棒，
1: 祝你成长不停，天天向上，
4: 好好吃。
1: 妙可蓝多2026 FIFA 世界杯全球官方奶酪。
5: 老爷，您在湖上待了两天两夜了，今儿就别去了，
6: 大功马上就要告成了。
5: 哎，老爷，我已经请了柳琴戏班子，菜也准备好了，让彪子陪您喝几盅，听听小曲儿。
6: 哎呀，你想得很周到，可是我能坐得下吗？哎，
7: 老爷，湖边都布好了防线，飞虎队不投降就得困死，插翅难逃啊！您就放心歇着吧。您实在不放心，下半夜我去盯一盯。
5: 您就别去了，
6: 要不，咱们就放松放松。听个小曲儿，喝个小酒，
5: 好，那我去安排啊。

0: 彪子，哎，你说这游击队能撑几天呢？哎，
1: 老爷，依我看，这深秋季节啊，天寒水冷的，顶多撑个三五天，您就放心吧。啊，
0: 哎呀，要是能把游击队给消灭了，我可就高枕无忧了。

0: 好，让他们到后厅去吃饭领赏啊，
1: 请吧。
0: 管家，
1: 老爷。
0: 哎呀，好长时间没听到这么好的小曲儿了。
1: 那可不。
0: 坐坐，来坐。
1: 谢老爷啊。
0: 来，
2: 谁呀？娘的，半夜三更敲什么门？
3: 还不都阿开喽，阿开喽！
2: 哎呦，是太君呢？我们家老爷不是刚从湖边回来吗？别动，别动，别动！
4: 各位好汉，是哪路英雄？
5: 铁道游击队，进去！
6: 走
7: 走走！哎呦！
8: 老爷，
4: 进去！带进去！
9: 老朋友，别来无恙吧？
0: 哎呀，你们的胆子也太大了！皇军跟警备团已经把微山湖团团的围住了，别忘了，这儿是我的防区。
9: 这位就是我们铁道游击队大队长刘洪。
0: 刘大队长。你们都来了，这下可热闹了啊！好啊，
4: 洪哥，我们已经占领了炮楼，护院的家丁都缴了械，高家大院已经完全被我们控制了。
10: 知道了，去吧。听见了吗？
0: 你们在微山湖被困了两天两夜，肚子一定饿了啊！我这儿正虚席以待呢啊！来，大家请吧，请吧。
10: 高景镇，谢谢你的盛情，还别说。以后我们常住着了，你还真用不着客气，是不是弟兄们？
11: 对，
4: 不走了，我们就常住着，不走了。
0: 刘大队长，您这是
4: 废什么话呀？啊，你还没明白，我们刘大队长的意思就是，你已经把我们爷们儿逼得无路可退了，从今以后我们就住你家，你呀，好吃好喝的照顾我们，明白了吗？
10: 刘子，高景镇，你可以去向鬼子和伪军报信。不过你也清楚，鬼子搞了联保联做法，只要谁收留了游击队，那可就是株连九族，格杀勿论。冈村不会放过你，你那个死对头严铎也不会放过你。可是话又说回来了，即使小鬼子不追究你了，那个严铎也放你一马，但是这一旦交火打起来，我们首先要杀了你的全家，然后再跟鬼子拼个你死我活。到那个时候，你高静斋的这份家业可就全毁了。啊！高静斋啊，你好好的想想吧，你是要身家性命呢，还是去报信儿？你要是去报信儿，我们现在就可以放你的人出去。哦，
0: 不敢不敢，我怎么能干这种事情呢？
3: 快走，
5: 走。
4: 严团长，你来了。
12: 你们高司令呢？
13: 报告严团长，我们高司令昨晚回家了，到现在还没来，岁数大了。
12: 岁数大了？岁数大了就不该当这个保安团的司令。这么大的事情，他不在这里督阵，竟敢擅离职守。要是游击队从这里爬上来，我让他吃不了兜着走。
13: 是是。
12: 走。
9: 坐坐坐。记得上次我和政委来你家的时候，政委好像跟你说过了，抗日不分先后。哎，你过去为抗日做的好事呢，我们是不会忘记的。可是你后来当汉奸办的那些坏事，我们也是忘不了的。
0: 是是，我一定痛改前非，照你们说的去办。
9: 哎，路都是自己走的嘛，谁也没逼你，对不对？不过。得给你提个醒了，
0: 哎，

0: 到底走啥路，你心里可得有点数啊。
1: 一定一定。
2: 高景斋，
1: 哎，
2: 你的铜锣阵挺厉害啊，听说是你的发明
1: 啊。惭愧惭愧，再也不敢敲锣了，我把那些个锣都给收起来。
2: 你接着敲啊，尽管敲。
1: 哦，不不敢不敢。
2: 高景斋，我听说你还组织了一支假铁道游击队。
1: 愿望，天大的愿望啊。这件事情跟我一点关系都没有，假铁道游击队是松伟他们直接领导的，我只是听说过，从来没见过。刘大队长，这件事情您可千万不能扣在我的头上啊。
3: 哎呀，鄙人猜测你们一定有什么事情吧。哦，但请直言。好，好商量好商量。
0: 高司令是个明白人啊，那你说说我们能有啥事找你啊。
3: 游击队缺钱。
2: 高景斋，你真把我们当成土匪了？
1: 不，不敢不敢。
3: 那一定是缺武器弹药。
2: 缺武器弹药敢打仗？
3: 我明白了，一定是缺吃的了。好，我马上派人把吃的送到湖里去。刘大队长，您到底有什么事情，请开尊口啊。
2: 高景斋，我实话告诉你，我们啥都不缺。
1: 哎，那你们？
2: 我们只是想在这儿住下来。
3: 你们在这儿，盐团要是进来了，这可怎么办啊？
2: 怕啥？朋友来了，理当见一见。你去开门。
3: 哎呀，
2: 可是啥？你要不去开门，更值得怀疑。王强，把枪还给他，让他陪着去。
0: 别忘了，院里都是我们的人。
3: 大队长，我去开门。
2: 高景斋，你可要记住我跟你说过的话。

0: 告诉你，这大白天的关门闭户在干什么呢？
1: 严团长，哎呀，飞虎队虽然被困在微山湖里，可我不能不防啊。
0: 高司令办事什么时候变得这么谨慎了？
1: 严团长，到底有何公干呢？
0: 没有公干，我就不能来看看吗？啊？
2: 严团长，
1: 请吧。你小孩子。
2: 快，战斗准备。
3: 是。
1: 严团长，这边请。

0: 高司令，你这里以往可是戒备森严，今儿怎么这么冷清啊？人呢？严团长，我的人都在微山湖上驻防，你又不是不知道。可是您不在自己的防地，带着这么多兵到我这儿来干什么？啊，您没有亲自去，兄弟不放心。 怕高司令有什么闪失，特地登门来看看。严团长真是恪尽职守，煞费苦心呐。鄙人昨晚在湖边偶感风寒，身体不适，所以今天就没去。哼，
1: 是吗？
0: 怎么，你还信不过我？
1: 那又开始什么事儿？你有你的房地，我有我的房地，咱们个人管好个人的房地就是了。哪里哪里，高司令误会了。兄弟也是一片诚意嘛。飞虎队诡计多端，咱们谁的防区出现了问题，都不好向日本人交代。怎么，朋友来了，就让他在院子里站着吗？

0: 严探长，哎呀，请坐吧。
1: 高司令，兄弟军务繁忙，就不多打搅了，告辞了。
0: 那我就不送了。

0: 老爷，这么好的机会，怎么不报告严团长？
1: 飞虎队神出鬼没，你知道背后有多少枪对着咱们？你想让老爷家破人亡吗？你？
2: 你跟政委说，让他放心吧。
3: 政委，政委，担心大队长他们了吧？
4: 是啊，不知道老洪他们现在怎么样了。这才一天一夜，就好像分别了好几年。
2: 政委，你放心吧，洪哥他们没事儿。
5: 哎，俺真没用，俺又是会水，不就跟洪哥他们一块儿去了？哎
3: 呀，去也是死，在这待着也是死。我看呢，咱们铁道游击队这回算是完了。
5: 王虎，你说这话是啥意思？
3: 我就这意思，咋了？
5: 俺觉得不中听。
6: 这我管你中听不中听的，
5: 好好撒手，别吵了。

0: 同志们，我们现在的困难是预料之中的，有困难不怕，大家不要悲观，也不要灰心丧气嘛，我们一定有办法战胜它。当然，我们也要做最坏的打算。如果天一亮，他们还没有消息，就说明他们出事了。那我们就执行第二套方案，大家立即分散撤离，现在就开始准备。
1: 高司令，别以为我们不知道你们之间的矛盾啊！你是松伟的人，严铎是岗村的人，严铎整天想找你的茬儿，处处想抓你的把柄，岗村呢也一直在怀疑你，对不对？说白了，你们之间呢就好比在棺材里打架，死对头。你说我说的对不对？
2: 哎，没错没错。高景斋，看来你这个汉奸也是不好当啊。

0: 贤多这家伙鼻子比狗还灵，他一定是闻到什么味道了。二位住在这儿确实是不安全呐、
1: 啊。高景斋，只要你安全我们就安全。
0: 刘大队长，王副大队长，我实在是担待不起呀、啊、我求求你们啊，有什么条件尽管讲，只要你们离开这儿，什么条件我都答应你们。
2: 哼，大队长，人家高司令够朋友，哎，别太难为人家了。
1: 好吧，哼，高景斋，在你这儿也麻烦两天了，我们就不再难为你了。要想让我们从这儿离开，很简单，条件就是一个，从你的防区让条路，让铁道游击队上岸。
2: 高司令，你今天帮了游击队的忙，我们绝不会往外声张。另外，你让你手下人的嘴呀、啊、严实点，那鬼子和严铎呀就不会知道了。哎，你就像没事人一样嘛。
1: 咋了？不愿意？
0: 愿意，愿意，
1: 愿意就好。另外，你再找条船，只要你都做到，我们今天夜里就从这儿撤离，绝不食言。
0: 好，我一定照办，一定照办。

0: 政委，有情况，有情况。政委，是我们。
1: 啊，是柱子，俺还以为是敌人来偷袭了呢。
2: 彭柱，怎么样？
0: 政委，同志们，大队长让我来接你们来了。大家上船，咱们放心大胆的上岸。
2: 小点声，快上船！
0: 来来来，快快快，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0: 会不会出了什么事儿吧？
1: 只要湖上的敲锣声和枪炮声不响，就不会出啥事儿。放心吧，高司令啊！
2: 红哥，红哥，
3: 红哥，
4: 情况咋样？
3: 政委和所有队员已经全部撤上岸了。
1: 好，
4: 好，告诉弟兄们撤。
3: 好，好，
4: 走。
0: 哎，刘大队长，各位好走，恕不远送了。
4: 高景斋，多谢你的盛情款待。
1: 高司令，你今天办了件好事，我们都给你记着呢啊！不过你要记住你说过的话，不要死心塌地的等汉奸。
0: 啊，一定，一定。
4: 走，
1: 走，
3: 走。
5: 老爷，咱们赶快报信吧，让皇军和警卫团去追他们。
6: 蠢货，你这不是明摆着告诉日本人和烟毒，游击队是从咱们这儿上的船吗？
5: 真是。
3: 老爷，是不是把咱们的人都撤回来，再守下去也没意思
6: 了？不行，你马上到湖边去，该怎么守着还怎么守着，就像没发生什么事一样。日本人不说撤，咱们也不撤，懂不懂？
3: 哎，快去！老爷，要是遇上啥情况，咱还敲不敲锣了？
6: 敲，照样敲，狠狠的敲。
3: 是，
7: 鬼子和伪军呐，全都出动了。哎，两面夹击，扑腾了一天呐。哎，扑进芦苇荡，连游击队的影子也没发现。
4: 这回，咱可是把高敬瞻的脉给掐准了啊！
8: 是啊，但是，往后的形势会越来越严峻。虽说游击队上了岸，跳出了敌人的包围圈，可是群众还是不敢接近我们。
7: 哎，这假铁道游击队啊，可把老百姓害苦了。嘿，老百姓是真拥护你们，可你们这次回来，老百姓是真真假假，都分不清。

0: 这帮狗汉奸必须要先除掉他们。哎，大队长，我不能在这儿多待，我出去转悠转悠啊。朱班长，哎，房里早有消息了。
1: 啊，我忘了告诉你了，自打你们从湖里撤出来以后啊，一点消息都没有。哎，你别着急。
2: 我在托人去打听打听。
3: 好啊，好，那你们先谈着，我跟你们放哨，我先走了啊。
4: 哎哥，这衣服是给谁的？
0: 这件衣服是给门前二狗子家的。
3: 哦，
0: 你把这件衣服也给带过去啊。
3: 好吧。
0: 顺便打听一下飞虎队的消息。
3: 哎，行，
0: 赶快去吧。
3: 嗯，
0: 中山小心点啊。
2: 走啊。
3: 嗯，
0: 哎，
3: 屈裁缝，我娘呢？
0: 啊，在屋里。
3: 娘。
5: 哦，回来了，
3: 娘，苗双才回不去了，到处都是保安团的人。那
5: 游击队有消息了吗？
3: 我听几个老乡说，他们已经从微山湖撤出来了。
5: 哎呦，那可好了，到处都是鬼子，他们往哪儿跑啊？
3: 您别瞎想，这帮人本事大着呢。

0: 你们口口声声地跟我说，你们的计划是多么的细致，说飞虎队是瓮中之鳖。人呢？人呢？哈、哦，像水蒸气一样飞了。
1: 小林大佐，我们盐湖布防非常紧张，可高司令却有时间回家。这次飞虎队消失，高司令恐怕难脱干系吧。
2: 盐团长是恶人先告状啊，你不是也脱离了岗位溜达到我家去了吗？啊，微山湖封锁之严密，冈村队长可以作证，他亲眼所见。
3: 这次布防是以警备团为主，民团只是协助，飞虎队神秘消失，警备团必须负主要责任。
1: 我盐夺对皇军一向是尽心尽职，冈村队长，我希望您要一碗水端平，凡事都要讲公正才对。
3: 你是说我不公正吗？
0: 你们两个都下去吧。
4: 哎，把你干粮袋给我。哎，胡哥，就这么些了。
5: 我关键的二妹子长得个年幼轻，
4: 就这么点，可不。
5: 在军哎，我的妹子为什么不
4: 锁
5: 门？乖乖，爱见了多少人？二月里。本是个龙，
4: 这大伙
5: 啊，
4: 在湖里差点被鬼子和伪军困死，上岸又没吃没喝的，你还有心思唱歌是吗？哎，怎么的，这个困难是暂时的，但是要有革命乐观主义精神嘛，对吧？哎呀，虎子睡觉去，睡着了就啥也不想了。我这肚子，哎，虎哥啊，咱们这个小组也够倒霉的，这么些天了，你说连个村子都进不去。就是嘛。哎，胡子哥，咱们得想办法搞点吃的呀。哎，大队副。
6: 嗯，大队副。
7: 大队副，
6: 这是吃的。
4: 怎么又是地瓜呀？
6: 嗯，有吃的就不错了。人头不对呀、啊。你们组长呢？
4: 啊，在那边。
7: 在那边。
6: 醒醒！
4: 嗯，大队副，
6: 王虎和柱子呢？
4: 哎，刚才还在呢。
8: 包子了，热乎的包子，刚出笼的热包子。
4: 哎，我跟你说啊，你就撒开了吃吧。哎，这两天把我饿坏了，咱俩呀好好吃一顿。
7: 嗯。

0: 来，喝酒喝酒，来，撒开了吃啊！不过咱得要，来，嗯，你吃啊，哎，来，王大夫，王大夫，是不是想给日本人报信儿？哦，不敢，走，不敢，老实点，
1: 强哥，
0: 起来，快坐，来几个包子。
2: 吃包子啊！不不不不，吃！
0: 太君，吃包子呢。
2: 虎子，太君。
3: 你的什么事情？我，太君，他想请太君吃包子呢，是不是？是，我想请太君吃包子。八个牙龙！魔药药材益生元西梅纤维片，它能让我一天一便，很轻松。
4: 没危险，魔药药材益生元西梅纤维片是西梅、火麻仁、决明子、松子、白芸豆及被誉为水果皇后的草莓等多种药食同源的珍稀原料，秘制而成，排便又障碍，长期不排便的人用上它都能做到轻松排便，养成一天一便的好习惯，排便回归正常，身体才能健康。
5: 排便一天一便。 是身体健康的重要指标，但是很多人却排不出来，排不畅快，以其身心备受煎熬，不如赶快试试国药药材益生元西梅纤维片，纯粹药食同源，珍稀原料，没有任何违禁添加，每天只需一片，帮你养成一天一便的好习惯，让你排便更简单、更方便，再也不用担心排便困难带来的风险。
6: 做到一天一便就能长寿10年，现在吃很实惠，只要9毛9，打个电话送到家。
7: 9毛9是益生元西梅纤维素片，舒舒服服的。
8: 9毛9是益生元西梅纤维片，一片一便，痛痛快快，还能再活10几年。
7: 9毛9是益生元西梅纤维片，健康风险解除了。
4: 是你呀，更踏实。益生元西梅纤维片，国药药材大品牌，一天吃上一片，养成一天一便好习惯。吃益生元西梅纤维片，养成一天一便好习惯，一天一便长寿10年。现在打电话只要9毛9，对，您没听错，真的只要9毛9就能吃到助力排便的国药药材益生元西梅纤维片，一天一排。 痛痛快快，速便一通，身体轻松。等等，前100名拨打电话订购，买5盒送1盒，买10盒送3盒，买的多更划算。收到货后打开一盒免费试吃，本次活动很超值，优惠幅度很给力，请赶快拨打电话抢订。郑重承诺，试吃满意您留下，如果不满意打开那盒您留下，其他几盒花多少退多少。特别提醒。
5: 优惠仅限前100名，名额一满，活动就停，绝不再等，请赶快拨打电话抢订。健康好生活，不只是吃吃喝喝，更需要通通排排。一个只知道吃，不懂得排，就像貔貅那种只进不出的人，身体肯定好不到哪儿。就像这碗刚接来的自来水，静置放这儿4-5天，它就会变质发臭，留存在肠道里。 长期排不出去的宿便也一样，产生的毒素会让健康危及四伏。如果3天不排便，不见口臭、色斑、皮肤差；如果您经常超过3-5天不排便，现在用国药药材益生元西梅纤维片还不晚。国药药材益生元西梅纤维片甄选增强肠道蠕动、提高肠胃功能、抑制肠毒生成、预防恶变发生的菊粉益生元。 能够帮助一天一便的第3代功能性水果西梅，多脂滋润润。

0: 常通便的火麻仁，对便秘型有改善作用的决明子，还有清凉止渴、健胃消食的水果皇后草莓，这些药食同源的经典原料，经科学配比并特别添加，获得发明专利的鼠李糖、乳酪杆菌、豆腐双歧杆菌亚种等复合益生菌粉，采用先进工艺加工而成，能够帮助大家养成一天一变好习惯的大健康产品——国药药材益生元西梅香味片。国药药材是国内一家以中医药文化传承创新为理念，以健康产业集成合作为发展方向的质量百家企业。该企业名下的国药药材益生元西梅香味片品质过硬，效果突出，现在拨打电话只要9.9就能享受一天一排的畅快，只要9.9就能感受宿便一通的轻松。
1: 好休息，好休息。针对排便困难、没有便意、长期不排便的中老年人，发布一条好休息。现在打电话只要9.9，吃益生元西梅纤维片，养成一天一便好习惯，一天一便长寿十年。对，您没听错，只要9.9就能享受一天一排的畅快，只要9.9就能感受宿便一通的轻松。等等，前100名拨打电话订购，买5盒送1盒，买10盒送3盒，买得多更划算。收到货后打开1盒免费试吃。本次活动很超值，优惠幅度很给力，请赶快拨打电话抢订。郑重承诺，试吃满意您留下，如果不满意，打开那盒您留下，其他几盒花多少退多少。特别提醒，优惠仅限前100名，名额一满，活动就停，绝不再。等，请赶快拨打电话抢订。
0: 一个人能吃能喝不一定是福，能把吃进肚子里的及时排出来，而且排得轻松畅快，这才叫能耐。益生元西梅纤维片来自大健康产业国药药材大品牌，从原材料采购到各成分之间的科学配比，再到整个生产过程灌装成品，都一丝不苟严格把关，确保每一片每一瓶都是原厂原装正品。如果您正被大便干结、排便困难折腾得精疲力尽，现在打电话只要9.9吃益生元西梅纤维片。如果您正要摆脱宿便大量滞留、长期不排便带来的健康风险，现在打电话只要9.9吃益生元西梅纤维片，只要9.9就能让大家养成一天一排的好习惯，就能拆除长期便秘这颗定时炸弹。这也正是大江南北的中老年人都在抢着吃益生元西梅纤维片的原因。
2: 这国药药材的益生元西梅纤维片啊，能够减少宿便的存留时间，养成的是一天一排的好习惯，一天一便生活轻松。现在买只要9.9，很划算。我一次啊买了10盒，我要每天吃，坚持吃。
3: 困扰了我好多年，之前吃国药药材益生元西梅纤维片效果很不错，现在趁着9.9的活动，我又抢了10盒。
4: 口气也重，皮肤也难看，所以我就趁着这次9.9的优惠活动，赶紧过来抢购一些。
3: 都是吃出来的好产品、好效果，能帮咱呢把那个宿便排干净，让肠道更畅通，这幸福的好日子真的就回来了。
1: 抢抢抢！大江南北的人都在疯狂抢购益生元西梅纤维片。益生元西梅纤维片来自大健康产业国药药材大品牌，现在打电话只要9.9，吃益生元西梅纤维片，养成一天一便好习惯，一天一便长寿十年。对，您没听错，现在打电话只要9.9，只要9.9就能享受一天一排的畅快，只要9.9就能感受宿便一空的轻松。等等，前100名拨打电话订购，买5盒送1盒，买10盒送3盒，买得多更划算。收到货后打开1盒免费试吃。本次活动很超值，优惠幅度很给力，请赶快拨打电话抢订。郑重承诺，试吃满意您留下，如果不满意打开那盒您留下，其他几盒花多少退多少。特别提醒，优惠仅限前100名，名额一满，活动

0: 动就停，绝不再等，请赶快拨打电话抢定。
1: 说实话，如果你呀真是有个，或者说呀三五天甚至五六天都不想着排便，那真的是时候用上这个益生元吸酶纤维片了。关键是啊，你现在打电话订购还要99，这么好的一个机会错过了，想再买估计是真的买不到了。
2: 到了这个岁数，谁不想多活几年呢？所以现在我坚持吃益生元吸酶纤维片，每天都能轻松排大便，再也不用担心啥危险了。
3: 现在打电话是国药药材益生元吸酶纤维片，错不了。益生元吸酶纤维片，长期不排便的中老年人研制的辅助排便的健康产品，因为它采用的是药食同源的经典原料制作而成，还是百家企业国药药材的大健康产品，所以大家尽管放心购买，放心吃。只要您能坚持每天吃一片，就能帮你养成一天一遍的好习惯。现在立刻马上拨打电话体验，只要99，99是来自国药药材的益生元吸酶纤维片，从此摆脱宿便大量滞留、长期不排便带来的健康风险。
0: 好消息，好消息！针对排便困难、没有便意、长期不排便的中老年人，发布一条好消息：现在打电话只要99，吃益生元吸酶纤维片，养成一天一遍好习惯，一天一遍长寿10年。对，您没听错，只要99就能享受一天一排的畅快，只要99就能感受宿便一通的轻松。等等，前100名拨打电话订购，买5盒送1盒，买10盒送3盒，买得多更划算。收到货后打开1盒免费试吃。本次活动很超值，优惠幅度很给力，请赶快拨打电话抢订。郑重承诺，试吃满意您留下，如果不满意打开那盒您留下，其他几盒花多少退多少。特别提醒，优惠仅限前100名，名额一满活动就停，绝不再等，请赶快拨打电话抢定。
3: 这益生元吸酶纤维片啊，是专为排便困难、没有便意、长期不排便研制的。我呢，每天坚持吃啊，按时吃上一片。哎，没想到在肠道里存了那么多吃留，全排出来了，一点没费啥劲儿啊。现在还帮我养成了一天一排的好习惯，宿便排干净了，口臭没了。大肚子呢它也下去了。
4: 以前呀我也是经常便秘，好在呀我现在有这个益生元吸酶纤维片在身边，每天吃上一片，这宿便呢是一点不留的全都给排出来了。现在我是肚子也不胀了，我这睡眠也好了，尤其是我这皮肤呀还更加滋润呢。我真的非常感谢益生元吸酶纤维片。
0: 坚持吃，按时吃，每天都吃一片国药药材益生元吸酶纤维片，还能帮您养成一天一排、一天一遍的好习惯，宿便统统排干净，从此口臭没有了，肚子变小了，睡眠也好了，皮肤滋润了，整个人的精气神也越来越好了。总而言之，一句话，排便有障碍、长期不排便的人用上它都能做到轻松排便，养成一天一变得好习惯，排便回归正常，身体才能健康。现在打电话只要99就能享受一天一排的畅快，只要99就能感受宿便一通的轻松。
3: 很多人在问，国药药材益生元吸酶纤维片不是药品，现在我来告诉大家，因为今天我们带给大家的这款益生元吸酶纤维片本身具有常规产品比不了的3大优势。优势一，用料讲究，特别甄选菊粉益生元第3代功能性水果吸酶，润肠通便的火麻仁、决明子，还有水果皇后草莓等药食同源的经典原料，同时还特别添加了专利复合益生菌粉，这是常规产品做不到的。优势二，工艺领先，采用目前国际领先的崩解工艺，保证每一片的益生元吸酶纤维片进入到胃肠以后快速崩解成超细微分子，利于

0: 肠道快速吸收，发挥日常通便作用，这是常规产品做不到的优势。三，品牌保障，来自以中医药文化传承创新为理念，以健康产业集成合作为发展方向的质量百家企业，国药药材大品牌，品质过硬，效果突出，这是常规产品做不到的。我建议平时排便困难，没有便意，长期不排便，以及由此造成口臭、大肚子、皮肤暗黄、精神不振等这些问题的观众朋友，可以赶快用上这款益生元细酶纤维片。只要能够做到坚持吃、按时吃，我就确保大家养成一天一便好习惯，从此摆脱宿便大量滞留、长期不排便带来的健康风险。
1: 轻松排除宿便，摆脱健康风险，现在开始吃益生元细酶纤维片真的不算晚。益生元细酶纤维片源自质量百家企业国药药材，甄选增强肠道蠕动，提高肠胃功能，抑制肠毒生成，预防恶便发生，徐分益生元第三代功能性水果细酶，润肠通便的火麻仁、决明子，还有水果皇后草莓等药食同源的经典原料，同时还特别添加分别获得专利的鼠李糖乳酪杆菌、动物双歧杆菌、亚种等复合益生菌粉。如果您正被排便困难，没有便意，长期不排便，即由此造成口臭、大肚子、皮肤暗黄、精神不振等这些问题所困扰，现在打电话只要9.99就能享受一天一排的畅快，只要9.99就能感受宿便一通的轻松。
2: 现在呀，我养成了一天一便的好习惯，多亏每天呀吃一片的益生元西梅纤维片，
3: 吃益生元西梅纤维片，宿便排干净，肠道一通啊，这全身上下都轻松了，
2: 排便也顺溜了。
4: 9.99就能吃到益生元西梅纤维片，买10盒还送3盒，这电话打得值。
0: 要想排得舒服，一天一排，国药药材的益生元细酶纤维片不能少。它采用药食同源好原料，由国药药材品质保证，所以我敢承诺大家，试吃满意您留下，如果不满意，打开哪盒您留下，其他几盒花多少退多少。
1: 好消息，好消息！针对排便困难、没有便意、长期不排便的中老年人，发布一条好消息：现在打电话只要9.99，吃益生元西酶纤维片，养成一天一便好习惯，一天一便长寿10年。对，您没听错，只要9.99就能享受一天一排的畅快，只要9.99就能感受宿便一通的轻松。等等，前100名拨打电话。订购买5盒送1盒，买10盒送3盒，买得多更划算。收到货后打开一盒免费试吃，本次活动很超值，优惠幅度很给力，请赶快拨打电话抢订。郑重承诺，试吃满意您留下，如果不满意，打开那盒您留下，其他几盒花多少退多少。特别提醒，优惠仅限前100名，名额一满活动就停，绝不再等。请赶快拨打电话抢订，抑制肠毒生成，预防恶便发生，徐分益生元第三代功能性水果西梅，润肠通便的火麻仁、决明子，还有水果皇后草莓等药食同源的经典原料，同时还特别添加分别获得专利的鼠李糖乳酪杆菌、动物双歧杆菌、亚种等复合益生菌粉。如果您正被排便困难，没有便意，长期不排便，即由此造成口臭、大肚子、精神不振等这些问题所困扰，现在打电话只要9.99就能享受一天一排的畅快，只要9.99就能感受宿便一通的轻松。
2: 现在呀，我养成了一天一便的好习惯，多亏每天呀吃一片的益生元西酶纤维片，
3: 吃益生元西酶纤维片，宿便排干净，肠道一通啊，这全身上下都轻松了，
2: 排便也顺溜了。
4: 9.99就能吃到益生元西酶纤维片，买10盒还送3盒，这电话打得值。
0: 要想排

0: 舒服，一天一排。国药药材的益生元细酶纤维片不能少，它采用药食同源好原料，由国药药材品质保证，所以我敢承诺大家，试吃满意您留下，如果不满意，打开哪盒您留下，其他几盒花多少退多少。
1: 好休息，好休息，针对排便困难没。

0: 现在打电话只要9.9，是益生元西梅纤维片，养成一天一遍好习惯，一天一遍长寿十年。对，您没听错，只要9.9就能享受一天一排的畅快，只要9.9就能感受宿便一通的轻松。等等，前100名拨打电话订购，买5盒送1盒，买10盒送3盒，买得多更划算，收到货后打开1盒免费试吃。本次活动很超值，优惠幅度很给力，请赶快拨打电话抢订，郑重承诺，试试满意您留下，如果不满意打开那盒您留下，其他几盒花多少退多少。特别提醒，优惠仅限前100名，名额一满活动就停，绝不再等，请赶快拨打电话抢订。
1: 大帅，您不能上去了。
2: 我们可以利用他们得到的消息来做一个局。
3: 你是苏梅，身手还不错，你是谁？
4: 吉林卫视邀请您收看吉祥剧场风潮。
5: 队长，王副队长，饶了我吧，饶了我吧！哎呀，
6: 我饶了你咋谢我呀？
5: 啊，王副队长，怎么谢都行，怎么谢都行啊！我的命都是你给的，你啊！
6: 胡杨，你见了日本人，骨头怎么那么贱呢？老板，来50斤馍馍，50斤包子。
5: 哦不不不，我请客，我请客。
7: 来，吃包子，吃包子。
8: 对呀，来，哎呀，拿着这包子，
7: 来给。
6: 哎，行了，别急了，这袋包子给鲁汉他们中队送去啊，快点。
8: 行了，这好。
7: 来，给你，给你，
8: 来，拿着
6: 包子过来。
7: 好。来来来来，吃吃。
8: 有口水，有口水，我噎着了。
7: 来来，
9: 不行，
8: 再来。
6: 你咋带队员的？
8: 再来两个。
6: 现在情况多复杂呀。你不知道咱队里是不是有规定啊？队员白天必须隐蔽，晚上可以活动嘛。今天王虎和柱子擅自离队，差点惹出大麻烦来。
5: 哎，慢慢吃，别噎着了啊。文宝，看来啊你们真是饿坏了。
10: 大爷，实不相瞒，俺们猫在山里啊已经2天2夜没吃东西了。
5: 哎呀，同志，说实话，不是老百姓不拥护你们，都是让那假铁道游击队害苦了。要不是朱三保长说你们是真铁道游击队，说什么我林木匠也不敢让你们来家呀。
10: 这帮狗汉奸，俺一定要为乡亲们报仇，等俺抓住了那帮畜生，亲手扒了他们的皮。
5: 别说了，别说了，老伴儿，拿煎饼，煎饼。
11: 哎，来了。
10: 哎呦，吃不了了。
11: 不行，你们还是得吃，往后就住在这儿了。大娘没什么好吃的，可是呢，能让你们天天吃饱了。
10: 大娘啊，你看把撑的。
11: 吃。
10: 大娘啊，自打下山以来呀，俺鲁汉还是第一次痛痛快快的吃了顿饱饭呢。
11: 你是鲁汉
10: 啊？俺就是鲁汉。
11: 你真的是鲁汉
10: 啊？
11: 你这个畜生！
10: 大娘，
11: 畜生！
10: 大娘，
11: 你畜生！
10: 大娘，
11: 你把吃下去的，
10: 大娘，
11: 给俺们吐出来！
10: 哎呀，大娘，
11: 喂猪喂
10: 猪！你这是怎么了？大娘，大娘，
11: 大
10: 娘，
5: 老伴儿，
10: 大娘，大娘，大娘，老伴儿，
5: 你别听我说，哎，
10: 大娘，
5: 哎呀，你看又犯病了。那天晚上，假铁道游击队到了刘庄，敲开了俺闺女家的门，把他们全家带到了林城，守着俺女婿的面儿，把俺闺女糟蹋了。俺闺女一气之下撞墙死了，敲俺闺女门的叫鲁汉。带头糟蹋俺闺女的也是这个鲁汉，打那以后俺老伴听见鲁汉这个名字就犯病。
10: 他奶奶的，是哪个龟孙子敢冒用俺的名字败坏俺的名声。
12: 大爷，假铁道游击队真有叫鲁汉的吗？
5: 有啊，不光有鲁

0: 我看还有林中。
1: 我就是林中啊。
0: 你就是林中，不光有你，还有李正、刘红、王强。哎，你们有谁，他们就有谁。
2: 大娘，大娘，大娘，大娘，
1: 大娘，
3: 你还俺，你还俺闺女，你还俺闺女啊，你还俺，
1: 大娘，就打俺吧，就打俺吧，你就痛痛快快的打俺吧。

0: 大娘，大爷，俺要亲手宰了那个畜生，俺要不为你二老报仇，俺就不是人。
1: 小鹏自己在那儿呢啊！小鹏哥，我想跟你商量个事儿。臭小子，你又想干啥？我觉得吧，你看咱们现在这个情况啊，不是被鬼子打死也得饿死，所以我想，你想什么？我想让你跟我一块儿回家。你是想叛变？
2: 哎，这叫什么叛变？咱把钱给他留下不就完了吗？
1: 反正这事儿今儿你也知道了，要想活命就跟我们走。
3: 别虎子，柱子，咱们都是兄弟，用得着这样吗？老实说吧，我早就不想受这份洋罪了。哎，这不是一直找不着机会吗？哎，
1: 那好，今天可就咱们哥仨，他们都出去执行任务去了，要想走现在正是时候。
3: 行，咱走。
1: 我说小鹏哥是自己人嘛，走。
3: 哎，虎子，我想，你看咱要走，肯定要走远道。
2: 那是啊，
3: 这肚子空着，他腿没劲儿啊。
1: 这你不用担心，李庄有我个堡垒户，要不咱哥仨先去那儿垫垫肚子。
3: 行啊，走
1: 走。
2: 来，
3: 虎子，
2: 你倒上。来，没了。
3: 没有了
4: ，哎，来了，哎，三位，你们还要点什么？
3: 不用了，你去忙你的吧。
4: 哎，好，
3: 哎，胡子，这刘保长可靠吗？
2: 哎，我的小婆哥，你就放心吧。我们以前吃两条线的时候，经常到这儿来落脚放货啊。
3: 哦，那就行。
2: 来，小婆哥，以后我们俩就跟着你干了，咱们还吃两条线儿。没说的，来干一个，
4: 小鹏哥，来。
2: 哎呀，舒服。
3: 胡子，我想起件事来，我在王大娘家还存了三块大洋呢。哎，我想咱这一路上总不能没俩钱儿吧？
2: 小峰哥，你还存着私房钱呢。大哥就是大哥，比我们俩想的周到。
3: 哎，虎子，要不然你们俩先喝着，我去把钱取回来。
2: 那好，你去，我们在这儿等你。
3: 好，你们俩慢慢喝着啊。哎，等着我，
2: 快去快回啊。哎，我们等你喝酒。
3: 好嘞。
2: 来喝，
5: 包子，刚出笼的热包子喽，热包子嘞，包子刚。
6: 大哥，向你打听个事儿，你见过甲铁道游击队吗？
7: 没有没有。
6: 大哥，甲铁道游击队里有个叫鲁汉的，跟俺模样长得差不多，你肯定见过。
7: 没有没有，你买就买，俺可是正儿八经的生意人呢。
6: 大哥，
4: 走。

0: 做，是不是太危险了？
1: 怎么，你怕了？
0: 政委和洪哥让咱们三人一组分散隐蔽，不要到处抛头露面。
1: 不抛头露面，怎么能把他们引出来？
0: 咱们这样做也得跟洪哥请示一下。
1: 哎呀，用不着，这事摊在谁身上都得这么做。安鲁汉这一辈子就讲究个名声，你要是怕，你可以不参加。
0: 你张口闭口说我怕，我啥时候怕了？
1: 不怕就好，现在的任务就是引他们出来打得够日子，尤其是那个冒名顶替的龟孙子。俺是组长，俺说了算，你们俩都得听俺的。
2: 起来。大队长，
3: 小兔崽子，你胆子不小，竟敢想当叛徒。
2: 叛徒？大队长，我没有想当叛徒啊。
3: 没想当叛徒，皇儿当初也说没想当叛徒。
2: 小鹏，你跟大队长说说，我是想当叛徒吗？
4: 开小差就是当叛徒。
2: 大队长，
3: 你给我跪下。
2: 小鹏，你跟大队长说说，我是想当叛徒。
3: 跪下。田六子的脸让你丢尽了，游击队的脸也让你丢尽了，我今天非崩了你不可。
2: 大队长，我没有想当汉奸的。好，既然你要崩了我，我啥话也不说了。但是我要告诉你，我没有想当叛徒，也没有想当汉奸，我从来都没想过。你开枪吧。
3: 危难时期临阵脱逃，小兔崽子，临死你还敢嘴硬？好，那我就成全了你。

0: 小虎，你这是干什么？干啥？你问问这个小兔崽子。政委，我不是想叛变，我还想打鬼子呀。自打从山里出来，一泡在水里就是好几天，要吃的没吃的，困了连个住的地方都没有。我王虎打鬼子从来没闹过，可是。
1: 可是我真的受不了这份罪了，老洪。我们现在条件是很艰苦，可他们还是个孩子，受不了这份罪，有些动摇，也是可以理解的嘛。起来，把他放了。

0: 如果真的待不下去了，想走就走吧。
1: 政委，我
2: 从井冈山的时候起，毛主席就立下规矩了：革命是自觉自愿的，谁要是不想干，就发两块大洋。
1: 那是优待俘虏的政策。我们共产党人连俘虏都能优待，难道就容不下这两个孩子吗？政委，我不要。 大队长，我不要，你们留下我吧，我还想跟着你们打鬼子呢。大队长，
0: 虎子，如果你不想走，还想留下的话，那就先回去。去吧。老黄，最近让甲铁的游击队搞得我们很被动，现在我们正处在一个极端困难的时候，所以我们处理任何问题都不能急躁。我看这样吧，把队里。

0: 我们几个年龄小的，先送他山里去。哎，请稍作片刻，我已经吩咐准备酒席了。
1: 我们不是来吃喝的。啊，我问你，见过假铁道游击队没有？
0: 假铁道游击队？没有，没有，好像没听人说起过。啊，
1: 你敢说没有？那天彭亮他们就是在李庄跟假铁道游击队遭遇的。你是李庄的保长，你就没见过？
0: 哪天？哦，我想起来了，你们说的是退到微山湖里的那天吧？哎，那就是假铁道游击队。哎呦，我还真没听说过。啊，那时候啊，我还是假长呢，只管敲锣，不领头主事儿，我哪能见到他们呢？再说了，这庄子这么大，他们来了，藏在哪家，我哪能知道啊？
1: 假铁道游击队里也有个叫鲁汉的，你听说过没有？
0: 没有，没有。
1: 那个龟孙子敢用俺的大名，你给我留心着点。
0: 一定，一定，我帮您去找，一定能找到。
1: 走。
0: 哎，怎么，三位这就要走啊？哎，你看这酒席都准备好了，你哎。哎呀，你看我这记性啊，我好像听谁说过，这假铁道游击队里呀，有一个叫鲁汉的。
1: 说吧，你咋知道的？
0: 我在刘庄有个亲戚，听说他们那有一家被假铁道游击队给抓了，还把人家儿媳妇给糟蹋了，据说领头的就是鲁汉。
1: 对呀，啊，不对不对，那是个假鲁汉，俺就是为了这事儿找他的，他把俺的一世英名给糟蹋了。俺饶不了他！
2: 谁要找铁道游击队呀？谁要找铁道游击队啊？
1: 原来是尹局长。哎，尹局长啊，是你啊？你怎么和区中队到这儿了？
2: 你不是要找我们吗？
3: 鲁汉。

0: 你这个叛徒，你这个王八蛋，俺要宰了你！
1: 卢汉，你不是要找假卢汉吗？他就在这儿，怎么着？有本事你们俩单挑啊！
0: 你这狗汉奸，老子跟你拼了！
2: 卢汉，赶快撤！
0: 不，俺非打死那个假卢汉不可！
2: 小刘，小刘，快去报告大队长，野花叛变了！
3: 是，
2: 快去，走！
1: 别发！

害。

0: 走吧。
1: 胡说，咱哥俩生死在一起。我就不会撇下你。你忘了，我还答应给你说个媳妇呢。

0: 卡梅子弹了，杀！
1: 兄弟。

0: 上，
1: 跟上。
2: 怎么样？听说你在到处找老子，现在老子就在你的面前，你倒是睁开眼睛看看的。
3: 这个呀，
2: 嘿嘿，你死了，我还活着，是吧？真鲁汉也好，他假鲁汉也好，从此以后就没你什么份儿了啊！你就在这儿好好的睡吧。
3: 你个王八蛋，龟孙子，你敢毁了爷爷的名声，老子

林哥，林哥，说好，咱们兄弟生死都要在一起。可眼下，你们咋就撇下我们走了？当初咱们开探场时的六个人，现在只剩下了四个。咱们说好了，这帮兄弟都要活着看到，把小鬼子赶出中国去。可你们却

0: 二位哥哥，你们放心，这个仇我小坡一定给你们报。
1: 两位哥哥，真后悔我们没有及时赶到。还望两位哥哥在九泉之下千万不要怪罪我，这个仇我们一定会替你们报的。
2: 二位兄弟放心吧，每年的今天我都会到坟上看你们，给你们送点酒送点烟啊。
3: 二位兄弟，你们就放心的走吧，我一定会亲手宰了尹化这个狗汉奸，为你俩报仇，为你俩报仇。给你，兄弟，
4: 鬼子已经下了通知，让整个微山湖地区各村的保长啊，明天到李庄去开会，说要表彰李庄的保长，奖赏假铁道游击队。听说鬼子还从济南请来了大戏班子，说开完了会以后啊，要唱戏祝贺。
3: 这帮鬼子汉奸，这可是送上门来的好机会，咱明天就打李庄，我要亲手宰了尹华这个狗汉奸。
5: 这个假铁道游击队平常都是在暗处秘密行动，可这次为什么公开抛头露面？再说了，开会还要唱大戏，这不是公开的在张扬？
6: 政委说的有道理，可话说回来了，鬼子也有得意忘形的时候啊，他们是想借宣传来收买人心。
3: 那你们说为啥不在临城开，而要在李庄开呢？因为李庄是林中和鲁汉牺牲的地方，
5: 这很可能是敌人设下的一个圈套。
3: 那要不是敌人设下的圈套呢，咱不就错过了消灭假铁道游击队的机会？我认为还是应该打。
7: 宋伟军，请你来，我是想就我们的计划再做一点小小的调整。
8: 怎样调整？
7: 我想再增加第四道封锁线。
8: 我看没有必要，我们已经有三道封锁线了，围歼他们完全够了，保证他们过不了沙沟。
7: 宋伟军，你曾经说过，刘洪他们可不是一般的人呢，要知道这次的计划如果失败，你我都将承担责任。
8: 好吧，那长孙军打算如何设置第四道封锁线？
7: 为了以防万一，我们在沙沟站前预先埋下炸药，一旦红本三郎失手，我们就在这里引爆，炸毁整个列车。
8: 照你这么说，车上所有活着的人，包括红本三郎和游击队，就要同归于尽了。
7: 为大日本帝国献身，我想这是他梦寐以求的荣誉。
3: 老洪，赶紧下命令取消这次行动。
9: 为啥？
3: 派到临城去的侦察员回来报告说，临城的鬼子和伪军都不见了。
9: 我知道他们去哪儿了，派到山里去扫荡了。政委，我也告诉你，派到李庄去的侦察员回来报告说，那儿只有一小队鬼子和少量的伪军。
3: 我担心的正是这个。
9: 你担心啥？上次向高静斋介入你不也担心吗？可我偏偏成功了。
3: 可上次的情况跟这次不一样。
10: 老洪啊，我不反对你行动，那咋就不能再商量商量呢？
9: 商量啥？已经没时间了。
11: 洪哥，队伍集合好了，
3: 出发。
11: 是。
3: 老洪，不能去，太危险。
9: 政委，我是大队长，军事行动由我来负责。
3: 你，
11: 哎，王强，赶紧集合队伍，都被迫待命，以防不测。
10: 这个老洪。

0: 乡亲们，今天大日本皇军在羊蹄举行隆重的嘉奖大会，授予尹华和李保长等为鲁南圣战治安模范的荣誉称号。哎呀，我高敬斋跟着沾光高兴啊。我高某自任潍山保安司令以来，承蒙各位的鼎力相助，今后啊，还望各位同心同德啊，像李保长、尹队长他们那样，能够保境安民，加强治安。
1: 这是李保长，这就是李保长啊。

0: 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疾病跑光。从北京到全国，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五脏健康操的养生运动中，在各大公园每天练习五脏健康操人比跳广场舞的人还多。在中医院，在康养中心，五脏健康操早早成为中老年人养生保健的新方式。五脏健康操，它到底有什么魅力，让全民都纷纷加入？
1: 我练完这个顺喉挠羊一周以后了，就感觉都能睡好觉了，晚上啊再也没憋醒过呀，手里特别特别的热乎。
2: 我这个肚子呢一天比天健小，胃口好啊，而且还爱吃饭了呢，身体也好了，精神也好了，现在呢我心情也好了。这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的练下去。
3: 我就天天跟着学，跟着练，越练越舒服。我是真的离不开五脏健康操了。
4: 现在呢越练越顺了，都练半年了。哎，这腰啊，这腿啊都不疼了。我做完之后，这个脚心啊还热热乎乎的。
5: 我就是冲着这个提升五脏啊来练习这个操啊。
6: 健康操啊，比起其他的运动来说，就是简单一些，而且呢，运动量也非常适中，非常适合我们中老年人。讲啊，我一定能坚持住。
0: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学习，每天20分钟，专人教你规范动作，免费领取全套教程。节目中邀请到的孙本兴老师为大家普及五脏健康操。
7: A 色老师，五脏健康操和过去的八段锦呀、太极拳呐、健身操有什么不同呢？
8: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自然疾病就跑光了。五脏健康操源自《黄帝内经》的五脏同调的养生理念，它是古人为了提升五脏功能专门研究出来的一套功法。有的人练完两三天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哎，通通都变好。慢性病人练习效果就更明显。而以往的你像八段锦、太极，的确也有一定的强身健体的效果，但是它调节的都不是五脏，作用十分是有限的。一整套的五脏健康操，具体的要领是什么？节奏如何掌握？那么都在视频教学里，扫码就能免费领取。视频自带音乐，在家对着手机和电视一学就会，一用就灵。
7: 五脏健康操啊，用五脏最喜欢的动作恢复五脏内在的功能。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1: 不花钱就能调理这个身体，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每人我感觉都有一套。
4: 我就简简单单扫个码，一分钱都没花，这个课程啊马上就给我发过来了，
2: 既简单还好学。
7: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8: 五脏健康操早一遍晚一遍，不花钱小五脏。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

0: 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挠痒，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喘痰憋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
1: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0: 对，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疾病跑光，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有的人练完了两三天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0: 如果你眼花牙膏，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下面我讲一下动作要领，我们保持自然站立，两脚分开与肩同宽，然后是鼻呼鼻吸，舌抵上颚，双目平视前方，保持三秒钟啊。接下来我们是双手从体侧缓缓置于少丹田，食指相对，掌心向上，从少丹田托举到中丹田，一直拖到下颌这个位置上，然后翻掌向上看，抬脚跟，保持三秒钟，再下来要再托举啊，保持三秒钟啊，然后是头回正，双手竖直，哎，顶天立地。操作一段时间以后，你会发现身体有六大改变。首先口干缓解，而且是什么两肋舒适，哎，肝区不胀痛，头晕缓解，眼睛看东西清楚了，而且出现排眼屎的情况，因为肝开窍于目啊。眼屎是什么？就是肝的代谢废物，而且肝得到疏泄，你血压也平稳。
3: 学那个五脏的健康操，顶天立地，就这样式的那个做完之后，哎，特别的感觉舒服，脑袋呢也不那么胀，眼睛呢也不那么涩了，也不那么干了。我这个眼睛啊，就除那黄色的那眼屎，练了一个星期吧，两肋呢也不那么胀了，也特别的舒服。这个五脏健康操啊这么好，我呢必须得练下去。
1: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0: 对，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易学，能够防病强身，延年益寿。如果你眼花牙膏，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挠痒，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0: 要想使心健康，远离心梗、心脑血管风险，大家平时一定多练习心的健康操，也是心脏最喜欢的动作。孙猴挠痒，两手同时外展，哎，掌心向下，那么右手四指并拢啊，大家注意了啊，在咱们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心脏的极泉穴啊，摸到极泉穴以后，大家伙注意啊，用右手的食指、中指、无名指怎么办？在极泉穴上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是吧？顺逆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做七次。这一侧我们做完了，换方向来，双手平举，哎，然后换左手了。然后同样反复做七次，每天坚持操。

0: 叫做孙猴挠痒，心的功能恢复了。首先，失眠会得到改善，睡得香甜。第二，心经和心包经的气血通了，心胸憋闷、心悸、心慌、心绞痛都会得到改善。然后，大家做一个加强式啊，做加强式，双手平伸啊，外展，然后缓缓放于体侧。再缓缓升于体前，与我们整个躯干保持45度啊。然后我们先用这个右手握成空心掌，拍打我们左手的肘尖，就肘窝的地方啊。哎，反复拍打7次啊，拍打肘尖就能打通心脏的经络，帮助我们心脏快速的血液大回环。
1: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来防病调病，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
2: 我练完这个孙猴挠痒就感觉能睡好觉了，晚上啊再也没憋醒过呀。这五脏健康操啊真不错呀，一天不练呢感觉身体一点不自在呀，练完以后感觉就是这心脏的压的大石头也没有了，现在特别长了呀。以前的心慌的感觉呀，自从练了这五脏这个操以后啊，咚咚咚响啊，现在一切都没有了。我就练了3个月，心情啊特别的好，手里特别特别的热乎。以前呢脸色也不好啊，你看现在的脸色哎红红红红的了，你看看那嘴唇也红了，有红润感了。这不花钱的好方法我要继续练下去。
3: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疾病跑光，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有的人练完了2-3天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0: 鲤鱼打挺这个动作是咱脾胃最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外展平举以肩平啊，然后我们是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我们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下置于肩顶，胸和腹使劲的往前挺，一哎二三四五六七，换方向，注意啊。好嘞，换方向，一二三四五六七，好，哎，完了，注意体侧。
1: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教程。那么鲤鱼打挺每天坚持操作会有什么样的现象呢？
0: 我总结一下啊，就是鲤鱼打挺它调的是脾脏，打嗝多，排气多，消化好，胃口棒。所以咱们练完鲤鱼打挺以后，很多人首先感觉，哎，这腹部呢有微微的发胀，肚子哎呀有股气儿来回的窜动，紧接着就是排气增加，而且排的都是臭气，说明胃肠道正在恢复蠕动。这时候很多人会有明显的便秘，而且你像老便秘的排便也会比以前畅快，排便量也会增加，而且脾胃运化气血能力一旦增强，不仅气血足，胃口好，吃饭香，糖高脂高各种指标不用担心了。
3: 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实际方法很简单，打开手机，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点开扫一扫，对准二维码照一照就行，会有专门的工作人员为您服务，扫这里就可以免费学习五脏健康操了。
4: 我这个老胃病啊得有7-8年了，3-4天呢、啊、才能上一次便所，上一次便所啊就像上刑一样，练到第5天，哎，我觉着肚子里吧啊一股热气从我肚子里来回窜，老想排气，这个味儿啊老重了，屋里都待不了人啊。这排完气以后吧，这肚子老舒服了，每天一早就能上便所，也就3-5分钟， 就能完事儿。

0: 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得练下去。那很多肺不好的人，冬天可遭罪了。一到换季啊，就容易咳嗽、痰多、肚子不太好，干点活啊就上气不接下气的。那么像这些人群，可以练习五脏健康操吗？
1: 完全可以。哎，你像咳、痰、喘、呼吸困难的，教大家一个肺脏的健康操。肺脏最喜欢的动作是打开。 天窗，用两手的食指从迎香穴，沿着鼻翼一直往上推，推到哪？两眉之间的印堂，上下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推7回。我们这个做完以后，大家注意啊，用双手形成什么样？我这样的动作，哎，把虎口露出来，把虎口露出来。
0: 然后呢，我们左手在脖子，就锁骨这位置上，这地方叫天突穴，啊，往上推，左右一次为一次，反复做7次。完了以后，双手缓缓的放一体侧。扫码
2: 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
0: 那么每天坚持做打开天窗这个动作，
2: 身体会有什么样的变化呢？何老师，
0: 首先呢就是呼吸通畅，哎，鼻塞。
3: 减轻了，晚上睡觉的时候打呼噜的声音明显的减小，而且我们长期坚持下来，就会有个明显的表现，那就是咳嗽减轻，排痰增加，然后呼吸越来越顺畅。
4: 自从啊我学了这个五脏健康操，我就练了2-3天，打开天窗，哎呦我这嗓子啊突然觉得，真像有一扇窗户打开了似的，这喘气儿啊不憋得慌了，还可以躺着睡觉了呢。
5: 今年冬天呢，不感冒不咳嗽不喘，哎，你说这五脏健康操，我必须得天天练，我坚持练。
6: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疾病跑光。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有待人练完了2-3天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都变好。
0: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的问题，这些呢都是肾功能下降。肾脏功能下降之后，就会出现尿频、尿急，还有腰膝酸软、手脚怕冷。女性呢，小肚子坠胀、腰托、腰肌劳损。 泌尿系统等问题，大家伙在平时要多练习肾脏的健康操。肾脏最喜欢的动作，护元提肛。我呢，先把动作交给大家，两脚并拢，哎，保持站立，保持3秒钟。然后下一步动作大家注意了，我们是男左女右啊，男左女右，然后是内劳宫搭在外劳宫上。 男左女右啊，内劳宫搭在外劳宫上，是吧？紧护住我们丹田要穴，然后下一步是什么呢？在抬脚跟的过程当中，收缩肛门，深吸气，保持3秒钟，然后是落脚跟松肛门，然后放松呼吸，反复做7次为一个周期就可以了。
7: 这个护元呢，提高。 我刚开始啊，还真就坚持不下来。现在呢，越练越顺了，搁练半年了，你猜怎么的？哎，这腰啊，这腿啊，都不疼了。这个脚心啊，还热热乎乎的，就感觉这个气儿啊，从底下一直捅到上面来。尤其啊，我这家啊，还住7楼，这练了10斤面呢，都不费劲了。
0: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我们肾经的起止点就是脚底的涌泉，沿着咱大腿的内侧一直到腰，最后到前后二阴，提肛通过这一抬一落一提这3个动作，就是反复在打通肾脏的经脉，同时在护住丹田是关元穴，是吧？也是阳气的聚集地啊，也是人体的小火炉，给小火炉添火，后面还对应着命门火。 它就能起到养生生阳气的功效，达到腰不酸、腿不疼、大便通、小便畅、浑身暖的最佳效果。
6: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

0: 五脏健康，疾病跑光。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有的人练完了两三天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易学，能够防病强身，延年益寿。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喉挠痒、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纲。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1: 咱们大豆在播种之前要对大豆进行一个包衣，一个是防治那个虫害，一个防治病害，另外一个就是在春苗之后啊，它对这个大豆病虫害也有一段时间的这个作用。
2: 吉育303，这个是分子育种团队选育的一个优秀大豆品种，它去年那个在咱们控制岭就是非灌溉条件下创造了321.4公斤每亩的省内的高产记录了。
1: 大豆研究所呢，是从这个建国之前，就已经开始了这个品种选育工作，到目前为止，现在是选育了200多个大豆品种。
3: 我们吉林省农业科学院大豆研究所是我国首次开展大豆遗传育种研究的单位，我们育成了20余个杂交大豆品种，这些都是世界领先的。在农民生产当中呢，他们会根据自己的需求来选择他们适合的品种，可以选择高蛋白的、高油的。我们吉林省东部那边都偏爱于小粒大豆，吉林西部也在大力发展大豆，那么他们就需要一些耐盐碱的大豆品种。
4: 在专家指导下，我们那个对大豆的种子已经有了那个新的选择，种子也好了，完我们那个大豆的产量也上去了。
5: 原先一场地在6000斤左右，现在达到了7000多斤。
3: 我们大豆所以后的发展方向呢，就是以耐盐碱、高油、高蛋白，不仅是品质优，而且要在产量上要提高一大截，增收10%以上，使农民在种大豆的同时能得到收益，还能对土壤有一个肥田的作用。

正当我部即将合围之际，一股游击队突然从北坡出现，实施营救。飞虎队虽死伤过半，仍冲出包围。我们按照计划，通过尹华的假铁道游击队，成功的将刘洪引入第二埋伏圈。现在冈村和松尾分别坐镇沙沟和临城站，指挥对飞虎队的最后围剿。

0: 是吗？啊，站在地上，请说几句吧。
1: 女士们、先生们，大日本皇军驻山东司令部今天在这里隆重召开授勋仪式及新闻发布会。首先，我要向各位宣布一条重要的消息。

骚扰金浦铁路长达五年之久的铁道游击队已经被全部消灭了。创造这一伟大奇迹的就是站在你们面前的这三位勇士。

0: 回去。
1: 政委，我们要给洪哥报仇了。
2: 同志们，我们要听政委的，
1: 听政委的，洪哥的仇也得报啊。
3: 政委，是我眼睁睁看着大队长牺牲的，不报此仇，我对不起大队长。
0: 你们想要干什么？难道你们都忘了自己的身份了吗？我们是八路军，是游击队，是有组织有纪律的革命队伍，不是乌合之众，想干什么就干什么。现在我以游击大队政委的身份宣布，谁再敢往山下走一步，就以不服从命令、违反军纪论处，绝不宽容。同志们，大队长牺牲了，你们心里都很难过，我跟你们一样。我很理解大家的心情，也想带着大家现在就去找小鬼子报仇，但是不行，我们是在打仗，在和鬼子拼命，拼命可不等于蛮干。大队长不在了，游击队遭到了重创，我们现在处在一个非常困难的时候，稍微有一点小小的失误，就会造成意想不到的后果。同志们，好兄弟，现在听我的，都回去。我马上进山，向张司令汇报，一切行动听组织的安排。

0: 这把枪就是证明刘红确实是死了。如果枪还不足以为证的话，那么火车头爆炸以后，我们一共发现了四具尸体，司机、司炉、红本三郎，而另一具虽然已经炸得血肉模糊，面目难辨了，但从衣着和身材上来看，确实就是刘红。否则你怎么解释第四具尸体？
1: 宗伟局，我建议你也把胸前的勋章摘下来，我们还不到佩戴这枚勋章的时候。
0: 冈村君，你为什么这么固执，非说刘红没有死？
2: 黄泉路上没大小啊，孩子，你就别再认这个死理了啊！
3: 我不相信他死了，他跟我说过，他会活着回来见我的，我要去找他。

0: 我一定要把他找回来。 老乡啊，那天火车是不是在这儿爆炸的？
1: 不知道，不知道，哎，你不知道。
0: 老乡啊，你们别走啊，老乡。

0: 孩子，你就认了吧，这就是命啊。娘知道你心里苦，可是有啥法子？这是缘分不到啊。娘都这把年纪了，黄土埋到脖子根了，说不定什么时候腿一蹬就走了。可是娘放不下你呀，你总不能像微山湖里的浮萍一样到处飘着呀，总该落户个人家，扎下个根啊。啊，孩子，
1: 娘，

0: 我要为他守孝100天。
1: 所以我们最近一定要搞一次大的行动，让老百姓知道我们铁道游击队并没有被打垮，戳穿敌人的谎言。
2: 政委，这个主意好啊。这一段啊，我就一直憋着一口气。政委你说吧，下一步该怎么办？
1: 王强，你说吧。
3: 我侦查的情况，后天晚上鬼子有一趟运粮车要路过临城，我和政委的意见就是打掉这趟运粮车，把粮食分给百姓。
4: 好好好好好，现在啊正闹粮荒呢，哎，老百姓也愁着呢，要是有了这车粮食啊，老百姓可就知道咱们铁道游击队还在呢。啊，
2: 好，政委我看行，这样一来既解决了群众的实际困难，又能狠狠打击了敌人，这不是一箭双雕吗？啊，对吧政委？
1: 那好，你现在去找田老大，把咱们基本群众发动起来，准备好运粮工具，到时候尽管往家里拉粮食。

0: 太君，你得说清楚，到底什么人干的？
1: 太君，我刚才已经说过了，千真万确，确实是铁道游击队干的。
2: 胡说！
3: 铁道游击队他不可能。
1: 太君，是真的，这火车一爆炸，他们一上来就用枪指着我们，后来火车停下来了，黑乎乎的上来一千多人呢。
3: 一千多人，对，太君，真的是一千多号人呐！他们都是从山上下来的，这不把粮食装上车都运到山里去了。
1: 怎么说？你见过他们？见过。
3: 为什么不敲锣？哎呀，他们一上来就把我的锣没收了，这不锣的没有，我怎么敲啊？如果。
4: 有人问起，你就说不是飞虎队干的，是山里的八路干的，明白？
3: 明白，明白。
5: 通过这次打粮车，又恢复了老百姓对我们的信心。
6: 嗯，
5: 咱们要抓住这个有利时机，鼓舞大家的士气，打垮敌人的伪化阴谋。
6: 嗯，
4: 哎，这次打粮车没想到田六子还挺勇敢。对呀。
7: 是啊，要不是田六子炸掉鬼子铁甲车，我们这次劫粮行动还真没那么容易啊！
8: 还真像彭亮说的，这……政委，嗯，你们看谁来了？
9: 谁呀？
10: 兰妮儿，你从哪儿来呀？
7: 政委，你们劫粮的事儿，老百姓都传开了。我一打听，就找到了朱三叔，是朱三叔带我来的。
3: 这丫头，
10: 亮子哥，我还以为。 不再见不到你了呢。
3: 走走走，走了。

0: 燕儿，嗯，这一阵你都去哪儿了？
1: 你们从微山岛撤了以后，我就再也没有你们的消息了。我一直在找你们，亮子哥，我真以为我再也见不到你了。我不管，我现在找到了你，我就再也不和你分开了。我也要参加铁道游击队。
0: 妮儿，这事以后再说吧。
2: 同志们，经过鲁南军区批准，咱们今天是民主选举铁道游击队代理大队长，然后在上报军区正式任命。大伙儿看清楚没有？站在你们面前的就是候选人田六子同志、王强同志和彭亮同志，从他们三个人当中选出一位来。大伙儿听明白没有？
3: 明白了。
2: 好，下面选举开始。
4: 政委，
2: 嗯，
4: 我说两句。
2: 好，好，下面请咱们王大队副讲话。
5: 好，
6: 欢迎，欢迎。
4: 同志们，我这个人呢，别看平常鬼点子挺多，但一到正事上，我是个缺少主见的人。特别在那次错误的冒险行动中，我没能够坚持原则，阻止错误的发生，给咱们铁道游击队带来了重大的损失。咱都是自己人，我实话实说，我这个人呐，天生不是当大队长的那块材料，所以啊，我决定，我退出这次选举啊。不过，请大家放心，不管他们两个人谁当选大队长，我都会尽心尽力地配合他们两个人的工作，给他们当好大队副。这两个人可是金瓜对银瓜，个个顶呱呱呀！
2: 好，同志们，下面咱们开始选举。
7: 啊，小亮子，咱们啊，不。

0: 同志们，下面我宣布，经过咱们民主选举，彭亮同志以多数票当选。从今天开始，他就是咱们铁道游击队代理大队长了。好，同志们，下面请咱们代理大队长彭亮同志讲话。
1: 等给大队长报了仇，我再当这个代理大队长，你看行吗？
0: 哎，彭亮同志，你就别谦虚了，今天咱们是民主选举，你一定可以干好的，同志们信任你。同志们，大家说对不对啊？
2: 好。
3: 你还认识俺不？
4: 你是啊，王大娘吧？
3: 对，
4: 来，过来。什么事儿，王大娘？
3: 有大事啊！
4: 咋了？
3: 老红还活着？
4: 真的？
3: 来，在这边呢。
4: 哎，
3: 就是这儿。

0: 我就知道你还活着，
1: 凤他娘，我这不是好好的吗？
0: 他们都说你死了，我就是不信。

0: 我这不是没死吗？
1: 你给他换药吧，我去望望风。

0: 冯大娘，你咋带着朵白花？
1: 自从你失踪了以后，小鬼子们到处发布告，说是他们那天已经把你打死了，乡亲们又是烧纸又是烧香，你看我还为你带着笑呢。你刘红可是欠我的啊，
0: 凤大娘，将来我一定要跟你

0: 六子，六子，政委进山了，让我给你谈谈。
1: 谈啥？有啥好谈的？
0: 我看你是鸡头装在鸭脖子上，不对头啊你！
1: 我田六子，我田六子问心无愧。
0: 说说吧，
1: 强哥，这次打粮车的事儿我就不提了，就说咱刚下山的时候，大伙儿全被困在微山湖里啊，要不是我大哥，要不是我田六子冒死游来游去为大伙儿弄来吃的，这铁道游击队还能有现在吗？
0: 六子，听我说，你的功劳啊那是明摆着的，大伙儿忘不了。那天能让你坐在那儿被大家选举，那就是这个，那就了不起。那也不能因为有了功劳就向组织要这要那，不是？
1: 我没说我要，铁道游击队的大队长谁当都行，就是他彭亮当，我不服气。
0: 为啥？
1: 啥为啥？为那好事不能让他一人全占了。
0: 你呀、啊，哎，我说你呀、啊，是这儿有问题呀、啊。人家彭亮当队长，是大伙选举选出来的。
1: 啥选举啊？我算是看透了，你们铁道游击队就是欺负人，不就是因为我是后来的吗？不就是因为我不是你们探长聚义的人吗？
0: 聋子拉弦子，混扯！照你这么说，我应该当这个铁道游击队大队长，我是元老啊！那要是大家没选我，我就不打鬼子了，我就不干铁道游击队了。
2: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涨停了！紫谷堂工厂直方活动正式开启，紫谷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

0: 需要29.8，29.8，不请明星代言，不招超市药房代理，不找经销商加价，砍掉所有中间环节，砍掉一切运营杂费，把最大实惠直接给到有需求的家人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一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紫谷堂，国货老品牌。
1: 俗话说，人老腿先老，树老先老根，树缺营养一掰就坏，咱们的骨关节缺了骨胶原蛋白就容易出问题。40岁以上的家人到底选什么补充骨关节营养才对？
2: 今天我就给大家讲清楚，骨关节主要由软骨和硬骨组成，硬骨里主要是钙、磷等无机物，软骨里主要是胶原蛋白、脂类等有机物。咱们平时喝的骨头汤，钙和骨胶原含量特别少，吃豆制品、钙片也有误区。正确的方法就是直接补充胶原蛋白肽，软骨为地片。咱滋补堂这款产品主攻软骨、硬骨同时养护，成分就是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复合氨基酸、柠檬酸钙，搭配维生素 B1、B2、维生素 D， 每一种成分都精准互补，科学又珍贵。
1: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听我念：脖子、肩膀、胳膊、手指头酸疼咔咔响，膝盖走路发僵，上下楼费劲儿，蹲下起不来，小腿、脚心、脚趾头频繁抽筋，浑身酸麻疼到睡不着，晚上睡觉磨牙，小朋友爱咬指甲盖，风一吹骨头缝钻心的疼，胳膊腿比天气预报还准。不管你是这种情况几年、十几年，哪怕大半辈子，这款能同时补软骨、硬骨的紫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D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3: 爸妈上了年纪，膝盖疼，上下楼费劲，蹲下起不来，我试过很多方法，最后锁定了这款紫补堂。它里面的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都是护骨刚需营养，一瓶能吃2个月，我一下买了12瓶，父母各6瓶。
4: 吃过的朋友都说，只要它不停产，就会一直回购。
3: 国货大品牌，放心。
2: 家人们别划走，没吃过它，你真的亏大了。它不是药，不是普通保健品，是专为国人定制的特殊膳食运动营养品。运动员吃它，明星也在吃，每一瓶都浓缩满满好营养。牦牛骨胶原蛋白肽加珍贵鲨鱼软骨粉加复合氨基酸粉，都是实打实的护骨好东西，每日2粒，轻松补营养，不费劲儿。国货老品牌，品质硬邦邦。
1: 这么好的成分，这么完美的搭配，价格会不会很高啊？
2: 家人们放心，市面上普通含骨胶原蛋白的产品一瓶就要100多，添加肽的要200多，咱滋补堂今天工厂直发，原价199元每瓶，活动价只要29.8元，120粒能吃2个月。为了把品牌做好做扎实，本档节目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让大家买得放心，吃得安心。本次活动只有50个名额，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错过再等1年。
1: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听我念：脖子、肩膀、胳膊、手指头酸疼咔咔响，膝盖走路发僵，上下楼费劲儿，蹲下起不来，小腿、脚心、脚趾头频繁抽筋，浑身酸麻疼到睡不着，晚上睡觉磨牙，小朋友爱咬指甲盖，风一吹骨头缝钻心的疼，胳膊腿比天气预报还准。不管你是这种情况几年、十几年，哪怕大半辈子，这款能同时补软骨、硬骨的紫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D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5: 我跟老伴儿腰腿毛病快20年了，刮风下雨换季节，关节就疼得啥也干不了，买菜做饭都费劲，直到用上紫补堂才真正摆脱困扰。它添加的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搭配复合氨基酸和多种维生素，特别适合中老年人，原价199一瓶，现在

0: 厂家直发只需要29.8元，我直接买了6瓶，整整能吃一年，太值了。我第二天又买了一组，还免费送货上门，两口子一起吃，才1个多月，老伴儿能散步了，上下楼不费劲，我也能约邻居跳广场舞了。好产品真心推荐，为滋补堂点赞。
1: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涨停了！滋补堂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滋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元，29.8元，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1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滋补堂，国货老品牌。
2: 家人们，我再着重说3遍，为啥咱必吃滋补堂？听听营养专家怎么说。
3: 主要看价格，看成分，看品质。大家都知道骨关节主要由软骨和硬骨组成，滋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这款产品，它主攻软骨硬骨同时养护。第一，胶原蛋白肽，家人们都知道太金贵，提纯工艺超复杂，对软组织具有好。第二，鲨鱼软骨素稀缺值钱，价值拉满，硫酸软骨素含量高，软硬骨都补，牛奶鸡蛋排骨比不了。第三，牦牛骨胶原蛋白肽，别看常见，提纯技术超难，价格亲民，护骨超给力。除此之外，还特别添加复合氨基酸、柠檬酸钙、碳酸钙、维生素 B1、B2，搭配维生素 D， 该加的全加够，该配的配到位，不该加的一粒蔗糖都没有，酸酸甜甜，口感绝了。服用超方便，1天2粒就能满足日常所有营养需求，3岁以上都能吃，宝妈、孕妇、哺乳期、中老年人全年龄段放心冲。更关键的是，这么好的东西，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错过真的亏哭。
4: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听我念：脖子、肩膀、胳膊、手指头酸疼咔咔响，膝盖走路发僵，上下楼费劲儿，蹲下起不来，小腿、脚心、脚趾头频繁抽筋，浑身酸麻疼到睡不着，晚上睡觉磨牙，小朋友爱咬指甲盖，风一吹骨头缝钻心的疼，胳膊腿比天气预报还准。不管你是这种情况几年、十几年，哪怕大半辈子，这款能同时补软骨硬骨的滋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5: 为了养护骨关节，我天天换着花样吃排骨、牛奶、鸡蛋、钙片，可骨关节还是一天不如一天，走路上下楼都困难。前段时间身边人都推荐滋补堂，说它能软骨硬骨一起补，营养全面还实惠。我趁着电视工厂直发活动，毫不犹豫买了12瓶，免费送货上门，才吃10来天就有明显改善，太惊喜，太值了。
1: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涨停了，滋补堂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滋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元，29.8元，不请明星代言，不招超市药房代理，不找经销商加价，砍掉所有中间环节，砍掉一切运营杂费，把最大实惠直接给到有需求的家人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1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滋补堂，国货老品牌，说到做到，赶紧抢。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涨停了，滋补堂 堂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紫骨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

0: 需要29.8，29.8，不请明星代言，不招超市药房代理，不找经销商加价，砍掉所有中间环节，砍掉一切运营杂费，把最大实惠直接给到有需求的家人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一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紫谷堂，国货老品牌。
1: 俗话说，人老腿先老，树老先老根，树缺营养一掰就坏，咱们的骨关节缺了骨胶原蛋白就容易出问题。40岁以上的家人到底选什么补充骨关节营养才对？
2: 今天我就给大家讲清楚，骨关节主要由软骨和硬骨组成，硬骨里主要是钙、磷等无机物，软骨里主要是胶原蛋白、脂类等有机物。咱们平时喝的骨头汤，钙和骨胶原含量特别少，吃豆制品钙片也有误区。正确的方法就是直接补充胶原蛋白肽，软骨为地片。咱滋补堂这款产品主攻软骨硬骨同时养护，成分就是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复合氨基酸、柠檬酸钙，搭配维生素 B1 B2、 维生素 D， 每一种成分都精准互补，科学又珍贵。
1: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听我念：脖子、肩膀、胳膊、手指头酸疼咔咔响，膝盖走路发僵，上下楼费劲儿，蹲下起不来，小腿、脚心、脚趾头频繁抽筋，浑身酸麻疼到睡不着，晚上睡觉磨牙，小朋友爱咬指甲盖，风一吹骨头缝钻心的疼，胳膊腿比天气预报还准。不管你是这种情况几年、十几年，哪怕大半辈子，这款能同时补软骨硬骨的紫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D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3: 爸妈上了年纪，膝盖疼，上下楼费劲，蹲下起不来，我试过很多方法，最后锁定了这款紫补堂。它里面的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都是护骨刚需营养，一瓶能吃2个月，我一下买了12瓶，父母各6瓶。
4: 吃过的朋友都说，只要它不停产，就会一直回购。
3: 国货大品牌，放心。
2: 家人们别划走，没吃过它，你真的亏大了。它不是药，不是普通保健品，是专为国人定制的特殊膳食运动营养品。运动员吃它，明星也在吃，每一瓶都浓缩满满好营养。牦牛骨胶原蛋白肽加珍贵鲨鱼软骨粉加复合氨基酸粉，都是实打实的护骨好东西，每日2粒，轻松补营养，不费劲儿。国货老品牌，品质硬邦邦。
1: 这么好的成分，这么完美的搭配，价格会不会很高啊？
2: 家人们放心，市面上普通含骨胶原蛋白的产品一瓶就要100多，添加肽的要200多，咱滋补堂今天工厂直发，原价199元每瓶，活动价只要29.8元，120粒能吃2个月。为了把品牌做好做扎实，本档节目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让大家买得放心，吃得安心。本次活动只有50个名额，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错过再等1年。
1: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听我念：脖子、肩膀、胳膊、手指头酸疼咔咔响，膝盖走路发僵，上下楼费劲儿，蹲下起不来，小腿、脚心、脚趾头频繁抽筋，浑身酸麻疼到睡不着，晚上睡觉磨牙，小朋友爱咬指甲盖，风一吹骨头缝钻心的疼，胳膊腿比天气预报还准。不管你是这种情况几年、十几年，哪怕大半辈子，这款能同时补软骨硬骨的紫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D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5: 我跟老伴儿腰腿毛病快20年了，刮风下雨换季节关节就疼得啥也干不了，买菜做饭都费劲，直到用上紫补堂才真正摆脱困扰。它添加的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搭配复合氨基酸和多种维生素，特别适合中老年人，原价199一瓶，现在

0: 厂家直发只需要29.8元，我直接买了6瓶，整整能吃一年，太值了。我第二天又买了一组，还免费送货上门，两口子一起吃，才1个多月，老伴儿能散步了，上下楼不费劲，我也能约邻居跳广场舞了。好产品真心推荐，为滋补堂点赞。
1: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涨停了！滋补堂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滋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元，29.8元，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一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滋补堂，国货老品牌。
2: 家人们，我再着重说3遍，为啥咱必吃滋补堂？听听营养专家怎么说。
3: 主要看价格，看成分，看品质。大家都知道骨关节主要由软骨和硬骨组成，滋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这款产品，它主攻软骨硬骨同时养护。第一，胶原蛋白肽，家人们都知道太金贵，提纯工艺超复杂，对软组织具有好。第二，鲨鱼软骨素稀缺值钱，价值拉满，硫酸软骨素含量高，软硬骨都补，牛奶鸡蛋排骨比不了。第三，牦牛骨胶原蛋白肽，别看常见，提纯技术超难，价格亲民，护骨超给力。除此之外，还特别添加复合氨基酸、柠檬酸钙、碳酸钙、维生素 B1、B2，搭配维生素 D， 该加的全加够，该配的配到位，不该加的一粒蔗糖都没有，酸酸甜甜，口感绝了。服用超方便，一天2粒就能满足日常所有营养需求，3岁以上都能吃，宝妈、孕妇、哺乳期、中老年人全年龄段放心冲。更关键的是，这么好的东西，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错过真的亏哭。
4: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听我念：脖子、肩膀、胳膊、手指头酸疼咔咔响，膝盖走路发僵，上下楼费劲儿，蹲下起不来，小腿、脚心、脚趾头频繁抽筋，浑身酸麻疼到睡不着，晚上睡觉磨牙，小朋友爱咬指甲盖，风一吹骨头缝钻心的疼，胳膊腿比天气预报还准。不管你是这种情况几年、十几年，哪怕大半辈子，这款能同时补软骨硬骨的滋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5: 为了养护骨关节，我天天换着花样吃排骨、牛奶、鸡蛋、钙片，可骨关节还是一天不如一天，走路上下楼都困难。前段时间身边人都推荐滋补堂，说它能软骨硬骨一起补，营养全面还实惠。我趁着电视工厂直发活动，毫不犹豫买了12瓶，免费送货上门，才吃10来天就有明显改善，太惊喜，太值了。
1: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涨停了，滋补堂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滋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元，29.8元，不请明星代言，不招超市药房代理，不找经销商加价，砍掉所有中间环节，砍掉一切运营杂费，把最大实惠直接给到有需求的家人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一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滋补堂，国货老品牌，说到做到，赶紧抢。

0: 六子兄弟啊，相信同志们吧，相信大家的选举吧。
1: 反正要这么干，我不服气。哼，
0: 你，
2: 冯他娘，
3: 啊，
2: 你帮我办件事行不行？
3: 啥事儿啊？
2: 你去找一下游击队，打听打听他们在哪儿。
3: 瞧你，都伤成这样了，还队伍队伍的，等伤好了再说。
2: 你就帮我找找。
3: 行，我帮你找，先把鸡汤喝了，来。

0: 我有这么好看吗？你就这么愿意盯着我看？
1: 好看。
0: 要是有一天我老了，你还那么看我啊？
1: 等你老了，我就更老了。你还会这样待我吗？
0: 嗯，一辈子我都这么待你。
1: 冯他娘，我是一个东奔西跑的人，你跟着我会受苦的。
0: 只要能跟着你，啥苦都不怕。
1: 冯他娘，你是我刘红这辈子修来的福分，等打走了鬼子，我一定让你过上好日子。
0: 这一天啥时候能来？
1: 快了。这一天快了。
2: 蓝玲妹子，蓝玲妹子，哎，我到处找你，原来你到河边来了。
3: 看我干啥？
2: 哎，给我手吧。哎，我来呀，我就想问你一句话，你这心里真的没有我吗？
3: 没有。
2: 一点都没有？
3: 一点都没有。
2: 妹子，我从小跟着师父，咱们俩一起玩，一起练功，又一起长大，那个时候多好啊。妹子，你告诉我，你为啥要这样对待我呢？妹子，我就不明白，我哪一点比他彭亮差了？
1: 游击队就在那一带活动，你咋会找不着呢？
0: 哎呀，我不是都跟你说过了吗？你咋就不信呢？
1: 那你没去找找朱保长和那些堡垒户？
0: 找过了呀，他们都不知道。
1: 跟队伍失去了联系，这可咋办？
0: 你也不想想，游击队真要是那么容易找着，鬼子还不早把你给抓了？
3: 亮子哥，
2: 哎呀，你成天跟着我，你说这算咋回事啊？
3: 烦了，你烦我了，你休想撵我走。我说了，我只要找到了铁道游击队，就再也不和你分开了。我也要参加铁道游击队。
2: 你以为想要参加就能参加？那是要批准的。
3: 我知道要批准。哎，亮子哥，现在你是代理大队长了，你说了算，你就批准了我吧。哎呀，
2: 那我呀就更不能同意了。
3: 怎么了？
2: 我不能让大伙说我丢了原则。
3: 你这哪是丢了原则呀？哦，我参加铁道游击队是为了打鬼子、除汉奸、为我哥报仇。
2: 行了，打鬼子、除汉奸那是我们的事儿。你，
3: 我怎么了？
2: 哎呀，妮儿，你听我说啊。你看我们游击队经常要行动，

0: 流血牺牲，那很危险啊。
1: 我知道。
0: 再说了，我们全都是大老爷们儿，你一个小姑娘家天天掺和在里面，这不合适啊。
1: 怎么了？怎么不合适？你说呀，你说呀，你说。
0: 我们撒泡尿都不方便。
1: 不就是撒泡尿吗？我闭上眼睛不看不就得了吗？
0: 你，
1: 我告诉你，你不批准就算了，等政委回来我找政委批去。
0: 你咋不讲理吗？
1: 哎，
2: 大队长，
0: 出啥事了？
2: 田六子他带着他的老部下跑了。
0: 他带了多少人？
2: 他带走了20几个兄弟，好像是往临城的方向去了。
0: 来，马上集合队伍抄近路，接住他们。
2: 是。
3: 队长，歇会儿吧。
4: 六子哥，哎，咱走了半天了，该歇会儿吧。
5: 别走路了，
3: 歇会儿吧。
4: 虎子，咱大伙儿歇会儿吧。
6: 啊，来，队长说了，原地休息。
3: 歇会儿。
4: 队长，咱们这是去哪儿啊？走到哪儿算哪儿。啊，
6: 来，走走走。哎，
7: 有烟没有？
8: 要。
9: 田队长，这事儿是不是再考虑考虑啊？
4: 考虑啥呀？
9: 我看这样做不太合适吧。
4: 怎么后悔了？
9: 没有。
6: 你小子是不是不想跟大哥干了？
9: 不是，
4: 王虎，犯不着这样啊。
6: 这
4: 你们现在谁要是后悔了不愿意跟着我，现在就可以回去。就是你们都走了，我田六子照样拉队伍，照样打鬼子，
6: 都听见没有？田六子，你走不了了。
0: 田六子，
4: 好小子。
0: 田六子，你想干什么？
4: 六子哥，怎么办？没事。
0: 你胆子不小啊你，竟敢率领部下带枪叛变，还是人吗你？
4: 放你娘的狗屁！我田六子就是受不了你的窝囊气，老子就要带人出去单干。姓彭的，从今往后你走你的阳关道，我过我的独木桥，你把路给我让开。
0: 田六子，难道你和黄二喜一样吗？都给我回去！
4: 我的事你少管，躲开！
0: 田六子，今天有种你开枪打死我！别逼我！
1: 住手！你们谁也不许开枪！你们这是干什么呀？啊！你们睁开眼睛好好看看，看你们面对的是谁？不是敌人，不是汉奸，是你们土生共死患难的兄弟呀！你们忍心开枪吗？六子哥，你好糊涂啊！你忘了我哥是怎么死的了吗？你忘了给我哥报仇了吗？六子哥，我知道你对我好，从小你就宠着我，护着我，我伤害过你，你可千万别往心里去啊！我哥他走了，我现在没有哥了。柳子哥，从今以后你就做我的亲哥好吗？哥，妹子求你别走了。
4: 起来，好妹子，哥听你的啊。哥不带队伍走了，但是哥得走，我田六子得走，我受不了这口窝囊气。
0: 六子哥，
4: 我田六子走是因为我自己的事，跟你们没关系。你们谁敢跟我走，我毙了他！
6: 六子哥，那你别走了，滚！
1: 哥，
6: 六子哥，
1: 哥，
6: 六子哥，
1: 哥，哥，你啥时候想回来再回来呀，哥？
10: 老红，
11: 哎，找到没有？

0: 我问你话呢，找到没有？
1: 瞧把你可急的。找着了。
0: 真的？哎，在哪儿？
1: 卫生湖边上。
0: 太好了。
1: 哎，别动别动，你的伤还没好呢，不能下床。
0: 哎，好。
1: 哎，快喝吧，粥还是热的呢。
0: 哎，好。凤大娘，
1: 嗯，
0: 快告诉我，这游击队和弟兄们都好吧？
1: 好着呢。
0: 啊，都说啥了？
1: 嗯，他们说，啊，
0: 说啥？
1: 说让你好好养伤啊。
0: 哦，
1: 等你伤好了，他们就过来接你。
0: 好好。
1: 哎，政委还特意说，伤不好不许你归队。
0: 好好。
1: 想啥呢？还不快吃！
0: 哎，
1: 哎，你怎么上外面来了？你这伤还没好，快回屋躺着去。
0: 我的伤已经全好了，你去问问政委，我啥时候归队？
1: 我天天给你换药，你这伤我还不知道啊！来来来，快回去。
0: 凤大娘，你没去找游击队是不是？嗯，
1: 刚煮的鸡蛋，你吃了吧。
0: 你为啥没去？啊？兄弟们拼死拼活的跟小鬼子干，我可倒好，成天躺着没事干。我是游击队的大队长，我哪还有脸去见弟兄们？你为啥骗我？我自己去找。
1: 老红，你别走，你别怪我，我不是故意要瞒你的。我是舍不得你走，我怕你一走又像上次一样永远都见不到你。游击队在哪儿我知道，他们就在附近。我知道你离不开游击队，游击队也离不开你。等你伤好了，我就带你找他们去。你别怪我，你别生我的气。
0: 凤大娘，这辈子我都欠你。

0: 蓝妞。
1: 啊。
0: 好样的，这回啊，你给咱游击队可立了大功了。来，奖励碗水。
1: 政委，立功有啥用？立功又不能参加铁道游击队。
0: 哎，谁说的？只要你想参加，我就批。
2: 哎，政委，
1: 你看，人家代理大队长不批准呢。
0: 不管他。现在我宣布，从今天晚上开始，我们蓝妞同志就成为第一位女铁道游击队队员了。
1: 谢谢政委，谢谢大队副。
3: 我举双手赞成。
1: 政委，我还没有皮带呢。
0: 那还不好办吗？朝他要，
3: 明天给你一根。
1: 政委，大队副，我叫彭亮这根。
4: 政委，政委，好消息啊，咱们的大队长刘红他活着。
5: 你这鱼多新鲜啊！哎，大姐，你买这么多鱼，家里来客人了吧？
6: 你卖鱼就卖鱼呗，哪来那么多话呀？

0: 순간
1: 여보
2: 想死你了，
3: 好了，小坡，我这不是好好的吗？你哭啥呀？对呀，现在应该是高兴的时候啊！来来来，大家坐坐坐啊，坐坐坐。
4: 来，
5: 大队长，坐着聊着，我出去给你们放哨去。
3: 好，好，好。
5: 哎，您先坐着，我去给你们倒茶啊。
4: 政委。
2: 小坡，你们都来了。嫂子，嫂子来了。这菜马上就烧好，你们先聊着，一会儿啊，多喝几盅。你受累了啊！
5: 谢谢嫂子啊！
2: 啊，
5: 没事。
2: 多做几个菜啊！
5: 好。
3: 老红，
2: 自打你一出事儿，这小鬼子是又登报又发照片，说什么找到了你的枪。大伙儿啊，还真以为你光荣了呢。<笑>
1: 我命大，小鬼子没那么容易把我杀死。
2: 我跟你们说，只要小鬼子还有一口气，我就不会死。
6: 老红，你这是做梦见阎王，死去又活来呀！<笑>哎呀，这下好了，红哥一回来，我这代理大队长也算到期了。<笑>老红啊，你要是早回来几天，也不会出现田六子那档子事儿啊。
7: 哎，田六子，咋回事啊？
6: 哦，没什么事儿，回头再说。
5: 哎，老红啊，你跟大伙儿说说，你到底是怎么脱险的啊？哎，就是红哥，说说。哎，那一天啊，
2: 小坡啊，你听着，
5: 男儿有泪不轻弹，别动不动就掉眼泪。
2: 他有时候就像个小女孩一样。妖精来了！
5: 敌人进村了，我带你们赶紧从后院撤。
2: 快快撤！快！
8: 七彩豹，你可要当心，
9: 放心走吧，没事儿。
2: 好，
9: 来，大家坐。
8: 游击队来了，土八路来了，游击队来了，
9: 这还喊了你？
8: 哎呀，林队长是你呀？
9: 你以为呢？
8: 我还以为是铁道游击队进村来了呢。
9: 怎么，想通风报信？
8: 我哪敢呐！
9: 我真以为是铁道游击队进村了，
8: 你这个老东西！如果你再敲，小心我崩了你！
9: 哎呀，我哪敢呐！哼，
8: 走
9: 走。

0: 杨恒，这还摆上了啊？有鱼有肉的，你们吃的挺不错呀。
1: 嗯，老总，
2: 去。队长，他就是那个买鱼的。
0: 哦，就是你呀、啊？说，买这么多鱼干什么？啊？
3: 我给我娘过七十大寿，有什么不对吗？
4: 老总啊，是在给我过寿啊。
0: 你还嘴硬？来呀，给我搜。
5: 是，
6: 队长，走，
5: 走。队长，没有。
2: 队长，什么也没有。
5: 没有，队长。
2: 队长，礼物也没有。
0: 你不是看见游击队进村了吗？
2: 是啊。
0: 人哪儿去了？
3: 老总，我丈夫是个老实本分的裁缝，我们一家人在给我娘做寿，哪来什么游击队呀、
4: 啊？是啊，老总。
1: 老总，你和
0: 这你妈的，快走，
5: 走走走。

0: 怎么从后面打过来了？
1: 老爷，游击队抄了我们的后路了。
0: 你说什么？
1: 游击队抄了我们的后路。
0: 哎呀，不管来了多少人，坚决

0: 警卫团的打保安团，保安团的打特务队，你们的打的热闹，真正的铁道游击队让你们给放跑了，报告呀喽。要追究责任，
1: 太君，要追究责任应该先追究警备团的责任，警备团一上来不分青红皂白追着我们屁股就打。
2: 高司令，你说我打错了，那你倒是打对了呀，你不也是追着尹队长往死里打吗？
3: 太君，铁道特务队可是您亲手创立的，现在就剩下这几个人了，你可得给我做主啊。
2: 要论错那也得有个先后啊，先错的不罚，后错的倒罚，有这个道理吗？冈村队长，你说是不是啊？走回林城。

0: 太君，哎呀，太君，你看这，
1: 昨天晚上是你先敲的锣
0: 啊？是我先敲的。哎，铁道游击队他们一进村啊，我这马上就……
1: 不对，他们不是铁道游击队，是铁道特务队
0: 啊。
1: 谜底没有认出来？
0: 哎呦，太君，昨天晚上天太黑了，我根本就看不清楚。哎，再说了，我上哪儿分真的假的呀？我就知道按照太君的吩咐，敲锣。太君，你这干什么？
2: 撒谎！
0: 没有，
2: 你是苗庄的保长，怎么到齐村敲锣来了？
0: 哦，太君，你问这个，齐村啊，我有个亲戚，他是个木匠。昨天我走亲戚来了，哎，这不天一黑，一出村啊，就碰上了他们。
3: 哎，朱三过来，听太君的话，以后不准再敲锣了。
0: 对，听太君的，太君叫敲，咱就敲；太君不叫敲，他就不敲。

0: Oh yeah.
1: Oh yeah. Say it.
2: 都已经查清楚了，这次咱们保安团一共死了47个弟兄，我是问有多少个是背后中弹的？从背后中弹的，一共是36个。怎么说？36个人死在了警备团的枪口底下。是，老爷。 36条人命，小的以为严团长是有意公报私仇，他一直跟老爷过不去，找老爷的茬儿。洪兴的死，就是因为他苦苦相逼。飞虎队占领高家大院，他也来了。这次。

0: 他是想借机除掉咱们的人，削弱咱们的实力啊，老爷。这是我给组织上写的检查。政委，这两天我是吃不下睡不着，我仔细地反省了自己的错误。可是我的文化水平不够，不知道这个检查行不行。老洪啊，你能认识到自己的错误，主动向组织做检查，这就说明你的思想觉悟有了很大的提高，太好了。
1: 政委，养伤的那段日子我想了很多，卢汉和林中的死其实给我提了个醒，可是我当时就是听不进去你的话，意气用事，莽撞行动，给咱铁道游击队造成了很大的损失。血的教训啊，政委，你说的对，我们不是江湖侠义的绿林好汉，我们是共产党领导下的革命队伍，有铁的纪律。可是我请求组织处分我。
0: 老洪啊，犯错误总是难免的，我们就是在革命的斗争中不断地修正自己的错误，走向成熟嘛。哎，千万别有思想包袱啊。
1: 我知道。政委，假铁道游击队作恶多端，给我们带来了很大的危害，我想这个问题已经到了该解决的时候了。
0: 是，我这几天一直在想这个问题，咱们回去开个执委会好好商量一下。
1: 好。
2: 兄弟们，别开玩笑了，你们到底是谁啊？
3: 睁开你的狗眼好好看看。
2: 啊，大队长，大队长饶命啊。
3: 去你娘的。
2: 大队长，政委饶命啊。我
1: 你这个王八蛋，你充当汉奸出卖同志，我以铁道游击队的名义判处你死刑。
2: 哎，大队长啊，
1: 卢汉、林中二位兄弟，你俩的仇大伙已经给你们报了。

0: 这是什么？这是什么？你们不是说铁道游击队被歼灭了吗？刘洪不是被击毙了吗？
1: 大佐阁下，我从来就没有认为过铁道游击队被彻底的消灭了。
0: 你是什么意思？
1: 事实证明了我的判断是完全正确的。
2: 根据上级指示，我们要重新占领威山岛，全面开展反伪化斗争，
0: 打岗村。
2: 对，
0: 好啊，岗村那个狗日的早就该打。不过临城戒备森严，我们不好进呐。
2: 打岗村的事大伙儿先好好想想，等方林嫂的情报回来，咱再仔细的商量一下。
3: 政委，
0: 嫂子。
2: 方林嫂，情况咋样？
3: 我找到凤他爹的义兄弟谢顺了。
2: 哦，来来来，坐下
4: 来。
3: 他把车站的情况给我画了张图。
4: 哦，
3: 你们看，岗村的宪兵队就在车站里面。
2: 哦，
0: 哎，嫂子，坐。
3: 谢顺说啊，要杀岗村最好在他的办公室。
5: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大家都知道呀，天上龙肉，地下驴肉。今天呢，我们要去探索一道美食——驴肉腊肠。走吧，跟我出发。
6: 师傅您好，哎，我们是栏目组的，今天要带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聊。

0: 解一下咱家的驴肉腊肠。
1: 那好啊，我们的驴肉腊肠都是自己家养的驴制作的，味道非常的鲜美。咱们养驴的饲料都是科学配比的，六成玉米，三成豆饼，一成麦麸，这样养成的驴肉质才能鲜美，色泽红亮，高蛋白，低脂肪，驴皮还是阿胶的原材料。
0: 叔叔阿姨们，你们想要品尝一下美味的驴肉吗？如果您也想要品尝，可千万不要走开，稍后我们有免费品尝的福利送给大家。
2: 天上龙肉，地下驴肉，驴肉味道鲜美，营养丰富，经过古法制作成驴肉腊肠，吃上一口就能让人回味无穷，吃起来那叫一个过瘾，您想尝尝吗？千万别走开。
0: 今天呀，为了让大家看得明白，买得放心，我现场给大家检验品质，我们现场发货。乔师傅，咱家的腊肠用的是驴肉，那价格会不会很贵啊？
1: 做驴肉腊肠不是为了卖高价，我们坚持自己养驴，是让大家能吃到真正的驴肉。
3: 两斤驴肉做熟了才能出一斤驴肉腊肠，我们原价是398十袋，今天我给大家199十袋。
0: 哇，这么实惠吗？所以今天也是机会难得，乔师傅能不能给大家优惠点，让大家伙都尝一尝？
3: 我们的驴肉腊肠肉质细腻，味道鲜美，不油腻，这可是真正的驴肉啊，质量放在这。既然大家认可我们家的驴肉腊肠，
1: 我也不卖关子了，我们现在生活水平都提高了，要吃就吃健康的，有营养的。既然大家相信我，我也卖卖力，今天再免费送给大家五袋，
0: 那就是199块钱，整整15袋做熟的驴肉腊肠。
1: 大家看好了，我给大家掰开一根，让大家看看品质。大家看到什么样，买到就什么样，我们保证品质，绝不弄虚作假。
0: 观众朋友们，大家看好了呀，我现在后面烤房里热乎乎正在出炉的就是驴肉腊肠。今天呀，真的是机会难得，现在您就拿出手机微信扫描二维码，或者是拨打400电话，赶紧来下单吧。哎呀，刚才我闻到这个香味啊，都忍不住了，我现场来尝一下，看看它的口感怎么样。这个驴肉腊肠一吃到嘴里真的是太香了，驴肉特别的细嫩，满嘴全都是肉。乔师傅，您这么好吃的驴肉腊肠，今天能不能给我们大家优惠点，我想让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都尝一尝这么好吃的驴肉腊肠。
1: 不好意思了，真的不行了，咱们用的是真驴肉，您让我怎么优惠？
0: 这样吧，乔师傅，我们也不为难您，您就再拿200袋上来。
1: 再拿200袋干嘛？
0: 前100名下单的观众朋友，我们栏目组补贴再免费给大家送上5袋，这样的话就是199块钱，到手整整20大袋，每袋只要9.9块，您回家打开就能吃。那现在就到了大家拼手速的时候了，赶紧拿出您的手机微信扫描二维码，或者是拨打400电话来进行抢购。
2: 天上龙肉，地下驴肉，新鲜驴肉制作的驴肉腊肠，传统老手艺，古法古木烤制，好吃又营养。今天为了宣传老手艺，原价398元十袋，今天下单半价优惠199块钱十袋。同时，现在打进电话，再免费送十袋，199块钱，您到手整整20大袋，199元20大袋，20大袋199元，水分含量低，更加实惠。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微信扫描二维码抢购吧。驴肉腊肠，您收到货都是烤熟的，打开直接就能吃，切一切既是下饭菜又是下酒菜。如果你喜欢吃软骨的，可以蒸一蒸，色香味俱全，还可以炒个菜，怎么吃都好吃。今天下单享受半价优惠，同时再免费送您十袋，199块钱，您到手整整20大袋。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微信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刚出炉的驴肉腊肠啊，真的是太香了，而且我们向大家保证，您买回家的跟在现场看到的品质啊是一样的。因为这个驴肉腊肠啊十分的珍贵，所以今天卖完呀

0: 就再也没有了。
1: 掰开一根啊，给大家看看品质，没有乱七八糟的添加，天然健康的老手艺、老味道。
0: 如果您有任何的不满意，我们七天无理由退货退款。如果您也想要品尝一下这色香味俱全的驴肉腊肠，可千万别走开，稍后啊，我们有免费品尝的福利送给您。
2: 古墓烤制的驴肉腊肠，新鲜出炉，天上龙肉，地下驴肉，掰开一根，满满都是肉的拉丝，这样能吃上一口，别提多美味了。古墓烤制48小时，掰开就能吃，香味四溢，好吃到根本停不下来。无论是切片吃还是炒菜吃，既是下饭菜又是下酒菜，老人孩子天天吃都吃不够。
0: 大家看呀，这刚出炉的驴肉腊肠是不是特别的诱人？在别的地方啊，您别说买了，想见都见不到。曹师傅，您今天上电视，能不能给大家送上一波福利？
1: 没问题，我们老手艺今天就是为了宣传，我说的价格只有今天会有，平常给大家都是398实袋，今天给大家比成本价还低，全当赔本赚吆喝了，199实袋，
0: 那就相当于半价优惠了。观众朋友们啊，我们今天来看一看它的品质到底好不好，我先来给大家尝一口。哇，这个吃到嘴里呀，真的是太香了，是特别浓郁的肉香，而且呢还能吃到驴肉啊特别鲜嫩的口感，吃到嘴里呢它的咸淡适中。曹师傅，今天呀机会难得，咱就直接再给大家送上五袋。
1: 咱可说好了啊，一共就2000袋驴肉腊肠，送完就没有了。
0: 送，今天呀必须要让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得到实惠。
1: 送，再送五袋。
0: 大家看一下呀，15袋的驴肉腊肠有多少？有这么多，真的是太实惠了！199块钱呀，您可以带回家整整的15袋驴肉肠。可能大家都没有吃过驴肉肠，但是大家都听过天上龙肉，地下驴肉。这驴肉肠啊，那是越吃越香，越吃越有味儿。如果您也想要尝一尝，现在就可以拿出手机微信扫描2维码，或者拨打400电话进行抢购。
1: 199，15袋做熟的驴肉腊肠，只有我们自己有，因为这个驴啊是我们自己养的。
0: 确实是，今天呀也是机会难得，但是我还是要跟大家强调一下，今天这个价格呀只有今天才有，只限这2000袋的驴肉腊肠。等节目结束或者是其他任何时间段，您想要买呀都只能按照原价买了。有的人不相信我们的优惠力度，那您错过机会呀可千万别后悔。曹师傅，今天呀机会难得，咱家的驴肉腊肠又这么的好，能不能再给大家送上五袋？
1: 不能再送了，199，15袋已经赔钱赔大了。
0: 曹师傅，咱今天上电视做宣传，您得拿出点诚意来呀，要不然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怎么支持您呀？再说了，这亏钱又能亏多少？
1: 好，再剩5袋，
0: 那就是199块钱，到手整整20大袋做熟的驴肉腊肠，每袋只要9.9元。这可是用新鲜的驴肉制作，现烤现发。现在我们工作人员正在抽真空，正在打包快递，保证您今天下单，马上给您发走，让您在家里就能吃到最新鲜的驴肉腊肠。还有最后一分钟了，卖完就没有了。现在赶紧拿出手机微信扫描2维码，或者是拨打400电话来进行抢购。
2: 天上龙肉，地下驴肉，新鲜驴肉制作的驴肉腊肠，传统老手艺，古法古墓烤制，好吃又营养。今天为了宣传老手艺，原价398元实袋，今天下单半价优惠199块钱实袋。同时，现在打进电话，再免费送实袋，199块钱，您到手整整20大袋，199元20大袋，20大袋199元，水分含量低，更加实惠。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微信扫描2维码抢购吧。驴肉腊肠，您收到货都是烤熟的，打开直接就能吃，切一切既是下饭菜又是下酒菜。如果你喜欢吃软骨的，可以蒸一蒸，色香味俱全，还可以炒个菜，怎么吃都好吃。今天下单享受半价优惠，同时再免费

0: 送您十袋199块钱，您到手整整20大袋。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微信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1: 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你们想要品尝一下美味的驴肉吗？如果您也想要品尝，可千万不要走开，稍后我们有免费品尝的福利送给大家。
0: 天上龙肉，地下驴肉，驴肉味道鲜美，营养丰富，经过古法制作成驴肉腊肠，吃上一口就能让人回味无穷，吃起来那叫一个过瘾，您想尝尝吗？千万别走开。
1: 乔师傅，咱家的腊肠用的是驴肉，那价格会不会很贵啊？
2: 做驴肉腊肠不是为了卖高价，我们坚持自己养驴，只让大家能吃到真正的驴肉。
3: 2斤驴肉做熟了才能熟1斤驴肉腊肠，我们原价是398十袋，今天我给大家199十袋。
1: 哇，这么实惠吗？所以今天也是机会难得，乔师傅能不能给大家优惠点，让大家伙都尝一尝？
3: 我们的驴肉腊肠肉质细腻，味道鲜美，不油腻，这可是真正的驴肉啊，质量放在这。既然大家认可我们家的驴肉腊肠，
2: 我也不卖关子了，我们现在生活水平都提高了，要吃就吃健康的有营养的，既然大家相信我，我也卖卖力，今天再免费送给大家5袋，
1: 那就是199块钱整整15袋做熟的驴肉腊肠。
2: 大家看好了，我给大家掰开一根，让大家看看品质。大家看到什么样买到就什么样，我们保证品质，绝不弄虚作假。
1: 观众朋友们，大家看好了呀，我现在后面烤房里热乎乎正在出炉的就是驴肉腊肠。今天呀真的是机会难得，现在您就拿出手机微信扫描二维码，或者是拨打400电话，赶紧来下单吧。哎呀，刚才我闻到这个香味啊都忍不住了，我现场来尝一下，看看它的口感怎么样。肠一吃到嘴里真的是太香了，驴肉特别的细嫩，满嘴全都是肉。乔师傅，您这么好吃的驴肉腊肠，今天能不能给我们大家优惠点？我想让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都尝一尝这么好吃的驴肉腊肠。
2: 不好意思了，真的不行了，咱们用的是真驴肉，您让我怎么优惠？
1: 这样吧，乔师傅，我们也不为难您，您就再拿200袋上来。
2: 再拿200袋干嘛？
1: 前100名下单的观众朋友，我们栏目组补贴再免费给大家送上5袋，这样的话就是199块钱，到手整整20大袋，每袋只要9.9元，您回家打开就能吃。那现在就到了大家拼手速的时候了，赶紧拿出您的手机微信扫描2维码，或者是拨打400电话来进行抢购。
0: 天上龙肉，地下驴肉，新鲜驴肉制作的驴肉腊肠，传统老手艺，古法古木烤制，好吃又营养。今天为了宣传老手艺，原价398元十袋，今天下单半价优惠199块钱十袋。同时，现在打进电话，再免费送十袋，199块钱，您到手整整20大袋，199元20大袋，20大袋199元，水分含量低，更加实惠。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微信扫描2维码抢购吧。驴肉腊肠，您收到过都是烤熟的，打开直接就能吃，切一切既是下饭菜又是下酒菜。如果你喜欢吃软骨的，可以蒸一蒸，色香味俱全，还可以炒个菜，怎么吃都好吃。今天下单享受半价优惠，同时再免费送您10袋，199块钱，您到手整整20大袋。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微信扫描2维码抢购吧。
1: 刚出炉的驴肉腊肠啊真的是太香了，而且我们向大家保证，您买回家的跟在现场看到的品质啊是一样的。因为这个驴肉腊肠啊十分的珍贵，所以今天卖完呀就再也没有了。
2: 掰开一根啊，给大家看看品质，没有乱七八糟的添加，天然健康的老手艺老味道。
1: 如果您有任何的不满意，我们7天无理由退货退款。如果您也想要品尝一下这色香味俱全的驴肉腊肠，可千万别走开，稍后

0: 品尝的福利送给您。
1: 古墓烤制的驴肉腊肠，新鲜出炉，天上龙肉，地下驴肉，掰开一根，满满都是肉的拉丝，这样能吃上一口，别提多美味了。古墓烤制48小时，掰开就能吃，香味四溢，好吃到根本停不下来。无论是切片吃还是炒菜吃，既是下饭菜又是下酒菜，老人孩子天天吃都吃不够。
0: 曹师傅，您今天上电视，能不能给大家送上一波福利？
2: 没问题，我们老手艺今天就是为了宣传，我说的价格只有今天会有，平常给大家都是398十袋，今天给大家比成本价还低，全当赔本赚吆喝了，199十袋，
0: 那就相当于半价优惠了。观众朋友们啊，我们今天来看一看它的品质到底好不好，我先来给大家尝一口。哇，这个吃到嘴里呀，真的是太香了，是特别浓郁的肉香，而且呢还能吃到驴肉啊特别鲜嫩的口感，吃到嘴里呢它的咸淡适中，而且呀这是用驴肉制作的腊肠，平常啊您别说吃了，想买都买不到。乔师傅，今天呀机会难得，咱就直接再给大家送上五袋。
2: 咱可说好了啊，一共就2000袋驴肉腊肠，送完就没有了。
0: 送，今天呀必须要让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得到实惠。
2: 送，再送5袋。
0: 大家看一下呀，15袋的驴肉腊肠有多少？有这么多，真的是太实惠了。199块钱呀，您可以带回家整整的15袋驴肉肠。可能大家都没有吃过驴肉肠，但是大家都听过天上龙肉，地下驴肉。这驴肉肠啊，那是越吃越香，越吃越有味儿。如果您也想要尝一尝，现在就可以拿出手机微信扫描2维码，或者拨打400电话进行抢购。
2: 199，15袋做熟的驴肉腊肠，只有我们自己有，因为这个驴啊是我们自己养的。
0: 确实是，今天呀也是机会难得，但是我还是要跟大家强调一下，今天这个价格呀只有今天才有，只限这2000袋的驴肉腊肠。等节目结束或者是其他任何时间段，您想要买呀都只能按照原价买了。有的人不相信我们的优惠力度，那您错过机会呀可千万别后悔。曹师傅，今天呀机会难得，咱家的驴肉腊肠又这么的好，能不能再给大家送上5袋？
2: 不能再送了，199，15袋已经赔钱赔大了。
0: 曹师傅，咱今天上电视做宣传，您得拿出点诚意来呀，要不然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怎么支持您呀？再说了，这亏钱又能亏多少？
2: 好，再送5袋，
0: 那就是199块钱到手整整20大袋做熟的驴肉腊肠，每袋只要9.9元。让您在家里就能吃到最新鲜的驴肉腊肠，还有最后一分钟了，卖完就没有了。现在赶紧拿出手机微信扫描2维码，或者是拨打400电话来进行抢购。
1: 天上龙肉，地下驴肉，新鲜驴肉制作的驴肉腊肠，传统老手艺，古法古墓烤制，好吃又营养。今天为了宣传老手艺，原价398元时袋，今天下单半价优惠199块钱时袋。同时，现在打进电话，再免费送时袋，199块钱，您到手整整20大袋，199元20大袋，20大袋199元，水分含量低，更加实惠。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微信扫描2维码抢购吧。驴肉腊肠，您收到货都是烤熟的，打开直接就能吃，切一切既是下饭菜又是下酒菜。如果你喜欢吃软骨的，可以蒸一蒸，色香味俱全，还可以炒个菜，怎么吃都好吃。今天下单享受半价优惠，同时再免费送您十袋，199块钱，您到手整整20大袋。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微信扫描2维码抢购吧。
3: 我有证据证明他们意图破坏今晚的中美空军会谈，采取的方式应该是暗杀。
4: 这次行动由我亲自指挥。
5: 谜影重重，尘封的真相即将被揭开。
6: 要想远眺，不一定非得自己辛苦。
5: 热血

0: 月并肩，共破迷局，只为一个答案。
1: 他是生是死，在你的决定。
0: 黎明前夕，尖刀出鞘。
2: 你还活着？
3: 你回来了。
0: 风潮，吉林卫视收官在即，敬请关注。

0: 哦，
1: 哎，嫂子，坐。
2: 谢春说啊，要杀岗村最好在他的办公室，可岗村的办公室他没进去过，情况他也不了解。
3: 嗨，只要进了车站，就不愁摸不清办公室的情况。
0: 对。
2: 啊，谢春还说啊，你们要行动的时候，他给你们当内应，只要是岗村一进办公室，他就给你们发信号。
4: 好啊，
0: 嗯。
4: 哎，老黄，听说警备团和宪兵队历来不和，能不能借这次打岗村的机会，咱们给他制造点麻烦，来个一石二鸟？
5: 你说的对。
3: 哎，政委，现在要紧的是啊，想想咋进车站。
4: 是啊，
1: 红哥，你看，车站两边全是壕沟和铁丝网，四周布满了碉堡，西边是警备团，东边是鬼子的宪兵队。如果我们采取强攻的话，恐怕不太好进。

0: 长孙来了，我去应付一下。
1: 去吧，
2: 给米大吉，赶紧。
3: 好，来。
0: 太君，哎，太君，您回来了。
4: 对了，有些事情，到值班室谈谈。

0: 長官、暖房がないかな。
1: お疲れ様。ついてこい。
2: 行きます。
0: 行こう。
1: こい。
2: 早く早く。何をする何をする。
1: ここだよ。
3: 暖かいね。
1: よし。

0: 好，
1: 就这样。王强
2: 在，
1: 你负责阻击警备团。朱子，你负责掩护。
3: 是。
1: 小波，哎，你带几个人在外边盯着。亮子，你跟我进办公室。
3: 好，
1: 等谢顺的信号一发，我们就动手。
3: 好。哎，信号灯，
1: 分头行动，走。

0: 里边都解决了，明天的炸药都安排好了。
1: 红哥，鬼子都上来了。
2: 红哥，火车来了，快上车，
3: 快点，
2: 快
3: 跑！

0: 在戒备森严的临城车站，在大日本皇军的眼皮底下，帝国的高级特工竟然被枪杀在自己的办公室里，这简直是帝国军人的耻辱！
1: 嗨，
0: 你，嗨，我现在正式任命你为临城宪兵队队长，接替冈村职务，调查此案。
1: 嗨，
0: 严密封锁现场，不放过任何蛛丝马迹。
1: 嗨，
0: 冈村。

本君是山本将军的学生，我必须向山本将军做出交代。给你们3天时间力破此案，否则军反了冲。哼。

0: 孙伟太君，你还有话要问吗？
1: 高先生，你刚才说严团长和冈村队长之间有矛盾。
0: 是的，是有这么档子事儿。而且啊，自从上一次误伤事件以后，严铎受到了小林大佐的严厉批评，说他不配做一个职业军人，并降了军衔。严铎呢，对这件事情一直怀恨在心，耿耿于怀。他认为冈村少佐没替他说话，并且在背后说了他的坏话，因此啊，他对冈村少佐没太放在眼里。
1: 是啊，他确实没有把冈村队长放在眼里。叫严团长进来。
2: 嗨，
1: 你先下去吧。
3: 宋伟队长，您找我？
1: 冈村队长出事的时候，你是否在警备团？
3: 在。
1: 想必你也听到了激烈的枪声。
3: 听到了。
1: 听到了枪声，为什么不去增援？
3: 情况不明，警备团不宜出动。
1: 都打到家门口了，你还稳坐钓鱼台吗？
3: 不是这样的，宋伟队长，我是在吸取教训。上次在齐村，我误杀了高司令的手下，现在心里还有点过意不去呢。
1: 这个弹壳就是在冈村队长遇害的办公室里找到的，口径24.8毫米，弹长67.4毫米，1922年德国克鲁伯兵工厂生产的勃朗宁手枪，12连发。现在使用这种枪的人已经不多了。
3: 宋伟队长，您
1: 有一把这样的枪，对吗？
3: 是。宋伟队长明察，有弹壳也不一定说明就是我开的枪，也许是铁道游击队的离间计呢。宋伟队长，我和皇军一贯都是配合的，我要求进行尸体解剖，还我一个清白。
1: 我会还你一个清白的，案情已经查清，我们可以肯定那是飞虎队的一次夜间袭击，不仅仅是车站，我已经对车站周围进行了仔细的勘查，在壕沟和煤堆附近发现了许多杂乱的脚印。
4: 配合发现了警备团遗留的遗物，
1: 那只不过是拙劣的栽赃。
4: 那现场发现的弹壳你如何解释？
1: 现场虽然发现了弹壳，可冈村军的尸体检验报告上说，那枚弹头和现场的弹壳并不配套。
4: 宋卫军，你确信你的结论是正确的吗？
1: 我确信，这就是事实的真相。
4: 胡说！电网、壕沟、岗哨重重，警备团、宪兵队如此戒备森严的火车站，铁道游击队能进得去吗？只有一个合理的解释，那就是内部人干的，是个

0: 内部叛乱事件。
1: 阁下，我
0: 什么都不要说了，三天的期限已经满了。山本将军刚刚来过电话，催问案情。请不要忘记，铁道游击队已全军覆没，刘宏也被击毙。这是你、我，包括死去的冈村军，向山本将军做出的保证。用中国人的话说，我们自己不能打自己的耳光。宋北军，你低头看看胸前的这枚勋章，就什么都清楚了。
2: 现在宣读大日本皇军驻山东司令部命令：临城警备团聚众叛乱，夜袭宪兵队，证据确凿，命就地解散，全体押解东北，充作劳工，团长严铎就地正法。
3: 你知道我最反感你的是什么吗？
4: 你一直在利用我，这个我知道，可你知道你失去我的配合，你将失去什么吗？你所有实施的计划。
3: 死到临头还那么狂傲，
4: 别以为你挺高明，不就是想把我当作替罪羊吗？蠢猪，开枪吧你。
3: 那么好吧，这就是你的代价。

0: 韩贵儿自从在严团长那儿做了连长以后，啊，三年了，没到表姨夫这一回。现在出事儿了，想起表姨夫来了，是不是？我跟你说啊，警备团得罪的可是日本人，这个忙啊，谁都帮不上，表姨夫也没办法。
1: 表姨夫，你这回无论如何也要帮帮韩贵儿啊！您说，他如果要到东北去当苦力，那地方冰天雪地的，这一去他还能回来吗？您说，他要是回不来，我可怎么办呢？
0: 二妞啊，表姨夫跟你说实话，你们几个晚辈当中啊，表姨夫最喜欢你。韩贵呢，打仗玩命，为人仗义。当年我组建民团让他来，他愣瞧不起，非要到严团长那儿去干那个连长。你说啊，自己人不帮自己人，非要去帮别人。
1: 表姨夫，您别生气。我跟您说，我们家韩贵啊，他不知道您老对他好，您说他这回吃了那么大的亏，他这心里能不长记性吗？是不是？再说了，您看您家这么大的家业，他怎么着也得需要咱们自己家的人啊，是不是啊，表姨夫？啊，表姨夫，你说是不是啊？啊，
0: 二妞啊，我今天可是全看在你的面子上啊，明天我就去说一说，至于成与不成，我可不敢保证啊。你今天先回去吧。 啊
1: 谢谢表姨夫。
0: 以后常来啊。
1: 麻烦表姨夫了。
0: 好好好，
1: 您别送了。
2: 老爷，嗯，韩贵儿得罪的可是日本人呢，您要帮这个忙，那会惹来麻烦。嗯，
0: 我自有主张。
3: 嗯，韩贵是个犯人，今天晚上就要押解东北去当苦力了。
0: 您悄悄的给他从花名册上划掉，谁也不知道
3: 啊。哎，你为什么要给他求情啊？
0: 啊，实不相瞒，那是我远房的一个亲戚。
3: 啊，
0: 再说了，冈村少佐的案子已经查清楚了，没有材料证明韩。

0: 贵跟他有什么牵扯，所以韩贵也是清白的，还请您一定要网开一面。
1: 好吧，
0: 那我就先谢了。不过我还有一件事相求。
1: 说吧。
0: 沙沟炮楼扼守金浦铁路，又是杨吉的屏障，跟我保安司令团形成一个犄角，地理位置十分重要。现在沙沟炮楼缺一个排长，如果韩贵能去那儿当排长，那我就放心了。
1: 原来你替韩贵说情用心于此啊，
0: 还望老兄一定要预成啊。
1: 好吧，不过飞虎队仍在继续活动，沙沟一线务必加强防务，你的责任重大，如果再出现问题，我可真的保不了你了。
0: 哎呀，这个您尽管放心，我一定竭尽全力忠于职守。告辞了老兄。
1: 等一下，
0: 还有什么吩咐吗？
1: 你真的以为冈村队长是严多的警备团杀的？
0: 当然，证据确凿。
1: 皇军明白，那是飞虎队干的。
0: 这不可能，严铎早就对冈村。
1: 哎，我给你看一样东西，这个你认识吧？
0: 老兄，我不明白您这是什么意思。
1: 现在他应该物归原主了。
2: 表姨父，这次要不是您老人家帮忙，你说韩贵儿他可真就没命了啊。
0: 是啊，哎呀，咱们是亲戚，说这些话就见外了啊。韩贵儿
3: 啊，
0: 知道我为什么要救你的命吗？
3: 咱们是亲戚呗。
0: 如果单纯是亲戚，我救你的命就行了，干嘛非要把你推进到日本人那儿去沙沟炮楼当个排长呢？啊，我跟你说实话，沙沟炮楼那是我们高家的门户，前几任沙沟炮楼的排长那跟你表姨父不是一条心，我想你韩贵儿不会跟表姨父不是一条心吧。
3: 啊，表姨父，我的这条命都是你老给的，我韩贵儿知恩图报，绝不是那种忘恩负义的小人。
0: 好。哎呀，要说是排长啊，是小了一点，可是在炮楼你说了算呢，啊，而且还管着三四十个人。好好干，我会在日本人面前给你说话，让你官复原职。
3: 是，韩国院校犬马之劳，赴汤蹈火，在所不辞。
0: 好，坐下坐下。

0: 王强，把名单拿来。
1: 这几个伪乡长伪保长都是死心塌地替日本人办事的，都是恶贯满盈的铁杆汉奸，不杀呀不足以平民愤。
2: 有东庄乡的伪乡长胡杨，李庄的李保长，哎，这个李保长早就该杀，林中和鲁汉就是死在他的手里。
1: 按说高敬斋这个王八蛋呢应该先杀，可是高家大院戒备森严，离沙沟炮楼太近，不好强攻。再者说了，高敬斋啊他到底有没有利用价值，这谁也说不准呢。你比方说上回咱们困在那微山湖里，不就是利用他咱们才上的岸吗？

0: 让我们扑了个空，等我们到的时候，胡杨已经被人干掉了。
1: 会是谁干的呢？
2: 这是谁在用咱们铁道游击队的名义啊？
0: 哦，你们来看啊，鲁南军区铁道游击队大队长刘红。
3: 我知道是谁干的。
0: 谁？
3: 你师兄
0: 铁六子。
4: 哎，队长，哎，我有件事不明白，咱干啥事儿，咱非要落铁道游击队的
3: 名？是啊，队长，
5: 就是
3: 咱提着脑袋干，去给人家扬名。
5: 就是啊，
0: 去去，
6: 就是为啥呀？
0: 啥叫人家呀？老子就是铁道游击队。
4: 哎，队长，你别骗我们了，当初你早就离开铁道游击队了，现在咱这帮兄弟那是你后来拉起的队伍。
3: 是，
5: 这样。
0: 当初我离开铁道游击队啊，嘿，那是有别的原因。我告诉你们啊，你们谁要不愿意跟着我干，现在就可以离开，反正我田六子今生今世就是铁道游击队的人。
5: 哎，那这怎
0: 么走啊？红哥还活着，铁道游击队的大队长还是红哥，我田六子没有理由不回去啊。
6: 是啊，
7: 有道理，
5: 是说的对。
3: 队长，我们跟您走。
7: 你说是铁道游击队，咱就是铁道游击队，你说咱们回去，咱们就回去。
0: 闭嘴，哪那么容易就回去啊。
7: 六子哥，我知道你的心思，你是抹不开面子。
0: 咱要回去啊，也得干一件有头有脸的大事才能回去。
3: 啥大事？
0: 这啥
3: 事啊？
0: 今晚端砂锅泡喽。

0: 把他们给包围了，怎么办啊？
1: 想不到，我田六子是葬身葬身，奶奶的！

0: 我今天非把他打下来不可。
1: 不行，再不去就来不及了。快撤！
2: 好好养伤，知道吧，
3: 红哥。
2: 情况，
3: 政委，本来有40多个人的，我想把他们都带回来，可是现在你看，这，
4: 刘子兄弟，你可真行，敢打沙沟炮楼了。
3: 红哥，一开始我是想智取来着，没想到让他们发现了，那我只能硬打了。昨天晚上要不是亮子兄弟舍命相救，恐怕我这小命也就扔下了。红哥，我是真没脸回来呀，我更不想空着手回来，不是？
5: 六子同志，咱队上就是你的家，回家了有啥没脸的？
6: 六子兄弟，回来就好，你就像没娘的孩子，找到家了。哎，
3: 师弟，以前师兄有啥做的对不住的，

0: 别往心里去，我田亮的不是人。
1: 师兄，啥也别说了，大队长又不会怪你。
2: 全面进入羊奶时代，
3: 谁喝过贝利优的羊奶粉啊？我们
2: 喝好羊奶当然要选贝利优，专注羊奶粉生产38年，品质不断升级。
4: 贝利优的羊奶粉我都喝了6年了。
5: 一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贝利优好奶源，严格采用当天2小时内现挤生鲜羊奶，确保新鲜营养不流失，好比鲜奶现挤现喝。
6: 羊奶粉好，健康身体。
7: 这羊奶粉好，我耐喝。
2: 贝利优好配方，在添加钙、硒等多种微量元素基础上，成分含量再升级，营养补充吸收更全面。
4: 不该还不洗，
8: 我能蹬下去了，走路啊根本就不用拐杖。
2: 贝利优好工艺，在德国、瑞士等世界先进设备工艺基础上再升级。
9: 贝利优羊奶粉能给消费者的是一流的品质、优惠的价格，
10: 让消费者的每一分钱都花在刀刃上。哎呀，
2: 喝好羊奶当然要选贝利优，好奶源，好配方，好工艺。贝利优数十年如一日，坚持做良心奶、新鲜奶、健康奶，是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著名演员庞国强携手著名演员方清卓鼎力推荐
5: 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全部采用新鲜生羊奶，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4: 贝利优羊奶粉从挤奶到成品只需要24个小时，就像家里有一只奶山羊一样，现挤现喝，保证每一滴都是新鲜的奶。
5: 一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贝利优羊奶粉就是好喝。
2: 强强强，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进场团购全面启动，贝利优羊奶粉3折10供，全国限量抢购中，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一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11: 羊奶被誉为奶中之王，这上了年纪的人经常喝呀，睡眠变好了，骨头硬朗了，感冒减少了，但是肠胃畅通了。这要说品质更高，而且营养更全面，更加安全放心的好羊奶啊，当属贝利优羊奶粉。那2017年的时候呢，我们方老师啊首次来参观我们贝利优工厂，他参观了整个羊奶粉啊生产的全过程。那么今天呢，也非常的荣幸再一次邀请到方老师。
4: 谢谢你好。贝利优的羊奶粉我都喝了6年了。
11: 哇，6年了。
4: 我这次啊都是第5次来到我们的工厂了。
11: 第5次啊。
4: 是啊，我眼看着他们品质不停的升级，为消费者提供最好的奶粉。
2: 方清卓老师5次走进贝利优工厂，只为见证一杯好羊奶。贝利优专注羊奶粉生产38年，其工厂位于关中最优质的奶山羊基地陕西阎良，是亚洲最大的羊奶粉万吨级的国际示范工厂，采用世界先进工艺，38年来始终坚持好奶源、好工艺、好配方、好品质，让更多人喝上营养安全的好羊奶，喝出健康好身体。
4: 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
11: 喂，那个车上的叔叔阿姨们，谁喝过贝利优的羊奶粉啊？
12: 我喝过，我喝过，我已经喝了6年了。方老师，我今天见着你，我太激动了，哇哈哈，我今天终于来了。
4: 太好了，太好了，谢谢您，谢谢。
13: 太好了，我是在央视的。看到贝利优奶粉广告，所以哈，一直我就喝了2年多，我现在腿脚有劲儿，吃喝拉撒都很好。
14: 我们也
15: 认识在卫视上看的电视广告，都有7年了，一直喝这个贝利优羊奶粉。你看，不该还不洗，这几年感觉这。

0: 身子骨越来越好了，你看，你看我这皱纹越来越少了，越来越年轻了，得是的。就一点啊，价格要是能再优惠一点，我就更好了嘛。
1: 对，
2: 好，
3: 今天呢，我们就去厂里来个大团购，让大家以最优惠的价格喝上最好的羊奶粉。
4: 好，
5: 强强强！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贝里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进场团购全面启动，贝里优羊奶粉三折十工，全国限量抢购中，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一年的价格，现在喝三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一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6: 又见面了，房子。
7: 又见面了，
6: 欢迎欢迎。方老师好，这是您第5次进场了吧？
7: 是的，
6: 每次见您都是越来越年轻啊。哈哈，
7: 那是我每天都在喝贝里优羊奶粉。确实，我们遇到一个好的羊奶粉很难得，品质好啊，让人放心，这是最难得的。不过今天呢，我很想代表大家问一问，我们的奶源是不是每天都是当日新鲜的奶？
8: 就是啊，
6: 没错，我们数年如一日，始终坚持好奶。当天奶当天用，严格采用当天2小时内现挤的生鲜羊乳来加工，最大程度保证羊奶的新鲜和健康，让每位消费者都好比现挤现喝，喝到新鲜奶。在这里教大家一招，买羊奶粉也要看配方像贝利优这样标识了生羊乳的，这才是真正的鲜羊奶、纯羊奶，而不是存放了好几年的僵尸奶。贝利优做羊奶粉38年来啊，始终坚持好奶源、好配方、好工艺、好品质，做的就是良心，不偷工减料，不以次充好。所以我们的羊奶粉，我们员工自己孩子敢喝，自己的父母爱喝，消费者也可以放心喝。
7: 那确实啊，你要花钱，肯定要喝新鲜的、安全的、营养好的羊奶粉。
9: 没错。
10: 来，何老师这边请。这个呢是我们的生产车间，在营养方面呢，我们采用瑞士单效蒸发器来浓缩羊奶，60摄氏度恒温加工，保持了羊奶的低温生产，实现了羊奶的营养成分完全不被破坏和流失。哇，
9: 太棒了！
10: 从口感方面来说呢，我们和瑞典的利乐公司合作研发的超高温灭菌器 VTS， 可以在0.33秒瞬间达到143摄氏度，同时呢闪蒸脱膻，带走羊奶中的一切膻味和异味，让我们贝利优羊奶粉没膻味更醇香。很多喝不惯牛奶的人都很爱喝我们贝利优羊奶粉。
7: 是的是的，
10: 对。前面呢问到我们的一个生产车间，我们还采用了硫化糖低温喷粉，让羊奶粉的颗粒更加均匀，让咱们贝利优羊奶粉的遇水即溶不结块，方便冲泡，这样才能更好的被人体吸收。
9: 对，
10: 这个呢是我们的质量研发中心，在这边呢可以检测国标要求的100多项的一个检测项目，这样呢我们可以确保我们每一个产品每一盒贝利优羊奶粉的产品质量是绝对合格的，质量是有保证的。哇，
9: 太棒了。
10: 这边是检测我们贝利优羊奶粉的一个抗生素的含量的，目前呢全陕西省只有2台，一台在陕西省质检院，另外一台就在贝利优。咱们知道省质检院是最权威最专业的质检部门，这个设备的级别是相当高的，所以说在企业中呢我们是有自检的资质的。我们这里呢也是陕西省的一个省级羊乳研发中心。
7: 做羊奶粉呢就是做良心奶，贝利优这么多年始终坚持着这么严格的检验标准，大家才能喝到放心的好羊奶了。
9: 没错，
10: 之前省乳协对我们所有的羊奶粉都进行了品鉴，结果全部都是特优级的。再往前走到我们的全自动化的包装车间，自动化和科技化两化合一，没有人为的污染，人员越少产生的污染是越少的，没有人为和微生物的一个交叉感染，确保了我们贝利优的产品品质是更加放心的，是更加优质的。
7: 贝利优羊奶粉的好奶源、好工艺，我们都见证了。那我们也知道，贝利优的羊奶粉配方呢，是唯一的，是独特的。
10: 是的，我们特别根据少年技人的营养需求，研发了这款贝利优高钙 钙富硒羊奶粉，特别添加了钙和硒等多种营养元素，让年轻人很容易缺钙，出现关节疼、骨质疏松、牙齿松动、睡眠不好的问题。而硒呢，又是被称为长寿之王，是对身体非常有好处的。有机硒对肠胃是没有刺激的，含量是稳定的、丰富的，可以。

0: 以更高效的被人体吸收，而且呢是目前补硒的一个最好来源。
1: 哎呦，太好了，太好了！虽然我这是第五次来到咱们这个工厂，但是每次来都不一样，每次都非常感动，非常震撼。您看看这个变化有多大，你说是不是啊？
2: 是。
1: 贝利优啊，确实是值得信赖的，可以放心喝的好羊奶、健康奶。作为代言人呢，我非常的高兴，我可以挺着腰板往外走。
2: 好
1: 呀，也谢谢大家，谢谢大家。我们来了呢，不能白来，我们要
3: 打折，
4: 打折，
3: 打折，
4: 打折，
3: 打折。
5: 郭老师啊，您每次来都给消费者讲价，
1: 那必须的。
5: 咱们老规矩，就给大家厂家直供价，五折吧。
1: 哦，不行，
2: 不行，
1: 不行，不行，不行。你看这么多朋友啊，来都来了不容易啊，对不对啊？
3: 是啊。
1: 所以啊，怎么能要改成这样？三折。
6: 对，
3: 三折，
2: 三折，三折。
5: 范老师，您听我说，范老师，
1: 你说
5: 现在这三折可真是不行，因为过去这几年羊奶的成本价格是年年都在涨，而且我们设备工艺升级，成本也是涨了很多呀。从配方来说，为了营养吸收更好，我们把贝利优里边的硒升级成了有机硒，成本也是增加了很多，还有钙的含量也从500涨到了800多，更能满足上年纪人的身体需求。所以方方面面来说，我们的成本涨得不是一点半点呀，三折真的连成本都够不上了。
1: 你说的这个呢，我也能够理解，品质各个方面升级肯定是为了给大家提供更多更好的羊奶粉。但是我们来了这么多次了，今天来了这么多的人不容易啊。
3: 是啊，
1: 你呀就给个三折，全当咱们做宣传了，行不行啊？
2: 没错，
1: 我跟你说啊，2017年呢我跳了挤奶舞，所以今天呢不是我一个人跳，姐妹们跟我一块儿跳，好不好？
3: 好，
1: 咱们挤起来跳奶舞。
5: 是给方老师面子，就三折吧。但是只能限量500箱。
1: 500箱
2: 啊！
1: 好，好，大家听我说一句啊，谢谢李总，大家听好了。现在呀，各种成本猛涨的前提下，我们拿到三折，确实是很不容易。
2: 没错。
1: 哎呀，限量500箱，拼手速了！
2: 拼手速了！先到为上了。
1: 大家一起。
7: 机会真是太难得了，以前一盒的价格现在能买3盒，说啥我也得来一箱。
3: 我也来一箱。
8: 要是不嫌够啊，我必须要多买盘几箱。
7: 对呀，一箱也行啊，
8: 一箱要上3000多块呢。
7: 是啊。
9: 方金朵老师5次走进贝利优工厂，只为见证一杯好羊奶。方老师的诚意推荐，贝利优羊奶粉3折直供，全国限量抢购中。老两口喝能喝4个多月，每天才要7块钱。进厂团购全面启动，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1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10: 多年来，贝利优凭借过硬品质与良好口碑，收获了广泛认可与信赖。
11: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

0: 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1: 一个好产品必然是方方面面的精心和用心，贝蒂优羊奶粉从奶源到生产加工，每一个环节都那么让人放心，能喝到这样的好羊奶啊，我非常满意，何况它对身体还有那么多的好处，还能以这么优惠的价格带回家去，那咱们家里的老人一定不能错过这个机会啊！我相信上了年纪的朋友们喝完这个奶都会爱上它。记住我们的名字，贝蒂优羊奶粉，坚持喝下去，身体一定会越来越好的。
2: 多年来，在贝蒂优羊奶粉的忠实消费者中，不乏有身体健康的百岁老人。眼前这位腿脚灵活、步伐矫健的老人，今年85岁，喝贝蒂优羊奶粉5年了。
3: 这是我的生日，
4: 我叫刘明，今年85岁。
3: 我喝这个贝蒂优啊4-5年了，我现在吃得好，睡得香，这个羊奶很好喝，我很爱喝。

0: 我每天都出来锻炼，我身体很好。
1: 费爷爷今年95岁高龄，喝贝利优羊奶粉6年，精神矍铄，满面红光，说话底气十足。
0: 我叫费宗文，今年95，我喝这羊奶粉喝几年了，我每天都喝，一天喝2袋，我现在身体好，腿脚硬实，我现在自己能炒菜，生活能自理。
2: 贝利优我们家常年喝，我爸身体杠杠的，这不又备了2箱。
3: 好不好喝，老爷？
0: 好喝，这羊奶粉好，我耐喝。
1: 强强强！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
4: 好不容易打进电话去啊，抢了一箱啊就能省3000多。
5: 这次厂家直销，一箱便宜3000多。
6: 现在一个电话，快递立马就送到家，满满的一大箱，真是太划算了。
7: 这几年我喝了贝利优啊，感觉身体啊是越来越好了，人家都说我越来越年轻了。这次啊，我很荣幸的和方清左老师走进工厂，看到了整个生产流程，我更放心了。来来来，你看这几年了，我这小孙子都长这么高了，他呀都是我一个人带，我一点没感觉累。奶奶的身体啊倍儿棒，
5: 这羊奶营养确实不一样，感觉这身体越来越结实，身上舒服，肠道通畅，腿脚好使，一口气爬6楼都不带歇的，越活越带劲儿。
8: 几年前呀，我就来过贝利优工厂，当时啊很震撼，这次啊更是了，很多方面吧又升级了，感觉呢品质更好，更放心了。我呀喝贝利优啊已经6年多了，免疫力呢也提升了，精气神呢也越来越好了。他们都说呀，我根本就不像70岁的人。
9: 我喝了几年贝利优羊奶粉以后啊，那就不一样了。你看现在我的精神面貌，从现在来看，我哪像70多岁的人呢？
10: 我喝了3年了，精神好。说句心里话，啊，这身体好了，自己不遭罪，儿女们也不受累，这是多好啊！
11: 是啊。
12: 这贝利优羊奶粉呀，我喝了好多年了。这个奶粉啊，它新鲜、正宗，营养丰富。我这喝完以后，这肠胃啊就舒服多了。以前那什么便秘啊，或吃什么不对付腹泻的毛病啊，它都没有了，抵抗力啊都增加了。嘿，它都不感冒了。
1: 强强强！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现场团购全面启动，贝利优羊奶粉3折10工，全国限量抢购中，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1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现场团购全面启动，贝利优羊奶粉3折10工，全国限量抢购中，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1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

0: 你们调查的是什么？是蜂巢，以你们末世企业为核心，炮制的计划。吉林卫视邀请您收看吉祥剧场《蜂巢》。
1: 师兄，啥也别说了，大队长又不会怪你，只要你回来就好。
2: 好了，咱们马上回营地，给六子备点酒菜，为他和他的兄弟们接接风。
3: 好，好，
2: 走，走了，
4: 走了，走了，走了，走了。
5: 六哥，哥，
6: 好了，走，
5: 哥，
7: 走吧，
8: 走了，
9: 走，走，走，走，
10: 走了，走了，走了，
5: 哥，哥。

0: 此次交战，我们所有的士兵作战英勇，韩排长指挥镇定，飞虎队的损失是大大的，为此我宣布特授予韩贵帝国圣战勋章一枚，负责三个炮楼的防备。同时我大日本皇军为嘉奖所有参战有功人员特颁发奖品，以示奖赏。
1: 多谢皇军的奖赏。
2: 你看这块布料好不好看？
3: 好看好看，东洋货那能不好看吗？
2: 对我好看吗？啊！
3: 哎呀，你看，太好看了啊！
2: 我听说啊，七彩凤的手艺特别好，我拿这块衣料啊，让他给我做一件旗袍，怎么样啊？
3: 好好，一定好看。
2: 好看吧？真想不到，我家韩贵儿啊，又有出人头地的这一天了。我真是太高兴了。
4: 自从处决了几个死心塌地当汉奸的韦祥宝长啊，你们猜怎么着，在我们那些韦祥宝长当中啊，简直就炸了锅了。有些人吓得干脆就睡不着觉，还有些人跑到我那里让我说情。
5: 现在啊，抗日战争胜利的形势已经明朗化了，这些人呢、啊、他不得不给自己考虑后路了。
6: 说得对。哎，必要的时候把那些韦祥宝长们集中起来，给他们讲清出路啊。
7: 老黄，你还记得方林嫂用黑豆给高庆斋记账的事儿吧？
6: 记得。
7: 现在这件事啊，传邪乎了。他们说咱们游击队手中啊，现在有一本账。哦，说这些保长们呐，要是办了坏事啊，就用黑笔记；这些保长要是办了好事呢，就用红笔记。啥时候这个黑账记够了数啊，游击队半夜就找上门去算总账。这叫红黑账。
6: 我们那些保长里头啊，也有人在传呢、啊。
7: 听说了？
5: 哎哎，这个说法倒有点意思啊。
6: 他们说有，咱索性就把它搞起来。
7: 我就是这个意思。这个红黑账搞起来之后啊，我们可以把那些举棋不定的保长们争取过来嘛。
5: 哎，这个办法好。咱们呢，就利用这个红黑账，向敌人发起一场强大的心理攻势。
6: 说得对。
8: 哎，老红，还有那些敌伪家属的工作，我觉得有时候我们女人去做比你们男人要管事。
6: 哎，你还别说，他这个点子还真行啊。
5: 是啊。
9: 这样，政委队长，家属的工作呀，我和嫂子去做。
5: 嗯，行，
6: 好。

0: 大家还有什么想法，都在这儿说说。
1: 嫂子，喝水。
0: 哎，咱们呀，在亲戚朋友圈里呀，多发动发动，把红黑账的事儿啊给传出去。
2: 对，
1: 对呀，
3: 是，
0: 让那些伪军、保长、汉奸都知道知道。
1: 这样啊，那些跟着鬼子干的人心里才会发怵。
0: 对，说白了就是不能让他们死心塌地的跟着鬼子干。
1: 嗯，哦，嫂子，我家在李庄，明天我就回去宣传宣传。
0: 你当心点儿。
4: 哦，那我去陶庄说道说道，俺跟陈庄的保长老婆挺熟的，俺跟他去说道说道。
1: 哦，对了，听说沙沟炮楼有个伪排长叫韩贵，你们谁知道他家的事儿啊？
0: 我知道。
4: 哦，
0: 他们家呀，刚从临城搬到我们村，他那媳妇儿叫二妞，整天爱显摆。这不前两天拿了块料子去我们家做旗袍呢。
5: 怎么样，
0: 韩太太，你还满意吧？
1: 哎呀，不错不错，满意。想不到啊，这小旗村还有你这样的好裁缝啊。
0: 韩太太过奖。
1: 对了，你还得给我做一件旗袍，你看这个布料不错的，这可是纯正的东洋绸缎啊，你摸摸看，质地不错吧？
0: 是不错。
1: 这所有的小玩意儿啊，全部都是我家韩贵的奖品。哦，都是日本人奖励的。
0: 日本人？
1: 嗯，
0: 这算什么好事啊？
1: 怎么了？
0: 你没听说过红黑账啊？
1: 红黑账，
0: 凡是给日本人办事啊，就记个黑点儿，记够了五个，他就没命了。
1: 是吗？
0: 你还没听说啊？老百姓都传开了，不怕鬼不怕神，就怕王强来敲门。
1: 王强是谁呀？
0: 王强啊，就是专门管红黑账的，人们叫他铁面阎罗。
1: 有那么吓人吗？
0: 反正这事儿啊，我跟你说了，你要不信啊，明天你跟我去问一下。
1: 行。
0: 这红黑账啊，就是谁要帮日本人做件坏事，就在他的名字底下记上一个黑点儿；帮游击队做了事呢，在他的名字底下就记上一个红点儿。要是帮日本人做事做多了，黑点的数目就攒多了，游击队可是要找上门来的。
4: 哎呀，那不是应了那句俗话了吗？叫做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不是不报，是时辰未到。
1: 对呀，是啊，说的是啊，
0: 没那么悬吧？
1: 是真的，你还不知道吧？东庄那个胡杨就被游击队给杀了。
0: 哎呀，
1: 那罪状啊都公布出来了，亲家啊都是真的。
4: 哎呀，你知道还有李庄的李保长，他们那些人坏事都做绝了。
1: 是啊，
4: 哎呦，说的是啊。
0: 好了，今儿咱们就到这儿吧，大家回去吧，别忘了回去跟左右邻居说道说道，谁要是在帮日本人做事，心里好有个掂量。
1: 哎，是
4: 啊，走吧，回去说说。
5: 走了，
4: 走了，
1: 走了。
0: 嫂子，
1: 快点，
0: 这就是沙沟炮楼韩排长的媳妇儿，这就是方林嫂。
1: 嫂子好。
0: 你好，
1: 嫂子，我刚才听你这么一说，才觉得真有些道理。我现在这心里怎么七上八下的呀？我们家韩贵，他现在得有几个黑点了，是不是也快够数了呀？啊，
0: 这具体的我也不大清楚。这样吧，五天以后你还到这儿来，我给你找个明白人，你好好跟他聊聊。
1: 行，那谢谢嫂子。
0: 那我们走吧。
1: 行，
0: 谢谢嫂子，
1: 再见啊。
6: 在座的各位乡长、保长，我先问你们一句话：你们将来是不是都想去日本呢？
7: 哎呀，去日本干啥？
8: 去
7: 日
8: 本干啥？
9: 去那儿干啥？
10: 怎么去？
11: 不去啊！
6: 既然你们不想去，我想你们也去不了，那就不想想给自己留条后路？
12: 对对
13: 对，就是
14: 这话有理，
15: 有理啊，
16: 有道理。
6: 现在
17: 是啊，
6: 抗日战争的形势发展，大家心里也很清楚。小鬼子那是秋后的蚂蚱，他蹦跶不了几天了。我不管你们过去干过多少坏事，只要从今往后，大家多干一点对抗日有利的事儿，那我们游击队的红黑账上就给你们记上红点儿。
18: 鬼子来了，
19: 快快快，
20: 我醒了。

0: 建立王道乐土。大日本皇军他们不杀人，不放火，不抢粮，也不要花姑娘。
1: 台上的什么的干活？
2: 这是我们请来的教书先生，专门讲爱护村的。
1: 教书先生。
2: 对。
0: 我们现在建立这个爱护村，是为了让大家和皇军一起建立大东亚共荣圈。哎，这个大日本皇军也会爱护我们老百姓的啊！大家应该记住这一点。
1: 张道长，想死了是不是？
3: 你的，
4: 太君，
1: 你的想说什么？
2: 太君，我们老哥俩说呀，这位先生啊，讲的实在是太好了。他说呀，日本皇军是秋后的蚂蚱，越蹦得越高啊。还说，谁要是为八路干事啊，就给他记账；谁要是为皇军干事啊，也给他记账，到头一块算总账，是不是？
4: 哎，是是。
2: 这个人还说，给日本人干事的，将来能去日本见阎王。
1: 嗯，不是阎王，是天皇。
2: 对对。天皇、阎王都一样是吧？
4: 是是是，
2: 都一样。
1: 哟西，
5: 皇军的，皇军的走好啊！皇军的走好。
0: 咱们继续开会啊！你们大家都知道，前几天我们处决了6-7个死心塌地为鬼子办事的汉奸保长，因为他们的黑点已经够数了。你们在座的各位，想在自己的红黑账上记上红点还是黑点？你们自己掂量着，我的话完了。
2: 咱们呢，现在对对账啊。嗯，对了，今天大家伙啊表现都不错，没有给鬼子通风报信，在座的呢每人记一个红点儿，东乡的张保长除外。不过你最后也没通风报信，黑点也就不记了啊。嗯，吴村的吴保长两个黑点，赵庄的赵保长4个黑点。
6: 韩贵啊，
7: 嗯，
6: 你把你那些奖品给日本人退回去吧。啊，
7: 退回去？
6: 嗯，
7: 不是，你还真相信他们的话呀？啊，
6: 不信啊？凭什么不信啊？人家说的有道理呀。
7: 到底是女人，听见风就是雨啊。啊，
6: 嗨，不管怎么说，你往后千万别再跟着日本人干坏事了啊。我琢磨着你的黑点肯定少不了，离够数也差不了多远了。
8: 哎，二妞啊，
6: 啊，
8: 这是怎么回事啊？
6: 表姨父啊，我想请您老人家帮着把这些东西给日本人退回去吧。
8: 哎，这些东西不是皇军奖赏给韩贵儿的吗？
6: 表姨父啊，我跟韩贵儿商量过了，这些东西我们可不敢要啊。
8: 为什么呀？
6: 我不想要了，我怕给韩贵儿又增加一个黑点儿。
8: 黑点儿？什么黑点儿啊？
6: 就是游击队里面吧，有一本红黑账。
8: 哦。
6: 他们说，凡是给日本人干事的，里面都记着，干一件坏事，他们就记一个黑点儿。这黑点儿要是够数了，他们就跟你一起算总账，然后杀头。
8: 有这种事情？哎，什么叫够数了？
6: 我也不知道，我听他们说的，说今天晚上要到西庄王大娘家去说到这事儿呢。
8: 谁去说？
6: 是一个女的。
8: 他叫啥？
6: 人家都管他叫方林嫂。对，就是方林嫂。表姨父，这事儿就有劳您了，我先走了。嗯，我走了。二妞啊，要说你们家韩贵啊，现在得5个黑点了。啊，我家男人也没干什么坏。

0: 事儿啊，二妞，我怎么听说前些日子在沙沟炮楼，你男人还帮着鬼子打跑过游击队呢？有没有这事儿啊？
1: 哎，那就更严重了。二妞啊，也不是我吓唬你，你家男人要是再跟着日本鬼子干，我估计啊更悬，那可怎么办呢？别再跟游击队作对呀、啊！行，等我回家后啊，我好好跟他说说，让他以后啊离日本人远点儿。啊！
2: 方林嫂，我看你这次往哪儿跑？
1: 你们别误会啊，不是不是不是。
3: 没想到吧，方林嫂，咱们又见面了。兰妮儿，你上次侥幸从我那儿逃跑了，这回你可逃不出我的手心了。
0: 呸！高进斋，你这狗汉奸，你等着，你没几天了。
3: 好，我等着。
4: 带走，走，
2: 走，走，快，
4: 走，
2: 走！
1: 表姨夫，表姨夫，我求求您，你别把他们带走，行吗？我求求您了，我真不想让我们家韩贵再多一个黑点啊！表姨夫，
3: 二妞啊，起来，告诉你那些姐妹，千万不要听他们的啊！你该咋干就咋干，听表姨夫的。没错，
4: 方林嫂和蓝妮他们现在在哪儿？
5: 高景斋把他们带到临城去了。
6: 他奶奶的，高景斋，我非得亲手宰了他！
7: 洪哥，我去集合队伍，咱们得救他们呀！
8: 对呀，洪哥，马上下命令吧！
5: 老洪，到底咋办？快拿主意吧！

0: 唐林嫂，我们又见面了，没想到吧？我真后悔，当初怎么没有手榴弹把你砸死？
1: 说说飞虎队的情况吧。想知道吗？是啊，我们毕竟打了6年的交道，刘轰、李正、王强。 我们都是老朋友啊，说说吧，说说他们最近都在哪些地方活动，都有哪些人暗中和他们来往，最近还有哪些打算，所有这一切我都非常的感兴趣，说出来。
2: 皇军大大的优待，怎么样？好，那我告诉你们，在鲁南，到处都是八路，每个村子都有飞虎队，去呀，你去找他们啊！小鬼子们，你们就快完蛋了！
3: 你。

0: 嫂，
1: 嫂
0: 是方丽嫂吗？
1: 哎呦，哎呦，
0: 方丽嫂，这是造孽呀，打得这么狠呢，
1: 快醒醒，
0: 来喝口水呀、啊。哎呀，这些畜生就知道欺负我们女人。
1: 是啊，
0: 哎呦，怎么这么狠呢、啊？你就喝口水，
1: 可真是造孽呀。
0: 方丽嫂，
1: 方丽嫂，
0: 醒醒！
1: 啊，醒醒！
0: 方丽嫂，
1: 方丽嫂，哎
0: 呀，哎呀，嫂子，是的，
1: 你看看，
0: 哎呦，方丽嫂
1: 给打的，
0: 太狠了，
1: 嫂子。

0: 父亲，你今天怎么了？为什么不开心？
1: 你听说过飞虎队里有一个叫方林嫂的女八路吗？
0: 听说过，不就是飞虎队队长刘红的那个相好吗？父亲不是已经把她抓住了吗？
1: 哼，抓住了又有什么用呢？她的骨头比钢铁还要硬。
0: 我记得父亲曾经说过，要想征服中国人的肉体容易，但是征服他们的精神却是难上加难，尤其是山东人，他们吃软不吃硬。
1: 你说下去。
0: 父亲曾用义气征服了不少与帝国作对的中国人，难道还征服不了一个中国女人吗？
1: 你有什么办法能对付这个方林嫂吗？
0: 有。方林嫂，你来了，快请，请进来，让你受苦了，快进来啊。来，请坐。渴了吧？喝点水。这可是上好的清茶。
2: 你是谁啊？
0: 我是宋伟英子，是个学生。
2: 学生？
0: 啊，是的。来，你先吃点点心，这是我特意给你准备的，我请客，多吃点。
2: 你到底是谁？这又是个啥地方？
0: 这是我家，我是宋伟的女儿，我是特地来看看你的。
2: 宋伟的女儿？是他让你来见我的吧？这个宋伟又要耍什么鬼花招啊？
0: 不是，这次你错了，我是来救你的。
2: 救我？
0: 嗯。你知道吗？他们想杀你，死法很可怕，我听了都害怕。我说的是真的。
2: 是刀剐呀，还是油煎呀？
0: 难道你就真的不怕死？
2: 我怕死，可有的时候怕也得死。
0: 那可不一定，只要在这张纸上签个字，声明你和飞虎队的刘红脱离恋爱关系，这样你就自由了。
2: 我不识字。
0: 没关系，按个手印就行。
2: 你多大了？
0: 我20，
2: 还是个小姑娘。我不想和你计较，回去告诉你爹，要杀要剐快点。
0: 难道你就真的不怕死？
2: 要杀我很容易。开枪啊，你开枪啊。你小小年纪别的没学会，倒学会了杀人了，这也是你爹教你的吧？
0: 我就不明白了，你连大字都不识一个，为什么非要跟着飞虎队一起来对付我们呢？
2: 你们日本人杀了我男人，在我们中国烧杀掠夺，每一个有血性的中国人他都会这么做。
0: 你
1: 别听方林嫂胡说八道。

目前，我大日本帝国的南方军已经征服了菲律宾、马来西亚和缅甸。大东亚共荣圈的建立指日可待。啊，对了，英子，我告诉你一个好消息，你不是一直想成为一名帝国的军人吗？是啊，帝国的圣战正处在需要人的时候，你的愿望终于实现了，你被帝国南方随军医院录取了，祝贺你。你看，入伍通知书都来了。啊，怎么，你不高兴？你必须接受帝国对你的召唤。

乡亲们，哪来的什么红黑账啊？大家千万别听他们胡说，这是铁道游击队惯用的手法，那是他们的心理战，用来吓唬咱们老百姓的。红黑账，啥叫红黑账？还说给皇军办事就要记一个黑点儿，要说黑点儿，我高警站的最多。今天我不是活得好好的站在大家的跟前吗？啊，要是真有那个红黑账，游击队为什么不来找我算账？为什么不把我杀了？乡亲们，你们不要怕，什么都不要怕，我高静斋都不怕，大家怕什么呢？啊，这两个女八路就是利用红黑账造谣生事，蛊惑人心，其实呢根本就没有什么红黑账。

0: 不怕鬼不怕神，就怕王强来敲门。我就是铁道游击队管红黑账的王强，你男人的黑点已经够数了。
1: 怎么了啊，阿妞？怎么了啊，阿妞？
2: 韩官啊，
3: 你胆子也太大了，怎么敢给他们两个来求情呢？
2: 不是，表姨夫，我跟您说，我实在是背不起这个黑锅呀。
3: 什么叫背黑锅？蓝妮儿跟方林嫂是八路，明明是你来告诉我，我去抓的，你怎么叫背黑锅呢？
2: 表姨夫，我求求你了，只要你把他们两个放了，只要他们两个没事，你说，你说什么我都答应你，行吗？表姨夫，我给你跪下了，行吗？表姨夫，我求你了。
3: 要到皇军那儿给他们俩求情，代价可就大了。不光你们家要倾家荡产，我们家也得倾家荡产。表姨夫这个人头还不知道保得住保不住。
4: 鬼子的反红黑账宣传，让那些思想上转变的保长又犹豫观望起来了。这些坏点子都是高静斋出的。
5: 高景斋太嚣张了，不除掉他，就不能维护黄黑账的权威。
6: 看来呀，现在是跟高景斋算总账的时候了。
4: 九月九重阳，高景斋要做六十大寿，现在都给各村的保长下了帖子了。
7: 老爷，赵庄的赵喜、李庄的李杰，这又被游击队给除掉了。
3: 张彪给我叫来。
8: 是。
9: 老爷，
3: 彪子，
9: 您找我有事儿啊？
3: 来，坐。

0: 坐下，坐下。哎，老爷，坐坐坐坐。彪子，哎，最近游击队活动猖獗，老爷这心里边总是不踏实。你说，明天咱们这生日还过不过？
1: 过呀，老爷，明天可是您的60大寿啊！再说了，帖子我都发出去了。
0: 人这一辈子就这一次，一定得过。停停停！哎，您来了啊！里边请，里边请，里边请，里边请，里边请。哎呀，来了！周报上，哎，高老爷怎么不出来呀？哎，现在形势不是紧张吗？
2: 哦，那好，我进去了。哎，有请，有请。哎，进去了啊！祝贺啊！老爷在里边候着您呢。有请，请，请，请。哟，谭排长送礼了。免费领，免费领，涂了宝眼部护理器，现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
3: 一生398元是什么样的眼部护理高科技？398元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回家，让老百姓赞不绝口。
4: 我扫了，真的免费，直接就给你送到家了。每天呢，使用10分钟，这眼睛啊真舒服，看远看近呢都清楚了。
5: 我也领了，我喜欢看报纸，哎，用眼时间长就酸就累，随身就带着。
4: 休息的时候啊，就戴上用，这眼睛啊舒服多了。
6: 是什么样的护眼新体验？一分钱不用花就能免费体验科学护理眼睛。
7: 我扫码领了一台，真的是免费的。用科学方法护理眼睛啊，明显舒服多了，太舒服了。
6: 反正啊，一分钱不用花，试试也不吃亏。这样每天戴一会儿。
2: 没想到这么好用，每天10分钟，眼睛真轻松。涂乐宝眼部护理器模拟传统眼保健操手法，8大穴位精准按压，22颗保健磁护理触点，9种护理方式循环进行，800高频磁场，仿真人揉压加多频震动，轻薄设计，随身携带，工作加班、差旅途中、睡前小憩，随时给眼睛做个舒服的眼部护理。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 价值398元，铜锣宝眼部护理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不管您是眼睛干涩、酸胀、看东西模糊，还是眼花流泪、工作眼睛累，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这还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 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颗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10天扫码，免费领取报。
8: 刚才呢，我们看到大家对于这个通乐宝眼部护理器赞不绝口。那它到底有什么神奇之处，能让全家人都抢着用呢？那今天呢，我们也把厂家的负责人李经理请到了现场，让他给大家好好讲讲。李经理，你好。
9: 欢迎您，主持人好，各位兄弟姐妹、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大家这么喜欢这款护理器，我一点都不意外。眼睛对我们每个人来说啊，都太重要了。你想想，看不清药瓶子上的字，认不清孙子的脸，出门怕摔跤，晚上睡不着，这些苦啊，谁难受谁知道？咱们这个护理器啊，就是把咱们从小做的眼保健操。 用科技的方式还原出来，每天花10分钟给眼睛做个实实在在的放松，啊，这个穴位活络了气血，眼睛自然就清亮了。全国统一价398元，今天扫码就能免费领，这样的好事啊，上哪儿找去啊？
2: 那刚才呢，您说到敢免费送这样的企业真的是太大气了啊！其实呢，很多朋友心里都想要，这眼睛这么多年了，眼花、干涩、看东西模糊。
9: 也都想要个护理器，给自己的眼睛啊放松一下。那这个效果还可以吧？当然好了，咱们这款通乐宝最大的特点就是仿真人，安得准。它通过22颗保健磁护理触点，精准对应眼周8大穴位，像攒竹穴、鱼腰穴。

四白穴都是眼保健操里的关键穴位，内置微镜电机，八百高频磁场，深层刺激，九种护理方式循环进行，揉、压、拍、弹，就像真人的八双手在给您护理。而且啊，人体工学凹槽设计，不压眼球，戴着特别舒服，全家人都能用，每天十分钟，眼睛不干不痒。

0: 费灵，免费灵，真的免费灵，价值398元铜锣宝眼部护理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不管您是眼睛干涩、酸胀、看东西模糊，还是眼花流泪、工作眼睛累，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这还能摸你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报。眼睛干涩按一按，赶走酸胀一整天；加班熬夜按一按，缓解疲劳更轻松；午间休息按一按，工作明亮不会错；晚上睡前按一按，放松入睡到天亮。每天10分钟，眼睛真轻松。铜锣宝眼部护理器，模拟眼保健操手法，8大穴位精准按压，22颗保健磁触点，9种方式循环护理，每天10分钟，眼睛轻松一整天，全家都能用。
1: 我今年70岁了，这眼睛啊花得厉害，看东西啊还模糊，还老流泪。看到电视上面呢，扫码免费领这个护理器呀、啊。看电视看得不是太清楚，扫了好几次才扫上，真的免费给送到家了。戴上啊就是好，哎呀，按得特别准，就跟以前呢做着眼保健操一样。做完的好之后啊，这眼睛啊一下子就舒服了，就像啊一个人呢、啊、用手护理一样。现在啊，我每天最少护理3次，我老伴儿呢看我好用也抢着用。现在啊，我们老两口啊每天都要按好几次，这一台机器啊两个人用真是值了。我这眼睛啊真的很舒服了，我愿意给这铜锣宝做宣传。
0: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铜锣宝眼部护理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不管您是眼睛干涩、酸胀、看东西模糊，还是眼花流泪、工作眼睛累，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这还能摸你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报。每天10分钟，眼睛真轻松。铜锣宝眼部护理器，模拟传统眼保健操手法，8大穴位精准按压，22颗保健磁护理触点，9种护理方式循环进行，800高频磁场，仿真柔压加多频震动，轻薄设计，随身携带，工作加班、差旅途中、睡前小憩，随时给眼睛做个舒服的眼部护理。
2: 我以前呢、在单位是宣传干事，现在还喜欢看报纸，这一看时间长啊，眼睛就酸，还干得难受。我在电视上看到这么好的眼部护理器，竟然免费领。反正不花钱，我就扫码领了一台。一开始啊还怕不管用，结果用了一次就觉得这护理器真好用，按完眼睛就轻松多了。现在我累了就按一会儿，这眼睛啊立马舒服了。我让我儿子儿媳妇也扫码给铜锣宝做宣传了。平时他们呢总爱刷手机看，这眼睛是又干又痒，看东西还模糊。现在他们都说这铜锣宝眼睛护理器太好了，都说感觉看手机屏幕都清楚了，真的是太好用了。这铜锣宝我们全家人都愿意做宣传。
0: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铜锣宝眼部护理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不管您是眼睛干涩、酸胀、看东西模糊，还是眼花流泪、工作眼睛累，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这还能摸你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 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

0: 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报。眼睛干涩爱一按，赶走酸胀一整天，加班熬夜爱一按，缓解疲劳更轻松，午间休息爱一按，工作明亮不会错，晚上睡前爱一按，放松入睡到天亮。每天10分钟，眼睛真轻松。普洛宝眼部护理器，模拟眼保健操手法，八大穴位精准按压，22颗保健磁触点，9种方式循环护理，每天10分钟，眼睛轻松一整天，全家都能用。
1: 咱们的中老年朋友，谁不想眼睛舒舒服服、亮亮堂堂的看东西呢？还都想看清楚呢。可是现在啊，这大家也都不敢乱买了，为什么呢？怕没效果，怕不舒服，怕花钱打水漂，对不对？其实呢，我也见过太多的叔叔阿姨啊，这眼药水呢是买了一大堆，最后呀都扔在那儿了，这钱也花了，罪也受了，该咋样还咋样。那今天呢，通乐宝眼睛护理器让您真的是免费领，用得好了您给宣传宣传就行了，确实是大企业，真的是有担当哈。
2: 是的，一分钱不花，就是扫码免费领。咱们中老年人如果不护眼，年纪大了，眼睛啊就像用久的灯泡，越来越暗，看啥都费劲。所以啊，在这里啊，我必须再说一遍，我们的眼部护理器可不是随便按按就行，关键啊是按对穴位，按对方式。我们这款通乐宝眼部护理器啊，8大穴位精准按压，22颗保健磁，9种护理方式循环，还有800高频磁场，让您在家就能享受专业级眼部护理，全家人都爱用。而且我们敢免费送，就是因为我们真不怕您试。您扫码免费领一台回去，用上几天，眼睛干不干、涩不涩、看东西清不清楚，您自己最清楚。觉得好，帮我们宣传宣传，给我们当个代言人。名额现在已经所剩不多了，还没有领到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了。
1: 朋友们，这样的好事儿真的是不多见哈！我再提醒大家一次，咱们这个活动呢是真实的、免费的，您扫码呢，我们就给您送到家，收到了您尽管用。那这么好的机会错过可就没有了，所以如果说您用得好，就帮我们多多的宣传宣传，让身边的亲朋好友都能体验一下这款护眼科技产品，重新拥有健康明亮的眼睛，生活越过越好。有这样的机会真的非常好啊！价值398元的眼部护理器，您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让您全家都享受。朋友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上的2维码，自己免费领取吧！
0: 免费领，免费领！普洛宝眼部护理器现在1分钱不用花，扫描2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让您立省398元。
3: 平时啊，要买一台好点的护理器，怎么啊也得花300-400块钱。现在啊，扫码免费领，人家直接能给你送到家，能用啊好几年呢。这一下子啊，能省好几100块钱呢。我愿意给这通乐宝啊做宣传。给我的老姐妹们，
4: 这眼睛太重要了，真要是看不到，想想都可怕。反正人家让体验，免费给的，试试也不吃亏呀。我就让亲戚们都扫码领，这么好用的护理器，398元呢，要是没领到，就太可惜了。好了，我一定要做宣传，
5: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好用，全家都抢着用，眼睛啊舒服多了，看啥都亮堂，比滴眼药水啊强多了。反正我身边的亲朋好友都扫码免费领了，大家都说好用，也都愿意给同乐宝做宣传。
6: 是真的，是真的，我也没花钱，这个同乐宝眼部护理器啊，扫个码就给送到家了。我们街坊邻居啊都知道这个眼部护理器啊好，估计现在还有名额，赶紧扫码免费领吧，再晚可就真的没了。
0: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通乐宝眼部护理器，1分钱不用花，扫描2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不管您是眼睛干涩、酸胀、看东西模糊，还是眼花流泪、工作眼睛累，扫描2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这还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

0: 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报。
1: 我今年70岁了，这眼睛啊花得厉害，看东西啊还模糊，还老流泪。看到电视上面呢，扫码免费领这个护理期呀、啊，看电视看得不是太清楚，扫了好几次才扫上，真的免费给送到家了，戴上啊就是好。哎呀，按得特别准。就跟以前呢做着眼保健操一样，做完的好之后啊，这眼睛啊一下子就舒服了，就像啊一个人呢、啊、用手护理一样。现在�啊我每天最少护理3次，我老伴儿呢看我好用也抢着用。现在啊我们老两口啊每天都要按好几次，这一台机器啊两个人用真是值了。我这眼睛啊真的很舒服了，我愿意给这童乐宝做宣传。
0: 免费领，免费领童乐宝眼部护理器，现在1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让您立省398元。
2: 咱们的中老年朋友谁不想眼睛舒舒服服亮亮堂堂的看东西呢，还都想看清楚呢，可是现在啊这大家也都不敢乱买了，为什么呢？怕没效果，
3: 是的，
2: 怕不舒服，怕花钱打水漂，对不对？其实呢我也见过太多的叔叔阿姨啊，这眼药水呢是买了一大堆，最后呀都扔在那儿了，这钱也花了，罪也受了，该咋样还咋样。那今天呢通乐宝眼睛护理器让您真的是免费领，用得好了您给宣传宣传就行了，确实是大企业真的是有担当哈、啊、
4: 是的，1分钱不花，就是扫码免费领。咱们中老年人如果不护眼，年纪大了眼睛啊就像用久的灯泡，越来越暗，看啥都费劲。所以啊在这里啊我必须再说一遍，我们的眼部护理器可不是随便按按就行，关键是按对穴位，按对方式。我们这款通乐宝眼部护理器啊8大穴位精准按压，22颗保健磁，9种护理方式循环，还有800高频磁场，让您在家就能享受专业级眼部护理，全家人都爱用。而且、啊、我们敢免费送，就是因为我们真不怕您试。您扫码免费领一台回去，用上几天，眼睛干不干，涩不涩，看东西清不清楚，您自己最清楚。觉得好，帮我们宣传宣传，给我们当个代言人。名额现在已经所剩不多了，还没有领到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了。
2: 朋友们，这样的好事儿真的是不多见哈，我再提醒大家一次，咱们这个活动呢是真实的免费的，您扫码呢我们就给您送到家，收到了您尽管用，那这么好的机会错过可就没有了。所以如果说您用得好，就帮我们多多的宣传宣传，让身边的亲朋好友都能体验一下这款护眼科技产品，重新拥有健康明亮的眼睛，生活越过越好。有这样的机会真的非常好啊，价值398元的眼部护理器，您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让您全家都享受。朋友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自己免费领取吧。
0: 免费领，免费领，通乐宝眼部护理器现在1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让您立省398元。
1: 平时啊要买一台好点的护理器，怎么啊也得花300-400块钱，现在啊扫码免费领，人家直接能给你送到家，能用啊好几年呢，这一下子啊能省好几百块钱呢。我愿意给这通乐宝啊做宣传，给我的老姐妹们，
5: 这眼睛太重要了，真要是看不到想想都可怕，反正人家让体验免费给的，试试也不吃亏呀、啊、我就让亲戚们都扫码领，这么好用的护理器398元呢、啊、要是没领到就太可惜了。好了，我一定要做宣传，
6: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好用，全家都抢着用，眼睛啊舒服多了，看啥都亮堂，比滴眼药水啊强多了。反正我身边的亲朋好友都扫码免费领了，大家都说好用，也都愿意给童乐宝做宣传。
7: 是真的，是真的，我也没花钱，这个童乐宝眼部护理器啊扫个码就给送到家了，我们街坊邻居啊都知道这个眼部护理器啊好，估计现在还有名额， 赶紧扫码免费领吧，再晚它就真的没了。
0: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铜锣宝眼部护理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

0: 旅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不管您是眼睛干涩、酸胀、看东西模糊，还是眼花流泪、工作眼睛累，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这还能模拟八双手精准按压八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1: 最近总有人问我，说你们的节目找高手，找出啥样的？

0: 所以啥是高手？高手是站在机器前的一丝不苟，把一件简单的事儿做到极致。吉林省总工会吉林卫视联合播出高手云集，致敬所有发光的人。无论是精益求精还是举重若轻，高手就是沿着自己的路翻越一座又一座山，和自己顶峰相见。
1: 儿童成长黄金期，成长不停，天天向上，
2: 好好吃。
1: 洛可兰多2026 FIFA 世界杯全球官方奶酪。
3: 电动自行车一般都在夜间充电，但超过八小时，电池充电器会过充发热，极易引发火灾。另外，电动自行车零部件多为化工原料，燃烧时释放出的浓烟和有毒气体，极易致人中毒死亡。千万不要在楼道或室内停放电动自行车。
1: 儿童成长黄金期，
4: 每天两只，
5: 妙可兰多奶酪棒，
1: 祝你成长不停，天天向上，
2: 好好吃。
1: 妙可兰多2026 FIFA 世界杯全球官方奶酪。

里边请，里边请啊！里边请，恭喜恭喜！里边请，里边请啊！里边请，里边请啊！里边请，里边请啊！里边请，里边请啊！里边请，里边请啊！里边请，里边请啊！里边请，里边请啊！里边请，里边请啊！里边请，里边请啊！里边请，里边请啊！里边请，里边请啊！里边请，里边请啊！里边请，里边请啊！里边请，里边请啊！里边请，里边请啊！里边请，里边请啊！里边请，里边请啊！里边请，里边请啊！里边请，里边请啊！里边请，里边请啊！里边请，里边请啊！里边请，里边请啊！里边请，里边请啊！里边请，里边请啊！里边请，里边请啊！里边请，里边请啊！里边请，里边请啊！里边请，里边请啊！里边请，里边请啊！里边请，里边请啊！里边请，里边请啊！里边请，里边请啊！里边请，里边请啊！里边请，里边请啊！里边请，里边请啊！里边请，里

0: 佢已經落呀，
1: 落铁道游击队。
0: 这个礼盒谁带进来的？聋了，这么多人看着，谁带进来的都不知道。
1: 老爷，今天送礼的人实在是太多，我们只顾了迎接客人。
0: 混账东西，有眼无珠，去把那些保长都我抓起来，一个一个的拷问。
2: 是老爷。
1: 老爷，这样做恐怕有些不妥吧。老爷，如果把他们抓起来拷问，岂不搅了您老今天大喜的日子？再说了，来的不光是保长，还有亲朋好友，出自仆役，还有戏班子，您老怎么就能确定一定是保长里面的人干的呢？好吧，让他们下去吧。
3: 老爷，有句话不知当讲不当讲。
1: 讲。
3: 铁道游击队送来这个礼盒，不仅仅是恐吓，他们派来的杀手说不定此时已经进了高家大院。老爷，您在明处，他们在暗处，他们混在宾客和闲杂人之中，哎呀，防不胜防。他们正在窥测时机，随时可以动手。幸亏发现得早，发现得及时。为了确保老爷您的安全，寿庆必须终止，将外人和闲杂人等立即赶出高家大院。
0: 那老爷的六十大寿就这样草草收场了？
3: 老爷要是出了事，你担当得起呀？
0: 我，
4: 哎呀，好了好了好了好了，
5: 我们家老爷突发疾病，寿庆不得不提前结束，还望见谅。
6: 我说，老爷这病究竟要不要紧呢？
5: 病得不轻呢，不过韩派长您放心，已无大碍了啊。
6: 好吧，再见，
5: 恕不远送。
7: 好好，告辞。
8: 哎呀，
5: 朱保长
8: 啊，请客容易送客难呐，你们这办的叫啥寿星？
5: 朱保长，事出有因，还望见谅。
8: 我不跟你说，不跟你说啊，我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
9: 怎么回事？
10: 啊，是啊，你说说，搞的什么名堂吧？
5: 是。来人，在。给我架岗。
11: 是。
5: 关门。
11: 是。
12: 韩太太，齐大嫂来了。
13: 哎呦，齐嫂子，你来了，我正要去找你呢。
14: 这不给你送来了吗？
13: 不是因为这个事儿，我是想跟你打听一下，你知道铁道游击队他们在哪儿吗？
14: 你打听这干啥？
13: 哦，我跟你说，前两天啊，高进斋不是抓了两个女八路吗？我呀，我去求过他，可是高进斋他却死活不肯帮忙。我男人给他送了那么厚的寿礼，他也不肯松口。我想我得去找铁道游击队的人说说清楚，这事儿我不是有意的，我就是那天无意间在他面前说漏了嘴呀。
14: 不管你有意无意，人都被抓了，还能放过你们？再说了，凤林嫂可是铁道游击队大队长的对象
13: 啊。大队长的对象？哎呦，齐嫂子，那怎么办呢？你可得帮我找他们的人说说清楚啊，行吗？你可得帮我这个忙啊，求你了。
14: 行，那我试试。
3: 你给我看好了，闲杂人等一律不得靠近高宅，如果出了问题，你我都担当不起。
11: 是。赶紧点。
3: 是。
11: 大家听好了，大管家吩咐了，闲杂人等一律不得靠近高宅。
15: 你们看这样行吗？咱再给他下一次死亡通牒。
16: 现在高静斋啊已成了惊弓之鸟，他们家门口围了个

0: 里三层外三层，外人根本进不去。
1: 七嫂子，有啥事儿吗？
2: 是这样啊，韩贵的老婆啊，为了说清楚方灵嫂和兰妮儿被抓的事，到处打听游击队，整天神不守舍的，就想见见你们。
1: 见我们？是不是砂锅炮头的那个韩贵啊？
2: 对，二妞就是他老婆
3: 啊。你就是那个铁面阎罗呀？
0: 哎，
3: 我求求你，
2: 二妞，
3: 您饶了我吧！
2: 起来，二妞。王对付对咱们老百姓可好了，只有那些给鬼子干坏事的汉奸才看着他像阎罗呢。
3: 王大对付，你来得太好了，那件事我一直想对你们说清楚呢。
0: 行了行了，你齐大嫂啊已经给我讲清楚了，放心吧，那笔黑账我们肯定会记在高静斋的头上。
3: 真的？哎呀，齐嫂子，这样我就放心了。
0: 不过，要不是你在高静斋面前说漏了嘴，方灵嫂和兰妮儿能被鬼子抓走吗？
3: 王大对付，这事真的不怪我呀，我不是有意的。
0: 红黑账，红黑账，赏罚分明。不管是你，还是你男人，只要能为我们游击队办件好事，我就会给你记个红点儿。这样，你男人的罪行就能减轻点儿。
3: 真的，王大对付，你说吧，你说什么我就干什么，我一定帮游击队多干好事，行吗？
0: 哎，我说话算数。
4: 大葱，
5: 小玩意儿，
4: 来来来，
5: 小玩意儿，
4: 金哥，金哥，
6: 来看看大葱，
7: 您多多的帮助，
8: 谢谢。
4: 来来来，
8: 站住！干什么呢？
3: 哟，这不是张队长吗？我要见我表姨夫，行不行啊？
8: 你是谁呀？
3: 我是谁你都不认识了？我是韩太太呀！快快快快，
8: 站住站住！
3: 快去叫管家去！
8: 别再往前走了。
3: 哟，怎么你连我都不认识了？我是高老爷的亲戚啊。
8: 等着，我去问一下。
3: 表姨夫，
9: 二妞啊，
3: 我今天来呢是想问问你，我那天托您办的事儿怎么样了？
9: 托我办的？
3: 就是那两个女八路的事儿啊。
9: 哦，
3: 您看您真是贵人多忘事。不过您啊，办不办也无关了，我已经跟他们说清楚了。
9: 他们？谁？游击队？
3: 他们让我给您捎封信来，表姨夫，您先看着，我先走了。
9: 好。

0: 咱啊，还得继续给高景斋施加压力，最终把他从高家大院逼出来。对，咱就给他来次佯攻。
1: 好妞啊，
2: 哎呀，回来了，
1: 回来了。哎，你说多少天都没有看见你了，可真不容易。哎呀，上面有命令。 说最近风声比较紧，所以啊，弟兄们轮流值班。再说高司令时不时的还让我去看看。哎呀，
0: 你呀，也要多注意一下自己的身体呀。日本人那档子事儿啊，你能应付就应付吧，别太玩命了啊。再说了，那铁道游击队也不是好惹的。哎，
1: 什么声音？
0: 好像是杨吉闯过来的，哎，你干什么？你干什么呀？肯定是铁道游击队啊，攻打高家大院了。我带这个弟兄去支援他们。你不能去，你别去。
1: 哎，你让开，这是我的职责。
0: 我见王强了。
1: 在哪儿见的？
0: 就在咱们家见的。
1: 你说你怎么这么大胆子？
0: 人家王大对付这个人特别的通情达理呀，他已经把道理给我讲得明明白白的了，那不也是为了咱们好？

0: 顶住！快，你快点啊你！嗯，
1: 老人，
0: 管家，啊，上沟跑了的韩贵为什么还不来增援？
1: 我也不知道。
0: 这个混蛋！

0: 撤，快撤！
1: 哎，老爷，啊，你听，这枪声稀了不少。
2: 快，快快快！二中队呢？
3: 马上就上来。啊！
4: 快！大队副，我们中队全部撤下来了，没有一个人伤亡。好，走了，
5: 走，
6: 走，走，走，
4: 快！
2: 哎呦，哎呦，哎呦，你看着点儿，
7: 老爷，不用怕了。
8: 怎么了？游击队被我们给打退了。
4: 大队副，咱们何必脱裤子放屁呀，啊？干嘛不趁热打铁，端了高家大院算了？
9: 就是，
10: 这就叫猫戏耗子，让他再活两天吧。
4: 咱们今晚的任务是佯攻，目的是跟高景斋施加压力。
11: 这回高景斋这老小子该睡不着觉了。
2: 对呀，
1: 啊，老爷，老爷，全都准备好了，咱们趁着天亮该动身了。老爷。
12: 老爷，非得要躲出去啊？
8: 老爷，我是觉得离开了高家大院会更不安全。咱这高墙深院的，他游击队想打进来没那么容易。
1: 你敢保证他打不进来？
8: 他昨天不是没打进来吗？
1: 昨天没打进来，今天呢？明天呢？你就敢保证打不进来？
12: 好了，我走的消息要严密封锁，不能让任何人知道，明白吗？
8: 是。
12: 走吧。

0: 管家，
1: 老爷，
0: 我高景斋的全部家产就都交付你了。
1: 是，
0: 全力给我保护，绝不能出任何差错。
1: 是，老爷。
0: 我走了。
2: 走。
3: 我们家老爷对你怎么样？
4: 高司令对我那真是没得说，没有高司令就没有我这个保长，我知恩图报，莫齿不忘啊。
3: 好，那咱们就把话说明了。刘保长，我们家老爷啊想在这儿住上一段时间，悄悄的，不声不响，别让任何人知道，明白吗？
0: 怎么样啊？
4: 行，高司令住在我们这个地方，正是我报答高司令大恩大德的好机会，这是我的福分呐。其实，那张纸啊，全当我没看见。
0: 纸？什么纸？
4: 您就别问了，知道了以后啊，您准生气。
0: 那我就更得知道了。说，
4: 其实是铁道游击队送来的信，他们给每个村的保长都送了一份，我不好意思拿出来让您看了。
3: 不行，必须得拿出来。
4: 他们说不论啥时候您老人家来，就让我把这封信交给您。高司令，您别走啊，您在这儿住下吧，我不怕。
5: 哎，高进斋跑了你知道吗？我跟你说啊，铁道游击队给他下了死亡通牒，吓得他不敢在家里待了，到处躲藏。
1: 有这事儿？
5: 哎，那当然了，我前几天啊在高家大院听说的，你不是说游击队奈何不了高进斋吗？现在怎么样了？我估计啊，高进斋肯定躲不过这一劫了。哎，你想想，连高进斋都这样了，咱不更得为自己留条后路吗？你说是不是？哎，昨天啊，齐裁缝他老婆又领我去见了一次王强，他说啊，像你这种情况吧，可以明黑暗红。
1: 啥叫明黑暗红啊？

0: 就是咱们呢明着给日本人干事儿，敷衍鬼子，然后呢暗中帮助八路军游击队。说话呀。
1: 好了好了，睡觉吧睡觉吧啊。
0: 睡什么觉啊？
1: 那高景斋是个大汉奸，他干了那么多坏事儿，我韩贵一个小小的排长干了那点破事儿，我就不信铁道游击队他能给我记上。
0: 你这人怎么回事儿啊？
1: 哎呀，咱们以后再说，睡觉吧啊。
0: 哎你。
2: 老爷，这是我们临城最大的旅馆了，这间是我们最好的客房。老爷，您还有什么吩咐吗？
3: 去去去去去。
4: 老爷，这临城是日本人的地盘，您现在可以高枕无忧了，游击队他不敢来。
3: 我也真想不到啊，我高景斋竟然落到今天这步田地。哎呀，这帮保长全都是势利眼。以前我高景斋对他们怎么样啊？一个个在我跟前摇尾巴献殷勤，现在可倒好，翻脸不认人。哼，还在我面前装得人模狗样的，其实我老早就把他们看透了。什么东西啊？
4: 老爷，别生气，这笔账咱们给他记着。

0: 你看这几个人，哎，不对，这几个人形迹可疑，他们跟他林正来了，报，此地不可久留，赶快走！
1: 报告队长，我们已经问过账房了，他们订了一个月的房间，看来他们真打算在临城住下了。
2: 巴吉阿鲁，高进这贪生怕死，临阵逃跑。
0: 队长，请您放心，他再也跑不掉了，整个旅馆都在我们监控之下。
1: 不，让他跑，让他回去，回到他的岗位，去和飞虎队战斗。
3: 是。
1: 等一下，你们俩去告诉他。
3: 这是我的命令。你们干什么呢？这屋的人呢？啊，刚才还在呢。跑了，走，给我去火车站，走。
4: 哥几个，听说了吗？啊，这铁道游击队有本红黑账，
3: 这谁不知道啊？这都是公开的秘密了。铁道游击队找高静斋算账。
4: 那高静斋吓得现在到处躲呢，
5: 躲，我看他是躲得了初一，躲不过十五。
6: 坏事干多了，必有报应。古话说了嘛，多行不义必自毙呀。
3: 哎，哥几个，你们知道吗？铁道游击队里掌管红黑账的是谁吗？
4: 谁呀？
3: 铁道游击队副大队长王强，号称铁面阎罗。
4: 哟，
6: 哎呀，我听说。 汉奸们当中流传着一句话，叫做“天不怕地不怕，就怕王强来说话”。只要王强一旦找上门来，这就说明这个汉奸的黑点也就够数了，死期就到了。
7: 我琢磨着，咱们排长在红黑账上黑点儿只怕也差不多了。
8: 可不，
0: 你们在说啥呢？
9: 哎呦，排长，排长，
0: 今后谁敢动摇军心，老子就毙了他！
10: 韩排长。
9: 他们是谁？这位是飞虎队副大队长王强。
11: 不要，不要，别开枪啊！别，
9: 韩排长，你老老实实的听我们把话说完。
11: 哎，
9: 韩
11: 贵啊，
9: 你别动，你听人家把话说完嘛啊！韩排长，他们现在是顾头不顾腚，慌了神儿了。这节骨眼上为鬼子做事的人呐，都在打自己的小算盘呢。别说你们这小碉堡了，就是你们的上司中队长，三天两头还要找我来汇报汇报呢。比如说高静斋。 他是吃了砒霜再上吊，必死无疑。我们不会随随便便要谁的命的，都是有账可查的嘛。韩排长，我听说你不相信有红黑账？
12: 没有没有。
9: 韩贵，沙沟炮楼伪军排长，第一个黑点。民国33年6月初9，铁道游击队攻打沙沟炮楼，以带兵顽抗，事后得到了鬼子授予的勋章和奖励。有这事儿吧？
12: 有这事儿。
9: 第二个黑点啊。

0: 七月初三，我铁道游击队率小组过金浦铁路，你开火阻截，造成我方一死一伤，这没错吧？
1: 没错。
0: 第三个黑点，民国32年三月初八，在临城警备团的时候，你将一个进城赶集的农民说成是铁道游击队的探子，拷问时你将他活活打死。啊，
2: 临城，那都是啥时候的事了？
0: 凡是你干过的坏事，我们都记着呢。
2: 你别说了，王副大队长，我过去是干过一些伤天害理的事情，从你们一进来，我就知道自己活到头了。王副大队长，我求求你饶了我吧，饶了我吧！
0: 让让，
3: 赶紧起来，起来，起来！
0: 起来，坐哪儿？坐哪儿？韩排长，误会了。
3: 你听人家把话说完嘛，别瞎猜。
0: 你的五个黑点现在够数了啊？
2: 什么？五个黑点？
0: 别紧张。你这儿还有一个红点。
2: 红点？
0: 你家媳妇二妞帮我们办过一件好事。9月18，二妞当面把死亡通牒交到了高静斋的手中，我们把这个红点记在了你的账上，五个黑点就变成了四个黑点，这叫以红冲黑。
2: 以红冲黑？
4: 对，这就是我们给出路的政策，
0: 一个红点可以抹掉一个黑点，你要是立了大功，那就是一个大红点，可以抹掉三个黑点。哎，你可要听清了啊！哎，
2: 知道了，知道了。
4: 老爷，临城不让待，济南也不准去，日本人非得让他们回来，这不是逼着老爷去往铁道游击队的枪口上撞吗？
5: 老爷，因为日本人办事儿，日本人怎么就不管您的死活呢？哎，
6: 行了行了，胳膊拧不过大腿，是祸躲不过去呀。
5: 表姨夫，您尽管住下来，想住多久就住多久，您老的安全问题啊，我给您打保票了。
6: 哦，
5: 这沙沟炮楼啊，是扼守金浦路的重要据点，有点什么风吹草动，皇军的铁甲巡逻车马上就会开过来了。游击队他也奈何不了咱们沙沟炮楼，上次他们不是来攻打过咱们这个炮楼吗？结果咋样？表姨夫，您是知道的。
6: 知道知道。哎呀，要不然皇军怎么会嘉奖你呢？看来我向宋伟太君举荐你，那是举荐对了。
5: 表姨夫，没有您老，就没有我韩贵的今天。我韩贵啊，知恩图报，绝不是忘恩负义的小人。我想报恩，一直还没机会呢。来，表姨夫，敬您一杯。
4: 韩排长，重义气，好样的！来，我们借花献佛，借韩排长的酒，给老爷压惊。
5: 好，
2: 来来来来来，喝。
5: 高庆斋，毕竟救过我一命。
3: 韩贵啊，你怎么那么傻呀？他当初救你，那还不是为了让你替他卖命吗？他跟日本人一条道跑到黑，那咱们也陪他同归于尽呐。前几天，王大队夫刚刚跟你对过红黑账，给咱讲了那么多道理，难道你都忘了？啊？我跟你说，韩贵啊，你这回再也不能执迷不悟了，知不知道？你，
4: 老爷，这几圈您都有。
5: 表姨夫啊，您尽管放心，这方圆几里啊，安全问题，我向您老打保票。
4: 五饼，
6: 哎呦，五饼不要。哎。糊了！
5: 哎呦，哎呦，
7: 老爷，今天手机真好
5: 啊！我表姨夫的手机就是好啊，
7: 可不是嘛！
4: 老爷现在是逢凶化吉，福星高照，
6: 吉人自有天相。
7: 对对对，
6: 高静斋，我今天走麦城华容道上碰上了关云长，好啊！游击队不是想来找我吗？让他们来吧，我高静斋就在这儿。
0: 高司令，
8: 好。
0: 人有头债有主，我们今天就找高静斋。
9: 高静斋，冤家路窄，
4: 你躲得了初一，躲不了十五。
0: 你这吃人犯拉

0: 狗屎的东西，末日到了。
1: 这是营救他们的最后机会了。闷罐车从临城几点发车？
0: 明天上午9:30。
2: 快点走，快点走，快点，快点。你们应该笑一笑，快乐一点。太君说了，从今天起把你们送到南方去享受，你们再也不用坐牢了。

0: 马上停车！好消息！
1: 叫停了！紫骨糖工厂直风活动正式开启，紫骨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块8，29块8。不请明星代言，不招超市药房代理，不找经销商加价，砍掉所有中间环节，砍掉一切运营杂费，把最大实惠直接给到有需求的家人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一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紫骨糖，国货老品牌。
2: 俗话说，人老腿先老，树老先老根，树缺营养一掰就坏，咱们的骨关节缺了骨胶原蛋白就容易出问题。40岁以上的家人到底选什么补充骨关节营养才对？
3: 今天我就给大家讲清楚，骨关节主要由软骨和硬骨组成，硬骨里主要是钙、磷等无机物，软骨里主要是胶原蛋白、脂类等有机物。咱们平时喝的骨头汤，钙和骨胶原含量特别少，吃豆制品钙片也有误区。正确的方法就是直接补充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咱滋补糖这款产品主攻软骨硬骨同时养护，成分就是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复合氨基酸、柠檬酸钙，搭配维生素 B1 B2 维生素 D， 每一种成分都精准

0: 科学又珍贵。
1: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听我念：脖子、肩膀、胳膊、手指头酸疼咔咔响，膝盖走路发僵，上下楼费劲儿，蹲下起不来，小腿、脚心、脚趾头频繁抽筋，浑身酸麻疼到睡不着，晚上睡觉磨牙，小朋友爱咬指甲盖，风一吹骨头缝钻心的疼，胳膊腿比天气预报还准。不管你是这种情况几年、十几年，哪怕大半辈子，这款能同时补软骨、硬骨的紫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2: 爸妈上了年纪，膝盖疼，上下楼费劲，蹲下起不来，我试过很多方法，最后锁定了这款紫补糖。它里面的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都是护骨刚需营养，一瓶能吃两个月，我一下买了12瓶，父母各6瓶。
3: 吃过的朋友都说，只要它不停产，就会一直回购。
2: 国货大品牌，放心。
0: 家人们别划走，没吃过它，你真的亏大了。它不是药，不是普通保健品，是专为国人定制的特殊膳食运动营养品。运动员吃它，明星也在吃，每一瓶都浓缩满满好营养。牦牛骨胶原蛋白肽加珍贵鲨鱼软骨粉加复合氨基酸粉，都是实打实的护骨好东西。每日2粒，轻松补营养，不费劲儿。国货老品牌，品质硬邦邦。
1: 这么好的成分，这么完美的搭配，价格会不会很高啊？
0: 家人们放心，市面上普通含骨胶原蛋白的产品，一瓶就要100多，添加肽的要200多。咱紫补糖今天工厂直发，原价199元每瓶，活动价只要29.8元，120粒能吃2个月。为了把品牌做好做扎实，本档节目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让大家买得放心，吃得安心。本次活动只有50个名额，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错过再等1年。
1: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听我念：脖子、肩膀、胳膊、手指头酸疼咔咔响，膝盖走路发僵，上下楼费劲儿，蹲下起不来，小腿、脚心、脚趾头频繁抽筋，浑身酸麻疼到睡不着，晚上睡觉磨牙，小朋友爱咬指甲盖，风一吹骨头缝钻心的疼，胳膊腿比天气预报还准。不管你是这种情况几年、十几年，哪怕大半辈子，这款能同时补软骨、硬骨的紫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4: 我跟老伴儿腰腿毛病快20年了，刮风下雨换季节，关节就疼得啥也干不了，买菜做饭都费劲，直到用上紫补糖才真正摆脱困扰。它添加的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搭配复合氨基酸和多种维生素，特别适合中老年人。原价199一瓶，现在厂家直发只需要29.8元，我直接买了6瓶，整整能吃1年，太值了。我第二天又买了一组，还免费送货上门，两口子一起吃，才1个多月，老伴儿能散步了，上下楼不费劲，我也能约邻居跳广场舞了。好产品，真心推荐，为紫补糖点赞。
5: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涨停了！紫补糖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紫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元，29.8元，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1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紫补糖，国货老品牌。
0: 家人们，我再着重说3遍，为啥咱必吃紫补糖？听听营养专家怎么说。
6: 主要看价格，看成分，看品质。大家都知道，骨关节主要由软骨和硬骨组成。紫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这款产品，它主攻软骨、硬骨同时养护。第一，胶原蛋白肽，家人们都知道，太金贵，提纯工艺超复杂，对软组织具有好。第二，鲨鱼软。

0: 软骨素，稀缺值钱，价值拉满。硫酸软骨素含量高，软硬骨都补，牛奶鸡蛋排骨比不了。第三，牦牛骨胶原蛋白肽，别看常见，提纯技术超难，价格亲民，护骨超给力。除此之外，还特别添加复合氨基酸、柠檬酸钙、碳酸钙、维生素 B1、B2， 搭配维生素 D， 该加的全加够，该配的配到位，不该加的一粒蔗糖都没有，酸酸甜甜，口感绝了。服用超方便，一天两粒就能满足日常所有营养需求。3岁以上都能吃，宝妈、孕妇、哺乳期、中老年人全年龄段放心冲。更关键的是，这么好的东西，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错过真的亏哭。
1: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听我念：脖子、肩膀、胳膊、手指头酸疼咔咔响，膝盖走路发僵，上下楼费劲儿，蹲下起不来，小腿、脚心、脚趾头频繁抽筋，浑身酸麻疼到睡不着，晚上睡觉磨牙，小朋友爱咬指甲盖，风一吹骨头缝钻心的疼，胳膊腿比天气预报还准。不管你是这种情况几年、十几年，哪怕大半辈子，这款能同时补软骨、硬骨的紫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2: 为了养护骨关节，我天天换着花样吃排骨、牛奶、鸡蛋、钙片，可骨关节还是一天不如一天，走路、上下楼都困难。前段时间身边人都推荐紫补糖，说它能软骨硬骨一起补，营养全面还实惠。我趁着电视工厂直发活动，毫不犹豫买了12瓶，免费送货上门，才吃10来天就有明显改善，太惊喜，太值了。
3: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炸屏了，紫补糖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紫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29.8，不请明星代言，不招超市药房代理，不找经销商加价，砍掉所有中间环节，砍掉一切运营杂费，把最大实惠直接给到有需求的家人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一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紫补糖国货老品牌，说到做到，赶紧抢。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炸屏了，紫补糖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紫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29.8，不请明星代言，不招超市药房代理，不找经销商加价，砍掉所有中间环节，砍掉一切运营杂费，把最大实惠直接给到有需求的家人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一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紫补糖国货老品牌。
1: 俗话说，人老腿先老，树老先老根，树缺营养一掰就坏，咱们的骨关节缺了骨胶原蛋白就容易出问题。40岁以上的家人到底选什么补充骨关节营养才对？
4: 今天我就给大家讲清楚，骨关节主要由软骨和硬骨组成，硬骨里主要是钙、磷等无机物，软骨里主要是胶原蛋白、脂类等有机物。咱们平时喝的骨头汤，钙和骨胶原含量特别少，吃豆制品、钙片也有误区。正确的方法就是直接补充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咱紫补糖这款产品主攻软骨、硬骨同时养护，成分就是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复合氨基酸、柠檬酸钙，搭配维生素 B1、B2、维生素 D， 每一种成分都精准护。

0: 科学又珍贵。
1: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听我念：脖子、肩膀、胳膊、手指头酸疼咔咔响，膝盖走路发僵，上下楼费劲儿，蹲下起不来，小腿、脚心、脚趾头频繁抽筋，浑身酸麻疼到睡不着，晚上睡觉磨牙，小朋友爱咬指甲盖，风一吹骨头缝钻心的疼。

0: 吃早轻松。
1: 爸妈上了年纪，膝盖疼，上下楼费劲，蹲下起不来。我试过很多方法，最后锁定了这款紫补堂。它里面的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都是护骨刚需营养，一瓶能吃两个月。我一下买了12瓶，父母各6瓶。
2: 吃过的朋友都说，只要它不停产，就会一直回购。
1: 国货大品牌，放心。
3: 家人们，别划走，没吃过它，你真的亏大了。它不是药，不是普通保健品，是专为国人定制的特殊膳食运动营养品。运动员吃它，明星也在吃，每一瓶都浓缩满满好营养。牦牛骨胶原蛋白肽加珍贵鲨鱼软骨粉加复合氨基酸粉，都是实打实的护骨好东西。每日2粒，轻松补营养，不费劲儿。国货老品牌，品质硬邦邦。
0: 这么好的成分，这么完美的搭配，价格会不会很高啊？
3: 家人们放心，市面上普通含骨胶原蛋白的产品一瓶就要100多，添加肽的要200多，咱紫补堂今天工厂直发，原价199元每瓶，活动价只要29.8元，120粒能吃2个月。为了把品牌做好做扎实，本档节目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让大家买得放心，吃得安心。本次活动只有50个名额，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错过再等1年。
0: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听我念：脖子、肩膀、胳膊、手指头酸疼咔咔响，膝盖走路发僵，上下楼费劲儿，蹲下起不来，小腿、脚心、脚趾头频繁抽筋，浑身酸麻疼到睡不着，晚上睡觉磨牙，小朋友爱咬指甲盖，风一吹骨头缝钻心的疼，胳膊腿比天气预报还准。不管你是这种情况几年、十几年，哪怕大半辈子，这款能同时补软骨硬骨的紫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4: 我跟老伴儿腰腿毛病快20年了，刮风下雨换季节关节就疼得啥也干不了，买菜做饭都费劲，直到用上紫补堂才真正摆脱困扰。它添加的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搭配复合氨基酸和多种维生素，特别适合中老年人。原价199一瓶，现在厂家直发只需要29.8元，我直接买了6瓶，整整能吃1年，太值了。我第二天又买了一组，还免费送货上门，两口子一起吃，才1个多月，老伴儿能散步了，上下楼不费劲，我也能约邻居跳广场舞了。好产品，真心推荐，为紫补堂点赞。
5: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涨停了！紫补堂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紫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元，29.8元，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1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紫补堂，国货老品牌。
3: 家人们，我再着重说3遍，为啥咱必吃紫补堂，听听营养专家怎么说。
6: 主要看价格，看成分，看品质。大家都知道骨关节主要由软骨和硬骨组成，紫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这款产品，它主攻软骨硬骨同时养护。第一，胶原蛋白肽，家人们都知道太金贵，提纯工艺超复杂，对软组织具有好。第二，鲨鱼软骨素稀缺值钱，价值拉满，硫酸软骨素含量高，软硬骨都补，牛奶鸡蛋排骨比不了。第三，牦牛骨胶原蛋白肽，别看常见，提纯技术超难，价格亲民，护骨超给力。除此之外，还特别添加复合氨基酸、柠檬酸钙、碳酸钙、维生素 B1、B2，搭配维生素 D， 该加的全加够，该配的配到位，不该加的一粒蔗糖都没有，酸酸甜甜，口感绝了。服用超方便，1天2粒就能满足日常所有营养需求，3岁以上都能吃，宝妈、孕妇、哺乳期、中老年。

0: 全年龄段放心充。更关键的是，这么好的东西，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错过真的亏哭。
1: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听我念：脖子、肩膀、胳膊、手指头酸疼咔咔响，膝盖走路发僵，上下楼费劲儿，蹲下起不来，小腿、脚心、脚趾头频繁抽筋，浑身酸麻疼到睡不着，晚上睡觉磨牙，小朋友爱咬指甲盖，风一吹骨头缝钻心的疼，胳膊腿比天气预报还准。不管你是这种情况几年、十几年，哪怕大半辈子，这款能同时补软骨、硬骨的紫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2: 为了养护骨关节，我天天换着花样吃排骨、牛奶、鸡蛋、钙片，可骨关节还是一天不如一天，走路、上下楼都困难。前段时间身边人都推荐紫补糖，说它能软骨硬骨一起补，营养全面还实惠。我趁着电视工厂直发活动，毫不犹豫买了12瓶，免费送货上门，才吃10来天就有明显改善，太惊喜，太值了。
3: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涨停了，紫补糖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紫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29.8，不请明星代言，不招超市药房代理，不找经销商加价，砍掉所有中间环节，砍掉一切运营杂费，把最大实惠直接给到有需求的家人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一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紫补糖，国货老品牌，说到做到，赶紧抢。
4: 我有证据证明，他们意图破坏今晚的中美空军会谈，采取的方式应该是暗杀。
5: 这次行动由我亲自指挥。
0: 谜影重重，尘封的真相即将被揭开。
6: 要想远眺，不一定非得自己辛苦。
0: 热血并肩，共破迷局，只为一个答案。
5: 他是生是死，在你的决定。
0: 黎明前夕，尖刀出鞘。
7: 你还活着？
8: 你回来了。
0: 风潮，吉林卫视收官在即，敬请关注。

0: 1961年秋，被誉为民国四公子之一的张伯驹携夫人潘素，在北京踏上开往东北的列车。原本只是受邀3个月的讲座，没想到余生与长春这座城市相濡交融。1952年，国家为了加强各地高等教育事业，一批全国顶尖的科学家、艺术家，不计个人得失，不畏严寒，从祖国的四面八方向北而行。责北是抉择，是与历史共鸣的回响；守北是坚守，是世代相传的承诺；兴北是振兴，是与时代同行的力量。在振兴东北的大时代，先生们成才报国的青春赞歌依旧在吉林这片热土上传承。
1: 虎啸黑土，鹤飞长白，这里是举世闻名的天下粮仓。厚积薄发，突飞猛进，梦想正在这里伴随着希望飞向蓝天。扶摇直上，一飞冲天，腾飞的吉林。
2: 本栏目由2026非法世界杯全球官方奶酪妙可蓝多冠名播出。

0: 你要敢跟大宝结婚，我真拆你房子。听着没？
1: 听着了。
0: 听没听着？
1: 听着了。
0: 听着没？
1: 不是，你到底打不打？
2: 哪个老板呢？是不是上回你跟我说那个尖嘴猴腮长得跟个驴似的那个？
3: 不嘛，就
4: 一个女的。
5: 刚才来，你对象啊？
6: 哎，你说什么呢？什么对象？
7: 欢乐颂送欢乐，欢迎大家和我们准时相约在吉林卫视。大家好，我是欢乐主播杨帆。
8: 大家好，我是欢乐主播秉慧。
7: 感谢2026非法世界杯全球官方奶酪妙可蓝多对本栏目的大力支持，奶酪就选妙可蓝多。哎，秉慧儿，刚才看你想啥呢？
8: 别提了，哎呀，搭档，你说现在这女孩子现在怎么这么聪明啊？吓得我都不敢结婚了。
7: 这话从何说起呀？这夸我们聪明还不敢结婚，啥意思啊？
8: 这不昨晚吗，我跟兄弟出去聚一聚，结果我那兄弟啊被他媳妇儿各种套路防不胜防啊。我一听啊，这真是随着时代的进步，这媳妇儿的查岗手段呢也是不断完善哈。哎呀，这招啊让我脑瓜子嗡嗡的，换谁都得完蛋。
7: 原来是这招架不住了呀，那快说说究竟是啥方法呀。
8: 这不吗，昨天我兄弟的媳妇儿出差了，他就赶紧召集大家伙晚上出来喝酒，结果刚进行到一半，媳妇儿来电话了，问道在哪儿呢。我那兄弟忙说在家呢。当时啊我都屏住呼吸了、结果呢他媳妇儿马上说，那好，鞋柜下面我放了100块钱，你把编号给我念一遍。
7: 哎呀，这真是高手哈，估计你那兄弟啊下场好不了了。
8: 可不嘛，你就说吓人不，
7: 我看你啊还是慢慢回去研究对策哈，这儿呢先把好看的节目送给朋友们。
0: 有意思吗？起来，来起来起来起来，我最后再告诉你一遍，你要敢跟大宝结婚，我真拆你房子。听着没？
1: 听着了。
0: 听没听着？
1: 听着了。
0: 听着没？
1: 不是，你到底打不打？你要打我挺一下，你要不打你就告诉我一声，
0: 吓都能吓死你。走。
1: 这是我老亲我，我打又打不过，但是面对爱情，我是不会放弃的。不，一会儿我大宝就要来，我得收拾收拾，我不能让他看着我这么悲催的一面，我去洗个澡，换身衣服，我等他来。

0: 蜘蛛侠，没想到你跑得还挺快，你的能量源快用尽了吧？
1: 但是你还不知道，我有一个接班人宋小宝。
0: 那我今天就先杀了你，然后再杀了宋小宝。
1: 做梦！

0: 哎呀妈呀，咋的了？我这洗衣篓都没有电了呢。哎呦我天哪，我怎么看着天了呢？谁把我房子给拆了？
1: 哎呦我的妈呀，朋友们，我家闹祖宗了，吓死我了。我刚才在浴霸里面洗了好好的，把我浴霸崩稀碎呀，现在让我浴霸不能啊，拆我房子，臭不要脸的。
2: 你别跑，
1: 你给我站住，
2: 站住，
1: 你给我回来，你给我回来。谁让你来的？
2: 不是，
1: 凭什么拆我房子？
2: 不是拆你房子，我是来保护你的。拆你房子那是黑蜘蛛，
1: 暴露了吧？你是黑蜘蛛，
2: 我是红蜘蛛，你色盲啊你呀？
1: 是不是王龙告诉你的？
2: 我是要把我正义的能量传授给你，然后让你当我的接班人。
1: 你为什么要这么做？
2: 因为我曾经就被一个正义的蜘蛛咬过，然后我就变成了超级英雄。
1: 嘿，照你这么说，我还被水母蛰过呢。那我就变成一个超级水母了。等我来电话。喂
3: 喂，是宋先生吗？
1: 对，是我。
3: 哦，我是给你送那个榴莲酥的。你给我发这个位置，我在这儿转了十多圈了。你家在哪儿呢？
1: 你已经进屋了。
3: 喂
1: 喂，
3: 是你吗？
4: 是我呀，
3: 宋先生。
4: 对呀。
3: 你房子呢？
4: 拆了。
3: 谁拆的？
4: 他拆的。
3: 那这玩意儿给谁呀？
4: 给我呀。
3: 你门牌号呢？
4: 我这不打电话号了吗？
3: 那不行，我只认门牌号，不认电话号。再见。
1: 回来。啊？
3: 干啥？
1: 你帮我抓他。啊。别让他跑了啊。啊，我给你找门牌号。
3: 你给我找门牌号啊。这什么东西啊？
1: 蜘蛛。
2: 喊啥呀？
5: 这玩意儿老膈应人。哎呀。
3: 这玩意儿给你放这儿，啊行，就这个，这行。还有啊，以后你这蜘蛛你也不能散养啊你啊。再见，
2: 再见。
1: 看没看着，送外卖找不着我家了都。
2: 宋小宝，
1: 一会儿我媳妇来怎么办？
2: 宋小宝，你听我说，现在我们没有时间了，赶紧接受我的能量吧。
1: 我就不接受。
2: 你接受？
1: 不
2: 接受？
6: 不。小宝，哎，干什么呢？你怎么穿成这个样子呀？
1: 今儿有点热。啊、哦，
6: 走吧，咱们去看房子呀。你不是给我买房子了吗？
1: 对呀、啊。
6: 走吧，你带我去看看去。走。
1: 到了。
6: 到哪儿了？你别跟我开玩笑。
1: 这就是我们的房子。我说了，你肯定不会信。就在十分钟之前，这还是个完美的房子。可十分钟之后。来俩蜘蛛给打碎了。
6: 那你干嘛呢？
1: 打野呢。
6: 那
1: 我跟你说，一共来两个蜘蛛，差点让我 double kill。 有一个带闪现跑了，要我差不点给他来个团灭，你知道吧？
6: 宋小宝，
1: 你回来！我没骗，我没骗的，对不对？
2: 是。
1: 你说是有什么用啊？哎呀妈，气死我了！我这气都不打一处来，我今儿非要整死你不可！我
2: 宋小宝都没有时间了，你还在？
1: 我打死你！
2: 你打我没有用。
1: 为什么？
2: 你打我就等于打你自己，我们两个基因是一样的。
1: 我不信！呀！哎呀！
2: 你看，
1: 呀！哎呀！
2: 你看。
1: 那我打我自己肯定要打你呀。
2: 错，你打你就是打你自己。宋小宝啊，我们根本就没有时间了，接受我的能量吧。
1: 我怕
2: 给。
1: 哎呀，
7: 蜘蛛侠 你今天要是不杀了宋小宝，我就杀了他。
1: 不是哥们儿，你我天天欺负他，你拿我威胁他没用。
7: 闭嘴！
4: 王
1: 宝，
4: 我来救你呀！
1: 别过来呀！
4: 宋小宝，等会儿来，别先别上，有点折腾。
1: 宋小宝，我不值得你救。
4: 不好意思，我没事，我再坚持一下呀。
1: 宋小宝，去！
4: 哎呀妈呀，他那什么玩意儿刺挠呢？蜘蛛侠，这回我相信了，你老说咱俩基因一样，咱俩基因一样，你是我爹呀？搁什么来证明？
2: 搁什么证明？笑。
4: 啊，真是。
2: 宋小宝，

0: 接下来我要把我的能量传授给你。
1: 太好了，我一定要成为超级英雄，
0: 一定要成为超级英雄，
1: 成为我心目中我自己的超级英雄。
0: 宋小宝你看
1: 咋的，

0: 我已经决定了，我要改变，我要改变，我要改变。
1: 我已经决定了，我要改变。
0: 我已经决定了，我要改变。
1: 我已经决定了，我要改变。
0: 我已经决定了，我要改变。
1: 我已经决定了，我要改变。
0: 我已经决定了，我要改变。
2: 我已经决定了，我要改变。
0: 我已经决定了，我要改变。
2: 我已经决定了，我要改变。
0: 我已经决定了，我要改变。
2: 我已经决定了，我要改变。
0: 我已经决定了，我要改变。
2: 我已经决定了，我要改变。
0: 我已经决定了，我要改变。
2: 我已经决定了，我要改变。
0: 我已经决定了，我要改变。
2: 我已经决定了，我要改变。
0: 我已经决定了，我要改变。
2: 我已经决定了，我要改变。
0: 我已经决定了，我要改变。
2: 我已经决定了，我要
0: 送，免费送。今天只要50岁以上前100名之内价值398元的铜乐宝脉冲健步器，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铜乐宝脉冲健步器，轻松踩上10分钟，代替跑步更轻松。出出汗，按按摩，想怎么舒服就怎么舒服，适合走路蹒跚、抬不起腿、迈不动步的中老年人使用。抓紧扫码领取吧。
1: 我领回来这个铜乐宝健步器，别说这走了有踏上有10分钟吧，相当于走了5000步一样，这整个身体啊都微微的出汗，这个震动的感觉啊从脚底板上刷刷的往上跑，您别提多舒服了。我现在用了有2个月，这抬抬腿走走路，这运动啊一点都不累。
0: 轻踩10分钟，快走5公里，肌肉有弹性，走路有力量，吃得好，睡得香，精力响当当。免费送，免费送！今天只要50岁以上前100名之内价值398元的铜乐宝脉冲健步器，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铜乐宝脉冲健步器，轻松踩上10分钟，代替跑步更轻松，适合走路蹒跚、抬不起腿、迈不动步的中老年人使用，抓紧扫码领取吧。
2: 这一下领到了这个脉冲健步器，我自己在家就开始用，人家说呀踩上10分钟就相当于走5000步，刚开始踩上啊，一会儿我这整个身体呀就微微的出汗，这个力量就从脚底顺着腿啊就刷刷的往上冒，你别提多舒服了。这一运动啊这腿脚有劲了，哎呀走路也不费劲了，这个小腿啊就摸上去啊跟以前不一样了，不像以前软塌塌的了，摸着这个肌肉啊都有点弹性了。我现在每天都踩上2-3次，这个运动啊跟不运动就是不一样。你看看我的脸色，老姐妹们，我们呢要多运动啊！
3: 看到这个铜乐宝健步器啊，不花钱，就拿个手机扫个码，这398的铜乐宝健步器就领回来了。这下子可好了，我每天啊都用上3次，每一次都调个20分钟。你还别说，这个呀跟跑步是一样的，关键还不累。老头子都说我这段时间吃饭呀饭量都大了，皮肤也好了。
0: 免费送，免费送！今天只要50岁以上前100名之内价值398元的铜乐宝脉冲健步器，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适合走路蹒跚、抬不起腿、迈不动步的中老年人使用，抓紧扫码领取吧。
4: 粮食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

0: 合护眼长堤海路。
1: 本栏目由2026非法世界杯全球官方奶酪妙可蓝多冠名播出。
2: 我废了，只能用那个办法了。

0: 喂，就没有你们这样的。我早上8点就在公司楼下咖啡厅等着了，足足等了你们2个小时。你们是一点诚意都没有啊！哎呀，别跟我解释那么多啊！行了，你们根本就没有诚意。客户有什么了不起的？好了，拉倒吧，自己反省吧啊！服了，这帮人真……对不起啊，老板，迟到了。
1: 等客户来着。
0: 嗯。
1: 8点就到了。
0: 嗯。
1: 他俩的理由和你一模一样。
2: 嗯。
1: 这。我真的是非常心痛啊！我痛在哪儿呢？啊，3个创意总监迟到了，找的理由一模一样。你们仨真的挺有创意啊！这队伍让我怎么带？
0: 我认为思想统一的队伍吧，反而好带。
1: 看来最近还听了一些历史呢。
0: 从军事角度说。
1: 军事角度说哈。哦，这块有一份标注着多加一份鹌鹑蛋的麻辣烫，是你点的不？
0: 啊。
1: 人还没到，饭先到了。再用你那个军事思想给我解释解释怎么回事。
0: 兵马未动，粮草先行了。
1: 还能不能好好干啊？我告诉你啊，我再原谅你最后一次，你下次要是再敢犯错误，咱们俩新账旧账一起算，听没听见？
0: 听见了。
1: 我醉，你们俩滚。开会啊！我跟你们说，一会儿来的客户对咱们来讲至关重要，这一单生意谈成与否，直接决定了咱们整个公司下半年的盈利状况。所以说，你们一定要给我打起精神，听明白没？贾玲，这个项目是你主要负责。你现在赶紧把这个项目从头到尾再给大家讲一下，我们看看哪个地方还需要完善啊！快，
0: 好的，老板，我先把那个电脑连在投影仪上。
3: 大屏幕玩。
0: 马上啊！
1: 啊，
0: 资料都在我桌面上呢。
1: 贾玲，你这个桌面，你确定1个小时之内能找着文件吗？
0: 放心吧，没问题，放心吧啊！我找一下啊，我记得是 PQL 文件，哎，找着了，在这儿呢。
1: 好。
0: 不好意思啊，不是这个，再漂亮不是这个，找的是这个。
1: 小林，你一天天脑子里边都在想什么？你告诉我。
0: 不是，是张斐，他让我 P 成这样的。他说这样他好看。
1: 别扯了，快点吧，来不及了。
0: 来了，找着了。
1: 好，快。
0: 客户提供的产品呢 ，slogan 是“爱上你的容颜，我的眼”。那么针对这款洗面奶啊，我准备了几个切入点。第一个，突出产品特性；第二个，强调用户的体验；
1: 对，
0: 3呢，寻找目标的受众；最重要的是第4点，找明星代言，线上线下咱们全面推广。代言人我都想好了，就找郭德纲。
1: 人家郭德纲那么大腕儿，能过来给你代言这破玩意儿啊？
0: 不是，老板，你是真不了解郭德纲啊！只要给钱，他啥都干。
1: 是一个好创意啊，不错。啊，谁手机震？
0: 哎呀，老板，我想上个厕所。
1: 假如越到关键时刻你就吐了，快去快回。
0: 哎，好，
1: 抓紧啊！
0: 嗯，好嘞。
1: 哎呀，这什么玩意儿？
4: 老板，应该是贾玲的微信在电脑上登录了，然后跟手机同步了，别人给她发视频呢。
1: 妈接了，
5: 干啥呢，姑娘？咋不接爸电话呢？
6: 爸，我上班呢，啥事啊？
5: 啊，爸问你个事儿，早上我发那篇文章往群里发那个，大米粥里放2样东西，赶走脑血栓，你看没看呢？
6: 我哪有时间看呢？我没看。
5: 没看就对了，证实了，是谣言。
1: 我妈也这样。
6: 找我就这事儿啊？有没有别的事儿啊？没事，我上班去了。本来老板今天就骂我。
5: 哪个老板呢？是不是上回你跟我说那个尖嘴猴腮、长得跟个驴似的那个？
6: 不嘛，就是他。
5: 他咋这样？
6: 不知道啊。我估计啊，还是上次他媳妇来公司闹离婚那事儿弄的，当时场面老尴尬了。我估计啊，他。

0: 现在还没从尴尬里走出来呢，拿我们撒气呢。
1: 有多尴尬呀？
0: 哎呀，那相当于咱俩现在的对话被他给听见了，这么尴尬。
1: 那也太尴尬。哎，你这一说他，我还想起来了。上回你说你们俩一起出差，他管你借200块钱上网去，这钱还你吗？啊，
0: 那人家还能还啥了呀？你想啥呢？行了，我不跟你说了啊，我今天走一天背字了，那一会儿我还得谈个客户，谈不好他又得骂我。
1: 姑娘，别害怕，放平心态，一会儿啊，爸再给你转一篇文章，叫《不管生活多艰难，一切都是最好的》。
0: 行了，
1: 然后呢？
0: 爸，我跟你说了啊，我就这么地啊。
2: 肠胃有点不舒服啊，
3: 不知道怎么的了，心脏有点不舒服。
2: 老板，你心脏不舒服呀？那我给你拿点药啊。
3: 行，就去拿点啊。
2: 啊，药在哪儿呢？我去拿。
3: 大屏幕上。来，不是，我就想问你一点，我就欠你200块钱，你至于这么埋汰我吗？
2: 不是，老板，我不是那个意思，你听我给你解释。
3: 不用解释了，哎，我这个人啊，就怕欠人家人情。来，我现在就给你转、啊。
2: 别，老板，你别这样。
3: 来，我给你转。
2: 哎，放不上，你放不上，
3: 不差钱了，
2: 不是，老板，你可千万别这样。
3: 废物了。贾玲，你到底要干什么啊？我到底把你怎么了？谁？
4: 老板，
3: 怎么的？那
4: 个张总到了，
3: 来进来。等会儿，请他进来。
4: 好的。
3: 我告诉你啊，这个项目没给我谈明白，咱们俩新账旧账一起算，听不听见？
4: 听见了。
3: 你们俩该干嘛干嘛去。气死我了你！哎，废物老板。
5: 哎，许老板，
3: 张老板。你好，
5: 哎呀，
3: 有失远迎啊，不好意思，哎，这位贾玲，我们公司特别优秀的创意总监，这个项目他是整体负责人，
5: 之前沟通过啊，聪明伶俐，
3: 坐，不见外，来，哎呀，
5: 我说实话呀，啊，看见你们以后啊，我就放心了，啊，这两天我听了太多的创意了，简直 low 爆了，你知道吗？上来就4点啊。这个突出产品特性，强调用户体验，寻找目标受众，然后还有一个寻找明星代言。最让我生气的是他们居然想找郭德纲代言啊！你说那郭德纲代言，我们的产品还能卖出去吗？你说这个创意是不是 low 爆了？你觉得呢？
2: 确实是 low 爆了。
5: 谈谈你的想法。
2: 我们这个方案啊，肯定跟他们都不一样。方案呢是这样的，它是一个故事，故事的主人翁呢，就定义为一个胖胖的小姑娘，傻傻的，特别可爱的那种。然后这天早上起来呢，她就特别的悲催，因为隔壁邻居呢，也用电钻的声音，她就没听着闹铃。后来她上班就迟到了，后来她就到公司了，后来她就碰见老板了。但是这个老板特别的好。老板不仅没有骂他，还给予了他很大的鼓励。后来呢，他就觉得他特别对不起这个老板，他就特别内疚，就一直就哭啊哭哭哭，然后就把脸给哭苍了。后来他就用了咱们这个洗面奶，容光焕发，
3: 很有故事性。
5: 我们的产品。爱上你的容颜，我的眼是眼药水儿，不是洗面奶。
2: 眼药水儿啊！
5: 至于咱们这个合作嘛，我再考虑考虑。
3: 哎，慢走啊，张总。
2: 老板，他说再考虑考虑。我觉得咱们这个挺有希望啊。
3: 玲，你说这个话你自己有底气吗？
2: 我特别有底气。
3: 好，现在我呀，不管他考不考虑了，反正我是不考虑了。贾玲，你被解雇了。
2: 我
3: 收拾东西走人。

0: 喂，
1: 喂，姑娘啊，爸给你发那个文章，你看没看呢？
0: 哎呀，我没看。
1: 那你得看呐，而且呀，一会儿我再给你转一个啊。
0: 爸，我今天不会看，我以后都不会看，我从前也没有看过。
1: 你咋的了？
0: 我没事，我就是今天特别的不顺。爸，你让我一个人静一静好不好啊？
1: 不是，姑娘，听我说。
0: 行了行了，爸，我不说了啊，不说了啊，撂了撂了。

0: 忘了，停电了。哎，谁啊？
1: 啊，那个今天非常抱歉，我装修的时候打扰到你。然后呢，我刚才改电路的时候啊，我发现你家保险丝断了，我就顺带帮你修好了。
0: 哦，谢谢啊。
1: 别客气了，不用谢啊，不用谢，早点休息。
0: 太感谢了，
1: 啊，不客气。
0: 行行行，啊，那行，那晚安啊。
1: 哎，你肯定能晚安，你叫大。
0: 喂，你好，哪位？
2: 哎，我是今天那个爱上你的容颜我的眼的客户啊。
0: 你好，有什么事儿吗？
2: 是这样啊，我今天回来啊，想了想你的这个创意，我觉得你这个想法很大胆，我觉得你是个挺有想法的一个人啊，所以我想让你来我们公司做这个创意总监，不知道你方不方便？
0: 方便，特别方便。
2: 哎，痛快啊！那这样，明天你来我们公司，咱们面谈，好吧？
0: 好嘞，好嘞。
3: 姑娘，别难受了。看看发给你转的那个文章，里边说的挺好的。
4: 免费送，免费送！今天只要50岁以上，前100名之内价值398元的同乐宝脉冲健步器，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同乐宝脉冲健步器，轻松踩上10分钟，代替跑步更轻松。出出汗，按按摩，想怎么舒服就怎么舒服，适合走路蹒跚、抬不起腿、迈不动步的中老年人使用。抓紧扫码领取吧！
5: 我领回来这个同乐宝健步器，别说这走了有踏上有10分钟吧，相当于走了5000步一样，这整个身体啊都微微的出汗，这个震动的感觉啊从脚底板上刷刷的往上跑，您别提多舒服了。我现在用了有2个月，这抬抬腿走走路，这运动啊一点都不累。
4: 轻踩10分钟，快走5公里，肌肉有弹性，走路有力量，吃得好，睡得香，精力响当当。免费送，免费送！今天只要50岁以上，前100名之内价值398元的同乐宝脉冲健步器，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同乐宝脉冲健步器，轻松踩上10分钟，代替跑步更轻松，适合走路蹒跚、抬不起腿、迈不动步的中老年人使用，抓紧扫码领取吧。
6: 这一下领到了这个脉冲健步器，我自己在家就开始用，人家说呀踩上10分钟就相当于走5000步，刚开始踩上呢，一会儿我这整个身体呀就微微的出汗，这个力量就从脚底顺着腿啊就刷刷的往上冒，你别提多舒服了。这一运动啊这腿脚有劲了，哎呀走路也不费劲了，这个小腿啊就摸上去啊跟以前不一样了，不像以前软塌塌的了，摸着这个肌肉啊都有点弹性了。我现在每天都踩上2-3次，这个运动啊跟不运动就是不一样。

0: 脸色，老姐们，
1: 这398的通络宝健步器就领回来了，这下子可好了，我每天啊都用上三次，每一次都调个20分钟。你还别说，这个呀跟跑步是一样的，关键还不累。老头子都说我这段时间吃饭呀饭量都大了，皮肤也好了。
2: 免费送，免费送！今天只要50岁以上前100名之内价值398元的铜络宝脉冲健步器，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这和走路蹒跚抬不起腿迈不动步的中老年人使用，抓紧扫码领取吧。

0: 本栏目由2026非法世界杯全球官方奶酪妙可兰多冠名播出。
1: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欢乐颂。接下来又到了我们的生活小常识环节了。
2: 今天为朋友们带来的小常识呢，就是当天气越来越热的时候，究竟哪些东西啊是不能放在车里面的。
1: 这个第一呢，就是车用香水，因为有些生产质量不过关的汽车香水哈，在这个高温下是很容易泄露和变质的，对我们的身体呢也是有很大影响的。
2: 说的没错。第二个就是药品和矿泉水一样，在高温情况之下，药性是一定会减弱的，也许啊这个发生其他的变化。总之呢，车内的温度逐渐升高，我们平时啊在车里放东西的习惯也要改一改了。
1: 好了，以上这些朋友们你们记住了吗？在驾车时哈，别忘记检查哦。
3: 我今天来到这里呢，就想问一句话，钱到了吗？
4: 到了。
3: 全到了吗？
4: 全到了。
3: 是这样子啊，如果我是说，如果现在有人想把钱要走的话，你们会怎么办嘞？
4: 打他！
3: 漂亮啊，好 nice， 这样就放心多了。
5: 大恩人呐，等一下呀，带你先去参观一下我们村，感受一下风土民情。
6: 稍等一下，小姐。嗯。这个情况的话，钱恐怕是要不回来了。
3: Don't worry, Jackie。这样，我们现在首要的任务就是要找到刘旺财。一会儿你先去陪村长，我在这里找他。OK。
6: OK。
5: 哎，魏女士，咱们现在走吧。
3: 啊，村长啊，我突然之间呢，稍微有点急事，这样好不好？你跟我助手先去，我随后就到啊。
5: 好嘞，没问题。那个什么，咱们走，来这边请来。
3: 你来，我问一下你，你认识刘旺财吗？
7: 那太熟了啊，那狗老聪明了。
3: 不是，我问你认不认识刘旺财？
7: 啊，那老头是不是？
3: 啊，对呀。
7: 出门了。
3: What？ 出门了 ？My God！ 我千里迢迢从澳门过来找他，结果他出门了。他去哪了？
7: 澳门。
3: 不是，那他什么时候回来？
7: 他走的时候说过两天就回来。
3: 过两天就回来，那他什么时候走的嘞？
7: 前年。
8: 吴老二，找你半天了。
7: 老三。
9: 谁呀？
7: 啊，一个女的。
9: 刚才。你对象啊？
3: 哎，你说什么呢？什么对象啊？哎，
7: 我跟他说。谁对象啊？不一定成不成的，你们这成不是。
9: 再见啊，嫂子。
3: 哎，你这个人我行了，我真的是受够了。
7: 你干什么去啊？
3: 我上厕所。
7: 不是，你不能。
3: 你离我远一点好不好？
7: 不是离你远。
3: Leave me alone。

0: 真的是，这个鸡窝做的跟厕所一模一样哈、啊。
1: 是。
0: 是。是你为什么不早点告诉我嘞？
1: 我告诉你了呀。
0: 哎，你干什么？
1: 不是，我跟你说。
0: 你离我远一点好不好？
1: 我跟你说了。
0: 你离我远一点，站那边去。好了，现在说吧。
1: 你踩鸡屎了。
0: 你为什么早点告诉我嘞？
1: 我一直都跟你说呀。哎呀，
0: 行了，你这个人真的是。我问一下啊，洗手间在哪里啊？啊，
1: 洗手在河里。
0: 那方便呢？
1: 也在河里。
0: 洗手和方便都在河里，这不合理呀。
1: 洗手在上游，方便在下游，合理。
0: 我的天哪，你们这个地方简直是，这什么都没有。我来这里一下午了，我现在连口水都没喝，你可不可以给我喝一口水啊？啊，
1: 水有。来来来来来，喝吧。
0: 等一下，这水是哪里来的？
1: 井水。
0: 那这只青蛙又是什么？这不会是井底之蛙吧？啊，
1: 是是是。
0: 什么？是是是，你们这个家乡简直就是，就是 dirty, terrible and bad， 你们脏乱差啊！
1: 村咋的了？
2: 小姐，小姐，我刚刚侧面打听了一下，那个叫旺财的人恐怕近期都回不来了。
0: 哼，他要是不回来，我就在这里一直等。
2: 小姐，那你能行吗？
1: 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哎呀，你快点，老三，你能不能快点啊？
3: 干啥呀？
1: 这么慢的你怎么？我交代你的事儿没忘吧？
3: 你就放心吧。你交代我的事儿，我什么时候忘过？
1: 那就行。
3: 你一会儿要和魏薇安求婚，我还特意给你俩准备个小节目。
1: 行啊，老三，谢谢你啊。哎，
2: 他来了。
0: 哎呀，
1: 这魏安学习能力太强了，
3: 这家伙比东北人都东北人呢。嗯，我下去准备节目去了，
1: 这太东北了。
0: 行了，都忙活起来吧，快点的，
4: 赶紧的忙活起来了。哎呀，
0: 今天的活儿都特别多，大家伙都别堆活儿，好不好？二埋汰，那苞米能像你那么扒吗？这么扒多慢呢？那苞米，那是不是得这么扒？你看看这是不是得这么扒啊？快快，快快！乡亲们呐，一年了，这一年可以说咱们这个村子那是一点变化没有。我今天再说最后一遍啊，第一点，二埋汰，这个鸡窝怎么还跟厕所似的呢？再一个，那鸡也没圈住啊，可劲儿在那溜达呢。
5: 那不溜达劲儿吗？
0: 还溜达劲儿？你看看这鸡啊，那不溜达收了吗？还是那小河，我都强调多少遍了，洗手上上游洗去，哎，方便在下游，咱不能整混了。你整混也行，你倒告我一声。第三条啊，谁都别给我往这缸里面扔东西，好不好？啊，嘎嘎凉，拔牙呀。还有第四条啊，来，这酱咋样了？来，给我根葱，我尝尝来。酱颜色是没啥问题，不知道口感如何呀？
6: 以后回来我得离他远点。哎呀，
0: 我认为咱们东北人是全世界第一波吃蔬菜沙拉的人，对不对？啊，乡亲们啊，我觉得咱们就应该保持这种精神，哎，只要保持住这种精神，咱们就可以。

0: 打败隔壁村，成为这一片经济发展倒数第二的大村儿。
1: 好啊，讲得太好了，让我不禁为企业鼓掌。
0: 上一边去，别整那没用的。行了，都别搁这杵着了，一个羊了马哈了，下去吧，该干啥干啥。
2: 走。
1: 魏安呢？你来来来来来。
0: 你干啥呀？这种神神秘秘，你有话就说呗。
1: 我想问你一个问题。
0: 你问。
1: 就是你看电视剧的时候啊，有没有注意到，男主人公跟女主人公求爱的时候，通常会把戒指藏在一个蛋糕里。
0: 嗯呢，咋的？
1: 你把这地瓜吃了呗。
0: 可拉倒吧你！
1: 这咋了？不是，这地瓜不挺好的吗？啊，这行，不用地瓜也行啊。那个，魏安呐，我想了一宿，今天我鼓足勇气想对你说一句话，魏安。
0: 别跪啊！别逃！
1: 不是，
0: 拜拜。
1: 撅我干啥呀？
0: 不，你这是要干啥呀？跟你说，咱们两个不可能。
1: 咋的也不可能啊？
0: 你说咋的？是我来你们村是一年了，可我也不是为了等你呀，我是为了等刘旺财。
3: 下面由我为大家准备个小节目，
0: 滚，
3: 上早了。
0: 而且我再跟你强调一点，我虽然来你们村一年了，可是我并不属于你们村。
1: 不是，哎呦天。
4: 你好 ，I'm Jake。我问一下啊，有没有见过我们家小姐？
1: 没见过。哦，
4: 真的没有见过吗？我们家小姐长得漂亮，眼睛很大，个子很高，而且苗条。
1: 你说的是那个玩意儿不？
4: 不是，我们家小姐没有这么 low。
0: 杰克，
4: 你谁呀？怎么还知道我的名字？
0: 我。是我啊，你家小姐啊。
4: 小姐啊，哇，真的是你。哎呀，你怎么变这样子啊？
0: 一言难尽呐。哎，你怎么来了？哦，
4: 我们回家吧，老爷又把钱赚回来了。
0: 真的假的？
4: 真的。哎，
0: 爷爷是靠什么生意赚回来的？
4: 还是他最熟悉的产业，买彩票。机票都已经买好了，走了。
0: 好啊。
1: 哎，魏安，你要回家呀？
0: 嗯呐呗。
1: 不是，那你不等旺财了？哎，
0: 那等不到，我等他干啥呀？走吧。
4: 走吧。
3: 乡亲们都上来啊！现在为大家准备一个小节目，传统作品《猪八戒》。
1: 老三，节目不演了。
3: 不是咋不演了呢？
1: 节目取消了。
3: 你看，这是准备半天，你说不演就不演了。
4: 小姐，我们真的该走了。
0: 好，
5: 魏安呐，我找了一块板，你看这玩意儿围棋卷行不行啊？哎
0: 呀，这板好啊。
6: 对了，魏安呐，我家那降分也不对，你给我调调呗。
0: 不让你呢，
3: 这苞米苞不明白，你给指导。哎呀，
0: 我天，那苞米
7: 大的二十，那最后一个动作咋摆呢？你快教教我。
4: 小姐啊，我们真的该走了。
0: 哎，这样好不好 ，Jacky 啊？你们先回去，我随后就到，好不好？
5: 魏安，你要干啥去啊？
0: 回趟老家，跟我爷打个照面就回来。
8: 小姐，快一点啊，老爷在家等你呢。
0: 知道了，可是我没有 time， 给我点 time 啦。
5: 魏安，你是不是不想带我们玩了？
0: 你说啥呢？我刚不说了吗？点个卯就回来，咋的？哥们差事儿啊？
8: 小姐，我们还有很多事情要处理。
0: 好了啦，你好烦哦！你在我旁边就这样磨磨唧唧、磨磨唧唧的，搞得人家心里咯噔咯噔，人家脑袋瓜子嗡嗡的。
8: 小姐，你看你现在都变成什么样子了，说话舌头都不大了。老爷说了，这次回去把钱全部给你，让你在澳门自己奋斗、自己打拼，家里面全是大事，而这里是什么啊？
4: 对呀，
0: 我告诉你们，打拼不一定在大城市，只要有梦想的地方，就可以拼搏。
9: 免费送！今天只要50岁以上，前100名之内，价值398元的铜锣宝卖出。

0: 健步器，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铜乐宝脉冲健步器，轻松踩上十分钟，代替跑步更轻松。出出汗，按按摩，想怎么舒服就怎么舒服，适合走路蹒跚、抬不起腿、迈不动步的中老年人使用。抓紧扫码领取吧。
1: 我领回来这个铜乐宝健步器，别说这走了有踏上有十分钟吧，相当于走了5000步一样，这整个身体啊都微微的出汗，这个震动的感觉啊从脚底板上刷刷的往上跑，您别提多舒服了。我现在用了有2个月，这抬抬腿走走路，这运动啊一点都不累。
0: 轻踩10分钟，快走5公里，肌肉有弹性，走路有力量，吃得好，睡得香，精力响当当，免费送，免费送！今天只要50岁以上，前100名之内，价值398元的铜乐宝脉冲健步器，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铜乐宝脉冲健步器，轻松踩上10分钟，代替跑步更轻松，适合走路蹒跚、抬不起腿、迈不动步的中老年人使用，抓紧扫码领取吧。
2: 这一下领到了这个脉冲健步器，我自己在家就开始用，人家说呀踩上10分钟就相当于走5000步，刚开始踩上呢，一会儿我这整个身体呀就微微的出汗，这个力量就从脚底顺着腿呀就刷刷的往上冒，你别提多舒服了。这一运动啊，这腿脚有劲了，哎呀走路也不费劲了，这个小腿啊就摸上去啊跟以前不一样了，不像以前软塌塌的了，摸着这个肌肉啊都有点弹性了。我现在每天都踩上2-3次，这个运动啊跟不运动就是不一样。你看看我的脸色，老姐妹们，我们呢要多运动啊。
3: 看到这个铜乐宝健步器啊，不花钱就拿个手机扫个码，这398的铜乐宝健步器就领回来了。这下子可好了，我每天啊都用上3次，每一次都调个20分钟。你还别说，这个呀跟跑步是一样的，关键还不累。老头子都说我这段时间吃饭呀饭量都大了，皮肤也好了。
0: 免费送，免费送！今天只要50岁以上，前100名之内，价值398元的铜乐宝脉冲健步器，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适合走路蹒跚、抬不起腿、迈不动步的中老年人使用，抓紧扫码领取吧。

0: 大帅，您不能上去了。
1: 我们可以利用他们得到的消息来做一个局。
2: 你是苏梅，身手还不错。你是谁？
3: 吉林卫视邀请您收看吉祥剧场《蜂巢》。

0: 匠心美味醇香牛肉，
1: 皓月牛肉真棒，
2: 皓月牛肉来了。
0: 虎啸黑土，鹤飞长白，这里是举世闻名的天下粮仓。厚积薄发，突飞猛进，梦想正在这里伴随着希望飞向蓝天。扶摇直上，一飞冲天。

体彩赋能燃动长马，吉林体彩以公益责任助力春城马拉松赛事。5月17号，2026一汽红旗长春马拉松在长春体育中心鸣枪开赛，3.5万名来自海内外的跑者齐聚春城，奋力奔跑逐梦赛场，以脚步丈量城市魅力，用奔跑诠释运动精神。作为赛事重要合作伙伴，中国体育彩票全程深度亮相，吉林体彩安心购彩守护行动成为赛事一大亮点。赛道内外体彩元素全面覆盖，中国体育彩票标志，全民反诈助平安，理性购彩行善举等宣传标语。

0: 醒目展示。依托赛事平台，吉林体彩将公益理念、责任彩票宣传与马拉松活力深度融合，以场景化、亲民化方式传递理性购彩、全民反诈理念，充分彰显公益体彩、责任体彩的品牌担当。下一步，吉林体彩将持续推进安心购彩守护行动常态化开展，不断丰富宣传形式，深入普及反诈防骗、理性购彩、未成年人保护知识，为吉林体育事业和全民健身发展持续贡献体彩力量。
1: 生意可以很小，事业可以很大，房子可以很小，幸福可以很大，小梦想大乐透，中国体育彩票。

伴儿，你爱的雏菊来喽。有人说我一把年纪了，还要过得这么折腾，就是在穷讲究。但我只是珍惜每一天。

0: 有人说，我只是开了一家小店，每天起得这么早，就是要钱不要命。我早起就是为了辛苦的环卫工人，在寒冷的冬天里能够吃上一口热饭，所以再辛苦也值得。
1: 有人说，我的职业生涯可能面临结束，就算我再努力，也再没有机会进入冰场。但我没有理由就此放弃。

0: 不切实际，想成为篮球明星就是做梦。
1: 嗨，在你们学校竟然有球场了！
0: 但我的梦想

0: 我们科技小院是以稻鱼综合种养为主要研究和推广内容的这样的一个产学研示范基地。春播季节，水稻插完秧之后，我们要做这个水产动物苗种的投放，也就是一年的生产，一年的实验正式开始的时候。我爱人，我孩子，包括我父母，还有我的学生，都在这儿，就扎根在这里了。
1: 生产上遇到了问题，总得去解决，而解决的最好的办法就是到生产实践里边去。
2: 为了保证我们稻田蟹的绿色生态养殖，平时都会用这个镰刀自己去割草，也磨出了一些水泡。
0: 在太阳没出来之前，要把螃蟹和龙虾

0: 未完。
1: 体力走，尤其是下完雨以后比较泥泞，也掉到过沟里过。
2: 会啊，遇到艰苦的环境，但是科研条件还是比较不错的。
3: 现在一亩地的纯利润照以前的纯利润，增长了40%-50%。虽然说有时候劳动量增加了点儿，但是收益可观，农民的心里还是很乐的。
4: 看到他们高兴，我就觉得我自己做的事情是有意义的，让我自己也感到非常的自豪，为自己。
5: 过去的这5年的时间内，我觉得我不负韶华吧。我不到这个科技小院来住点儿的话，那么我永远也认识不到对土地这么热爱、对水稻种植这么钟情的这些农民朋友们。我们就在想，这个稻育综合种养一定得让老百姓有收益啊，有提高啊，要不然对不起他们这种心情啊，自己有这样的压力，所以还得不断的去努力奋斗。

0: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粒粒不弃。
1: 儿童成长黄金期，成长不停，天天向上，
2: 好好吃。
1: 洛可兰多2026FIFA世界杯全球官方奶酪。

0: 成长黄金期，
1: 每天两只
2: 妙可蓝多奶酪棒，
0: 祝你成长不停，天天向上，
3: 好好吃。
0: 妙可蓝多2026 FIFA 世界杯全球官方奶酪。

各位晚上好，我是秉慧，欢迎您和我一起来关注天气。预计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省多云，松原东部、长春、吉林北部有阵雨或雷阵雨，部分地方伴有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明天夜间到后天白天全省多云转晴，26号夜间到27号白天全省晴转多云，通化南部、白山、长白山保护开发区有阵雨或雷阵雨，松原南部、四平西部、延边西部部分地方有阵雨。此时正值春耕农忙的关键时期，吉林省气象局、省农业农村厅联合发布春播气象提醒，25号中部有分散的雷阵雨，26号全省晴转多云，27号东部有分散阵雨。气温方面，25到26号中西部气温先降后升，25号中西部最高气温为20到23度，同时中西部还将有4到5级西南风转3级左右偏西风，瞬间风力可达7到8级，其他地区有3级左右西南风或偏西风。建议各地做好苗期田间管理，及时查苗补苗，加快水稻移栽进度，西部地区做好抗旱保苗工作。好的，下面请看城市天气预报。长春阴转小雨，15到24摄氏度。气象条件较有利于空气污染物稀释扩散和清除。白城阴14到25度，松原小雨转阴14到25度，四平阴16到22度，辽源阴15到27度，吉林阴转小雨17到24度，通化多云转阴14到26度，白山多云转阴11到26度，延吉多云10到29度，长白山多云转阴。

0: 10到16度，镇濑阴14到24度，榆树小雨14到23度，大安阴14到24度，龙井多云10到19度，农安小雨14到23度，长春阴转小雨15到24度。天气预报播送完了。
1: 匠心美味醇香牛肉，
2: 浩源牛肉真棒，
3: 浩源牛肉来啦！
1: 每一滴到每一瓶，全程溯源，品质保证。林元春，桦树汁，百分百原汁。匠心美味醇香牛肉，
2: 浩源牛肉真棒，
3: 浩源牛肉来啦！
4: 儿童成长黄金期，
5: 每天两只。
4: 成长不停，天天向上，
6: 好好吃。
4: 妙可蓝多2026 FIFA 世界杯全球官方奶酪。

0: 龙成长黄金期，
1: 每天两只
2: 妙可蓝多奶酪棒，
0: 祝你成长不停，天天向上，
3: 好好吃。
0: 妙可蓝多2026FIFA世界杯全球官方奶酪。

0: 鲜嫩滋味，品质生活。
1: 浩源牛肉来啦！
0: 诗画松江盛景，传唱文脉流芳。吉林市文化旅游集团有限公司。每一滴到每一瓶，全程溯源，品质保证。林园春，桦树

0: 各位观众晚上好，欢迎收看2026年5月24号的吉林新闻联播。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吉林深耕政务服务改革，大力推进政务服务圈内通办，让更多高频热点事项实现异地便捷办理；
1: 省政协主席朱国贤率队赴浙江省考察调研；
0: 谋发展抓项目开新局，各地重点项目全速推进，为高质量发展赋能。
1: 2026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四地同时开赛，以足球为纽带，串联文体旅资源，激活产业新动能。
0: 德惠市立足当地资源优势，大力推广一水两用、一田双收的重要模式，让黑土地迸发新活力。
1: 以下来看详细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营商环境只有更好，没有最好。随着长春现代化都市圈建设不断提速，吉林深耕政务服务改革，依托集市办平台打通数据壁垒，统一办事标准，精简办事流程，大力推进政务服务圈内通办，让越来越多高频热点事项实现异地便捷办理。
2: 在吉林市生活的长春人王碧莹需要办理出租汽车驾驶员从业资格证，咨询后得知现在可以直接在吉林市政务服务中心办理。在工作人员的指导下，他通过集市办 APP 提交申请，后台数据自动核验，不到半小时就完成了办理。
3: 跟长春

0: 那手续流程是一样的，需要的东西也是一样的，就省得我们回到长春再去办理了，然后也特别的方便。
1: 随着长春现代化都市圈建设深入推进，四市之间人员往来、经济联系日益紧密。面对传统的政务服务受限于行政属地管理、异地办理需折返跑的难题，吉林市政数局率先编制了《吉林市政务服务长春都市圈事项通办工作指引（试行）》，动态聚焦高频热点事项，统一办事指南、办理流程、表单材料，实现异地互信互认。同时将操作细化到咨询引导、材料流转、结果送达等每一个环节，确保全程可控、可诉、可监督。
2: 打破行政区划壁垒，关键是要有一套可操作、可复制的制度体系。我们构建了一清单、一标准、一指引的操作框架，让各地窗口人员拿到就能用，审批部门看到就明白。
1: 打破数据壁垒，统一办事标准。目前我省通过对接部门自建政务服务系统，依托集市办总入口，推动医保、社保、公积金等第一阶段92项高频事项实现圈内通办。在辽源工作的长春市民王云彤近日也顺利地在本地的政务大厅完成了社保卡跨市办理。
3: 这属于长春都市圈通办业务，工作人员在微信小程序上帮我操作，很快就挂失好了，不用来回跑，实在是太便捷了，实实在在地感受到了便民服务的暖心与高效。
1: 为进一步提升企业办事便利度和服务，省政数局还聚焦精简流程材料工作，立足用户思维，按照5个一律取消要求，推动电子证照共享免提交，表单自断自动回填。辽源市梳理了高频政务服务事项76项，涉及政府部门核发证照19个，分批推进免证办改革。辽源亲乡建商贸有限责任公司行政负责人王生玉就是这一改革的受惠者。他告诉记者，以往办事忘记携带证照，免不了要企业和办事大厅之间来回跑，如今依托集市办刷脸即可办事，高效又省心。
4: 这个服务就是对我们企业来说，确实是非常方便，给我们企业免去了不少的负担，省去了很多的事儿。
5: 下一步我们将聚焦医保、社保、公积金等热点领域，确保年底前占全省年办件量70%的事项实现圈内通办。同时，我们将有序推动圈内通办向一网通办、省内通办拓展。
1: 5月19号至23号，按照省委安排部署，省政协主席朱国贤率队赴浙江省考察调研，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学习借鉴义乌发展经验，取真经促发展。同时学习调研浙江省政协在服务全省发展大局中的好经验、好做法，浙江省政协主席连义敏与调研组进行深入交流。
6: 在这期间，朱国贤一行深入浙江省政协机关学习调研，紧扣政协在围绕中心工作、服务国之大者、更好履职尽责方面的好经验、好做法这一主题，与浙江省政协进行座谈交流，专程看望慰问吉林省赴浙江对口合作挂职干部，鼓励大家珍惜学习锻炼机会，积极发挥吉浙合作的宣传员、产业对接的联络员、项目引进的服务员、经验互鉴的调研员、两地情谊的代言人作用，为推动吉浙合作再上新台阶做出新的更大贡献。朱国贤一行深入义乌市国际商贸城二区、全球数贸中心、森山健康小镇院士之家、百县万品展销中心、后宅街道李祖村、铁路口岸、浙江银河国际物流有限公司、国际陆港电商城、横塘公园、国际贸易服务中心、银星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凯越集团、吉利高端新能源汽车生产基地、卡游动漫有限公司、江东街道鸡鸣山社区等考察调研。考察团随行企业积极与义乌相关企业对接，在义乌商贸城设置吉林专区，推动我省集字号农特产品通过义乌市场平台走向国际市场。 朱国贤指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义乌发展经验重要指示精神，结合吉林实际学习先进经验，拓宽发展思路，让义乌发展经验在吉林结出丰硕果实。在吉浙对口合作中进一步加强沟通对接，推动我省人参、鹿茸、杂粮杂豆、林蛙等优质特色农产品与浙江发达的营销网络和成熟的营

0: 营销模式对接，让吉林优质农产品更多地进入浙江市场，满足浙江对绿色农产品的需求，赋能吉林农业农村现代化进程。积极对接义乌的资本、技术、市场优势，加强资源互补、产业布局、信息共享等方面的协作，促进两地产业链与供应链的深度融合。诚邀广大浙商到吉林来，亲身感受吉林的发展变化，体验吉林的营商环境，发掘吉林的合作机遇。吉林省政协将始终紧扣全省中心大局，谋划履职，牢牢把握专门协商机构职能定位，充分发挥好桥梁纽带作用，聚焦因地制宜发展县域经济，深化吉浙交流协作，广泛凝心聚力，精准建言献策，为推动吉林全面振兴和高质量发展贡献智慧力量。浙江省政协党组成员王双全、吉林省政协秘书长赵海峰参加调研。
1: 5月24号，我省接到中央第二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交办的第15批群众信访举报案件86件，重点案件10件，来电47件，来信39件，其中长春市28件，重点案件5件，吉林市10件，重点案件1件，四平市7件，辽源市3件，通化市3件，白山市7件，重点案件2件，松原市10件，白城市7件，重点案件1件，延边州11件，重点案件1件。本批交办的信访案件中，涉及各类生态环境问题116个，其中生态类问题31个，占26.72%，大气类问题24个，占20.69%，固体废物类问题20个，占17.24%，噪声类问题19个，占16.38%，水类问题13个，占11.2%，土壤类问题1个，占0.86%。其他类问题8个，占6.9%。截至5月24号，我省累计接到中央第二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交办的群众信访举报案件1159件，重点案件136件，其中来电658件，来信501件。当日，上述信访案件已全部转办各地。吉林省抢抓项目建设黄金时段，能源、产业、文旅等各类重点工程全速推进，以项目建设夯实发展底盘，为全省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力。
2: 眼下，全省各地的能源重大项目建设稳步攻坚，国网新源蛟河抽水蓄能电站正全面加快施工进度，水库大坝填筑、地下厂房开挖、配套设施建设同步推进，建设者们抢抓有利工期，全力保障年度建设任务有序落地。
3: 全体的建设管理人员，包括作业人员，都在加班加点，保证今年的年度施工任务顺利实现。整座电站呢，预计是2029年全部投产发电，助力东北区域新能源的消纳，优化能源结构。
2: 绿色能源产业项目加快落地，四平绿色甲醇项目稳步推进厂区基础施工、场地平整与配套建设。项目聚焦绿色氢能发展方向，打造清洁能源产业链，建成后将有效推动地方绿色低碳转型，壮大新能源产业发展规模。
4: 截止目前，项目的化工端厂前区建设正在全力推进，土建工程量已经完成了近60%，化工区的主体工程施工准备工作也正在全面展开。
5: 5月23号晚，2026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在沈阳、长春、哈尔滨、呼和浩特四地同时开赛。我省两支参赛球队长春队和延边队在各自比赛中均与对手战平。
2: 在长春赛区的揭幕战中，长春队坐镇主场迎战通辽队，两队攻防节奏紧凑，对抗激烈。上半场第41分钟，长春队凭借点球机会，由29号武博阳冷静破门，率先打破僵局。仅4分钟后，通辽队抓住机会，同样获得点球。24号卡米热尼开立幕，将比分扳平。下半场一边再战，主场作战的长春队在观众助威声中持续发起猛攻，多次制造门前威胁，但球员略显急躁，错失得分良机。通辽队稳固防守，顽强顶住主队攻势，最终长春队与通辽队1-1握手言和。延边队客场挑战呼和浩特队，两队攻防均衡，互有攻守，经过90分钟激烈比拼，双方0-0战平。其他两场比赛的战果为：沈阳队3-0胜鸡西队，大连队5-2胜哈尔滨队。东北超的

0: 四场揭幕战，球员们在赛场上作风硬朗，敢拼敢闯，充分展现出东北足球的独特风采。
1: 我觉得发挥很正常，心情很激动，有球迷支持的感觉非常棒。
2: 希望我下一场比赛能够发挥出更好的水平，拿下比赛胜利。
3: 本届东北超，长春、延边两支吉林代表队双线争锋，以足球为纽带，串联文体旅资源，激活产业新动能，为推动吉林全面振兴和高质量发展注入火热动能。昨晚长春赛区开幕式在长春奥林匹克公园体育场盛大举行，开幕式展演环节精彩纷呈，多元节目轮番登场，尽显东北风骨与春城活力。麒麟警察学院300人方阵带来军体拳表演，麒麟省街舞协会400名青少年舞者活力起舞，长春体育推广大使与长春队球员领衔表演，将东北地域特色与潮流街舞相融，展现青年蓬勃朝气。大合唱环节温情动人，劳模工匠代表与600余名学生共同放歌，唱响我和我的祖国，既为城市发展注入活力，也为长春大冬会助力。大冬会吉祥物吉冰吉雪亮相现场互动，传递冰雪梦想。
1: 这一次东北超也是我们三省一区所有的东北人民，我们真的特别的期待。我本人能够来到现场，还能够跟大家进行一份互动，我感觉到特别的自豪与骄傲。希望我们足球精神能影响一代又一代人，也希望我们长春体育发展越来越好，
4: 特别的震撼。也希望他们能够赛出友谊，赛出这样的东北建设的这种活力，
5: 在某种程度上已经超越了职业联赛的这个规格和热情。东北地区的所有球队都加油，打出城市的精神。
3: 足球的价值不止于赛场竞技，更在于凝聚人心，提振士气，赋能发展。昨晚的长春主场，20000多名现场观众共赴文体盛宴，加油声、呐喊声此起彼伏。
6: 战斗长春队，战斗长春队，
7: 我们练歌，然后打鼓，练口号，就是每天都会抽出很多时间来练习这些东西，就为了整齐代表我们长春队。
3: 主队气势十足，客队也当仁不让，2000多名来自通辽的球迷组成了助威方队。李浩10岁时离开长春，跟随父母到通辽生活，作为助威方队的队长，再次回到曾经的故乡，他感慨万千，
8: 总能想起就是家乡那种小时候的味道。所以说今天晚上我要和朋友们一起把手言欢，我们要撸个串。
3: 对吉林而言，此次赛事既是本土足球文化的传承升华，更是文体旅产业提质升级、培育经济新增长点的重要契机，开辟了体育家全新路径。为满足无法亲临现场球迷需求，吉林省借助各地核心商圈、城市地标、特色街区，打造一批家门口的第二观赛场地，第一批77家。赛场外，来自国内和省内的近30家知名品牌盛装亮相，吸引了众多球迷观众参与体验。
9: 希望呢，远道而来的朋友能尝到咱们长春本地的特色产品。长春队加油，东北超加油！
10: 咱们长春的那个球迷还是很多的，然后对咱们长春特别的支持，然后几乎进店的话都有购买。
3: 依托东北超赛事流量，吉林撬动全域文旅消费升级，创新推出一张票根全域优惠惠民模式，联合金融平台发放专属消费礼包，覆盖餐饮、住宿、出行、景区游玩等多个领域，同时发布100余条超游吉林精品线路，多家 A 级景区推出观赛专属惠民政策，推动看球加旅游深度融合。球迷专列、线下观赛、市集展销、盛夏消费季等系列活动，有效带动服务产业升温，形成赛事聚人气、人气促消费、消费兴经济的良性发展闭环。
0: 眼下进入我省水稻插秧的黄金期，德惠市立足当地资源优势，大力推广一水两用、一田双收的种养模式，让黑土地迸发新活力。
11: 在德惠市岔路口镇吉林省河畔农业发展有限公司稻鱼综合种养项目的水田地块，5台水稻插秧机正有序进行插秧作业。企业负责人介绍，今年公司共流转土地1200亩，全部采用稻鱼综合种养模式。
12: 从21年开始的进行这个稻鱼综合种养，现在是养小龙虾，还有大眼幼体，还有扣蟹。跟单一种植相比吧，每亩地目前

0: 哎，能多收入400元左右。
1: 从单一种稻到一水两用、一田双收的稻鱼种养模式，德惠市依托松花江、木石河得天独厚的灌溉条件，坚持稳粮兴鱼、有序发展、绿色生态、富民增收的发展思路，形成稻鱼土良性循环。稻鱼共生模式可减少农药使用量30%以上，减少化肥施用量20%以上。
2: 产出的蟹田米、虾田米达到绿色有机标准，成为轿子响的特色品牌。目前全镇已发展稻鱼种养面积3.2万亩，培育稻米加工企业36家。
1: 作为吉林省5个稻鱼综合种养整市推进示范区之一，德惠市现已形成稻田养蟹、养鱼、养虾、鱼蟹混养、虾蟹混养5种模式有机融合的发展格局，培育蟹小七、钱稻家等12个稻田米品牌获绿色有机食品认证，为德惠大米品牌矩阵注入新活力。
3: 从科研攻坚到育人兴农，吉林农业大学副校长孙文宪用日复一日的坚守与实干，诠释新时代农业科研教育工作者的初心使命与责任担当，为农业绿色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科技力量。
4: 孙文宪始终把国家需求、地方农业发展难题作为科研主攻方向，潜心深耕植物保护、作物病害防控领域。他带领团队聚焦水稻核心病害痛点，深耕稻瘟病、细菌性条斑病的病害致病机制研究，多项成果填补领域空白，达到国际领先水平。截至目前，他及团队累计在 Cell 等国际顶尖期刊发表学术论文113篇，授权国家发明专利10项，斩获多项省部级科技进步奖，为粮食作物病害绿色防控筑牢理论与技术根基。
5: 现在主要的工作就是围绕着主粮作物的病虫害的绿色防控开展研究，集成了这个以抗病品种布局以及赤眼蜂的生物防治为主体的一个病虫害绿色防控的一些技术，这个技术也被入选这个农业农村部的主推技术。
4: 孙文宪坚持科研服务生产，成果惠及民生，主动打破实验室与田间地头的壁垒，全力推动农业科研成果落地转化、落地生根。多年来，他坚持把科研阵地前移至农业生产一线，每年至少40多次深入吉林各地及全国农业产区开展技术帮扶、科技示范，累计惠及基层农技人员和农户近万人。
5: 我们目前推广的水稻重大病虫害的全程绿色防控技术应用之后吧，一般来说每亩水稻生产量增产大概30公斤左右，加上绿色防控以及等一些的经济效益，大概是在180到200元每亩。
4: 深耕教育事业20余载，孙文宪始终坚守立德树人初心，深耕课堂，潜心育才，为农业领域培育大批高素质专业人才。执教以来，他累计培养硕士、博士研究生及博士后120余名，为现代农业发展储备了充足的青年力量。
5: 目前我们这个整个团队科研基金拿到11项，来进一步的加大科研的投入吧，对国家粮食安全的保障上做出更大的成绩，做出更好的贡献。
4: 今天的边境村来了大学生专栏，来认识临江市尾沙河镇尾沙河村的崔永泉。来到村里不到1年的时间，他和小伙伴们便建起了青年戍边农场，利用温室大棚种植盆栽蓝莓，琢磨着为乡亲们趟出一条增收致富的新路。
6: 咱们现在 PH 值差不多是在5.6几，这样正好吗？
7: 这个稍微有点高，咱正常的 PH 值是5.5，那需要再加点磷酸，把那个数值给对下去。
8: 我叫崔永泉，老家在白山市。去年8月，参加吉林省西部计划为国戍边项目的我，来到了尾沙河村。虽说这里距离白山市区也就1个多小时的路程，但刚一到这儿，我和小伙伴们就被这个边境小村不一样的美震撼到了。
6: 第一眼看到的就是，咱们绿绿的山，还有这个红彤彤的五味子和蓝莓交织在一起，色彩非常的丰富，像一个小小的童话小镇一样。
8: 我们这些刚走出校园的年轻人对网络直播熟悉，于是

0: 我和小伙伴们就把直播间搬到田间地头，搬到鸭绿江边，不搞花哨的套路，就实打实对着镜头给网友看我们边境村的好风景，尝我们村里现摘的五味子和蓝莓、
1: 地瓜，什么软枣子和葡萄都有人在种，还有咱们的江鱼，咱们这个依山傍水的嘛，咱们江鱼品质也是非常的好的。
0: 通过和乡亲们聊天，我发现村里有不少户都种植大地蓝莓，但是每年八九月份收果的时候，价格却不是很高。于是我和小伙伴们就开始琢磨怎么才能让蓝莓推迟到冬季上市，卖个好价钱。借助上网查资料，我们找到了在冬季上市的盆栽蓝莓，可需要在温室大棚里种植。于是我们把这个想法和村上说了，没想到村里特别支持我们，还跟临江团市委一起向市里争取了项目资金，为我们建起了青年戍边农场。望着新建的两栋高科技大棚和购进的盆栽蓝莓苗，我们却犯愁了。
1: 那我们也没有任何相关专业的，唯一和他沾点边的就是我来自吉林农业大学，但是吧，我还是个学英语的啊，没有，实在没有办法，我们决定还是要向咱们村里这种种大地蓝莓的老果农请教，同时也是联系了一些我之前在大学学农学的朋友，让他们帮我们出出主意，了解一下各种的资料。
0: 临江团市委还请到了农业专家进行培训辅导，这也让我们信心倍增，今年年底这些盆栽蓝莓就会结果。眼下每隔几天我就会到大棚里进行直播，记录这些蓝莓苗的成长过程，这其实也藏了我一个小心思。
1: 白山临江周边的这些中小学生呢，可以多多的过来参加研学活动，感受一下这种养护蓝莓的过程，而且还可以自己认养一颗小蓝莓。然后我们呢，在后续也会继续以直播或者视频的这种形式，将蓝莓的生长过程同步给那些孩子们，然后等到成熟之后吧，他们也可以和爸爸妈妈一起过来，好好一起品尝采摘。
0: 下一步我们还将在农场试种黄金等经济作物，继续为乡亲们的增收致富趟趟新路子。奉献边疆，青春先行，我是尾沙河村新来的大学生崔永泉，这就是我在村里的故事，希望越来越多的人关注这里，助力边境地区发展。
2: 节目最后欣赏夏日吉林百花竞放。

0: 匠心美味醇香牛肉，
1: 浩源牛肉真棒，
2: 浩源牛肉来了。
3: 儿童成长黄金期，
4: 每天两只
5: 六兰多奶酪棒，
3: 祝你成长不停，天天向上，
6: 好好吃。
3: 六可兰多2026 FIFA 世界杯全球官方奶酪，
0: 匠心美味醇香牛肉，
1: 浩源牛肉真棒，
2: 浩源牛肉来了。
3: 儿童成长黄金期，
5: 每天两只
4: 六兰多奶酪棒，
3: 祝你成长不停，天天向上，
6: 好好吃。
3: 六可兰多2026 FIFA 世界杯全球官方奶酪。

0: 鲜嫩滋味，品质生活。
1: 汉源牛肉来了。

留意过森林的脆弱吗？风一吹，便藏着看不见的危险。关注森林防火，共筑平安吉林。如遇火情，请。

0: 02119。
1: 呼啸黑土，鹤飞长白，这里是举世闻名的天下粮仓。厚积薄发，突飞猛进，梦想正在这里伴随着希望飞向蓝天，扶摇直上，一飞冲天，腾飞的吉林。
2: 我有证据证明，他们意图破坏今晚的中美空军会谈，采取的方式应该是暗杀。
3: 这次行动由我亲自指挥。
4: 谜影重重，尘封的真相即将被揭开。
5: 要想远眺，不一定非得自己辛苦。
4: 热血并肩，共破迷局，只为一个答案。
5: 他是生是死，在你的决定。
4: 黎明前夕，尖刀出鞘。
6: 你还活着？
7: 你回来了。
4: 风潮，吉林卫视收官在即，敬请关注。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5月24号，星期日，农历4月初八。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今年是西藏和平解放75周年，党的18大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西藏经济社会发展取得历史性成就，民族团结进步事业发生历史性变化，人民生活水平实现历史性跃升。
1: 系列报道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今天来看山东省青岛市、吉林省吉林市坚持以学促干，推动学习教育走深走实。
0: 神舟23号飞船发射准备就绪。
1: 强降雨影响我国多地，各地各部门扎实做好防汛救灾工作。
0: 今年一季度，我国超大型邮轮订单占全球市场份额超90%。
1: 美国方面称，美伊协议基本谈成；伊朗方面称，双方正努力敲定谅解备忘录。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今年是西藏和平解放75周年，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西藏实现了从落后走向进步，从贫穷走向富裕，从封闭走向开放的历史性转变。党的十八大以来，

0: 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系统谋划推进西藏长治久安和高质量发展，确立新时代党的治藏方略。在党中央的带领下和全国人民的支持下，西藏经济社会发展取得历史性成就，民族团结进步事业发生历史性变化，人民生活水平实现历史性跃升，社会主义现代化新西藏建设展现勃勃生机。
1: 西藏林芝嘎拉村因山野桃花而闻名，天南地北的游客来这里赏花踏青，村里的生态游红红火火。2021年，这个小小的山村迎来了习近平总书记，村民打马兼餐，热情迎接总书记到家中做客。
2: 你看你的家里，我觉得也是很幸福的一家人。今后的生活还有什么想法？
3: 现在的党的政策那么好，我的生活也越来越好，我已经很满意了。
2: 下一步就是把现有的这些事业做好，还有就是把后代培养好。
3: 有
2: 是吧？
1: 总书记叮嘱大家要落实好党中央支持西藏发展政策，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牢记总书记嘱托，这些年嘎拉村加大力度保护好自然美景，吃上生态饭，走上致富路，年接待游客超30万人次，村集体经济收入突破860万元。
4: 村里面这几年的变化呢特别大，这些都是总书记给我们的关心关怀，也是党和国家的好政策。我自己跑运输的，然后我们有年底桃花源门票收入分红，我的女儿呢今年要准备高考，生活越来越幸福了。
1: 2025年，嘎拉村全体村民给总书记写信，汇报了村里的发展变化。总书记回信勉励大家，创造更加幸福美好的生活。在西藏自治区成立60周年庆祝大会上，携着嘎拉村的彩车精彩亮相，生动展示了桃花村的美丽风姿。嘎拉村的美好生活是西藏和平解放75年来，特别是党的18大以来经济社会发展成就的一个缩影。西藏同全国一道打赢脱贫攻坚战，全面建成小康社会。2025年，西藏地区生产总值突破3000亿元。习近平总书记始终心系雪域高原各族群众，他指出要持续深入抓好稳定、发展、生态、强边4件大事，努力建设团结、富裕、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新西藏。今天的西藏基础教育不断扩优提质，400多种大病可在自治区内诊治，建成高原和美乡村800多个，拉日拉林铁路建成投运，复兴号飞驰雪域高原。今年西藏将聚焦就业、教育、社会保障等重点领域，为各族群众办好34项民生实事，加力实施医疗卫生强基工程。今天的西藏高原特色农牧业发展强劲，青稞播种面积稳定在230万亩以上，肉蛋奶蔬菜产量均突破100万吨，绿色产业不断壮大，清洁能源电力装机突破1300万千瓦，外送电力覆盖全国20个省份。今年西藏将大力发展清洁能源，加快培育装备制造业和清洁能源加产业。在海拔4650米的那曲市安多县，全球海拔最高、西藏首个塔式光热项目土硕100兆瓦光热电站的建设进入冲刺阶段，15927面定日镜已全部安装完成，力争今年10月并网发电。到2030年，西藏清洁能源电力装机计划达到6000万千瓦。守护好世界屋脊和亚洲水塔，今天的西藏全区超50%的国土面积划入生态保护红线，建立自然保护地97个，主要江河湖泊水质达到或优于3类水体比例保持在100%。今年西藏计划完成营造林40万亩以上，修复治理退化草原220万亩。15五开局之年，西藏高质量发展步履坚实。一季度全区地区生产总值、固定资产投资、全体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等8项指标增速位居全国第一。
5: 我们要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深入贯彻实施民族团 团结进步促进法，进一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立足资源禀赋，大力发展高原特色优势产业，筑牢民生底线，奋力实现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
1: 站在新的历史起点，西藏各族儿女锚定目标，团结奋斗，共同谱写中国式现代化的绚丽雪域篇章。
6: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山东省青岛市、吉林省吉林市立察立改，以学促干，切实将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解民忧、暖民心、惠民生的实际成效。
7: 山东省青岛市坚持开门教育，一体推进学察改，全市安排5200余名党员干部下沉基层，采取现场座谈、入户走访、问卷调查等方式搜集意见。针对群众反映的基层医疗服务薄弱、就医不便等问题，青岛将其纳入学习教育重点整改任务，对700个村社区卫生室进行改造提升。青岛深入查百，梳理排查各类问题8000多条，正逐项推进整改。
8: 青岛市紧扣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总要求，紧盯问题，精准发力。下一步，我们将持续巩固整改整治成效，防止问题反弹，确保学习教育取得实实在在的成效。
7: 吉林省吉林市组织市县乡3级干部开展走访，累计走访居民55.2万户。作为老工业基地，吉林市老旧小区体量大，群众反映居住环境、公共服务等方面问题整改时间长。针对这一情况，当地联动住建、城管、水务等多部门，建立问题、任务、责任3张清单，优先统筹立项整治矛盾集中、群众期盼强烈的片区。目前，吉林省吉林市查百作风、能力、民生服务等方面问题6743件，正逐项推进整改。
9: 下一步，我们将紧扣学习教育总要求，常态化开展调研走访，坚持标本兼治，长效推进，持续推动学习教育走深走实，以扎实的工作成效，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
1: 按计划，神舟23号载人飞船将于今天23时08分在中国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发射。目前任务准备进展顺利，发射已进入倒计时。根据最新的气象会商结果，发射时气象满足任务条件。
10: 各参试系统完成了设施设备和关键岗位人员最终复核确认，空间站组合体在轨运行姿态稳定，交会对接和乘组轮换前的准备工作已就绪。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身心状态良好，具备执行飞行任务条件。
1: 神舟23号是新批次飞船中首艘执行载人飞行任务的飞船，它在原有成熟技术基础上进行了多维度升级，优化了返回舱仪表系统、人机交互界面，视觉效果更清晰，对仪表板进行了小型化改造，为返回舱腾出更多下行载荷安装空间，并对舷窗进行了改进加固。此外，新批次飞船还在保持原有3舱构型的基础上，进一步提升了空间利用率，给航天员留出更充裕的工作活动空间。同时，飞船预留接口可兼容国际合作载荷，适配后续国际访客进驻空间站的任务调度需求。目前，各系统技术状态受控，所有指标满足任务要求，火箭、飞船、发射场和测控通信等系统已经进入涉前程序。
6: 目前一轮强降雨过程正在影响我国，黄淮、江淮等多地陆续迎来明显降雨，各地各部门扎实做好防汛救灾工作。
1: 昨夜至今晨，重庆永川区、北碚区、大足区等多地遭遇极端强降雨天气，其中永川区出现特大暴雨，茶山竹海街道今天2点至4点的最大雨量达到296.6毫米，最大小时雨量103.6毫米。强降雨导致多人失联，救援处置工作正在全力开展。
11: 现在我们右手这条河，它叫小安溪河，涨水非常的厉害，对面的山上那些就是被雨水冲刷的痕迹，可以看到这个雨量还是非常大，它对山体造成了一个新的破坏。
1: 救援抢险队伍由公安、应急、消防等400多人组成，在受灾最重的大桥村，记者看到救援人员正配合大型设备进行搜救。目前永川区已累计紧急避险转移

8人，紧急转移安置82人。各地加强应急值守，第一时间排查处置各类突发险情。受持续强降雨影响，湖北荆州菱角湖管理区南湖渔场水位暴涨，肖家湾堤段昨天凌晨突发漫堤险情。荆州区人武部紧急出动附近乡镇50名基干民兵，武警荆州支队同步出动72名官兵赶赴现场处置。经过连续

0: 风险。在安徽，此轮降水主要影响淮河以南地区。今天，池州东至县沿河低洼地带农田被淹，部分乡间道路积水严重。当地乡村干部、应急抢险队员分片清理河道淤积杂物与堵塞的排水渠，保障通行。
1: 我们整合各方抢险力量，下沉全域重点区值守巡查，做好群众的预警提醒，落实应急物资储备和人员专业预备方案。后续我们将继续紧盯气象和水文动态，细化各项防汛举措，全力以赴守住防汛的安全关口。
0: 今天，国家防检救灾委针对重庆市严重洪涝和地质灾害，启动国家四级救灾应急响应，派出工作组赴灾区实地查看灾情，指导协助地方做好受灾群众基本生活保障等灾害救助工作。国家发展改革委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2000万元，支持重庆市做好洪涝和地质灾害灾后应急恢复，重点用于灾区受损道路、桥梁等基础设施和学校、医院等公共服务设施灾后应急恢复建设，推动尽快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国家防检救灾委办公室、应急管理部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昨天向广西增加调拨帐篷、折叠床、褥子、家庭应急包等中央救灾物资共5000件，支持当地妥善做好受灾群众转移安置和救灾救助工作。中央气象台今天上午发布暴雨黄色预警和强对流天气黄色预警，预计未来3天，西北地区东部、华北、黄淮、江汉、江淮、江南北部及重庆等地有大范围降雨天气，部分地区有暴雨或大暴雨。水利部今天滚动会商研判全国雨水情形时，针对安徽、河南、重庆、陕西四省份启动洪水防御四级应急响应。截至目前，仍维持针对江西、湖北、湖南三省份洪水防御四级应急响应。
2: 目前，全国夏粮已经进入收获期。襄阳市是湖北省最大的小麦主产区，这段时间持续的降雨影响了当地的麦收进度，机手和农户们抢抓降雨间隙，开始了一场争分夺秒的小麦抢收。
3: 记者赶到湖北省襄阳市黄龙镇时，雨还在下，这场雨已持续了整整一周，全镇12万亩冬小麦到了开镰的接过眼上，却无法收割。5月上旬，来自河南、青海等地的150多名农机手就已在黄龙镇集结。根据最新的天气预报，未来2天将会是晴天，大家开始为即将到来的麦收忙碌起来。
4: 现在是在修啥呢？
5: 都是下换油保养了，准备好好的干活了。车子得保养好，别耽误事儿。老百姓比较着急，天气好都准备赶快收地。
3: 中午雨停了，可地里还是一片泥泞，湿麦卖不上价，大部分农户选择等一等，想赶在明早天晴后抢收，这意味着收获的时间更短了。在等待的间隙，黄龙镇的各个相关单位已火速行动起来，提前疏通田间道路，让农机第一时间下田，紧急对接烘干设备，确保湿麦即收即烘。电力部门则连夜加装照明无人机，为即将到来的连夜抢收做好准备。
6: 组织我们的镇村干部力量全部下沉到田间地头，为老百姓收割做好农机保障。
3: 雨停后的第二天清晨5点多，抢收正式开始，全镇300多台农机齐上阵，奔赴田间地头全力抢收。
4: 收割用的呢都是这种履带式收割机，我们来看这种宽的履带呢更有利于分散机身的重量。
3: 农机手们连轴抢收，工作人员将饭菜送到田间地头，油气公司将柴油直供到收割一线，农机维修服务车则全程实施保障，每个环节大家都在和时间赛跑。到了下午，镇上的粮库门口已排起长队，刚收上来的小麦正等待烘干入库。为了加快进度，全镇13家烘干厂的63组烘干设备全线开动，昼夜不停。晚上8点，记者赶到黄龙镇最大的烘干厂，这里灯火通明，限粮口的传送带一刻不停地往烘干塔里送粮。
7: 分两阶段性烘干，先入塔，烘到20左右，然后出塔之后架上风道，通风，然后再复烘一遍。
3: 因湿粮占比大，襄阳全市紧急调配190多台应急电源，保障烘干厂运转。同时在田间架设移动烘干设备，争分夺秒救。

0: 地抢轰。截至目前，全市麦收进度已过八成，所有人的接续努力成为这片土地丰收的最大底气。
1: 今年以来，我国造船业新接订单不断，超大型邮轮拿下了全球超九成的新船订单。
2: 近日，由中船、大连造船、山船重工建造的11.5万吨邮轮在秦皇岛山海关正式交付给希腊船东，这已经是这家船厂今年交付的第六艘邮轮。当前，随着船企的生产效能持续刷新，我国生产一艘超大型邮轮从开工到交付只需要一年左右。除了交付速度快，高端邮轮今年也接连实现新突破。大连造船船坞内这两艘30万吨级超大型邮轮，长330多米的尺寸，达到了大型邮轮的最高水平，一次可运输超200万桶原油，足够300多万辆家用轿车加满一箱油。天津造船基地刚刚开工建造的这艘远洋邮轮，主打绿色环保，能减少约99%的硫氧化物和30%的二氧化碳排放。目前，我国邮轮建造核心技术经过不断创新，已掌握甲醇、液氨等最新双燃料动力技术。中国船企凭先进技术和对市场的精准预判，迎来邮轮新接订单集中爆发。
3: 年内呢，也将有42条船开工建设，将风力助推技术、储能电池多项技术在实船中进行的应用，在创新节能技术和替代燃料领域研发投入，吸引了全球订单向中国集中。
2: 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一季度中国新接67艘超大型邮轮订单，占全球市场份额的92.0%。相关造船厂的建造周期已排至2030年。
4: 中国是茶的故乡，茶文化源远流长。近十年来，随着中国传统制茶技艺及其相关习俗，以及普洱景迈山古茶林文化景观接连申遗成功，茶文化作为弘扬优秀传统文化的生动载体，在雅俗之间兼容并蓄，薪火传承。
5: 来到浙江余杭径山，你既可以选择花时间体验宋代点茶的仪式感，也可以像我这样拧上这个小小的抹茶瓶盖，用力的摇晃，在10秒内享用一杯地道的抹茶，味道不错。当然，你还可以把体验交给这台机器，它不是咖啡机，是中国自主研发的全球首款智能抹茶机，只需要按下按键，就能精准复刻宋代的7汤点茶法，给你一杯茶圣陆羽笔下墨薄如雪的美妙茶汤。
6: 抹茶起源于中国，古称墨茶，它的出现早于沸水泡茶数百年，兴于唐，盛于宋，公元9世纪起逐渐在东亚地区传播，对全球茶饮至今产生着广泛影响。中华抹茶之源是抹茶故乡余杭径山最为珍视的文化名片。近年来，通过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的不断探索，这张金字招牌化作国风国潮热里的一抹翠绿，让更多人可知可感。径山抹茶制作技艺代表性传承人王平的古法抹茶体验课，如今已是一席难求。非遗工坊里传的是技法，更是匠心。留学返乡的马宽带动村里的年轻人一同创业，以茶文旅融合探索非遗活态传承。在径山，传统与现代交融，文化与生活互嵌，全省与茶相关的非遗项目在这里共创共享。2025年，近50万游客慕名而来，奔赴一场场茶香四溢的非遗之旅。一方水土养一方茶，万里中国运万般香，火起来的又何止是抹茶？如果把茶字拆开看，就是人在草木间，既体现着道法自然的哲学观，更凝聚着谦和礼敬的中国人文精神。在安吉，一片叶子富了一方百姓，带火的不仅是茶产业，更是茶园里的花式文旅打卡。在潮州，喝一杯当地凤凰单丛制作的鸭屎香奶茶，已经成为消费新潮流。热爱传统文化的年轻一代，如今正自发成为中国茶的忠实拥趸，带火一众新茶饮品牌。眼下，踏着成为中国人的时尚浪潮，喝中国茶正风靡全球，中国茶饮海外门店数量持续增长，更有不少外国朋友来到中国，一品传承千年的东方味道。
7: 我真的很喜欢安吉白茶，它宁静柔软，喝的时候你会觉得整个人都平和下来，很美好。

0: 好，中国茶和天下，沿着丝绸之路，穿过茶马古道、万里茶道，搭乘中欧班列，中国茶在世代传承中始终是文明交流的使者，不断续写着和而不同、美美与共的新篇章。
1: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2: 最高人民检察院日前发布《十四五时期检察机关服务保障长江经济带发展白皮书》，五年来，检察机关共办理长江经济带各类环境资源案件27.4万件，督促保护被污染的耕地、林地、草原、湿地等34.7万亩，推动解决了一批生态环境治理难题。记者今天从国家数据局了解到，我国正加快研究制定全国一体化算力网技术标准，相关指导性技术文件已达12项，涵盖算力监测调度、算电协同、安全保护等多个方面，促进全国算力资源优化配置。记者从中国航空发动机集团获悉，我国自主研制的600公斤推力级 F-406 涡扇发动机以双发形式配装在先进气象无人机上，近日圆满完成首次飞行试验。 F-406 涡扇发动机具备长航时、高可靠性等突出性能。首届中学生人形机器人足球赛北京海淀总决赛今天举行，44所中学赛队经过一个多月的角逐，最终决出冠亚季军。本赛事是国内首个面向中学生的人形机器人足球赛，检验学生在编程能力、算法设计与团队协同等方面的综合素养。近日，大熊猫国家公园四川卧龙片区公布了全球唯一有影像记录的野生白色大熊猫近3年野外活动影像。相较2019年首次发现时的幼体模样，如今这只壮年大熊猫野外适应能力、生存状态俱佳。美国总统特朗普23号称，当天他同沙特阿拉伯、阿联酋、卡塔尔、土耳其、埃及、约旦、巴林等国领导人以及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穆尼尔通电话，讨论与伊朗的和平谅解备忘录等问题。他说，美国与伊朗已基本谈成一份相关的协议，协议最终事项和细节正在商讨中，有待美伊双方及相关国家最终敲定，其中包括开放霍尔木兹海峡。据美国媒体报道，美国与伊朗的剩余分歧主要集中在几个关键条款的措辞上。报道说，特朗普还未做出最终决定，他仍有可能否决这份协议，并下令对伊朗发动新的打击。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3号称，伊方正在努力与美国敲定谅解备忘录。伊朗要求的解除制裁，尤其是释放被冻结资产等诉求，已明确写入14条谅解备忘录文本。有关核问题的谈判可能在30天或60天后的下一个阶段再进行。据美国媒体23号报道，商讨中的协议内容包括将停火再延长60天，期间霍尔木兹海峡将重新开放，并就限制伊朗核计划展开谈判。美国将解除对伊朗港口的封锁，出台部分制裁豁免措施，允许伊朗自由售卖石油。报道还称，伊朗已同意放弃其拥有的高浓缩油库存，而伊朗媒体报道称，伊朗还没有接受任何关于其核计划的安排。除了解除制裁，伊媒披露的相关协议内容还包括在所有战线上结束战争。报道还说，美方有关霍尔木兹海峡将开放的说法不完整且不符合现实。根据最新交换的文本，即便达成协议，霍尔木兹海峡也将继续由伊朗管理。据以色列媒体23号报道，以总理内塔尼亚胡当晚召集执政联盟各党派领导人以及安全部门负责人开会，讨论美国与伊朗正在协商中的协议，伊方担心协议条款对以色列非常不利。俄罗斯国防部今天称，俄军使用针束高超音速导弹等对乌克兰发动大规模打击，以回应乌克兰对民用设施的袭击。打击目标包括乌方军事指挥机构、空军基地及国防工业企业等。俄罗斯紧急情况部23号称，遭乌克兰袭击的卢甘斯克学校死亡人数上升至21人，现场搜救工作已结束。乌克兰基辅市官员表示，23号到24号，基辅多个区遭俄罗斯大规模 模弹道导弹和无人机袭击，造成人员伤亡。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今天表示，俄方发射了包括真数导弹在内的90枚各型导弹和600

0: 架无人机。乌方还称，乌军当天打击了俄罗斯黑海沿岸石油码头、比尔姆边疆区化工企业、俄军弹药库等目标。
1: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巴勒斯坦加沙地带警察部门23号发表声明说，以色列军队当天轰炸加沙地带北部一处警察办公地点，造成5名警察死亡。针对以方粗暴对待援助加沙地带的全球坚韧船队多国活动人士，法国外长巴罗23号宣布，即日起禁止以色列国家安全部长本格维尔入境法国。他和意大利外长提请欧盟制裁本格维尔。本格维尔近日发布视频，嘲讽以方扣押的船队活动人士，遭多国谴责。刚果金政府23号说，该国新一轮埃博拉疫情疑似病例升至867例，死亡的疑似病例为204例。疫情重灾区该国东部伊图里省首府布尼亚的机场已暂停所有进出港客运航班。世界卫生组织与非洲疾控中心23号联合召开线上新闻发布会，发布为期6个月的防范与应对计划，总预算3.19亿美元，覆盖全部55个非盟成员国。非洲疾控中心主任让卡塞亚当天表示，目前非洲除了刚果金和乌干达两国出现疫情，另有10个国家处于高风险中。伊朗足协主席麦赫迪·塔杰23号表示，鉴于获取签证过程遭遇不顺，伊朗国家队向国际足联提出，将其世界杯驻地从美国亚利桑那州图森市改为临近美国的墨西哥城市蒂华纳市，当地相关筹备工作已完成。塔杰称，国际足联已经批准伊朗更换驻地，国际足联方面暂未公开回应。连日来，热浪持续席卷印度多地。23号，印度北方邦的瓦拉纳西、阿扎姆加尔等地最高气温达到47摄氏度。据当地媒体报道，印度南部的安德拉邦和特伦甘纳邦至少有37人因高温天气死亡，包括首都新德里在内的印度大片区域出现用水或用电短缺问题。
1: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
2: 感谢收看，再见，
1: 再见。

0: 现在收看的是吉林卫视。吉林卫视邀请您接下来收看电视剧《蜂巢》。一餐一户皆用心，一价一品皆实在，精细化照护暖日常，高端服务接地气，颐养生活划算又舒心。吉林颐养集团。燃气安全关乎万家安宁，用气室保持通风，人不离灶，守护安全，灶具要有熄火保护装置，软管要用不锈钢波纹管，使用完毕及时关阀。省安委办、省住建厅与您共守烟火气，安全用气，幸福常伴。
1: 笑黑土，鹤飞长白，这里是举世闻名的天下粮仓。厚积薄发，突飞猛进，梦想正在这里伴随着希望飞向蓝天，扶摇直上，一飞冲天，腾飞的吉林。
2: 杨谦绝不能脱离我们的视线。
3: 是。
2: 最近田乔杰在忙什么的？
3: 他最近正在暗中调查顾盼。
2: 哼，就是没有脑子。现在我们的重点是青山，你告诉田乔杰，不要让他给我惹麻烦。
3: 是。
0: 吉林卫视邀请您收看吉祥剧场《蜂巢》。

0: 来来来，尝尝我的上海大拌菜啊！
1: 可是好久没吃到你的大拌菜了啊！
2: 老鬼，既然你是奉命来找我们接头，为什么不直接找我们，要鬼鬼祟祟的跟踪我？
1: 因为我要确认一件事情。
2: 什么事情？
1: 我要确认你是不是有资格和罗兴明成为一对搭档。

0: 我知道你有很多困惑，今天我就给你一个解答困惑的机会。
1: 我就想知道，既然你都知道了我跟顾盼的关系，还依然决定把我留在军校，究竟是为了什么？
0: 我把你留下来，因为你知道你对我还有用。
1: 那你打算怎么用我？
0: 你以后就知道了。但是现在你必须乖乖待在学校训练新人，没有我的命令绝对不能出去，因为你和顾盼的关系让我很不放心。
1: 海马，
2: 对，这是你们独立行动小组的代号，我是你们的联络人。
3: 如果你们有什么想法或者有什么疑惑，可以讲出来。
1: 我已经写了入党申请书，为什么不批准？
2: 星明协助崔老师那么长时间，也只是个普通人，我们只要有一颗爱国心就够了。星明，实话告诉你吧，组织上已经同意了你和顾盼的入党申请。
4: 真的？
2: 但是情况特殊，入党仪式还要再等等。
1: 老鬼同志，既然组织已经批准了，你就不能带我们先演习一遍？
5: 好啊，

0: 算是出来了，把我担心坏了。校长怎么说？他没说什么，但是让我一直留在青山。
1: 那也好，他给我安排了这种不能记录在案的任务。你是知道的，这种任务总的来说就是以甄别为名，行清楚一己之实。我们这些办事的，稍有不慎就会被黑锅。有好几个弟兄甚至为此受到了处决。你留在军校也好，省得卷入是非。我一定要找到蒲总。
0: 他杀了我的母亲，我要报仇。可他是你亲生父亲啊！你就算找到他，又能怎么样呢？放心吧，我会在外面帮你留意蒲从的情报，有任何蛛丝马迹，我都会发给你的。只要你准备好了，我陪你一起面对。谢谢。
2: 在青山有你这样的组长，真好。组长，训练场上有两个学员打起来了，你快去看看吧。怎么搞的？学员之间还打架？
0: 你先帮我保管着，我把这件事处理了，回头找你拿。

0: 我志愿加入中国共产党。
1: 我志愿加入中国共产党，
0: 坚决执行党的纪律，
1: 坚决执行党的纪律，
0: 不怕困难，
1: 不怕困难，
0: 不怕牺牲，
1: 不怕牺牲，
0: 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到底，
1: 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到底。
2: 同志们，

0: 同志们，你们行动小组的第一个任务就是找到我党潜伏在国民党党务调查处的一名同志霍建明。
1: 这个人我知道，党务处机要科副科长，掌管所有特工的档案。
2: 他怎么了？
0: 五天前霍建明在死信箱留下了联络信息，后来去接头的联络人到达约定地点时却中了埋伏牺牲了。我们通过其他渠道的通知了解了情况，他已经有三天没去党务调查处上班了。
2: 两种情况，遇险或者叛变。
0: 是的，这正是我们急于调查的，以便于上级迅速地做出决策。
1: 我们目前掌握多少信息？
0: 这个需要我们一起调查。他是组织中的沉睡者。
1: 沉睡者？
0: 对啊，
2: 沉睡者是我们对打入敌人高层暂时停止情报工作的同志的一种称呼。这些同志的身份和情况只有他们唯一的上级联络人知道，除去紧急情况下，他们不会主动和组织联系。这样不仅能保证他们的安全，也可以让他们进入敌人的更深层次。
1: 霍建明突然联系组织，一定是发现了什么重要的情报。如果找到他的档案，说不定会有线索。只可惜现在谢安一定时刻内都在黄素梅的视线范围，联系他有点困难。
0: 组织早已在青山安排了潜伏人员，这件事情我来联系。

0: 哎呀，没事吧？
1: 没事，谢谢长官。
0: 不谢。

0: 你怀疑他是共产党？是。以霍建民的资料来看，与共产党并无任何关联。但我奉命调查他时，发现竟然查不出任何消息。这个人很神秘，以我的直觉来看，他不是蜂巢的人。不管他什么身份，他的失踪或许跟我们的重大行动有关系。一定要尽快找到他。
1: 学生明白。
2: 你们回来的时间正好，来坐下吃饭。怎么，没拿到？
3: 晚了一步，夏恩传递出来的消息说，今天黄浦江边打捞出来的无名男尸，极有可能就是霍建民，而且怀疑他的失踪跟青山马上要开展的重大行动有关。虽然有些遗憾，但是咱们已经弄明白了霍建民为什么失踪。
2: 他一定是洞悉了这个计划中针对我党的阴谋，才想组织预警的。所以，我们必须要抢在青山和蜂巢之前找到他，才能破坏敌人的阴谋。
4: 所以今天晚上是我们最后的机会，一定要在青山转移尸体之前到巡捕房，确认是不是霍建民。
2: 来，我们坐下来，先吃了饭再说。
3: 巡捕房不是那么容易进的。同志生死未卜，就算满桌子的山珍海味也没胃口啊！你们两个现在倒是联合起来挤兑我了。嗯，相信我，我已经找到别的办法了。什么办法？星明，看来你又要故技重施了。今天晚上。 是你们海马组合的行动，霍建民同志的身份就交给你们了，
2: 保证完成任务。

0: 找我什么事儿？
1: 昨天的事儿，谢谢啦。
0: 昨天什么事儿啊？
2: 我怎么不知道？
1: 行了，你就别装了。昨天在档案室，你看到我了，也知道我是去找霍建民的资料，可是你却没有告诉黄素梅。我想知道为什么。
2: 人做事情不一定需要什么理由，但是我知道你去档案室呢一定有你自己的理由。我只是想告诉你，无论出于什么理由，以后都不要这样做，因为这会危及你的安全。
1: 那你就一点也不好奇我为什么要去找霍建民的资料？
0: 你是为了顾盼做事呗，还能是为了什么？
1: 我是在帮顾盼做事，可并不代表我跟他就是一伙的呀。
0: 你这话什么意思啊？
1: 起初我去查霍建民的资料，确实是为了帮顾盼的忙。可当我看到这份资料之后，我就不这么想了。
0: 为什么？
1: 因为这张脸我见过。
0: 在哪儿？
1: 在我父亲的书房里，他们两个人

0: 进行了一次非常神秘的对话。在那之后，我父亲就被捕头杀了。
1: 可你父亲是有名的商人，你在书房里见过他也并不奇怪，而且也不能说明。
0: 他是我们家招远公司的经理，同时也是中统的外派特工，也就是说他是我们家里中统的间谍。在我父亲死后，他很快被召回，晋升为了副科长。这一切绝非偶然，我一定要找到他，问清楚他当初究竟跟我父亲说了些什么。
1: 恐怕你是没有机会。
0: 为什么？
2: 我们今天接到了上方任务，明天去法租界巡捕房认领霍建民的尸体。
0: 如果说霍建民与我父亲的被杀真的有关，也与今天青山正在进行的重大行动有关，那他的被杀绝非偶然，一定是他知道了什么重要的信息。既然这样，那杀他的人或者是势力又怎么会留下他的尸体作为线索给我们去调查呢？
2: 不好，我们现在就去巡捕房。
0: 可是我出不去啊。
2: 现在找到霍建民是重中之重，你是找到他的关键一环，没有你我找不出真相。
3: 嘿，这哎，管上你。二位大哥打扰一下，咱们这是巡捕房吧？
4: 是。哎呀，
3: 就是这样。
4: 你们是干什么的？
3: 是这样的。
0: 我们找二哥。
3: 对对对，
5: 我在家也排行老二，是找我吗？
3: 这位大哥您真会开玩笑。是这样的，我七舅啊上个礼拜从杭州来咱们上海办事儿，这说好两天回去，可这都一个星期了，家里人着急，所以就让我和那人过来找找。
6: 我们找了好几天也没有消息，昨天看报纸说有个男的死在黄浦江边了，我看描述像我二哥。
3: 好了好了，或许不是。您看能不能行个方便啊，让我们看一眼，要不是我们马上就走。
6: 长官行行好，行行好。
3: 行个好，行个好。
5: 跟我来吧。两位啊，要做好思想准备啊，这死人可不好看啊。
3: 是是是。哎呀，你别怕呀，你倒是看看是不是咱二哥啊。
5: 行，你们慢慢看吧。啊，看仔细别搞错了。我就先出去了，晦气。
3: 多谢多谢，添麻烦了。
7: 怎么了？
8: 你看，霍建明在党务调查处从事文职工作，一个文职的手怎么会这样？
7: 你说的没错，只有那些长期使用枪支、受过专业训练的人才会有这种老茧。
8: 所以这个人不是霍建明，而且极有可能是杀霍建明的那个人。
7: 霍建明他还活着，那他为什么不跟组织联系呢？
8: 必须先找到霍建明，可是现在唯一的线索已经断了，怎么办呢？
7: 不，这也许是找到霍建明最好的机会。
5: 还没看完呢。
3: 别哭了别哭了，你不是你还哭个什么？
5: 知道给你们担多大风险吗？
3: 这位大哥真给您添麻烦了。对了，您看还有一件事情。
6: 长官行行好，以后出巡的时候帮我留意我二哥。
5: 放心，会注意的。
3: 多谢多谢，那我们走了。
6: 谢谢。
3: 走吧走吧。啊，
4: 怎么着，是那妞的哥吗？

0: 不管怎么说，今天挣着钱了，可以去白鹅门好好玩一玩。走。哎，
1: 今儿什么日子？把这巡捕房当茅房，想来就来。说你们呢？
2: 查查去！是我们派出的人。
3: 废物！控制下去，任务失败，立即追捕霍建民。
2: 看来这个霍建民确实跟仆从有关。
4: 这就是他不能和组织联系的原因。他很聪明，敌暗我明，不方便动作，所以不如反之。他一定就在附近，等待着追凶的出现。看来我们来晚了。一击毙命。
3: 这显然是蜂巢的行事风格。霍建明没死，说不定就在附近。这是一个局，一个调蜂巢特工的局。

你好啊，霍建民。你都已经找到目标了，还想去哪儿啊？还想找到你们的老巢。哈哈，老巢。不过可惜呀，你再也没有机会了。

你，冤家路窄呀，何心？这么多年你替普通对付，今天是时候拿点利息了。 今天留你一命，你好自为之。走，我们的任务是保护你。

0: 我们是海马行动小组，专门负责寻找你的下落。应该是蜂巢的人，被霍建民反杀了。
1: 不，不是霍建民，
0: 是顾盼。
1: 顾盼，
0: 他背后的那把刀我见过，是顾盼独有的飞刀。
1: 这么看来，顾盼也在找霍建民，而且抢先一步已经找到了。

0: 什么想法？
1: 跟你商量件事儿。
0: 说。
1: 你先回青山。
0: 你要去找顾盼？
1: 我要去找霍建民。如果说是顾盼带走的霍建民，那他一定会把他藏在知根知底的地方。既然现在已经惊动了警察，那他必定还在附近。这附近他熟悉的落脚点只有一处。
0: 行，那我跟你一起去。哎，
1: 你我都不是顾盼的对手，而且我们俩也不是之前的关系了，他不会顾忌那么多的，你明白吗？
0: 我不怕，要死一起死。
2: 我之所以要联系组织，是有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要向组织汇报。
3: 怎么了兄弟？你怎么了？我看看。伤口感染了，兄弟坚持一下，我们现在带你去医院啊。
4: 不必了，我的伤我知道，情报室外火急，这件事危及到很多人的生命，听我说，我坚持不了多久。
3: 可你这样不行啊。
4: 半个月前，为了整合全国的军事力量，国民党决心要在上海举行一次特别会议，我们机要处负责筹备，我党的高层也会参会。我在确认安保计划的时候，发现整个会议的安保流程早已泄密，泄密源指向一个叫蜂巢的组织，他们似乎准备一场刺杀行动。事关重大，我立刻联系了上级，可就在这个时候，我的身份暴露了。我有重要的情报要向你马上汇报。
3: 你先走，我掩护。
0: 不行，我不能扔下你。
3: 你要活下去，把情报交给组织，这是命令。

0: 杀手换上我自己的衣服，将他的尸体丢进黄浦江，让巡捕发现，打算用这种方法将追杀我的人引出来。要不是这个伤口感染了，这个计划本来是可以成功的。
1: 你已经成功地吸引了他们。
2: 刚刚追捕你的就是蜂巢的人，
0: 可是没有抓到他们，这事情就不算完。幸亏组织派你们来了，以后的行动就交给你们，请你们务必将我说的信息

0: 速阻止挫败敌人的阴谋。
1: 你放心吧，我们一定会转达的。这还是带你去医院吧。来，
0: 仔细听我说。我起初认为这是封赏为了破坏这次会议，可后来我仔细分析这次泄密的安保计划后，发现他们的主要目标是为了参会的远东北军将领方旭奇。
1: 就是那个主张国共联合抗日的将军冯旭奇。
0: 是的。

0: 就是这儿啊。嗯，这儿呢是一家地下旅社，对往来住宿的人从不多问，一晚一个银元，是大上海鱼龙混杂之地。如果说顾盼要藏霍建民的话，这儿就是最好的地方了。
1: 东北沦陷后，冯旭吉不愿意放下枪，坚持抵抗，直到全军覆没。现在陷居天津，这次特别会议实际上是国民党想借各路军阀之手，威逼我党放弃武装而炮制的阴谋。冯旭吉却在天津。
2: 公开发表言论，肯定我党和抗联在东北的抗日行动，并且以这次会议为契机，
1: 说服各派系军阀响应我党的号召，携手抗日。
2: 这是民心所向，
1: 因此我肯定冯超会不择手段。 破坏这次会议，追杀冯将军，使其不能参加这次会议，所以你们一定要向组织汇报，要不惜一切代价保护冯将军。
0: 老周。

0: 来人了，一男一女。
1: 有人追过来了，不知道是哪方面的。
2: 安全起见，撤离。兄弟，坚持一下，跟我们走，来。来，
3: 不必了，咱生活谁都走不了，我的身份已经暴露了，我也想好好休息一下。
2: 不行，我们不可能把你一个人丢在这里。
3: 你们走吧，情报要紧，别管我，快走啊。
1: 是夏恩，
3: 放心吧，我没事，我想好好休息一下。

0: 这个时候掏枪，所有人会出来撕碎我们的。
1: 那也不能眼睁睁的看着他们逃跑啊！
0: 我的目的是霍建明。
1: 那我陪你去。
0: 那是我的事儿。

0: 我的消息，没想到是你。
1: 你不能死，我去帮你叫医生。
0: 莫大小姐，我的时间不多了，你要问什么就赶紧问嘛，这是我亏欠你的。
2: 我的父亲，他是个什么样的人？你们谈了些什么？
0: 他是一个为国家、为民族倾尽心血、为理想、为任务不惜牺牲生命的人。
2: 他是共产党吗？
0: 他是我的上级，你父亲行事素来小心谨慎，但因为一次调查，结果引起敌人的怀疑。我那天叫他跟我一起离开，请求上级的支援，可他自己说不能走。一来是不忍心抛下你和莫太太，二来是他自己发现已经接近核心情报，他叫我向组织汇报，请求组织支援。我联系上组织之后，组织立刻派我带人去保护他撤退，可惜还是来晚了一步。他被他最相信的伙伴出卖了，对济山的人伤害。
2: 是什么？
0: 是冯超以你们莫氏企业为核心炮制的计划。我在当务调查处利用身份的便利进行调查，可是没有任何进展。
2: 当初出卖我父亲的人是谁？
0: 你父亲没有说，但他一定是你父亲死后最大的获利者。
1: 不可能的，梁叔叔和我爸爸是拜把子兄弟，他没有理由也不可能这么去做的。
0: 只是一个谜团，要想破解它，你就一定要想办法回到墨家。

0: 他刚才跟你说了些什么？
1: 他告诉我下一步要怎么走。
0: 可是校长问起来，你打算怎么办？

0: 体跑步更轻松，出出汗，按按摩，想怎么舒服就怎么舒服，适合走路蹒跚抬不起腿迈不动步的中老年人使用，抓紧扫码领取吧。
1: 我领回来这个通了宝健步器，别说这走了有踏上有十分钟吧，相当于走了5000步一样，这整个身体啊都微微的出汗，这个震动的感觉啊从脚底板上刷刷的往上跑，您别提多舒服了。我现在用了有2个月，这抬抬腿走走路这运动啊一点都不累。
0: 轻踩10分钟，快走5公里，肌肉有弹性，走路有力量，吃得好，睡得香，精力响当当，免费送，免费送！今天只要50岁以上，前100名之内价值398元的同乐宝脉冲健步器，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同乐宝脉冲健步器，轻松踩上10分钟，代替跑步更轻松，适合走路蹒跚抬不起腿迈不动步的中老年人使用，抓紧扫码领取吧。
2: 这一下领到了这个脉冲健步器，我自己在家就开始用，人家说呀踩上10分钟就相当于走5000步，刚开始踩上呢一会儿，我这整个身体呀就微微的出汗，这个力量就从脚底儿顺着腿啊就刷刷的往上冒，你别提多舒服了。这一运动啊这腿脚有劲儿了，哎呀走路也不费劲了，这个小腿啊就摸上去啊跟以前不一样了，不像以前软塌塌的了，摸着这个肌肉啊都有点弹性了。我现在每天都踩上2-3次，这个运动啊跟不运动就是不一样。你看看我的脸色，老姐妹们，我们呢要多运动啊！
3: 看到这个通乐宝健步器啊，不花钱，就拿个手机扫个码，这398的通乐宝健步器就领回来了。这下子可好了，我每天啊都用上3次，每一次都调个20分钟。你还别说，这个呀跟跑步是一样的，关键还不累。老头子都说我这段时间吃饭呀饭量都大了，皮肤也好了。
0: 免费送，免费送！今天只要50岁以上，前100名之内价值398元的同乐宝脉冲健步器，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适合走路蹒跚抬不起腿迈不动步的中老年人使用，抓紧扫码领取吧。

0: 冲成长黄金期，成长不停，天天向上，
1: 好好吃。
0: 妙可蓝冬2026 FIFA 世界杯全球官方奶酪，
2: 匠心美味醇香牛肉，
3: 浩源牛肉真棒，
4: 浩源牛肉来了。
0: 儿童成长黄金期，
5: 每天两只
6: 妙可蓝冬奶酪棒，
0: 祝你成长不停，天天向上，
1: 好好吃。
0: 妙可蓝冬2026 FIFA 世界杯全球官方奶酪。

0: 鲜嫩滋味，品质生活。
1: 汤圆牛肉来啦！
2: 大帅，您不能上去了。
3: 我们可以利用他们得到的消息来做一个局。
4: 你是苏梅。

电动自行车一般都在夜间充电，但超过八小时，电池充电器会过充发热，极易引发火灾。另外，电动自行车零部件多为化工原料，燃烧时释放出的浓烟和有毒气体，极易致人中毒死亡。千万不要在楼道或室内停放电动自行车。

0: 刚才跟你说了些什么？
1: 他告诉我下一步要怎么走。
0: 可是校长问起来，你打算怎么办啊？
1: 如实说，现在能帮我的只剩下青山了。
0: 只怕校长不会如你所想啊。
1: 他会同意的，这就是他把我留在青山的真实目的。
2: 属下失职。
3: 算了，现在不光是顾盼知道了我们下部的行动，夏安也可能知道我们在末世企业里的计划。
0: 那我们现在应该怎么办？
3: 既然木已成舟，那我们只能因势利导。霍建民把一切都告诉了顾盼和夏恩，也许不是坏事。我们可以利用他们得到的消息来做一个局。

昨天还活生生跟我们一起战斗的人，今天就躺在黄土之下，为了掩人耳目，墓碑上连名字都没有。

0: 虽然这墓碑上没有名字，但至少可以遮风挡雨。霍建民同志，安息吧。
1: 在这样的战争年代，这样的墓碑真的不计其数吗？
0: 早晚有一天，我们会把他们的名字和尊严统统地还给他们。

0: 重复一遍我当初给你的命令，
1: 随时汇报西安的情况。
0: 还有呢？
2: 没有校长的许可，西安不许擅自离开军校，不可参与霍建民案。
0: 违反命令该如何处置？
3: 按校规枪毙。
0: 这可是你说的，我把你留在学校里是因为我相信你会听话，但是违反我的命令，只有死路一条。
3: 校长，你把我留在学校是因为我对你有用，
0: 那你就说说看，你对我有什么用？
2: 校长，西安他不是这个意思。
0: 没你的事儿。
3: 末世企业，
0: 不错，但是这个不能成为我不杀你的理由。
3: 我需要你的帮助，这样我才能得到原本属于我的东西。

0: 你说服我了。
1: 互相利用，共赢。
2: 所以，你决定帮助我。
1: 我会帮你夺回你想要的一切，但是在此之前，你要完成青山的任务。
2: 什么任务？
1: 保护冯徐奇。
3: 先生，您的牛奶。谢谢，再见。

0: 娘家来信，霞飞路15号。
1: 老鬼送你的。

0: 喜欢吗？喜欢，我就买给你。
1: 走吧。这条街我很熟悉，14号是那家服装店，16号是俄式餐厅，那个15号是什么我还真不知道。老鬼刚来上海，不会弄错了吧？
0: 老鬼在上海待的时间比你我加起来都长。
1: 我挺好奇他的，还有他那几根断指究竟跟你有什么关系。
0: 这一点你早晚都会知道的。
1: 我在想，那个15号不会是一个很隐蔽的地方吧？
0: 一点都不隐蔽。

0: 先生太太想看几点的电影？
1: 我们要看10点钟的《渔光曲》。
0: 不好意思，那场次没有了。但是我们加映了一场法国的最新电影，你要看吗？
1: 我们先买下一场的，10号的。
0: 好的，
1: 谢谢。

0: 来，快请进。
1: 我还以为这是你临时选的接头地点，没想到整个电影院都是你的。
0: 没错，这是我的私人财产，要做咱们的地下交通站，整个大上海没有比这更合适的。
2: 老鬼，这么着急叫我们来，上级是不是做出了部署？
0: 是的，上一次我跟你们取得联络以后，我就把冯旭奇的事儿向上级做了汇报。经过这段时间的情报整理，上级刚刚给我回复，并要求我迅速传达给你们。
1: 快说。
0: 上级已经同意了你们的行动计划，并要求你们全力保护好冯旭奇，确保他能够安全地参加在上海举行的国防军事会议。上海的地下组织会全力配合你们完成好这次任务。明天下午冯旭奇到达上海以后，青山的人将会接手对其安保，去参加宋姓董事举办的慈善拍卖会，名义上是为抗日募捐，实际上咱们内部的同志传来的消息说，这个宋姓董事私底下跟日本人交往密切，所以这次拍卖会很有可能蜂巢的人会行动，我们必须要保护好将军的安全。
2: 明白。
0: 这个是隔壁的服装店老板送给我的，明天晚上的行动你们正好能用得上。
3: 等任务结束了，我让你穿上它，跟我一起迎接来自四方的宾客。
1: 什么时候啊？
3: 结婚的时候。

0: 蜂巢的黑匣子名单有34人，经过针对性的调查，我们基本上掌握了这些人同日本人勾结的证据。如果这些人全部启动，杀伤力之大，甚至超出了我们的想象。
1: 上级有没有进一步的指示？
0: 上级会通过海外媒体和其他渠道将这些人曝光，我们的任务就是防止他们其中的一部分人勾机跳江。
2: 是。
3: 我知道一家新派的洋装店，款式和手艺都不错，我陪你去挑一件吧。

0: 不就是个东北军军官吗？至于这么兴师动众的吗？
1: 我猜是因为他的亲共言论吧。校长对于共产党始终不放心，所以我们的任务与其说是保护他，不如说是监视他，给他压力，告诉他上海究竟是谁的地盘。
0: 这么看来，我们的任务不会简单的。
1: 不错，听说这个冯将军脾气非常暴躁，我们应该有苦头吃了。
0: 想不到夏恩也参加了这个任务。
2: 何止夏恩，你看这边。还有那里。
3: 蜂巢的人。
2: 这里环境复杂，耳目众多。蜂巢就是再狂妄也不敢在这里动手，估计目的跟我们一样，也是来打探消息的。

0: 我们去取景。
1: 王将军，一路辛苦。我们奉中央党部的命令，特来保护将军在上海的安全。
2: 算了吧，啊！我有我自己的兄弟，用不着你。
1: 算了算了，啊！
2: 将军，我们接到情报。
3: 现在要针对将军的刺杀行动，等等，想杀我的人可不是一个两个。在战场上，有多少支已经上好膛的枪，瞄准了我的光头？可到最后呢？哼，还不是让他们杀了西天？杀我？好啊！
4: 好啊，我倒是要看一看，今天谁想杀我？啊！
5: 柯将军，这里是上海。上海？上海怎么了？啊？想不到这个冯徐奇比传说中的更狠辣。
6: 换种思路，或许他是为了震慑某些人。你想想看，他这次来上海成了众矢之的，必须得先立威，才能让他的对手有所忌惮。
3: 我最讨厌你们这些。

0: 我们这些人都是被你们杀的，
1: 对不起将军，还请见谅，是我冒犯了将军火威。

0: 你没事吧？皮糙肉厚的，能有什么事儿？
1: 真是，这个冯旭奇的戒备心也太强了吧！
0: 我总感觉他有什么事儿瞒着我们。他现在拒绝和我们接触，的确是有点麻烦。
1: 看我的吧，让他见识一下青山特工的厉害。

0: 怎么在这儿？和你一样。
1: 来，去买吃的吧。来，给你一个。
2: 谢谢。
1: 散了吧啊，走吧。
0: 人是你找的吧？冯徐奇对东北的乡亲很有感情，所以我找了几个从东北流亡到这的孩子去打探冯公馆的情况。霍建民也是你故意让我见到的吧？他是共产党的人，你应该知道，你也是。我只是跟他们做着同样的事情。为了罗新民，这个你拿着，会用得上。这是今晚拍卖会的邀请函，有了它，你就能顺利进入拍卖会现场。没有他，我也能进去。你要记住，你的任务是保护冯徐奇。我知道你有很多种办法可以进去，但稍有不慎就会扰乱整个安保计划，给蜂巢杀手创造机会，让冯徐奇陷入危险之中。

0: 累了吧？有什么发现吗？
1: 这个冯徐奇呀，他整天就待在冯公馆内，要是外出的话，也有一整班人马紧跟其后。
0: 一般人想进冯徐奇的身，根本不容易。除非是他身边的人想害他，
1: 这个可能性就更小了。从火车站他对我们的态度，到冯公馆的戒备，都可以看出来，
2: 冯徐奇虽然外表粗犷，实则为人相当的谨慎，
1: 什么吃穿用度，一律都由李副官来经手。哦，对了，我还听说这个冯徐奇对李副官有知遇之恩再造之情，所以李副官对他那是相当的忠心耿耿，连冯徐奇所乘车辆经过的道路都是由李副官挑选的，为的就是避免敌人埋伏在高楼上的狙击。
0: 那这样看来，我们的任务倒是简单了，就算是蜂巢想要动冯徐奇也不可能。
1: 在冯公馆内是不太可能了，但要是出了冯公馆，那可就不一定了。我看到租界的宋董事到冯公馆去拜会冯徐奇，两个人的关系非常的好。而就在今晚，宋董事家将举办抗日筹款拍卖会，我觉得这个冯徐奇吧，他是一定会去的。
0: 这个宋董

0: 时，我们一直怀疑他跟日本人有关系，暗中观察他很久了。如果今晚冯旭奇去参加他的拍卖会，对于蜂巢来说就是绝佳的刺杀机会。我得回去请校长增援。
1: 哎，这天都快黑了，你这一来一回的怕是赶不及了。
0: 那怎么办呀？
1: 这样，我先去跟着冯旭奇，你回去请求支援。
0: 不行，这太危险了，我不能让你一个人去。
1: 无论发生任何事，只要你及时赶到，我都会平安无事的。再说了，我不是会见机行事吗？
0: 那你答应我，在我没带人赶到之前，千万不能贸然行事，否则我不走。
2: 你讲。哎，小姐，您的邀请函呢？
3: 给你。
2: 您请。
1: 我以为你把你的邀请函给我了。
3: 我给你的是罗新明的。
1: 啊？那他呢？
4: 哎呀，感谢冯将军能接受邀请驾临寒舍呀。
5: 不是一家人不进一家门呐。我要谢谢宋董事为了抗日大计筹集资金。
4: 哪里啊，我只是做了一个中国人应该做的事情。
6: 冯将军您好。
7: 冯将军，
1: 看来外界的传言确实不假，两个人的关系的确不一般。
3: 看着是很奇怪，好像毫不避讳，难道真的不在乎？
1: 先别议论别人的私生活了，我调查了一下大会的人员名单，包括嘉宾、记者、工作人员还有主办方，可是没有任何疑点。
3: 我们能混进来蜂巢的人就可以，这是他们唯一可以下手的机会。
1: 我明迪安，这么多人，你觉得谁最可以？
3: 这里的每一个人。
4: 那各位，感谢大家能在百忙之中光临我们的慈善晚宴。作为筹办者，我希望各位擅长人翁，能在今天的慈善拍卖中，大家能够尽一份心力，为我们的抗日事业筹集爱心，这也是每一个炎黄子孙应尽的义务。谢谢大家。
8: 请。
9: 拍卖会开始。现在，我宣布，今天的慈善拍卖会正式开始。首先，我们将拍出第一件藏品。精美的古代瓷器，底价1000元，请竞价。
10: 1500。
11: 2000。
9: 有出价比2000高的吗？
10: 3000。
9: 3000元。比3000元高的还有没有？3000元一次，3000元两次。3000元三次，成交。接下来，我们将拍出今天最华丽的一条翡翠项链，请看。翡翠啊！

0: 5万。
1: 5万？哎
2: 呦，冯将军真有钱。
3: 5万元一次，有没有出价比5万元高的？5万元两次，5万元三次。对不起，冯将军。恭喜冯将军，非常感谢冯将军，我们请何西给大家献歌。
4: 好，
3: 大家欢迎。
5: 这个冯渠奇究竟在干什么呀？他到底知不知道宋董事这么大张旗鼓地办这个晚会，为的就是给他在东北的抗日部队筹集饷银，而他自己却把这条项链给买下来了，这未免也太奇怪了。
6: 作为一个抗日将领，肯花那么多钱买一条项链，只有一个原因，就是送人，而且是一个女人。
5: 可是他并没有妻子啊，而且他在东北也是居无定所的，应该不会有妻子。所以说，他拍下这条项链的唯一原因，就是要送给在上海的情人。
6: 这可能就是冯徐奇安保的最大软肋。

0: 你说有没有可能冯旭奇被蜂巢的人带走了？
1: 要想在这么短的时间内不动声色带走一个人很困难，只有一种可能，
0: 就是他自己愿意走的。他之所以这么做，是为了做好充分的保密工作，以便独自去见情妇。
1: 所以他们一定在冯徐琪和情妇约会的酒店做好了埋伏，准备瓮中捉鳖。
0: 可上海这么大，要去哪儿找？不行，我要迅速联系青山，发动一切力量寻找冯徐琪。
2: 我知道他在哪儿，走去奥伦酒店。
1: 你有什么发现？
2: 我在调查冯徐琪时发现他的副官往奥伦酒店送过两次东西，当时我没有留意，现在联想起来，他应该是给冯徐琪的情妇送去的。
1: 事不宜迟，走。
2: 他们来了。走吧。
1: 田乔杰。
2: 看来蜂巢的人打算在这里动手。
1: 来不及了，我们要赶在田乔杰之前找到冯旭奇。夏，答应我，你去通知郭俊成和青山的人，让他们来接应

0: 告诉我你现在的位置。
1: 我在奥伦酒店，封城的人出现了，准备刺杀冯旭奇。
0: 拖延时间，我们的人马上就到。
1: 是。
2: 还有，
0: 见到冯旭奇，你告诉他，我会等着他一起在青山喝杯茶。
2: 有必要时，
0: 可以找顾盼帮忙。

我们不知道您是什么人，还请大帅相信我们，我们没有恶意，否则的话，您和您的副官此刻已经没命了。

0: 我相信你们可以，可你得告诉我，你究竟是什么人？
1: 大帅只需要知道，我们是中国人就好了。我们只想保护大帅您安全撤离，并且保证此次的军事会议能够顺利的进行。
0: 我听你的口气，倒像是共产党。我跟你们走可以，但我得上楼接一个人。
2: 蜂巢已经在楼上埋伏了，你现在上去很危险。
0: 啊！我蜂巢的人想杀我，有什么证据？另外，楼上既然有埋伏，他们肯定知道楼上是谁。我这样跟你们走了，我还是男人吗？楼上的人我必须接，要不你们帮我，要不你们回去，我不用你保护。

0: 趁田小姐没追上来，带大少赶紧走。
1: 顾盼，我知道你跟田小姐有积怨，但记住我们的任务，千万不可恋战。
2: 拜托了。
3: 人应该还没有走远，给我追。

0: 校长，让香恩一个人去保护冯琪琪太危险了，我请命支援。
1: 我希望你不要成为第二个谭仲文，立刻通知行动队，马上出发。

0: 你是苏梅，没想到冯旭奇的情人身手还不错。
1: 你是谁？
0: 冯旭奇让我来的。
1: 大帅，大帅怎么样？
0: 他遭人埋伏，我同伴掩护他走了，他让我来见你，跟我走。
1: 我怎么知道你说的是真是假呢？我除了大帅和他的亲信李副官，谁都不信。
0: 他真的很在乎你，他说如果不把你接走，就拒绝我们保护。
1: 这倒像的。对不起啊，用刀伤了你。希望你可以理解一个母亲想保护孩子的心情。
2: 大帅，快走！
3: 苏梅不来，我不走。
2: 顾盼已经去接她了，我们在安全的地点等她。
3: 你是不是男人？你的女人也在上面呢，你就忍心抛下她不管？
2: 她是我的搭档，我们的任务是保护您安全的离开。
3: 你给我少扯！

0: 费送，免费送。今天只要50岁以上，前100名之内价值398元的铜乐宝脉冲健步器，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铜乐宝脉冲健步器，轻松踩上10分钟，代替跑步更轻松。出出汗，按按摩，想怎么舒服就怎么舒服，适合走路、盘山、抬不起腿、迈不动步的中老年人使用。抓紧扫码领取吧。
1: 我领回来这个铜乐宝健步器，别说这走了有踏上有10分钟吧，相当于走了5000步一样，这整个身体啊都微微的出汗，这个震动的感觉啊从脚底板上刷刷的往上跑，您别提多舒服了。我现在用了有2个月，这抬抬腿走走路，这运动啊一点都不累。
0: 轻踩10分钟，快走5公里，肌肉有弹性，走路有力量，吃得好，睡得香，精力响当当。免费送，免费送！今天只要50岁以上，前100名之内价值398元的铜乐宝脉冲健步器，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铜乐宝脉冲健步器，轻松踩上10分钟，代替跑步更轻松，适合走路、盘山、抬不起腿、迈不动步的中老年人使用，抓紧扫码领取吧。
2: 这一下领到了这个脉冲健步器，我自己在家就开始用，人家说呀踩上10分钟就相当于走5000步，刚开始踩上呢，一会儿我这整个身体呀就微微的出汗，这个力量就从脚底儿顺着腿啊就刷刷的往上冒，你别提多舒服了。这一运动啊这腿脚有劲儿了，哎呀走路也不费劲了，这个小腿啊就摸上去啊跟以前不一样了，不像以前软塌塌的了，摸着这个肌肉啊都有点弹性了。我现在每天都踩上2-3次，这个运动啊跟不运动就是不一样。你看看我的脸色，老姐妹们，我们呢要多运动啊！
3: 看到这个铜乐宝健步器啊，不花钱，就拿个手机扫个码，这398的铜乐宝健步器就领回来了。这下子可好了，我每天啊都用上3次，每一次都调个20分钟。你还别说，这个呀跟跑步是一样的，关键还不累。老头子都说我这段时间吃饭

费送，免费送。今天只要50岁以上前100名之内价值398元的铜乐宝脉冲健步器，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适合走路蹒跚、抬不起腿、迈不动步的中老年人使用，抓紧扫码领取吧。

0: 成长黄金期，
1: 每天两只，
2: 妙可蓝多奶酪棒，
0: 祝你成长不停，天天向上，
3: 好好吃。
0: 妙可蓝多2026 FIFA 世界杯全球官方奶酪，
4: 匠心美味醇香牛肉，
5: 浩源牛肉真棒，
6: 浩源牛肉来了。
7: 妙可蓝多，妙可蓝多，
0: 儿童成长黄金期，
6: 好好吃！
0: 妙可蓝多2026 FIFA 世界杯全球官方奶酪，
4: 匠心美味醇香牛肉，
5: 浩源牛肉真棒，
6: 浩源牛肉来了。
8: 鲜的滋味，品质生活，
6: 浩源牛肉来了。
8: 粮食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粒粒不弃。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

0: 我有证据证明，他们意图破坏今晚的中美空军会谈，采取的方式应该是暗杀。
1: 这次行动由我亲自指挥。
2: 谜影重重，尘封的真相即将被揭开。
3: 要想远眺，不一定非得自己辛苦。
2: 热血并肩，共破迷局，只为一个答案。
3: 他是生是死，在你的决定。
2: 黎明前夕，尖刀出鞘。
4: 你还活着？
5: 你回来了。
2: 风潮，吉林卫视收官在即，敬请关注。

0: 他是国家燕麦荞麦产业技术体系首席科学家，30多年扎根吉林，坚守农业科研和生产最基层。
1: 所以当时播种啊、产地啊、灌水啊，都得亲自参加。所以我老母亲问我，说你播种参不参加？我说那得参加，所以那都亲自干，心里高兴。
0: 他用25年培育出31个燕麦新种，遍布全国17个省区，使得白城市昔日20多万亩的盐碱地变身今日的米粮川。原来都说在地级单位干不了那些顶天立地的事儿，后来我理解，顶天立地很简单，农民认了，老百姓增收了，致富了，这就是为民服务，这种为民服务就是利地。
1: 所以顶天立地并不难。从引进龙种燕麦开始，任长中和团队带动中国燕麦从跟跑到并跑，再到领跑，他一路坚持。本期吉林卫视家事为您讲述，让龙种燕麦回家。任长中。2023年12月11日，国家统计局公布全国各地粮食产量。 吉林粮食产量再创新高，增产21.12亿斤，占全国增量的11.9%。粮食平均亩产958.2斤，居全国粮食主产省第一位。粮食增产量相当于为每个中国人的饭碗多贡献了1斤半的。

0: 吉林，仅用全国4%的耕地产出了6%的粮食，提供了10%的商品粮。吉林已然成为维护中国国家粮食安全、稳产高产的压舱石。位于东经121度到131度、北纬40度到46度的吉林，其地理纬度和资源状况与美国玉米带、乳絮带类似。整体来看，吉林中部是被誉为黄金玉米带、黄金水稻带的松辽大平原，西部与辽阔的科尔沁草原接壤，东部则是富饶的长白山。世界上的黄金黑土带，一条在美国中北部，一条在乌克兰中西部，一条分布在中国吉林。然而鲜为人知的是，在几十年前，吉林省的西部地区，尤其是吉林白城，还是世界上三大苏打盐碱地之一。百万亩盐碱地沿大兴安岭东部呈西南东北向延伸，这里甚至被称为800里瀚海。碱地白花花，一年种一茬，小苗没几棵，秋后不收赏，道尽了盐碱地的贫瘠。
1: 盐碱地也被称为地球之雪，其治理难度可见一斑。土壤盐碱化不仅会影响农作物的生长，严重的时候甚至会导致粮食绝收。作为全国粮食的压舱石，严守耕地红线，粮食稳产增产，成为摆在每一个吉林农业人面前的重大课题。任长忠便是一位答题人。
0: 1988年，任长忠被分配到吉林省白城市农科院，从事麦类作物育种、栽培和麦茬负重等领域研究工作。从业近40年，任长忠坚守这片土地，不仅将含有中国血缘的龙种燕麦从遥远的加拿大带回中国，并且带领团队用25年培育出31个燕麦新品种。白城市域内外20万亩的盐碱地，新疆、西藏、青海、内蒙古、甘肃、宁夏等17个省、自治区，1000多万亩土地都种上了他和他的团队成员们培育的燕麦新种，极大程度上利用并改良盐碱地。作为世界上首个在北纬45度成功培育出两季双熟燕麦新品种的科学家，他的成果使得区域燕麦产量提高了近50%。在他的带领下，国家燕麦荞麦产业技术研发中心、国家燕麦改良中心、国家科技部国际科技合作基地等落户白城，并且以任长忠为首席科学家，组建了全国燕麦荞麦产学研产业技术体系，进行科研成果转化和技术推广的同时，带动300多家燕麦荞麦加工企业形成规模化生产，50多个国家级贫困县、100多万户贫困户增收脱贫。
1: 从1988年到现在，任长忠一直工作生活在白城，并且专注于燕麦研究。但是在白城，历史上却从未种植过燕麦。任长忠为什么要研究燕麦？又是为什么选择留在白城这个没有任何燕麦种植历史的边远城市来研究呢？
0: 1964年，任长忠出生于吉林省白城市大安的农村，是个地地道道的农村孩子。他所在的那个县级市曾经是国家级贫困县。他对童年的记忆，除了最好的水果甜杆，就是泛白的盐碱地和吃不饱饭。
2: 那个时候最特殊的事情，每年都要有一个，就是年年那个到秋天收获之后，那就是那个大集体的时候，那个收获的粮食很少。我还有印象叫吃返销粮呢，在初中

我在高中家里把最好的那个饭，像那个大饼子，就是玉米做的，把干的给我们，在家里一般都吃稀的。到初中到高中就是住校的时候，那就是四两的定量，

0: 叫盐碱地，叫狗肉地，就这么一圈一块地方是有一点是好地，四周都是盐碱地。如果是雨水条件好一点的，那就是中间那个洼兜那地方，我们管它叫洼兜，就低洼处呢，由于伤情好一点就出苗了。出苗了之后就觉得挺好。如果某一年雨要大，就把那水都集中到这里边，就涝死了。但是尽管这种收成呢，也是靠天吃饭。
1: 就是在这样的条件下，任长忠的父亲也没有让他辍学。小学升初中，学校离家有13里地，因为没有自行车去上学，任长忠不得已在小学留级一年。后来家里为了让他顺利读书，父亲竟然把家里仅有的年猪卖了，一共83块钱。父亲硬是拿出80块钱给他买了一辆旧自行车。
0: 那时候那车子还真值钱，那自行车应该说零不响，其他都响。到高中呢，那就更远了，就离我家那是应该说是得有90里地了。有的时候那个就是自行车的外胎都开了，它都坏了嘛。就自行车一旦要是那个外胎坏了之后，就把这个纤维带拿来之后一缠，缠上去，然后趁它没气儿的时候把那个带缠上，完这一缠一打气儿它就起来，就相当这个车带就可以用了。那个时候我还有印象，就是一个自行车的外胎12.5块，那时候那就是对我现在的简天文数字。所以就是最后把那车都几乎那车子那个上边缠的都是这个纤维带。我现在一看见那个，就是现在我们打纸壳箱的那个纤维带，我看着它就亲。
2: 父亲曾经对任长忠说：“只要你想念书，就是砸锅卖铁，我也供。”任长忠也没有辜负父亲的期望，从小到大，他的学习成绩一直名列前茅。也正是在这段时间，他决定高中毕业后就报考农业大学，并选择作物专业，去研究如何改善盐碱地，让农作物增产，如何让家乡脱贫致富。然而任长忠的这个选择却遭到了村子里很多人的不理解。
0: 当时我们那时候还有一个想法，当时的军校是不花钱的，就可以考军校去嘛，或者考其他工科的大学，或者是医学的大学去。你为什么考了农业大学？那个时候按照建制分数线就都是一样的，其他的只要你报上的时候就能考上。但是我那时候就没感觉到农业大学如何，当时说的哎呀，上农业大学就觉得是一种怎么说呢，因为像在农村走出地垄沟，爬出地垄沟，能够有一个吃个红本粮，那就很大的一件事情。但是我是没那感觉，我觉得上农业大学和我上其他大学一样，就是这样的话呢，就是又能实现我的梦想，我也感觉到那个地方是我应该去的地方。
1: 1984年，任长忠如愿考取了吉林农业大学。因为家里穷，他是靠国家助学金完成学业的。为学到真本事，他每天坚持教室、图书馆、食堂、宿舍4点离线。大学毕业的时候，辅导员找到任长忠，因为留校名额有限，留在长春工作的名额也满了，辅导员希望他能去离长春最近的范家屯糖业研究所工作。辅导员觉得即使去不了长春，待在离长春近的地方工作也是不错的，以后任长忠还有机会可以调回长春。但他婉拒了辅导员老师的好意，他觉得自己的家乡还很困难，他应该选择回到家乡，回到白城。最终任长忠如愿回到了白城，被分配到白城地区农业科学研究所工作。
0: 工作了之后，当时呢，我们农科院现在还有的传统，就新来的大学生啊，或者研究生啊，或者什么，都要到这个科研处去锻炼一段，观察半年，看看然后你适合做什么，然后就面临着到各个课题分的时候，就建议了，说你就留在科研科吧，在这工作呢，领导还能看到你，你有时优秀的表现呢，将来可能就当副科长啦、科长啦，将来可能当副所长啦或者所长了。本来科长是好意，是好意。后来说科长我不干，我要到一线搞科研去， 我都知道我们农业。

0: 越科研出成果很慢，而且很辛苦，风吹日晒。我说那我也要搞科研。这样后来他当时让我们的副所长又找我谈，就是能说服干部。就副所长说，你这孩子你是不是缺心眼啊？你科长这么欣赏你，而且大家都只能留到机关，而且这个机关又是科研管理部门，将来出去的就是那道更宽，这不是不知道好赖吗？我说所长，我还是搞科研。他说你搞什么科研？我说是科研就行。
1: 就这样，任长忠进入到生产科研第一线，而这一干就是将近40年。当时任长忠被分配到一个骨子课题组，领头的是张立荣老师。说是领头，其实这个课题组就他一个人，而且也即将退休，到那时候骨子课题就有极大可能面临停摆的风险。任长忠的到来让张老师看到了希望，他对任长忠也倾囊相授，不但让他负责全部课题研究工作，甚至负责全部试验区布置和试验田播种。
0: 那时候我还有点1.5公顷的试验地，全部田间布置图是我布置的，因为那个布置图在田间布置啊，很多的像排兵布阵一样，那没有个2-3年是很难做到的。所以我大学刚毕业第一年就马上上来，我就直接就能上手。所以感觉到，哎呀，我那老师高兴得不得了。在过这个过程当中啊，我也把大学学的那些，然后说那得出论文呐、我就把这个不同的谷子品种，然后跟着用不同的微量元素肥料，不同的氮磷钾配比等等等做实验呐，就搞多因素的、多次重复的那数据。特别是在这生育期间呐，我几乎天天在实验地，几乎都达到每一个地方哪你说出号来，我就能知道。每一个号的品种是谁的，是哪儿的。
1: 机会是留给有准备的人的。任长忠参加骨子课题的第一年，曾经有一次国家和省里来了专家组，对白城农科院进行区域试验联合检查。当时现场来了很多人，农科院的领导陪着专家团在试验田竹块进行现场考察。当考察组到谷子课题组时，因为一块试验田里种植了许多不同品种的谷子，试验田又大，试验内容又多，张立荣老师年事已高，来回跑着给专家组成员进行讲解，出现了一些困难。
2: 因为考察组人员分散在不同小区，张老师跑来跑去介绍的话太辛苦，任长忠几个月来一直与这块试验田为伴，他已经对于这块实验田种植的各个小区的材料了如指掌，就主动上前让专家组报上区号，而他给予解答汇报，而且准确无误，得到了专家组和所领导的一致好评。而任长忠的这次自告奋勇，不但让白城农科所领导开始重新审视这个新来不久的大学生，更为他自己职业生涯的正式起步埋下了一个伏笔。
1: 在这之后，白城农科所根据省里的部署安排，要求恢复荒废已久的麦类作物课题研究，但是对于谁来担任课题主持人，白城农科所的领导犯了难。
0: 当时的科研经费还不多，一个月呢就是，不是一年的经费，才5000块钱。这5000块钱的科研经费，说这个，得你们还得找课题主任，得把这个课题恢复。领导就想，哎呀，说这行了。一开始呢，恢复那些老同志们，你重新恢复那很难，就大家觉得还是干人家自己的课题，就不愿意重新恢复。领导说，那这样，我们找个年轻的，得年轻的有热情的干。他们大说，对呀。那个育种所有个小人子，那个小人子这个那叫有水平。当然，我们的当时的所长，那个我们的叫张所长，也推荐我说你长忠将来有这么机会，你想不想？我说当然想，但想着他所长只有推荐权，决定权还是归人家所里。所以说这行，这小伙行。
1: 就这样，任长忠成了白城农科所职称最低、年龄最小的课题主持人。他把大学4.1线学到的东西，试验设计、亲本组配、田间选择、夹带繁育、栽培管理等知识，像排兵布阵一样综合运用到试验田里，在实践中检验和

0: 提升所学的理论。为了多组配一些杂交组合，任长忠在试验田一干就是十几个小时。衣服后背是汉字印成的一片片地图，白大褂的袖头因为擦汗也变得黑亮。
1: 成为这个主持人之后，那我就感觉到如鱼得水，那种高兴心情。虽然这个科研经费都是5000多块钱一年呐，一年5000多块钱的，对当时也不是很高，所以不够用的。所以当时播种啊、产地呀、这个灌水啊，都得亲自参加。所以我老母亲问我，说你播种参不参加？我说那得参加。说产地你参不参加？我说参加。灌水你参不参加？我说参加。所以那都亲自干，心里高兴。就是没有想到我这些啥情况，这就像自己家的活一样，自己家的事儿一样，那习惯呐。
2: 在研究当中，他将小麦、大麦、黑麦和燕麦反复比对，在相同中找不同，在不同中找相同。在这个过程当中，他发现燕麦的根系最长可达2米，不仅可以在干旱的地区深入地下寻找水分，而且可以吸收盐碱地当中多余的矿物质，对盐碱地进行生物修复。更重要的是，即使是在盐碱地，他收获的籽粒与在好地上收获的燕麦籽粒几乎没有任何差异。与其他个别能够起到改善盐碱地但是无法产粮的作物相比，燕麦能够实现生态效益和经济效益的双丰收，这引起了他的关注。
0: 燕麦有皮燕麦与裸燕麦之分，中国是裸燕麦的故乡，已有近2000多年的种植史。早在《史记·司马相如列传》所引的《子虚赋》中，就有其高燥则生真稀胞粒的记载。其中提到的稀，三国时期孟康注释为稀，俄，字燕麦。广志云：凉州地生稀草，皆如中国燕麦。稀草即为形似燕麦的草，古人如此对比，可见燕麦当时已经是一种区别于杂草的独立栽培作物。可是在中国人的饮食结构中，燕麦始终是边缘化的存在。由于燕麦喜欢生长在冷凉旱地，主要分布在边远沙碱寒旱地区，产量低，效益差，难加工，口感差，导致燕麦的种植面积和食用人群远远低于小麦、水稻等大宗农产品。同时，燕麦虽然已经经过驯化和选育，但产量依旧很低，难以满足我国日益增长的消费需求，市场占有率很低，这就使得燕麦在90年代依旧是品种单一，缺乏多样性产品供应。燕麦育种研究也一度被认为没什么前途，因此从事燕麦研究的科研单位少之又少，即使有，也因缺少科研经费而举步维艰。
2: 除此之外，白城历史上还从未种植过燕麦，既没有种植经验，也没有优质燕麦种子。任长忠要进行燕麦研究几乎是从零开始，而此时他研究燕麦的事也招来了农科院同事和领导的议论。
1: 当时我搞小麦搞得好好的，所以搞了燕麦之后啊，这个我的一些老领导啊和一些老师说，长忠，你这不能瞎乱整啊，你就是这望着这山看那山高，小麦搞得挺好的，你为什么你还搞上燕麦了？那你小麦你不能扔。我说老师，我不扔，我还是这小麦我还要搞的。那你燕麦搞的，他当时说的很生气，说这燕麦是喂牲口的。我们都知道小时候吃那个，我们吃过燕麦是刮肠子油的，不要搞这玩意儿，没啥前途，你就搞你好你的小麦吧。哎，他这一说，我恰恰就奠定了，那个时候90几年刮肠子油可能是当时肥胖不多，我恰恰感觉到刮肠子油是好事。后来才知道燕麦具有降血脂，是他说那刮肠子油是对的，老专家老领导的关心爱护也是正常的。但自从搞上燕麦之后，我成天像疯了也不着家，家人也反对，搞

0: 小麦搞好的挺好的，你搞什么燕麦搞的，那成天跑地里转，弄得泥乎乎的一天。
1: 事情的转机出现在1998年，任长忠除了继续研究小麦外，还在坚持寻找燕麦的优质种源，希望能通过杂交育种等手段培育出耐盐碱耐干旱的燕麦新品种。一天，任长忠拖着疲惫的步伐从试验田里回来，立刻被人民日报国际版的燕麦博士和他的孩子们的这篇文章吸引了。文章中的这位燕麦博士就是有着世界燕麦之父之称，获得加拿大最高荣誉勋章中国国家友谊奖、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际科技合作奖的布罗斯博士。裸燕麦是400多年前从中国传到海外的，中国的一些裸燕麦有其独特的优良性状，这引起了西方农业科学家的关注。布罗斯博士从上世纪60年代开始，历时30多年，把中国裸燕麦与加拿大燕麦进行杂交，培育出上千份含有中加燕麦血缘的裸燕麦的新材料，使加拿大燕麦带上了中国的远亲基因。由于这种作物耐干旱寒冷，它不与主要粮食作物争好地，有着广阔的种植前景。布罗斯博士表达了他要把含有中国血缘的龙种燕麦送回故乡探亲，让这些龙种燕麦返回中国，到生态环境脆弱贫困的地区推广的梦想。
2: 布罗斯的梦想与愿望使任长忠倍感振奋。加拿大是世界上最重要的燕麦生产国之一，燕麦品种多样且优质，他确信布罗斯博士培育出的带有中国血统的杂交燕麦中说不定就存有改良白城盐碱地的基因。布罗斯博士把那颗希望的种子命名为龙种燕麦。后来任长忠与布罗斯历经20多年的中加燕麦科技合作，也演绎了一段让龙种燕麦回家的难忘历程。
0: 因为它有一半是中国的血样，从遗传学讲还有一半是加拿大的血样。老师说我喜欢中国，因为它是来自于中国的燕麦，这些杂交后代材料是中国的孩子，所以我就给他理解，就给他命名叫 Dragon Oats， 就是说是龙种的燕麦。
2: 任长忠知道燕麦博士工作的加拿大渥太华地区是西半球的北纬45度，而中国白城是东半球的北纬45度。农业上有个常识，同纬度引种试验容易成功。他也确信燕麦作为粮食兼用作物和一种绿色健康食品，在吉林西部地区甚至全国都将会有非常大的推广应用和发展潜力。
1: 为了将龙种燕麦引到白城来，任长忠希望邀请布罗斯来白城共商引进加拿大的燕麦品种，让龙种燕麦回家，实现布罗斯的梦想，也实现他个人的梦想。但是如何与布罗斯博士取得联系，成为了任长忠燕麦研究之路的第一只拦路虎。任长忠不但找到了驻加使馆，还找到了人民日报社，最后几经辗转，终于通过朋友的关系和布罗斯取得了联系，得到了他的传真号码。
0: 当时我们单位都没有传真，发国际传真，后来呢就是政府有，但政府用这种国际传真是原则上是不用的。后来就是我们政府，就是白城市科技局的，在我们政府门前呢有一个开公司叫科发公司，这个公司是可以发国际传真的。我当时还有印象，一份传真是98块钱，发一次没有消息，发一次没有消息。为了发这传真，那是骑自行车去，每次都骑自行车去，到那发完传真就回来。发，最后就是连续发了5次，那连续发5次，1次98，接近500块钱。后来我一查，当时我的工资就500左右一个月，所以就相当于把我一个月的工资发进去了。

0: 靠传真，任长忠和布罗斯博士建立起了了解和信任。1999年，布罗斯来到了白城，任长忠不仅成为了布罗斯的学生，而且成为了燕麦事业的合作者。那时中国的燕麦产业依旧在不断下滑，燕麦研究十分落后。任长忠与世界燕麦之父布罗斯的结缘，实现了东西半球北纬45度的牵手。
1: 2000年，布罗斯博士第二次来到白城考察的时候，提出了希望任长忠去加拿大交流学习的想法，但是当时任长忠已经是白城农科院主管科研的副院长，负责全院的科研工作。他觉得一年时间太长，为了不耽误工作，他只给自己一个月的时间出国学习交流。
2: 到那儿学了一个月，就是2000年的8月1号到8月31号。到那去之后呢，我的老师到那就是领到他的实验室，看了那么多的燕麦，我到那一看，当时就震惊了，我说简直是燕麦的海洋。后来我的老师说，我这里边这么多的后代材料，太多了太多了，都是中加燕麦的杂交后代，这些燕麦你就尽管选，这是中国的孩子，我们就本来就想把它送回中国，但是呢。你就这一个月看你怎么样，这样当时那时候我们上加拿大呢，那时候那个国际航班可以发2件行李，但是一件行李呢是最多不准超过32公斤，2件行李是64公斤，所以在这一个月内，如何把这128斤的中加燕麦选出来？
1: 因为燕麦的杂交后代有上百个组合，每个组合又都不一样。选择优质燕麦品种就必须放在显微镜下一粒一粒的挑，128斤龙种燕麦，30天的挑选，有时候任长忠每天只睡3-4个小时。除了挑选龙种燕麦，他还要参加各种交流学习，如此高强度的工作，任长忠一个月就瘦了13斤。
2: 我在这底下拿镊子一点点往出选，选过程有时候不免就有时候就疲劳，正好这个时候我也不知道，有的时候这学者到一定程度也违心，就是就累得不行了，就一下就碰到那个放大镜上，哎，碰得挺疼，哎，这疼不要紧，马上就不困了，哎，就恰恰这一个细节的问题，我老师就一开门就看到了我这个镜头，拍拍我的肩膀，这 You guys excellent，那我是听懂了，他说盖就是小子，就是我，你小子非常优秀，就优秀，就是给我鼓励，我就是那时候就不困了，就这么挑挑着，他就对我认可，然后呢，他就呢，倾囊所授向我教授知识。
1: 回到白城之后的任长忠，并没有因为一个月暴瘦13斤的劳累选择躺下休息，而是第一时间回到实验室，此时。他首先要解决的就是龙种燕麦回国后水土不服的问题。
2: 我把这些材料分成几份，在好的试验条件下选，跟加拿大差不多。那个我给它虽然没有那么多降水，但是我可以给它灌水。再就是在这个盐碱地上选，再在风沙土上去选，这样就选出来那些在好地上。又是风尘潜力上，在盐碱地上有耐盐碱的，在沙化土地选耐基薄的，所以这种方法解决了阳痿中用、水土不服的问题，这是一个方法。再一个呢，就是我们利用野燕麦的资源，因为野燕麦是咱中国的最珍贵的资源，它是抗旱、耐饥、耐盐碱，所以把野燕麦的性状和这些燕麦再进行杂交，就增加了它的适应性。抗寒、抗腻、耐盐碱等特性，所以这样呢，就是解决了水土不服的问题。
1: 2005年，任长忠再一次作为访问学者，一家三口去了加拿大。他利用加拿大先进的现代化温室设备，完成了3G燕麦杂交后代材料的繁育及加代工作。1G大田试验繁殖后代材料3000多份，相当于一年完成了4年的科研任务。全面掌握了燕麦新品种选育和栽培技术。国外朋友说， 加拿大收入高，压力小，科研条件和生活条件优越。

0: 他的父亲劝他留下，他婉言谢绝了。在渥太华机场，女儿流着眼泪，希望留在加拿大，再次被任长忠严词拒绝。回国后，由于经费紧张，缺少科研设备，为了加快研究低温对于龙种燕麦的影响， 任长忠甚至将岳父家中的控温冰箱拿来进行育种。岳父一家非但没有怨言，还将阳台种植的花草搬走给他腾地儿，开始在阳台上种植起燕麦。培育优良燕麦种子的过程是艰辛枯燥漫长的过程，种下杂交一代种子，一代一代的选育繁殖，直到六七代才能稳定。 选出达到预期目标的品种，还要经过两三年的产量试验，两三年的区域试验和生产试验，至少得十二三年才能培育出一个燕麦品种，这和培养一个大学生考大学的时间差不多了。燕麦每年开花季节仅有六月前半个月的时间，它从亲本选配开始，天天拿个小镊子在田间。 燕麦作物是雌雄同花，花器细微的几乎要用显微镜来观察。授粉时，它一株一株的在花器上捏出雄花花药，为雌花授粉。其精细程度不亚于眼科手术，熟能生巧，它竟能用镊子同时取出燕麦的三个花药，而且不伤及雌蕊半根毫毛。 为了加快育种周期，他摸索出了一条既省钱又可以提高育种效率的新途径——北育南繁，一年三代，每年七月上旬提前收获优良杂交世代种子，经过打破休眠处理，七月中旬在当地进行下繁，十月初收获后又到云南进行南繁加代。
1: 第二年三月底收获，四月初返回白城春播。他本身在大山里边，有的在山洼洼里是厉害吧，就在不同地方去选，就要看我的品种在这些地方的适应性。有的时候爱人给买一双鞋，下地就忘了，一双新皮鞋进地里刷刷刷进去了，回来就是一双旧皮鞋了。从低海拔到高海拔上走，那个当地的工作人员领着我，早晨都以为吃好饭了，没带着水。
0: 也没带着食品，但是进到大山里啥也没有，最后到时候就得饿，饿了又没粮食，哎呀，就说这时候能吃个面包该多好，更重要还不是饿，渴更难挨。但是即便如此，任长忠依旧如同候鸟一般往返于南国北疆多年，最终任长忠实现了一年三季，一年完成了三年的科研任务。 他用25年培育出了适应中国不同类型的燕麦新品种31个，不仅有耐旱型的，还有耐盐碱的，还有喜欢水浇的等各种类型。他不仅解决了龙种燕麦水土不服的问题，更重要的是，他所培育出的新型燕麦为白城地区盐碱地提供了一条生路。
2: 十多年间， 白城曾经寸草不生的上万亩盐碱地，因为种植任长忠团队的燕麦新品种，再次出现勃勃生机。昔日的盐碱地已成今日的米粮川，水稻、玉米、大豆都在这里正常生长。据统计，到2023年，白城市粮食年产量已经实现12年增，粮食产量达到116.1亿斤，位居吉林省第三。
0: 2023年，白城市粮食作物播种面积达到了1432.24万亩，比2022年增加16.6万亩。而任长忠的野心远不止于此。儿时，任长忠最喜欢的水果是甜杆儿，那时他的希望是可以有一年多茬的甜杆儿。 而现在，他的梦想是通过龙种燕麦研究出两季双熟的燕麦，高产丰产带动农户脱贫致富。然而，此时任长忠再次面临的是一片空白，因为两季双熟燕麦在北纬45度从没有过记载，理论上也不可能。
2: 为此，任长忠走进燕麦。

0: 实验田，头顶烈日，脚踏烂泥，一岁一岁地观察寻找。一天，他突然发现春季播种的燕麦成熟后，夏季负重的第二季燕麦有的单株能够抽穗开花。跟踪观察后，发现它抽穗后竟然成熟了，他惊喜万分，当机立断进行选种。最终，人场中培育出了两季双熟的新品种，还研究了配套的两季双熟栽培模式。人场中的这项成果不仅提高了燕麦种植的适应性，提高负重指数，更填补了在全球北纬45度地区种植两季燕麦的研究空白。
1: 到现在，人场中与布罗斯博士开展中加燕麦科技合作研究已经有25年。这些年的学习和交流，加上人场中自己的实践和思考，让人场中对燕麦身上的每一个特点都十分着迷，就连最不起眼的西状麦芒都引起了他极大的兴趣。
0: 禾谷类作物的芒是退化了的叶，具有一定的光合作用和蒸腾作用。野生燕麦为了确保种子在理想的地方生长，采取了类似行走的策略，坠落到地面的种子就像一只只长腿蚂蚱，麦芒在干燥时发生弯曲，湿度增加时就会伸直，细密的绒毛可以抓紧地面，种子在屈伸之间不断向前，直到它们选定位置开始扎根生长，这样就避免了跟母体争夺水分和营养。植物这种天然的生存技巧让人场中一下子产生了兴趣。经过多年的研究，人场中在国际上首次提出了燕麦带芒标记性状集成优选技术，并用此选择技术育成了13个小穗带芒的白燕系列新品种。在不断研究龙种燕麦新品种的同时，人场中也将它的龙种燕麦积极推广到西藏、青海、内蒙古等17个省区的生态脆弱、土地贫瘠的地区，改善当地土壤的同时，带动当地的农牧民脱贫致富，让龙种燕麦真正的回家。
1: 人场中从业至今已经近40年，他不但让龙种燕麦真正的回家，还通过他带领的国家团队力量，带动整个燕麦科研与产业的不断壮大。
0: 2004年8月，人场中被评选为国家农业部948燕麦项目首席专家，获得燕麦研究项目经费800多万元。他把科研经费分配给河北、山西、内蒙古、新疆、青海、甘肃的8家科研和教学单位。由此，国内第一支燕麦团队开始构建。2008年，人场中成为国家燕麦产业技术体系首席科学家。同年，在美国召开第8届世界燕麦大会上，人场中让全世界第一次听到了中国燕麦声音，以全票当选为国际燕麦委员会委员，在世界燕麦研究领域终于有了中国的位置。2010年，人场中当选俄罗斯农业科学院外籍院士，2014年转为俄罗斯科学院外籍院士。白城农科院在他的带领下，成为国家科技部国际科技合作基地、中国外国专家局国际引质示范推广基地，还与美国、澳大利亚、奥地利、瑞典、荷兰、挪威、芬兰等国家交流与合作，使我国燕麦研究创新与产业发展达到了国际先进水平。2021年，人场中的龙种燕麦创新梦又有了新高峰，他领衔的裸燕麦基因组研究项目取得重大突破，带领国内燕麦团队破译了起源于我国并广泛种植的6倍体裸燕麦基因密码，打开了裸燕麦基因组大门。
1: 从引进龙种燕麦开始，人场中和团队带动中国燕麦从跟跑到并跑，再到个别领域领跑，他一路坚持。其实，在这近40年的时间里，人场中有很多次机会去往更大的城市和平台，但他都婉拒了。

0: 虽然年近六十，但他还是坚守在白城农科院，我国五十个现代农业产业技术体系的首席科学家里面，任长中是其中唯一一个坚持在地级农业科研机构进行生产科研的首席科学家。同事说他是拼命三郎，妻子说他这是缺心眼儿，但任长中却从不这么想。
1: 咱们搞科研的报国途径有千千万条，那搞科研的出成果出业绩，那就是科技报国。原来都说在地级单位干不了那些顶天立地的事儿，后来我理解顶天立地很简单。他说那一般都理解那高大上的，有人的对叫顶天立地呢，那好理解。我说啥叫顶天立地？只要为国科研就是顶天，只要为民造福就是立地。这个科研的过程当中是为国家而科研，我说这就是顶天的事儿。什么叫立地？那么许的那些成果农民认了，老百姓增收了，致富了，这就是为民服务，这种为民服务就是立地。所以顶天立地并不难。
2: 白发、脱发问题是否也在困扰着你的生活？
3: 跟我同龄人比，我站在与人家一起，我好像别人大十岁。
4: 这才是我的真实的样貌啊！
5: 我的天哪，戴了假发呀！
2: 频繁染发造成过敏，发质变差，用健康为美丽买单，真的值得吗？
6: 我的头皮哈、染了一段时间，开始长得小红疙瘩，就是红疹，坐下就不敢染了。
2: 人的头发为什么会变白？为什么会脱发？中医认为主要有两大原因造成。
7: 第一个原因呢就是虚，第二个原因就是瘀。
2: 求助嘉宾述说多年白发脱发经历，顾问老师现场支招，让他重拾黑发希望。
8: 听说我这么一分析啊，我发现我这次来真是长红了。
2: 如何解决白发脱发问题？请收看本期节目，中医专家高泽川老师为大家带来乌发逆龄的好方法。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行之有效的黑发妙招告诉你，让你不染发不遭罪，也能轻松拥有一头亮丽的黑发。
9: 健康生活不打折，乌发逆龄有妙方。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我们今天的节目。
10: 大家好，我是沈丹平，非常高兴能在这期节目和大家见面，一起探索乌发的秘密。
2: 沈丹平，中国内地女演员，代表影视作品《夜上海》《凤凰起舞》《生万物》。
5: 沈老师啊，您有白发的困扰吗？
10: 有，其实我这个是染的。
5: 那沈老师，您今天真的是来着了，因为咱们今天讨论的主题呢，就是跟大家分享一下乌发逆龄的好方法。
10: 哦，那我学学。
5: 今天啊，大家担心的这个白发脱发的问题呢，都能够解决。我们邀请到了一位专家，让我们掌声有请高泽川高老师。有请，有请高老师，有请。
2: 高泽川，副主任医师，北京语言大学医院院长，从事临床工作近五十年，尤其擅长以中医内调外养解决白发脱发等问题，帮助众多白发脱发人士成功实现白发变乌发，逆龄年轻态。
3: 这白头发呀，可让人烦恼了，特别呀。跟我同龄人比，我站在与人家一起，我好像别人大十岁似的。
4: 不怕大家笑我啊，这才是我的真实的样貌啊！
5: 我的天哪，戴的假发呀！
4: 是，
5: 您不说我完全没看出来。您平常一直都戴着假发吗？
4: 冬天的时候一直戴着的，到夏天的时候就特别的遭罪，又闷又热。然后呢，时间长了，这头皮啊都跟捂着红疹子了，特别痒，没法挠。
11: 那你是从什么时候开始这个脱发的呢？
4: 大概37、8岁开始，而且呢，不但秃顶，边上还有白头发。
5: 那您今年多大年龄啊？
4: 50。
5: 其实年龄不算大哈。
11: 是是是，
4: 这次来咱们栏目就想找一个那个好的方法，解决我这个脱发白发这个问题。
5: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获取更多的乌发逆龄的好方法，帮助您早日实现白发转黑发，拥有健康的好黑发。大家猜一下高老师的年龄？
10: 70岁。
3: 我看呢，也就60左右岁。
5: 高老师，您

0: 自己来揭晓答案吧。
1: 我的周岁今年是82岁。哇，
2: 这么年轻啊！
0: 都没想到吧？啊，
3: 真是。
0: 高老师整个人的状态啊，一点不像82岁的人。您看他这个头发，其实比两位的状态都要好。高老师，您快教教我们是怎么样保持这么黑的头发，以及这么年轻的好状态的呢？
1: 其实，在这个中医啊，保持咱们的头发这个黑啊、光亮啊，是有一些很好的办法的。讲这个办法之前呢，我就想啊，问问大家，这个白发它是怎么来的呢？
0: 不知道啊。
1: 从中医角度来讲啊，无论是白发还是脱发，主要的就是有那么两个原因。第一个原因呢，就是虚，
3: 体虚。哎，
1: 第二个原因就是瘀。虚呢，就是咱们那个身体啊亏虚了，随着年龄的增长，咱们那个脏腑啊衰弱了，那么功能呢也就减退了。尤其是这个肝肾，因为呢这个肝是主藏血的，这个发呀是血之余，如果肝不好，哎，就会血虚。哎，没有了充分的这个血液来濡养咱们那个头发的话，哎，就会变白或者脱落。而肾呢，则是主藏精的，其华呢是在发，肾精呢可以生化血液，啊，精血同源，共同的来滋养咱们这个头发。如果呀肾精不足了，咱们的头发就会失去了这个滋养了，那么就会变白、干枯或者脱落。
4: 原来是这么回事。
0: 还有一个瘀，
1: 对，
0: 那是哪方面的体现在？
1: 就指啊，瘀滞。
3: 瘀滞
1: 是经络出现了淤堵，哦，气血循环不畅了。你像咱们现在年轻人，工作压力都比较大，经常的熬夜。如果在生活上啊，或者在工作上呢，又出现了一些不顺心的这些事情呢，就是有点压抑。由于负面的情绪积累的太多了，又找不到宣泄的途径，那么久而久之，经络就给淤堵住了。那么肝气郁结，郁结之后呢，也就影响到肝的藏血的这个功能，气血就不能濡养咱们那个头发了，就会变白了，或者就是脱掉了。
5: 高老师指出，困扰我们的白发脱发问题其实主要有两个原因，一是虚，二是瘀。虚是指肾气亏虚，精血不足，不能濡养头发。瘀是指肝气郁结，气血运行不畅，营养物质无法输送到头发，造成白发脱发。如果您不知道自己是属于哪一种类型的白发或脱发，请您关注本期节目，扫描屏幕下的二维码，有更多白转黑的小妙方告诉您。
0: 这位阿姨，我看您的头发蛮好的呀，乌黑亮丽，您是怎么保养的？哎
6: 呀，其实我原来呀白发也可多了，我给你们看看我原来的照片，你看看，
0: 简直是判若两人啊。原来这个头发花白就显得比现在要老太多了。
6: 我儿子结婚以后生孩子了嘛，我过去帮着照看孩子，是不是孩子也不太省心？对，哎呀，我就没睡过整宿觉，熬了2-3年。本来呀，我也没觉得怎么着，这白头发有几根也无所谓的。有一次，侄女儿说：“哎呀，姑妈，我发现你这2年怎么这么老啊？”
0: 或有人1-2年没见了，他一眼就能够看出来。
6: 对对对，真刺激到我了。哎呦，我这一看，真的是两边鬓角啊全都白了，头顶上、后脑勺全是白发，我就开始染头发，也不敢用太便宜的，我就挑好的用。钱花多还不说，你总染头发，这皮肤也过敏呐。我干脆就急眼了，我也不那啥了，就这么着得了。也是一次偶然的机会，听说高老师这个护发这方子用了有1个多月的时间嘛，真的是有变化了。就我这两鬓这个白发吧，就开始有点灰白了，这前额也是有点发灰白，再后来我这就一点点变黑了。哎呀，你看我现在头发也都密了，特别黑了呀。偶尔这星崩还有几个白头发没变过来了，
7: 我再上去仔细看看。
0: 行，
7: 因为这个白发也是我的困惑，
6: 还有几根吧。
7: 太幸福了，就不用染发了哈。
6: 是啊，
7: 真好，而且头发还特别多。
6: 是啊，
7: 厉害厉害。
6: 这绝对是自然变的啊。如果要是染的话，不可能有几根白发，是吧？出门也爱打扮啦，描描眉啊，擦擦口红啥的，你看精神状态跟原来那大不一样了，是不是？今天呀、也是来感谢高老师的。其实二位嘉宾呢，你们也可以试试高老师这个方子。你看有我这个例 子呢，你们啊也肯定会变得越来越黑，越来越好。

0: 真挺好。哎呀，我也看到希望了。
1: 那就对了。
2: 非常期待。
3: 嘉宾常女士在高老师的帮助下，通过乌发方很快实现了白发变黑，还有许多人通过高老师的乌发方重新拥有了一头健康亮丽的黑发。如果电视机前的您也在为白发苦恼，现在就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专家老师会告诉您更多黑发小妙招，让您早日恢复一头好黑发。
4: 你这个头发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呀？
0: 我45岁呀，这头就开始白了。
4: 大家看啊，他这个头发白的从头顶一直到这个后脑勺，
5: 对，
4: 那么这个就是啊典型的肾虚导致的，因为头顶啊和后脑勺呢是督脉和膀胱经循行的那么一个区域，这个督脉呢就贯穿脊柱的正中心，腰为肾之府，这个膀胱呢又与这个肾呢是相表里的，所以啊，你的头顶啊和后脑勺呢，它就产生这个白发，都是肾精肾气亏虚啊直接的表现。肾精肾气的亏虚，它还会伴随啊一些症状，比如啊精神萎靡不振呐、记忆力下降啊、怕冷畏寒呐、失眠盗汗呐、等等这些情况。你有这些症状没？
0: 我呀，每天早上起来，这就腰酸呐。都使不上劲儿，还老忘马东忘西的，记忆力不好，这折腾的觉也睡不好，一天也没精神。
4: 那么这就是肾精亏虚的这个影响。而且你看你现在牵连的白头发比较多，肾气亏虚啊就会直接的影响你的脾气不好，气血的生化呢也不会足，所以你的消化呀肯定也不会好。
3: 经过现场问诊，嘉宾吴先生的白发主要集中在头顶和后脑勺，这与他的肾气肾精亏虚有密切关系。肾气肾精亏虚还会导致记忆力减退、失眠盗汗等症状。如果您也有类似情况，请抓紧时间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头发白转黑的好方法。我们会帮助您早日拥有一头健康好黑发。
6: 那高老师，像他这种的，由于是肾气肾精亏虚导致的头发花白，你有没有什么好的方子可以帮他调理一下的呢？
4: 我给他推荐一个参农乌发方，这是一个非常有名的阴阳双补的乌发方，就特别呢适合像他这种这个由于精血亏虚导致的虚发发白、脱发掉发、头发干枯。那么这个方子啊是由人参、鹿茸、珍珠、肉苁蓉、枸杞子、菟丝子、女贞子、赭石子、苍术、五味子、沙苑子组成的。哇，人参呢和鹿茸啊是君药哦，这两者合用可以补元气、益精血，为身体提供最基础最根本的这个动力源泉，激活咱们身体生精生血的这个活力，那么头发呢才能获得血液的濡养，那么才会啊变黑。这个陈药啊是肉苁蓉、菟丝子、沙苑子，它可以啊温补肾阳。这枸杞子、女贞子、赭石子呢偏于滋阴的，所以这个方子是可以阴阳双补。你像肾阳虚的人，他容易畏寒怕冷，而肾阴虚的人呢，则容易手足的心热。那么这个方子都可以纠正这些偏性。五味子呢是收敛固涩的佐药，所谓就是温而不熟，一场空忙。咱们补进去的那些精气啊，要让它牢牢地固守在体内，防止它耗散。五味子呢，就是帮助咱们守住精气的。珍珠呢是安神的，肾气亏虚啊，常常就伴有心肾的不交、虚烦失眠，这个珍珠就能够平肝潜阳、镇心安神，为精血的化生啊创造了一个良好的环境。那么苍术呢是健脾燥湿的，因为像入肾经的这些药材啊，会偏那个滋腻那么一些。苍术呢是燥湿健脾。就可以将这些滋腻给它疏解出去，而且苍术呢一定要用米的泔水来泡制，这样它的燥性就没有了，而且呢还放大了这个健脾的这个功效。
6: 太好了，听您讲完，我觉得是真的是一个非常好的方子，而且配伍非常精妙。您看，有补虚的，有守的，有固的，还有疏通的，还有安神的，为精血化生呢创造条件的，真的是太全面了。
4: 不过呢，这个具体的用量啊，还要根据个人的肾精亏虚的

0: 程度而定。
1: 一是虚，二是瘀。虚是指肾气亏虚，精血不足，不能濡养头发。瘀是指肝气郁结，气血运行不畅，营养物质无法输送到头发，造成白发脱发。还有许多人通过高老师的乌发方，重新拥有了一头健康亮丽的黑发。如果电视机前的您也在为白发苦恼，现在就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专家老师会告诉您更多黑发小妙招，让您早日恢复一头好黑发。
0: 一会儿啊，下了节目啊，我可以啊给你一个适合你的用量啊，
2: 针对您的方案。
0: 这个方子你拿回去以后呢，要坚持的使用28天左右啊，它会有一个明显的变化，整体的一个变化呀，肯定从你现在这个花白的颜色呢，会提高一个乌黑的一个程度。等你用足了8周，也就是56天吧，你的头发呢就可以变成像他那样的乌黑程度了。
3: 那太好了，能达到这个乌黑程度，我就高兴了。
0: 是是，坚持调理啊，肯定会成功的。
3: 我一定坚持，我一定坚持。
1: 对于肾气肾精亏虚造成的白发脱发问题，改善起来并不难。高老师推荐参茸乌发方，由人参、鹿茸、珍珠、肉苁蓉、枸杞子、菟丝子、女贞子、楚石子、苍竹、五味子、沙苑子组成，通过补益肝肾、充盈精血，不仅能改善白发脱发问题，对于发质不好、容易脱发掉发、头发干枯毛躁等问题也有很好的改善效果。中医讲究辨证论治，如果电视机前的您也在为白发苦恼，现在就可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适合您的个性化方案，早日拥有一头健康好黑发。
0: 你是从30多岁就开始脱发了？
4: 对，那时候上皮具事业的时候，工作压力特别大，经常加班啊，熬夜啊，头发就大把掉，这两侧呢还有这个白头发。
0: 那就说从这个两个鬓角开始的是吧？
4: 对对对对，您怎么知道？
0: 你看啊，你这个头发，脱发的白发呢，从这个两个鬓角开始，一点点呢往上延伸，到这个头顶呢，就几乎呢，没有什么头发了。
4: 对。
0: 然后耳后这个位置都是白的，这片呢正好是胆经循行的这个区域。我们这个足少阳胆经啊，就是从这个外眼角这个
2: 额角，
0: 开始的。再往下走，然后再经过耳后的风池穴，这么一路下行的。你看它这个白的这个位置啊，正好是胆经循行的这个位置，肝胆相表里嘛，所以提示你那个肝藏血啊不足了。加上啊工作压力大，30几岁呢，就脱发白发了。所以啊，你这是属于呢典型的肝气郁结引起的。那么再一个呢，就是你的肾气肾精的亏虚呢也是很严重的，这就导致了你的白发，加上你严重的这个脱发，而且啊你的脸色呢微黄，这就代表啊你的气血亏虚了，血不能够上溶于面，这个脸呢就发黄了。你有没有头晕耳鸣、眼睛干涩这些问题啊？
4: 有有有，经常有。高老师，您说的太对了。经您跟我这么一分析啊，我发现我这次来真的找对人了。那我该怎么办？
0: 你先回去，咱们慢慢的说。
1: 经过现场问诊，嘉宾程先生的白发脱发主要集中在两鬓和头顶，这与他的肝气郁结、肾精肾气亏虚有密切关系。肝气郁结还会导致面色萎黄、头晕耳鸣、眼睛干涩、口干口苦、失眠便秘等症状。如果您也有类似情况，请抓紧时间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头发白转黑的好方法，我们会帮助您早日拥有一头健康好黑发。
0: 我就给他推荐一个特别适合像他这种的，主要由于啊瘀导致的这个白发脱发。这个方子呢是由啊7味药组成的，何首乌、当归、补骨脂、枸杞子、沙苑子、茯苓、牛膝。在这里面呢，何首乌是直接针对病症的，是呢乌虚法的第一个药药，同时又能啊滋补肝肾、益精养血。不过要注意啊，这个何首乌呢一定要用黑豆久制，没有泡制过的生何首乌啊，它含有蒽醌类的物质，它有一定的毒性，

0: 经过黑豆久制过的制何首乌，恩坤类的成分就被破坏了，毒性呢也就没有了。补肝肾、益精血，无须法的功效就反而就得以凸显出来了。
1: 生的何首乌有毒性，久制过的何首乌的作用就完全不同了，
0: 就可以用来乌须发了。嗯，是的，中药材的炮制呢非常是有学问的。那么一味药材炮制前、炮制后。 往往它的功效是天差地别的。再看啊，这里面的枸杞子、沙苋子、补骨脂，那么这三味啊是协同何首乌共同的强化补肝肾这个功能的。这枸杞子偏补肝肾之阴，阴中求阳，阳中求阴，那么这样补这肝肾的效果就更全面，也更平和。而这个方子当中最妙的呢，加入了当归和牛膝这两味所药。 那么当归大家都知道哈，是补血活血，它能够啊让五经区的血液给它流动起来，直达咱们这个发根儿。而牛膝呢，引血下行，将这个头面部的虚火啊给它引下来，引中药下行，直达呀肝经肾经，啊把你的瘀滞啊给你疏解了。而茯苓呢是个健脾渗湿的，一方面把体内的瘀滞的这些痰湿啊。 水湿呀，给它利出去，给外邪打开一条通路，守护中焦脾胃，又可以保证入肝肾经的药物啊能够得到有效的吸收。可以说呢，这个方子是补而不治，阴阳双补，又可以啊是肝肾同调的这么一个方子。哎，这个方子你拿回去以后啊，要坚持的用啊，不仅能够疏肝解郁。 还能够呢，让这个血能够直接上达到咱们这个头部，早日的白发转黑，生出新发来。按以往的经验，一个月左右，你就能看到明显的变化。不出三个月，你的头发就能够自然的转黑，包括咱们头顶的这个脱发也会有很大的改善。包括你由于肝气不舒、肝血不足引起的这些症状呢。
2: 也都可以得到改善。我一定坚持用。
3: 对对对，一直用。
2: 对于肝气郁结造成的白发脱发问题，高老师推荐由何首乌、当归、补骨脂、枸杞子、沙苋子、茯苓、牛膝组成。通过补益肝肾、充盈精血，不仅能改善白发脱发问题，对于发质不好、容易脱发掉发、头发干枯毛躁等问题，也有很好的改善效果。中医
0: 讲究辩证论治。如果电视机前的您也在为白发脱发苦恼，现在就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适合您的个性化方案，早日拥有一头健康好黑发。在使用方子进行内在调理的同时呢，我们还有一些外养的手法，也可以辅助，让您更快更好的把白发转成黑发。
1: 对，您给我们示范一下，高老师。
0: 这套养发固发。 按摩操啊，很简单，大家记住那么三条路线，也是头部的三条经络。通过按摩，把这个三条经络给它疏通了，打开气血运行的这个通路，帮助血液到达咱们这个头发，可以加快这个黑头发的生成。第一条就是督脉，督脉呢是在人体背面的正中间，咱们用这个指腹从额头这个正中发际开始的时候，均匀的画那么小圈的那么按压。
1: 哎，一直按照咱们的后脑勺的那么底端，有个那个凹陷的地方，哎，这就是风府穴的位置。哦，
0: 哎，这就是督脉在咱们头部的这条线，位于头部的这个正中间。
1: 挺舒服的，张老师。
4: 会解压。
0: 那么第二条呢，就是膀胱经。 在头部循行的这个区域，在督脉的两边，大概就是离这个正中啊两寸这个左右，左右各那么一条，前发际，一直往后可以这么按压，
1: 往下走，
0: 一直按压到后脑勺，这就是膀胱经循行的这个区域。那么第三条呢，就是胆经，就是从这个两鬓，沿着头的这么两侧，哎。 往耳朵后方这么按压，一直这么按压，哎，这就是胆经循环的区域。
2: 许多人都通过那条使用乌发方，外养配合养发固发按摩操，以及饮食生活习惯的改变，重新拥有了一头健康的好黑发。如果电视机前的您也在为白发脱发苦恼，现在。

0: 爱就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适合您的个性化方案，早日拥有一头健康好黑发。
1: 大家好，我叫王树荣，今年55岁。
2: 哎呀，您这状态太好了，

0: 很明显的分界线的，
1: 黑白分明哈，特别刺眼。我的头皮哈染了一段时间，开始长得小红疙瘩，就是红疹。
0: 但是呢，您现在呀至少年轻了十几岁，您是怎么做到的呀？
1: 我是一个偶然机会哈，用上了高老师这个就是无发的方子，没想到哈，才用半个月哈，哎，我就感觉从那个发根长出来头发，哎，它不是特别白了，哎，有点发灰。用到一个月的时候吧，我就感觉这个整体的哈就变成灰白发了，就不是那么白了，而且呢就是两鬓呢还有头顶上哈，仔细一看都是变成灰灰的了，不是那么白了。我接着用吧，两个多月的时候，哎，这黑发就越来越多了。
0: 那您现在这个头发是用了多久了？
1: 我用了四五个月吧，你看基本上都是黑发了。
0: 是的，黑亮黑亮的，看上去它就是浑然天成的那种黑发。其实我现在啊就是离您这么近，然后我再仔细的就扒了一下，里面它还是有零星的那么几根白头发的，所以您这个一看就是它自己长出来的变成了黑发。
1: 不像那个染发哈，一下就能变黑。
0: 对，通过这种健康的方法自然变黑的，整个的发质都在跟着变好，而且呢特别有光泽，还特别的顺滑。
1: 这个方法哈，我就觉得哎，既健康还安全。我特别感谢这个高老师哈，这个方子真的太好了。有白发困扰的朋友哈，真的可以试试这个方子，你们用了之后也可以像我一样，头发变得越来越黑越来越亮。
2: 许多人都通过内调使用乌发方，外养配合养发固发按摩操以及饮食生活习惯的改变，重新拥有了一头健康的好黑发。如果电视机前的您也在为白发脱发苦恼，现在就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适合您的个性化方案，早日拥有一头健康好黑发。
3: 大家好，我叫刘志江，我才56岁，这脑袋上啊白发也多，还秃头，就特别的显老。我比同龄人啊我得老10岁，而且我这身体啊也大不如从前了。我原来啊我也染过发，一个月啊就得染一次，而且染的那价钱还挺贵。后来我是通过这个朋友啊了解到这个高老师这个方子叫中医调理，外加上这个食疗还有按摩，我大概用了2个月吧，哎呀，我这头慢慢的变黑了，变密了。您看现在，就是现在这个状况，
0: 至少90%以上都是黑头发了，大概有那么3-4根左右的这个白头发。
3: 我原来这头顶啊，就没剩几根头发了，特别稀。您看现在不错吧？
0: 茂密太多了，现在完全看不见头皮了。
3: 我就感觉我自己啊年轻了，而且对我的全身啊都是一个调理。您看原来我这个经常累啊，现在也好了。
2: 许多人都通过内调使用乌发方，外养配合养发固发按摩操以及饮食生活习惯的改变，重新拥有了一头健康的好黑发。如果电视机前的您也在为白发脱发苦恼，现在就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适合您的个性化方案，早日拥有一头健康好黑发。
4: 大家好，我叫韩林峰，今年呢63岁了，
0: 看上去一点不像，说你53岁还差不多。
4: 你要是3个月前看的，那又不一样了。
0: 您之前这个头发好白呀。
4: 前几年呢，家里边出了点变故孩子呢，这个做生意呢，亏了不少钱。然后那一段时间呀，就是整夜整夜的睡不着觉，也就1个多月的时间吧，头发从鬓角就开始就白了，
0: 一夜白头啊。那您是怎么样让当时自己的这个白发转换成现在这么黑的这种头发的呢？
4: 是一个偶然的机会嘛，听到一个高老师的这个方子能内调，用了20多天，从这个发根开始长出来黑发，而且呢这个长的发量呢也比原来呢要多一点，然后也就2个多月的时间吧，然后就现在就这个样子。
0: 哇，真不错啊。它里面呢还是有那种就是零零星星的几根这种白头发的，但是长出来的这个黑发基本上就已经把它们完全覆盖住了哈。
4: 有一个过程吧，我就现在这个样子我也是很满意了。另外再告诉你一个好消息，我儿子呢现在这边又拉到这个新的投资方了，然后呢他这个生意呢又开始东山再起了。
5: 那么他这种情况啊，主要是肝气郁结在体内，就是咱们今天说的淤住了堵住了。特别是啊，大家看他原来那个两鬓啊白发这特别多，哎，就是啊这个原因。通过这个中医疏肝解郁、调畅脾肾，短短的3个月的时间，头发呢基本上都全变黑了，这就是内调肝肾的效果。

0: 效果非常好。
1: 如果电视机前的您也在为白发脱发苦恼，现在就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适合您的个性化方案，早日拥有一头健康好黑发。许多人都通过内调使用乌发方，外养配合养发固发按摩操以及饮食生活习惯的改变，重新拥有了一头健康的好黑发。如果电视机前的您也在为白发脱发苦恼，现在就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适合您的个性化方案，早日拥有一头健康好黑发。
2: 今天的节目呢到这里就结束了，那下期节目再见。
3: 1961年秋，被誉为民国四公子之一的张伯驹携夫人潘素，在北京踏上开往东北的列车。原本只是受邀3个月的讲座，没想到余生与长春这座城市相如交融。1952年，国家为了加强各地高等教育事业，一批全国顶尖的科学家、艺术家，不计个人得失，不畏严寒，从祖国的四面八方向北而行。责北是抉择，是与历史共鸣的回响；守北是坚守，是世代相传的承诺；兴北是振兴，是与时代同行的力量。在振兴东北的大时代，先生们成才报国的青春赞歌依旧在吉林这片热土上传承。
4: 是得想想怎么说这个。不行，这事儿得当妈的管，我不好管。
5: 我要是管得了，我还跟你说啊。
4: 不行，我管。
5: 得了，还是我说吧。怎么说呀？
6: 把春药喝了。
5: 哎，怎么又坐下来了？那大夫说了一天只能坐2小时、
4: 啊、我走了有2小时了，我这刚坐下。你说你，我说老太婆，你老太逼着我这么走路，你是不是迫害我呀？
5: 要不是我监督你，你说你是不是要坐一下午啊？我迫害你，我这是关心你。别喝，凉的，我给你倒热的去。
7: 哎呀妈，哎呦我，喝凉白开对身体有好处。人美国人生孩子喝凉白开呀、
5: 啊？你这生孩子怎么能喝凉的呢？你这落下病可是一辈子的事儿啊！你崇洋媚外也别崇到这上头去。
7: 行了啊，我跟您说，这您甭操心了，这辈子没准备要孩子。
5: 你不是说跟他谈谈的吗？你去啊，去呀、啊！
4: 哎，我怕什么的？我，她是我闺女，我怕什么？
5: 就是，跟他好。
4: 你就别推我。
8: 可以进来吧？
9: 进来吧。
7: 哎呦，怎么着啊，爸？您不是也来关心我喝水、吃饭、穿衣的吧？
8: 瞧你这丫头说的话。哎呀！
7: 哎呀！爸，您说您平时从来也不进我房间，今儿怎么了？不会是有什么事儿不能跟我妈说，我大姐又不在，想跟我看看吧？啊，哎，我跟您说吧，您甭总觉得我大姐特懂感情，其实我大姐整个一思想僵化，跟您太像。哎，您有什么事儿就跟我说，我帮您分析一下，保证啊入木三分。
4: 去。你爸有什么事儿还需要你分析入木三分？
7: 那行，那我躺会儿吧。

0: 你累了呀？
1: 嗯。
0: 啊，得，那你就睡会儿吧。多多啊，最近你身体怎么样啊？
2: 挺好的。你有点古怪啊，爸。你怎么突然关心我身体来了？谁跟你说什么了？我妈？我大姐？
0: 没有。
2: 大宝？
0: 没有没有，都没有。你看，嘿，我是你爸爸，我关心关心你身体怎么了？瞧你紧张的。
2: 我紧张什么了？我？你也不是不知道我，我最烦别人管我。我为什么干个体呀？就图一自在。合着在家什么事儿你都管，那我搬出去住得了。
0: 那别别别，行，我不管了，我不管了哈。瞧瞧你呀，我问你一句，你十句话都跟着呢。你歇会儿吧，饭得了，爸叫你啊。

0: 呦，瞧瞧这孩子，哎，这还是自个儿的孩子吗？你说，啊，跟父母说话就这口气，你瞧他那眼神，跟瞪着阶级敌人似的。孩子，这是自个儿的吗？这个，
1: 你才知道呀，啊，你也是。你说你这平时也不关心人家，这冷不丁的跑去问人家身体怎么样了，这要谁谁也得发毛呀。
0: 这不是你不管我才去管的吗？
1: 哎，
0: 那女儿本来就该当妈的去管嘛。
1: 这不是你自个儿说你要去管的吗？哎，怎么又赖着我了呀？
0: 我说你这人怎么不知好歹呀？啊，你看是多多这白眼狼似的，这跟谁学的？这都从你那儿学来的，我告诉你。
1: 跟谁？你再说再说。啊，这一天到晚的不知好歹啊，吃着碗里的看着锅里的，这山望的那山高啊，本事不大野心不小，这都跟谁呀？
0: 你这话什么意思呀？
1: 你说呀你。
0: 哎，这说孩子的事呢啊，你别往我这儿扯，我告诉你。
1: 谁扯的呀？啊，那什么不好的都是跟我学的，什么好的都是跟你学的。
0: 那怎么着了？你说咱家这几个孩子有优点的，那优点不都像……
2: 干嘛呢？
1: 哎呦，
2: 为我吵架呢？
1: 没事儿没事儿，你回屋歇着，饭好了叫你啊。
0: 啊，对对对，你回去吧，
1: 回去
0: 饭好了再叫你啊，去吧去吧。
2: 妈，
1: 嗯，
2: 你昨儿下午跟我爸干嘛去了？
1: 没干嘛呀。
0: 对啊，没干嘛。
1: 啊，跟你爸去买菜了。
0: 啊，对对对，买菜。
2: 那胡师傅眼睛花了，他怎么说在医院看见你跟我爸了？还问我你是不是老毛病又犯了？妈，
1: 你听着，胡师傅瞎掰，我什么老毛病又犯了？我有什么老毛病？你问你爸我看什么病了？
0: 没什么老毛病，有什么老毛病了？是不是？
1: 就是。
0: 哎，哟，犯糊了吧？
1: 哦，对对对，我去看看饭。
0: 哎快！
1: 哎，饭得了叫你啊！
0: 哎，得了叫你啊！
2: 啊，我来吧，我来吧，
0: 我来，我来，我来，
2: 我来，我来吧！
0: 哎，你歇着，你赶紧吃
1: 吧，叫你爸来吃吧，吃吧，快点！
2: 哎呀，你说我这在家，哎呀，衣来伸手，饭来张口的，多不好意思啊！以后在家呀，饭我来做啊。
1: 你这什么都不干的啊，我们还觉得你挺委屈的，你要是干活你还不得恨死我们呀？
2: 我委屈也不是因为这个。
1: 哎，那个大宝啊，他昨儿来电话说跟你那个生意上有联系，做得还不错，我一问他他就特不耐烦，你说这孩子啊，在外面混两天就变了个人儿。
3: 大宝说话最没谱，信他。
1: 哎呀，男方说回来也不回来，咱们这一家人什么时候能凑齐了？
0: 嗯。

0: 哎，你跟你大姐最近有联系吗？她跟那个陈红阳到底什么时候结婚呢？
1: 结什么婚啊？有钱有车有孩子有男朋友，什么也不缺，结婚那形式干嘛？
0: 是你姐跟你说的？
1: 我姐沈奎六十年老帽，是我说的。
0: 来来来，哎，猪肝多吃点啊，补血啊。
1: 补什么血啊？我血够烂的。
2: 你瞧你这孩子，这你妈是关心你呢，你这现在不是脸色不好吗？
3: 我脸色打小就这样。
0: 你这怎么跟你爸说话的这是啊？
1: 我吃顿饭我怎么那么累呀、啊？你们不就是想问我昨天我上医院干嘛去了吗？是吧？就直接问呗。妈，你说我爸一搞政治的，说话绕绕去也就算了，你说你还跟着绕什么劲啊？啊，让我看你们脸色，
0: 谁看谁脸色了？
1: 小时候我看你们脸色，长大了你们看我脸色，是不是？你们当我愿意让你们看我脸色呀？我别扭极了。
2: 看你多大了呀？你怎么那么不懂事
1: 啊？才找我不懂事啊？晚了，我多大了？我31了。看不惯我出去住。我告诉你们，要不燕妮大我成天拦着我。有人先走了，不用等我了。
4: 吃了饭，
1: 不吃了，不吃了。
0: 这孩子他恨我们了。
2: 怎么就突然变得这么变态呢？你说说。
0: 怎么叫突然？他打小什么时候跟咱们贴过心呀？啊？你说他从上中专开始，他在家住过几天？他现在不是苏联就是广州的，我看他一天到晚就跟那些不三不四的人混在一起，混得连心都给混硬了。
2: 行行行，这事儿也怨咱们，光顾着燕妮跟大宝了，以为他这个自主的能力强，是吧？就没怎么在意他。
0: 你说那时候干嘛要生他呀？啊？那多困难，那时候咱们连自己的饭都吃不饱。
2: 说的就是啊。
0: 都怪你，你不负责任，你啊！我想想这事儿，我恨得都牙痒痒。
2: 他怎么就怪我了呢？我哪点不负责任啊？这生孩子的事儿是我一个人的事儿吗？啊！你想想你那时候，哎呦，成天跟闹猫似的，天天缠着我。
0: 闹猫似的。
2: 你想想，
0: 谁
2: 缠着你了？我现在都想的都觉得奇怪纳闷儿。你吃什么了？你那么大的劲儿、
0: 啊？谁闹猫呀？你还怪我？你好意思说啊？怎么我闹猫了？我跟你说，我压根对这事儿就没有兴趣。
2: 这
0: 都是你，你个老不正经的，你天天缠着我啊！我还满足不了你呢。
2: 我老不正经？我什么？你满足我？是我满足你？
0: 谁满足谁呀、啊？
2: 我告诉你、
0: 哎，
2: 就是因为你，要不是你一天缠着，咱哪会有这么多的孩子，这么大的负担
0: 吗？我那时候让你结扎了，你怎么不扎？你扎了能有这个忘恩负义的东西？
2: 那你怎么不扎呢？啊，那行，咱不说这扎的事儿，咱不说好不好？咱就说这多多。多大了？31了，对不对？我怎么说的？早点让他成个家，他就负责任了吗？啊！你看看现在这样子，你31岁的时候都仨孩子他妈了，
0: 你怎么怪得着我呀？我不想让他成家呀，我巴不得他成家呢。那你看哪个正经的男孩能跟他好？跟他天天来往的那个，我一个都看不上。
2: 那倒是，我也看不上。
0: 你说这孩子，他怎么就不让心疼自个儿一点呢？啊，他恨咱们，他也不能糟践自己呀、啊。
5: 喂，妮儿啊，你得赶紧回来一趟，多多这有状况了。我在医院看见他去妇科了，啊，嗯，行。好了好了，别生气了啊！还是妮儿跟咱们贴心。

0: 来，吃饭啊。
1: 妈不会无缘无故犯神经的，你又怎么招惹她了？
2: 我能怎么招惹她？我成天早出晚归，就怕跟她打遭遇战。哼，我看她呀，是更年期后遗症。
1: 你得了啊！问你啊，你是不是哎，是不是又那什么了？
2: 哪什么呀？妈跟你说什么了？
1: 妈什么也没说，妈只是关心你。
2: 我要有什么，你特得意吧？
1: 我为什么要得意啊？你是我亲妹妹，你过得不好，我有什么好处啊？我，佟多多，我告诉你，你甭以为全世界的人都是欠你的，就算小的时候爸妈欠你了，你都30岁的人了，你该为自己负点责任了。
2: 你甭跟我在这说教啊！你要是我，你就不……
1: 我要是你，我抽自己俩大耳光。我要是你，谁都看得出来，爸妈这几年是想方设法的要讨好你，他们不就是为了要补偿你吗？你缺心眼儿啊！你看不出来？
2: 晚了，
1: 你是诚心想要气他们是不是？
2: 我告诉你啊，我没有虚惊一场。

0: 哎呦，这老太太，你在我眼前晃来晃去的，晃什么呀？晃得我这看电视呢，老挡着我。哎
1: 呀，你看电视我还没嫌烦呢。真是。
0: 哎，我说你多动症啊！啊，你看，你在我眼前晃来晃去的，我这眼神一直在跟着你，我脖子都拧着了。
1: 你是越老越变小了，是不是啊？啊，
2: 他离不开人了呢，你。
1: 在这儿，哎，我这放哪儿啊？
0: 对，哎，你拿什么玩意儿啊？藏什么呀？给我看看。
1: 你看什么呀你？
0: 你给我看看。
1: 我看看，这。
3: 避孕套啊？你怎么还用这玩意儿啊？
1: 你个老不正经的，
3: 不是那
1: 不是给多多买的。
0: 嗨，多多多大年龄了，你还给他买东西？
1: 废什么话，我
0: 这些玩意儿
1: 给他买。嗯，
0: 还是的，那你给谁买的？哎呀，
1: 你个老糊涂，我跟你说不清楚。
0: 但是你笨，你说你当一辈子老师了，一个问题你都说不清楚，你误人子弟。
1: 你说你笨不笨啊？我的意思你不明白啊，多多这孩子倔得跟头驴似的，咱说话深不得浅不得，是不是啊？哎，你说这种东西咱咋跟他说呀，开不了口啊。可是道理呢，咱得让他知道，我把他的东西给他搁在眼前，他一看不就明白了。真是，
0: 行，你傻人有傻办法。
1: 你就乐吧你啊，你什么主意都不想，你就会笑话人你。
0: 快，赶紧的吧，一会儿你丫头回来呀、啊，你还真不好意思把这塞他手上。
1: 你说我给他放哪儿啊我啊？

0: 爸。
1: 哎，你儿回来了。
0: 我妈呢？
1: 多多屋里呢。
0: 妈，我把生花生给你买回来了。
2: 回来了。
0: 哎，妈。啊。

0: 在多多屋里干嘛呢？翻日记找情书呢。
1: 你说你这个孩子说什么话呢？
0: 这人没那个脑子。
2: 我什么时候翻过你们抽屉，翻过你们日记了？哎，你说你小时候那么叛逆啊，我都特尊重你，我翻过你日记吗？啊，你看那哪个家长没翻过孩子的抽屉啊？
0: 行了，妈，我是在跟你开玩笑，你看不出来啊？哎，爸，你说我妈怎么现在越来越少幽默细胞了？
1: 给我气得我把皮儿都给放里面去了。
0: 哎，妈，你给我打电话，我就见多多了，我好好的教训了他一顿。
2: 哎呦喂，你怎么能让他知道是我让你去的？他回来又不知道该怎么闹了。
0: 妈，你别这样行不行啊？我看你这几年对多多低三下四的样，我都看不过去了，我告诉你。
2: 哎呀，你怎么这么说你妹妹呢？她再怎么闹不也是咱们亲人吗？我也不指望她对我怎么样，我就是想让她对自个儿好点啊，赶紧结个婚生个孩子，这都三十好几的人了还在那混呢，你说我不着急吗？啊，哎，这又上妇科了。
0: 这次没事儿，她跟我说了，
2: 谢天谢地啊，这要是就得第三次了啊，老这么刮还要不要命了？
0: 妈，是我对多多的态度有的时候是过了点儿，可我还得说您，您对他这样的方式适得其反。
2: 我是让多多给吓的，哼，一听这小时候仨字我浑身都起鸡皮疙瘩，我就觉得那讨债鬼来了，来讨还血债来了。哎，妮儿，哎，你说你们小时候我也没觉得我对你们不好呀，可瞧多多那恨我那劲儿，哎呦，我真觉得我好像对你们做了什么伤天害理的事儿了，我就使劲的想啊想啊，想不出来呀、啊、我想我是不是得了老年痴呆症了，我问你爸，
1: 你爸也说不出句正经话。
3: 哼哼，那妮儿，你不知道吧，多多小的时候啊，你妈差点把他给卖了。
2: 你胡说啊你啊，这话随便说的吗？哎，我跟你说，你这话要让多多听见了。
1: 哎呦喂，你个死老头子啊，哎，你是怎么回事啊你啊，你是唯恐天下不乱呀、啊、你恨不得这家里闹得乌烟瘴气你才舒坦吗？
3: 我说你这老太婆呀，你可真是，你跟了我一辈子了，哎，我是什么人你还不了解呀、啊、我跟你开个玩笑你都当真呢、啊、你真像人燕妮说的一点幽默感都没有，你年轻时候可不这样啊。
0: 爸，行了，你甭再说了，跟我妈生活了一辈子了，你不知道她哪根神经往哪儿搭呀、
2: 啊、哎，妮儿，你跟红阳的事儿什么时候办呀？啊，
0: 要搁前几年啊，我真想大操大办，但这么一折腾吧，妈，还您说的对，简简单单完了，要那形式干嘛呀？天长地久，不在乎那一时半会儿的，是吗？
2: 你这什么意思呀？你是想办呢，还是已经办了，还是？
0: 你猜。春节就办。
2: 真的？春节就办啊？
3: 好。
2: Ha ha ha ha ha.

你说这多多的事儿，这怎么办呢？啊，要不找那个姓崔的来家里看看，跟他谈谈，不能老这么拖着呀！啊，再大了，连孩子都要。

0: 上了。
1: 哎呦喂，你没看姓崔那小子那叫一个不着调啊！哎，刘强算是够愣的了吧？啊，可刘强他心好啊，是吧？对那改革多好啊！你看那姓崔那小子，一看就是一肚子坏水。你说这多多怎么就看上他了呢？真是。
0: 哎呀，你说这多多长得也不磕碜啊，几个孩子里面啊，就属他最秀气。他怎么就那么不开眼呢？啊，跟没见过男的似的。哎，
1: 这话可不能这么说啊，不能让孩子听见，伤他自尊心。你哎，
0: 明儿你去堵着他，跟他谈谈啊。
1: 你怎么不跟他谈啊？你当妈的应该跟他谈啊。
0: 行，我不是没你有水平吗？我一谈，又说伤他自尊心。你这不是当领导干部的吗？啊，特会做那个群众的思想工作。你去谈。
1: 你看，嗯，有事儿了吧？啊，有事儿就给我戴高帽子，没事儿的时候呢，就往死了踩活我。
0: 谁踩活谁呀？哼！
1: 你去跟他谈。
2: 水啊，干嘛呢？这是
0: 打扫卫生呢。来，刷牙刷牙。嗯，
2: 妈，我发现你最近啊，这五讲四美三热爱学得特好，见着自己闺女跟见外宾似的，这叫以礼让谦让。哎呀，你说咱国家深奥怎么没让您当大使啊？啊？这您要去了肯定成功啊，文明之邦，礼仪之都啊。哎呀，你说那么多金牌都让外国人拿了去，咱国家怎么也争取个主办国呀。哎，你说奥委会怎么没发现您啊？啊，
0: 想起开一下。
2: 哎，这我这哎，行
0: 行了啊，赶紧洗完了，来吃饭了啊。

0: 哎，吃了早饭啊？
1: 不吃。
0: 啊？怎么能不吃呢？
1: 一点都不饿。走了啊。
0: 你站住。干嘛呀？
2: 这怎么回事？
1: 我有事儿呢，快晚了。
2: 什么事比你命重要？你坐下。
1: 妈，您要为这个跟我生气太不值了。我多大了？我21，您给我这个，说明您关心我身体健康。现在您给我这个，成心寒碜我是不是啊？
2: 我怎么寒碜你了？啊，我说话你听吗？我这么做也是让你给逼的，
0: 你说我怎么办？
2: 你坐下，你坐下，我们谈谈。

0: 我跟您说多少遍了，您别管我。你多大了啊？你说这种没良心的话，你好意思？就算你小的时候啊，家里孩子多，生活困难，爸爸妈妈对你照顾的没有那么周到，可是爸妈做过对不起你的事儿吗？你干嘛对爸妈那么仇恨呢？
1: 你凭什么说我仇恨你呢？
0: 你看你那个眼神儿，你说话那个腔调，多多，你伤我的心呢，你啊！
1: 行，您甭哭了，行吗？别咱一吵架您就跟我说这个，行吗？
0: 你说我怀疑身体。
1: 哎，行，妈，您甭一跟我吵架就说这个，行吗？再说，说实话啊，您怀我的时候您没想要我，生下来就更不想要了。要不是为那一个月粮票，您早把我送人了。瞧我这名字吧，多多。

0: 多余。是不是啊，妈？
1: 你给我站住！你让我把话给说完了。我把话说完，你就从这个家给我滚出去！我永远不要再见到你，你永远都不要再回来。
2: 我知道您从来没拿我当过女儿，我知道你们惯着大宝宠着燕，你就得我这么讨厌鬼。
0: 您老说我气您，从小到大你们怎么对我的？我在你们眼里算什么呀？
2: 连个垃圾都不如。
1: 你对我们心里就有这么多的恨啊？行，你今儿把你心里的恨全都倒出来啊，多多，你说，你全都说出来。
0: 说什么呀？
1: 我听着。
0: 说什么呀？说我恨你们，是你们恨我吧？我一生下来你们就恨我，恨我不是个男孩，恨我学习不好，不能给你们脸上争光。我知道你们恨我，从小我就知道。我那时候那么小，我天天努力学习，就想你们夸我，像宠着燕妮大宝那样宠宠我。可你们什么时候在乎我呀？
3: 我的五分两分你们在乎过吗？

0: 我天天努力学习，就想你们夸我，像宠着燕妮大宝那样宠宠我。可你们什么时候在乎我呀？
1: 我的五分两分你们在乎过吗？我中考考得不好你们在乎过吗？我上中专不省我的专业，我跟你们说你们理都不理我那些。
2: 您总怨我不听您的，可你有多伤我您知道吗？我第一次来例假，您带着大宝在姥姥家住，您回来都不回来，我下来在家只顾是大姐帮了我，您知道吗？我那是第一次啊，我还有我第一次跟男的，我上医院没人管我，你们以为我想跟男的那样啊？啊，我想跟我妈说，可我妈在哪儿啊？啊，我妈跟

你是我自己的，我爱怎么怎么着，你们都管不着。

0: 妈，我疼，我疼，我要
1: 疼啊！坐着，
0: 快坐，医生，不行了，
2: 打电话，找燕爹打电话。
3: 妈在这门口等着你，
0: 去吧，
3: 去吧，啊，
0: 去吧，
3: 我们在这等着你，别害怕啊，哎。

0: 怎么样了？再手术室了？红阳，你先别急啊，你一急老人更紧了。一会儿我们大夫就知道怎么回事了啊！红阳，
1: 哎，这不上着班吗？没耽误你吧？
0: 没关系，反正自己给自己打工嘛。再说咱们这需要人手，一会儿多多做完手术需要劳动力，关老人和女人怎么能行？
2: 让红阳留下吧，都是一家人，还客气什么呀？
3: 哪位是病人父母？啊，我们是，怎么样？是什么病啊？
4: 他去年做了一次药物流产，没弄干净，有粘连，引起了盆腔呢和子宫的炎症。那有什么办法吗？
3: 必须做手术，可是做手术呢会有风险。
4: 什么风险？
3: 打开腹腔以后呢，可能会引起子宫大出血或严重粘连，还有可能
4: 什么？啊，您快说。
3: 妈，您先等等，大夫您说。
5: 大夫，您是不是说要大量输血啊？我的血型跟我的女儿一样，您就抽我的就行了。
3: 对对对，爸，您等等，大夫您接着说。
5: 你得在手术书上签字，目前最可能出现的情况就是摘除子宫或卵巢。
3: 这个字也不能签。
5: 不签字就没有办法做手术，
4: 妈，这大夫，我女儿才31岁，她还没生过孩子。你说摘了这子宫和卵巢，她怎么生孩子啊？她后半辈子怎么办？
5: 大夫，求求你吧！
4: 大夫，请您尊重我们两位老人的意见吧。您看能有什么办法，让我女儿她……大夫，我父母的意见，请您考虑。
3: 尽量吧，我们全家人都求你了，
5: 求求你，大夫，求求你。
3: 好，我们会尽力的。
5: 谢谢，
3: 谢谢，谢谢。病人的母亲不同意在手术书上签字，那怎么办呢？老人的心情是可以理解的，他还年轻，又没生育过，摘除子宫和卵巢的话。
5: 会影响生活质量，咱们尽量做到手术成功吧。妈，多多，多多，医生说手术很成功，快谢谢医生吧。
6: 谢谢。
3: 感觉怎么样？挺好的吗？手术挺成功的，童多多。 你还可以生孩子，不过啊，以后不可以做人流了。
5: 谢谢啊，大夫。
6: 谢谢大夫。

0: 生说不能乱吃东西啊，我等肚子里的气都排了以后，肚子还疼吗？那别难受啊。嫌妈唠叨了是吧？妈老了糊涂了，跟不上你们年轻人了。可是妈真的是想让你好。
1: 妈，别逗我，疼不疼？我疼死了。
0: 好好好，你别激动啊。
2: 南方，哎呦，你回来了！
3: 哎呦，南方，
2: 你怎么也不打个电报，打个电话就突然就回来了？
3: 是，你看你们俩真是，哎，没事，你看你看开门的，别站着说话，你说我给你写的信才写了一半，还没写完呢，你就回来了。孙哥，都好吧？
2: 都好吧？
3: 哎，快开门了，老头，
2: 我高兴的，等了半天了吧？快来，
3: 来，哎呦，好这臭味，好，走。
4: 哎呦，等了一会儿了吧？
2: 没有。
4: 哎呦，跟你妈刚走
0: 的。南方，妈，你说你再忙，你打个电话时间都有吧？啊，你说我跟你爸这身体还好，这要是有心脏病，还不得急出个好歹来？你怎么眼镜都戴上了呀？
5: 这两年一直在读书。怎么样，你妈好吗？
6: 好。
0: 你看你爸是不是比你走的时候要老多了？
6: 这叫什么话呀？
7: 我多少年了，我不老我成老妖怪了。
5: 没有，你们都没怎么变。妈呢，还是那么好看。哎呦，爸呀，比以前更帅了。哎呀，
0: 你说这出国留洋还会溜须拍马了你？
6: 你闺女知道你好这一口。
5: 去。哎呦，爸爸妈妈，我真的好想你。
6: 是，我跟你妈也常惦着你。
0: 哎呦，苏哥，来，坐，
4: 小苏，
0: 坐这儿来，
4: 快来，坐会儿，来，你坐会儿，你瞧他们娘俩又哭又叫的。
0: 哎，都忘了给多多和大宝打电话了，赶紧
4: 打，
8: 不用了，爸，
0: 快去打，
8: 不用了。
5: 啊，这次回来我就不打算走了，什么时候打不成了？
0: 啊，真的呀？
4: 那太好了。
5: 那我现在回去收拾东西。
0: 我来，我给你爸收拾啊。
4: 对，
0: 你去洗洗，
4: 洗吧，
0: 去
4: 洗洗。哎，咱收拾东西，走。
0: 小苏，你坐会儿啊。
4: 准备好了，
0: 来，
4: 走了。
0: 哎，这床是不是小了点啊？啊。哎。
4: 不小，年轻人睡没事儿。
0: 我觉得有点不对劲儿。哎，
7: 我也正想说呢，我觉着这苏哥脸色可不大好，
0: 会不会有病了啊？
7: 哟，这冷不丁的就回来了，你。
0: 你说这好好的中国不带，非跑到美国去，这离乡背景的能不得病吗？
7: 咱别瞎想了，也许啊，刚才进门的时候啊，咱俩老顾着跟南方说话了，冷落了咱女婿了。
0: 哦，
7: 这女婿是个知识分子，他心重，啊，以后咱都得注意点啊。
0: 好，
7: 尤其是你啊，嘴上得有个把门的。
0: 啊，废什么话呀？

0: 觉得这两个孩子真有事儿。
1: 你爸说呀，说你们这从美国回来就想吃点什么粥啊，什么酱菜啊。
2: 就是。
1: 我说呢，你们在美国那又不是没有中餐馆，不是有什么唐人街什么的。
2: 那味儿不一样。
3: 来来来，
4: 你可不知道，在美国的时候，我最怀念的就是我妈熬的大米粥，还有酱豆腐了。
1: 就是啊，我就特意给你熬的大米粥，那酱菜、酱豆腐
2: 都有。来，
5: 妈，
2: 出门。哎呦，回来了。
1: 怎么才来呀、啊、你？
2: 怎么才回来？
5: 哟，童南方。
4: 多多，
5: 他戴着眼镜了哈，越来越有文化了。
4: 来坐吧，
1: 嗯，来来来，去洗个手，哎，嗯，来来来，吃饭吃饭，哎，尝尝你做的这个，嗯，来来来，
2: 喝粥，嗯。
4: 哎，你们在美国都干嘛呀？是不是？

0: 天给人刷盘子，哎，或者跟王启明似的，给鬼子织毛衣。
1: 王启明是谁？
2: 哦，现在电视里啊正放着一个连续剧，
3: 叫《北京人在纽约》。
2: 对，你妈最喜欢看了。看的时候就老念叨，说我们南方跟我们那个苏格现在在干什么呢？是不是也在洗盘子呢？要不就是给人织毛衣呢？老惦着你们。
3: 哎，南方啊，你跟苏格在美国，哎，是不是就是成天的读书啊，什么做研究啊？啊，
1: 是吗？这两年一直在读书，后来读博士生，再后来。就在研究所工作。
3: 哎，你是那个90年走的哈，这都快6年了，哎，你都34了，
0: 老成这样了都。
2: 嘿，
1: 不是吗？
2: 嘿，
1: 时间过得太快了。
0: 我说你们俩怎么不要孩子？也不是想当丁克一族吧？
3: 什么什么？
4: 我吃好吗？
1: 哎，你再吃一点吧。
0: 哎，
1: 我先过去。
0: 看见了吗？我告诉你啊，
3: 嘘嘘嘘，
0: 看见没？你们看苏格那脸色，再看南方那忍辱负重的德行，我保证，少点事，他们俩肯定有事儿。瞎说什么吃饭呢？我瞎说什么了？
4: 小声点，小声点。
0: 看你们说的，正好我在家可以开导开导他们。没听说呀？美国人现在都有心理医生。
3: 我跟你说啊，你打小就见不得南方好，现在南方回来了，他不回去了，你来家住行啊，你别生事儿。
2: 嗯，对，
4: 你可别生事儿啊。
0: 你说我好心好意的，我告诉你妈，正好我呢要去南方做一笔大生意啊，跑遍五省。后来一想吧，怕你们二老在家孤得慌，没琢磨等大宝回来我再走吧。现在好了，你们这金枝玉叶的博士女儿女婿回来了，我就去做我那鸡零狗碎的小生意去了啊！
3: 你做什么小生意要跑五省呢？
4: 就是啊，
3: 要去多久啊？你这身体行吗？
0: 哎呀，行了妈，我是谁呀？红多多，那是一只来自北方的母狼，百毒不侵。谁敢欺负我呀？都是别人怕咱的啊！放心吧。
3: 行行行，你吃吧吃吧。哎呦，和苏可闹别扭了。
1: 妈挺好的。
3: 有什么话不能跟妈讲呀？啊，到底怎么回事儿啊？我跟你爸都要急死了。怎么了？是不是小苏的身体不太好呀？
1: 妈，苏可生病了。去年的时候，他身体就不舒服，开始没在意，后来到医院去检查，睾丸癌。
3: 不是医疗条件好吗？你们怎么不治好了再回来呢？哎
1: 呀，治了挺长时间的了，现在已经控制住了，但是我不知道还有没有复发的可能。美国的医疗费用太高了，我们想了半天，实在是没办法，所以就回国想看看中医。
3: 对对对。看中医好，中医好啊！那个化疗多伤身体啊，是不是？
1: 妈，我就知道我说出来你们一定会担心的。他现在已经控制住了，真的，
3: 真的。你说你这孩子遭这么大的难，怎么也不跟家里说一声呢？爸妈说说，爸妈也能帮你分担分担。
1: 妈，别难受，妈。

0: 你说啊，咱们一直说呀，几个孩子里头啊，就男方最省心啊，最有出息的也是他，从小到大就没让咱们照顾。这两个人吧，读了这么多的书，本来日子过得应该更好一点，哎呀，怎么会出这么个意外？
1: 把门关上
0: 啊！
1: 把门关上。
0: 啊！
2: 老太婆，我可告诉你啊，
0: 啊，
2: 你这种态度不能在男方跟苏哥面前表现啊！
0: 我知道。
2: 哎，要不然就添乱了。
0: 哎，我觉得他们说那个试试中医也成，哎，有很多那疑难杂症啊，中医是有办法的。
2: 不是，我这不是在翻中医的书呢吗？
0: 哦，
2: 我的意思是说，先把他们稳定在家里住几天，咱们呢也从各个方面来帮助他们一下，要不然啊，男方的心理压力太大了。
0: 我就是这个意思。
2: 哎，
0: 你看看啊，咱们也帮他打听打听。
2: 我就这刚刚看着。
3: 爸，吃早餐了。
4: 哎，来了。
3: 妈呢？
4: 你妈出去锻炼了，天天都这样。
3: 哦，那你快坐。
4: 啊，
3: 苏哥，吃早餐了，快。
4: 苏哥，
5: 你好。
4: 哎，来，这是您没回来的时候啊，我们天天早晨是喝粥，吃馒头。这你们一回来啊，你妈给我们改西餐了。你们两个回国了，别老在家窝着，出去散散心去，啊！北京现在变化可大了，怕你们都不认得了。
5: 好，爸，我明天就去。
4: 别跟完成任务似的，就是出去散散心嘛。
5: 知道。
4: 嗯。
5: 我吃好了。
3: 嗯。
4: 啊，不吃块面包啊？
5: 我不吃了。
3: 他已经好长时间都是这样了。
4: 理解。
3: 今天我们准备出去跑跑苏哥的工作。
2: 他身体这么个状况，还能工作吗？
3: 在家待着更难受，还不如出去工作工作呢，也许会好一点。
2: 是。那你的工作解决了没有？
3: 我还是回原单位，应该没问题的。放心吧，爸。
2: 啊，好。哎，快吃吧，快吃吧。
6: 孙女儿上幼儿园了。
7: 苏哥，你倒是说句话好不好？我这不是答应你去科学院了吗？你怎么了？你怎么了？你现在你别这样好不好？我知道你心里不舒服，我跟你一样。

0: 南方，妈没你有文化，也没你爸聪明，但是你说你心里有事儿，我猜不出，我还看不出来吗？你过得不好，你又不说，你不让妈干着急呀？啊，
1: 妈，我跟你说又有什么用？说了还让您着急，
0: 你说你这，你是当孩子的，你有事不跟爸妈讲，你要爸妈有什么用啊？
1: 妈，有时候我在想，要是你那会儿不要我就好了。
0: 你是不是还在恨我啊？
1: 妈，我没有。妈，我没有。妈，我真的没想惹您生气。要不我和苏可搬出去住吧。
0: 你还是把我们当外人是不是？南方，你奶奶现在是不在了，你说她要是看着你，

天天以泪洗面的，他得多难受啊！妈，你说你干嘛把我生女儿啊？

0: 控制不住。
1: 控制不住？他神经有毛病啊。
0: 我也不知道，自从他上次生病以后，整个人都变了，总是爱疑神疑鬼，什么事都挑剔，简直在精神上折磨我。这不刚才我说去教委，他说去科学院，我说好，那我去科学院吧，他又生气了，他说我什么一点准主意也没有，就会跟他作对，他没来得及我跟他解释，他自己生气一个人走了。
1: 好了好了，别急了啊，咱们想想办法，总会有办法的啊。
0: 妈，我不能陪你了，我得找苏葛去。他生气归生气，但是他的办事能力还真不如我，我不在他一定特着急。
1: 去吧去吧，晚上让他回来，让你爸好好开导开导他啊。
0: 妈，千万别跟爸提这个，他现在特敏感，一提转机。
1: 知道了。好，去吧啊。
0: 我走了啊。
1: 来拿着。
0: 再见。
1: 小心点路上啊。

0: 老头子，
1: 哎，
0: 哎，我跟你说个事儿哈，
1: 你说，
0: 你得有思想准备啊。
1: 还得有思想准备，什么事儿？说。
0: 苏哥有精神病了。
1: 你怎么知道的？
0: 我看见的，就刚才在马路上，他当众就让咱们家南方下不来台。你没看他那脸辣得有二尺来长？哎，南方说了，他老是在精神上折磨他，动不动就不理他。哎，就跟那个时候咱们俩冷战时候你那德行一样。
1: 行行行，别往咱们这儿扯。行了，你也甭大惊小怪的了。其实啊，我早就想告诉你了
0: 啊，
1: 苏格这小子心理上出了问题。那书上都写着呢，这个
0: 写着了
1: 啊，
0: 我看看，我看看。
1: 哎，你拿我眼镜干嘛呀？你拿你自个儿的。
0: 哎呦，我这晕得慌。
1: 哎呀，行行行，他度数不一样。行行，你也甭找了，我给你念，我给你念啊。
0: 你念。
1: 嗯，苏格吃的这是洋药，我查了半天，这种药啊，对病灶有一定的抑制作用啊，但长期服用也有副作用，影响人的心理和精神状态。
0: 那什么意思啊？
1: 就是这药用时间长了，就会出现什么精神抑郁啊、意志消沉的现象啊。
0: 那就是神经病了。
1: 那是神经病的，这是药物的反应。
0: 那他换一个没有副作用的药不就行了？
1: 那是咱俩说了算的嘛。
0: 哦，你说南方哈，他回来看中医就是因为咱们中药没有那么多副作用，是不是？
1: 哎，对了，
0: 啊，
1: 明儿我再上资料室去，我查一查资料，
0: 嗯，
1: 看什么药好。
0: 对对对，哎，你说我要不要给那个燕妮和红阳打个电话，让他们也想想办法？
1: 可别去，可别去。
0: 啊，
1: 这南方本来就好面子，现在在家里住着就不乐意呢。你再给他们一说呀，我告诉你，他一着急马上就搬走了，搬到咱俩都找不着的地方，那不更麻烦吗？
0: 而咱这几个丫头都自尊心贼强啊，都是报喜不报忧，我也不知道这随谁。
1: 哟，苏哥回来了。
2: 妈。
0: 哎，苏哥回来了，南方呢？
2: 嗯，他好像有点别的事儿吧。
0: 啊，那个，你先回屋休息，我做完饭叫你啊。
2: 好。爸，
1: 啊，
0: 啊，
2: 我有点事儿跟你们商量一下，我想搬出去住了。今天联系的单位给楼一间集体宿舍。
0: 集体宿舍，那怎么行呢？你现在吃药呢，还要人照顾呀。
1: 啊，就是，
2: 我又没病，我不需要别人照顾。
0: 是南方才回来几天呀？
1: 就是啊，
2: 南方留在家里吧，我搬出去。
0: 他这什么意思啊？他要分居啊？
1: 喂，你说你这个老太婆，你怎么回事啊你啊？怎么说话那么不注意啊？这正敏感着呢，你不知道啊？
3: 他要跟他分居，跟你一样狼心狗肺。
1: 嘿，这话我不爱听。

0: 啊，怎么就跟我一样呢？当时咱俩分居，可是你要回娘家的、啊。
1: 怎么是我要回去？
0: 怎么不是你啊？你把孩子扔下，你都不管孩子，你
1: 怎么不、
0: 还不是我把你请回来的？
1: 你还好意思？
0: 要不是我当年把你请回来，咱俩可就没了劲儿了。我告诉你，
1: 你是阿婆，我迫害我是不是？
0: 我
1: 要不然我怎么舍得下？大宝那会儿才上小学。
0: 对呀、啊，大宝上小学。
1: 多多怎么会那么恨我？还不都是因为你个老东西啊！
0: 我说
1: 蛇蝎心肠。
0: 嘿，你看你这话说多难听啊！
1: 我
0: 告诉你，你不但是个老糊涂，你还是个老顽固。
1: 你才是老顽固。
0: 这几十年了，你。都不承认当时是
1: 你的错。
0: 咱俩在这说南方的事儿呢吗？怎么又扯上咱们自个儿的事儿了？
1: 南方还不是因为你，
2: 四哥。
0: 南方，南方回来。
3: 你什么意思？你
4: 我搬出去住，家里不方便。
3: 怎么了？这什么？啊？我跟你一块儿去。
4: 不用了。
3: 哎呀，你这是干什么呀你？啊？

0: 家里就搁不下你了吗？南方，不许走！走，
1: 走吧。
0: 你这孩子怎么那么倔呢？啊，这集体宿舍条件那么差，你过几天得分了房子你再走嘛。
1: 妈说的没错，宿舍条件差，你跟着我干什么呀？只能给我添乱。
0: 走吧，走吧。
1: 哎，你别跟着我走。
2: 你让我静静行不行？我心里烦着呢。走吧，走吧，走吧。在一起也是互相折磨。爸，哎，走走吧，我陪你走走。
0: 爸，刚才我不是想伤南方，我实在是……
2: 我理解，你是想减轻他的压力。啊，一个
0: 人怎么样都行吧，可是让我爱的人跟我一起受罪，我受不了。哼，你不知道啊，南方这孩子从小没有跟我们一起长大。 特别懂感情，我跟他妈看着你们俩感情那么好，心里头甭提有多高兴。南方这孩子太需要爱了，南方他很爱你啊， 我也爱他。
2: 好，那就不要老让他流泪啊。可是。
0: 可是现在我怎么样做才能不让他流泪呢？爸，你帮帮我。
2: 孩子，我也不能强求你干什么，强求你去干那些你不想干的事儿。可是如果你爱南方，你就知道该怎么做了。

0: 一个人困难的时候最需要的就是家人的关怀，别任性了。
1: 我会对南方负责任的，我先到单位办点事儿，晚上给他打电话。

0: 凡凡，来，我给你沏了点森茶，喝一点来。要我说呀，分开一段时间也好，大家都冷静冷静，啊。有什么好冷静的？他心里想什么，我最清楚了。他就是想一个人受苦。 他最受不了别人看着他受苦，其实他内心啊，比玻璃还脆。
1: 哎，苏葛呢？

0: 上班去了，说了晚上给南方打电话。南方啊，你那根弦儿也别绷太紧了，你得让他喘口气。这男人都这样，这种时候可不愿意让人家盯着，那自尊心他受不了啊。你妈也是，你说你一天跟盯个贼似的盯着他，咱那女婿是大知识分子，哪受得了你这小脚侦缉队那一套。
1: 那是干嘛说的说的就说我。南方怎么了？出去一下午都不回来，他有什么话能说那么长时间？
0: 你就放心吧，南方啊，人家两个人好着呢啊。
2: 哟，南方怎么了？南方，啊，快快快！
0: 怎么了这是？哎，怎么回事？怎么回事啊？
2: 坐坐坐坐，沙发上，
0: 来来来来来，上沙发上坐。怎么了？苏可没跟你在一起吗？
2: 苏可呢？
3: 你都跟他说什么了啊？他要跟我离婚
2: 啊？你都跟他说什么了呀？他怎么会要提出离婚呢？
0: 哎，你别胡说，这事情还没搞清楚呢。哎，到底怎么回事？他说什么了？
2: 你要跟人投缘，你投什么投？你投个大头你！
0: 你别嚷嚷行不行？我这脑子都大了，你得问问怎么回事好不好啊？哎，到底怎么回事啊？
3: 怎么了，南方啊？我就不应该听你们的，我当时要听他的话就好了。我跟你们老人在一块住，真的是没法沟通。
2: 不是，这南方，你别着急，哎，咱们把苏葛叫回来啊！
3: 怎么会想起来要离婚呢？
0: 对，问问他，我亲自问他。
3: 我怎么能不着急啊，妈？他是一个病人，你们不能随便跟他谈这谈那，你们连这点事儿都不懂啊！你说我养你们这么多孩子干什么呀？啊，这多多才刚好两天，你这又，我还活不活了我啊？
2: 妈，你别这样啊！妈，妈，你别难受。妈，
0: 喂，哎，您给我呼一下6590。对，您就跟他说，您要是个男人，你就赶紧回家。别让你的亲人为你流泪，呼10遍。

0: 爸。
1: 嗯。
0: 我没事儿，要不你和我妈先回去睡吧。
2: 这种时候哪能睡得着？我们没事儿啊。
1: 啊，没事儿，我们陪着你。喝水啊，来吧。
0: 嗯。我不去看门，不想见他。
2: 我去。哎，苏哥，来。坐。吃饭了吗？
1: 我还好意思吃饭了。听南方说，你主动提出来要跟他离婚，是不是啊？
3: 对。
1: 为什么？
3: 这是我跟南方的私事，我已经告诉他了。
0: 你什么也没说，我知道你根本没有任何理由。
3: 那是你的理解，我已经说得很清楚了。
0: 苏哥，你今天就当着我爸我妈的面说清楚，你心里到底是怎么想的？你真的很想和我离婚吗？
3: 我已经说得很清楚了，我们不要再浪费彼此的时间了，好吗？找时间我们一起去一趟办事处。如果你不想去办事处的话，

0: 哥，你坐着，坐着跟我说说你要离婚的理由。
1: 因为南方吧。
2: 南方不要哭，为这种男人不值得。你说你还算个男人吗？啊，这就是你说的你要负的责任吗？你明明知道南方是多么的爱你，你在他的心里位置有多么的重，你就想拍屁股走人呐？你想过没想过，你走以后南方该怎么办？你就是这么爱他的吗？你跟我说你不想看他流泪，是你不想让他流泪，你想让他流血，让他心里头流血，是不是？站住！你要是个男人，你就站在这儿，听我把这番话说完了，你再走。当年，南方把你带到我们家来，我心里头是真高兴，真高兴。我为我女儿找到你这样一个好男人而高兴，可是我瞎了眼了，我们全家都瞎了眼了。我要知道你是这么一个听不起脊梁骨的窝囊废，我根本不会让南方嫁给你。
3: 爸，爸，你别说了，他心里面苦。
2: 谁不苦？做男人就得有承受痛苦的那个责任，知道吗？行了。我没有必要跟你这种窝囊废谈什么男人。你走，你就是走到天涯海角，你还是个窝囊废。南方，别拦着他，让他走。
1: 对，我是窝囊废，可是我不想让我爱的人跟我一样窝囊。爸妈，我和南方。我和南方已经两年没有性生活了，我还算个丈夫吗？我不配，我不想耽误南方了，我不能让他年纪轻轻跟我守活寡。爸妈，我求你们了，你们就让我走吧，我心里难受，你们别折磨我了。
3: 苏哥，苏哥，你别说了，你别说了，我都知道了。我向你发誓，就算你的病一辈子都治不好，我要在你身边，我永远都不离开你。你不要离开我好吗？我离开你，你不要离开我。
4: 没人看你，你快进去呀！
2: 你急什么呀？我知道要进去。你说我来都来了，我不进去干嘛呀？你得我想想，我进去我怎么说，是不是嘛？
4: 那我陪你进去，咱们俩一块儿说。
2: 哎呀，你让我想想怎么说，说什么，想好了再进去还不行啊？
5: 下一个，
4: 快点！
2: 等会儿，等会儿。
4: 那我进去了。
2: 你进去，你进。
4: 真是的。
6: 哎，是你。哎，家里什么人有病吗？
4: 啊，大夫，听说你们这是专门治男性病是吗？
6: 是啊，专治男性病。
4: 哦，我是想打听一下啊，那个
6: 病人怎么没来啊？
4: 他有事儿，我来帮他

0: 听一下。
1: 病人有什么症状？
0: 他就是那个什么，那个就是性生活不行。
1: 阳痿？
0: 对，阳也不是阳痿，就是那个睾丸癌。
1: 病人没有来，你能说清楚吗？
0: 他有事儿，他托我来咨询一下。
1: 得了这种病就怕讳疾忌医，要相信科学。这种病要经过认真检查，找出根源来，对症治疗，肯定是有效的。
0: 他那个睾丸癌啊，他已经控制住了，就是那个什么那个方面不行。
1: 具体是怎么个情况？能不能让病人自己来啊？当面说得更清楚。
0: 哎，童子，你快点来，快点来啊！来，你说得清楚，来，哎，让他说哈。
2: 大夫，
1: 您多大年纪了？
2: 65了。啊，你都跟大夫说过了吧？
0: 啊，我都说了。
2: 大夫，您看看这个病，他有没有办法治啊？
1: 最普通的办法就是手术切除，然后进行化疗。
2: 啊，那切除了之后，他是不是就没有性生活了？
1: 那是啊。哎呀，65了，没有性生活就没有吧。
2: 啊，要是那样的话，那我就不用忙活了，走吧，咱。
1: 哦。如果还想有性生活，这就麻烦些，可以用抗癌药啊，再辅助用些壮阳的药物。
2: 除了这个就没别的办法。
1: 我可以给你开些壮阳的中药。
2: 啊，那就算了。那咱走吧。
0: 您开吧。
1: 叫什么名字？
0: 同志，65。
1: 好，
0: 谢谢啊。
1: 不客气。
3: 慢点。
0: 哎，
3: 谢谢啊。
0: 谢谢啊，医生。
4: 佟厂长哎呦，看男科来了。
0: 我看我那胃不舒服
4: 啊，
0: 好
4: 病
0: 了。
4: 慢走啊。
0: 哎。
3: 我说你这傻老太太，你看什么男科啊？
0: 哟。
5: 佟总。
6: 哎。老婆子，快点啊！
2: 哎呀妈呀！来，过来。
6: 怎么？
2: 说点事儿，过来。
6: 嘿，说什么事儿啊？
2: 不耽误你看病，着啥急呀？
6: 不仗义啊，不够哥们儿。咱哥俩这么好，我咋不知道你得那病了？
3: 我得啥病了呀？
6: 你还瞒着我是吧？全场的人都传开了。说最近你跟文丽啊到处去看病，说你得了那个阳痿。
3: 你不了解情况，
6: 那你告诉我呀，
2: 说不定我还能帮你想想办法呢。
3: 这事儿怎么好告诉别人呢？不好，
2: 得多长时间了？刚得呀。
3: 行，就甭问了。
2: 那人家说你俩十多年没那事儿了，真的假的？
3: 没，甭管
2: 了。不是，这有啥呀？你这么大岁数，你说说嘛，快说说。
3: 文丽不让告诉别人。
2: 你们家文丽这么大岁数，还有那要求啊？
3: 嗨，你看，
7: 又编排我什么呢？啊？我听到你说文丽的。
6: 文老师啊，你可真不容易啊！啊。你不愧是为人师表、良师益友、学生的楷模，行，真行啊！
7: 个老东西，有病啊你啊！
3: 是有病，哼，跟咱女婿一样的病。走，
7: 快走。
8: 南方，我跟你妈这几天啊。我们把北京城大大小小的男科中医院全都给跑了个遍，我们还

0: 真的就总结出了几条规律，我都给写下来了。没事的时候啊，你就看一看啊。哎呀，
1: 爸，你就别忙活了，多不好意思啊！我跟苏格自己去看不就完了吗？
0: 你们不是有工作的吗？啊，我们又没什么事儿，跑跑怕什么呀？我们就当锻炼身体了。再说了，你妈她可愿意跑医院了，她心里高兴
1: 着呢。我才不信呢！我妈这个人那么要面子，她要是遇见熟人什么的，她不得臊死？
0: 哎，现在不，
2: 凉了就给苏格端过去喝啊！
1: 哎，谢谢妈。
2: 哎，又编排我什么呢？
0: 你看，我怎么？
1: 哎，对了，妈，
2: 啊，
1: 你去医院遇见熟人了没有啊？
2: 多了去了，哎，你说这个年月怎么男的竟爱往医院跑啊？啊，
1: 哎，那你怎么说啊？
2: 我能怎么说？我只能说是你爸病了呗。哎呦，你都没见那医生说什么哈？说都65的人了，那没那什么就没什么了。
0: 说什么呢？
2: 你爸臊的哟。
1: 爸，真是委屈你了。
2: 哎呦。哎，老头子，
0: 嗯，
2: 刚才南方说让你受委屈了，你觉得自个儿受委屈了吗？
3: 哼，只要是为咱们孩子好，多大委屈我都能受。
4: 看看，啥玩意儿啊？
5: 啊，
4: 老照片
5: 儿。哎呀，你看看。
4: 哎，我啥
5: 哪儿翻出来的？
4: 这是咱们那个，
5: 哟，咱俩呀，
4: 哎呀
5: 啊，你瞧，
4: 我发现你小子年轻那会儿啊，贼爱臭美。你看啊，小腰挺着是吧？小脖梗着，这俩眼珠子还瞪着。你说你媳妇儿也不在，你瞪给谁看呢？你看谁呢？
5: 这是三线那会儿是吧？
4: 是。哎呦。
5: 哎呦，瞧，哎
3: 呦，美美，
4: 哎呀，你说这照片啊，啊，哎呀，这是68的，这是71，
5: 哎呦，
4: 这张是。
5: 好多老人都不在了。
4: 哟，
3: 什么呀？
4: 瞧瞧，这小娘们儿也50了吧？哎呀，不知道现在咋样啊？走了也10多年了吧？
0: 是啊。大壮，
4: 哎，
0: 你说他现在还恨我吗？
4: 哎，你说啥玩意儿？
0: 行，甭给我装耳朵背。
4: 恨你干啥呀？人家现在嫁给了个洋鬼子，哎，早把你忘到爪哇国那儿去了。哎，这词儿咋那么熟啊？这爪哇国到底在哪儿啊？
3: 你是不明白啊，女人是会记仇的。我跟文丽年轻的时候，哎，一根针没帮她捡起来，现在都给我记得真真的呢，还跟我秋后算账。
4: 这就是老婆呀，啊？你以为外边的女人都像老婆这样，斤斤计较你的一言一行啊？

0: 阿姨您慢点。
1: 哎呀，这些日子整这资料整的哟，想把咱这半辈子又给翻腾了一遍啊，这心里头还真是，哎呦，
2: 咱这辈子呀就在这儿了，别说这段时间。

0: 整理资料整理的，我这心里啊还酸酸的。
1: 你这个老东西，你还有心呢？啊，我还以为你就剩下一个坏腰子了呢。
0: 怎么说话呢？别以为你是知识分子，你懂感情，会整景。我是书读的少了，哎，不然我也整个作家啥的，弄个曹雪芹在世。
1: 哎呦哎呦，你这辈子你，哎，你这辈子你读过一部完整的小说没有啊？你还曹雪芹在世的。
2: 爸，
1: 哎呦，
3: 爸，
1: 大宝
3: 哪儿啊？
1: 哎，你瞧这大宝，哎，
3: 来了，
1: 哎，来电话跟他妈说明天回来，他妈还跟厂里要车呢，一点时间观念都没有。这艾伦女士，
4: 同志啊，
1: 啊，
4: 你还是老样子，蛮正经的哦。不认得我了，我不至于老到那个程度吧，我是一眼就把你们两个人认出来了。这位是大庄先生是不是啊？
0: 哦哦，那个
1: 方卓雅啊，不不不不不，方红兵，
0: 哎，对，红兵，
4: 卓雅，方红兵的，那是文革的产物。我现在是姚艾伦。
1: 哎呦，哎呦，大宝啊，
2: 哎，
1: 你这个怎么跟你这个方啊，不，这个姚
2: 阿姨搞到一块儿去了？
5: 怎么说话？怎么这搞到一块儿去呢？
2: 啊，
5: 我这是跟艾伦女士合作伙伴，知道吗？我们俩一块儿办一服装厂。
4: 童子啊，你的儿子蛮能干的。
5: 为啥？
4: 我先前见到他姓童，我就在想，中国姓童的人很少啊。结果一问，果然是你的儿子，真的是蛮巧蛮巧的嘞。
5: 巧，太巧了。
4: 好了好了，不说了，晚上一起吃个饭，我请客。
5: 哎呦，
1: 不行，我得回家，我那老婆呀还等着我回家吃饭呢。
4: 一起来一起来嘛，小童，
5: 哎，
4: 把电话给我。给你妈咪往家里拨一个电话。
5: 哎，我来我来，艾伦女士，我来。
1: 大宝，
5: 啊，
1: 别打，你妈她不在家，
5: 你瞧这都通了。哎，妈，我大宝，哎，艾伦阿姨，请您吃个饭，您就出来一下，啊。
4: 来，小童，给我。
5: 哎，
1: 不，
4: 童太太呀，我是童子的老同学姚艾伦啊，你记不记得了？
1: 嘿，你真的把他给吓着了。
4: 是这样子，晚上我请客吃个饭，你一定要来啊。哦，那让你先生跟你说。
1: 不不，我没，嗨，行行行，
5: 接呀。
1: 啊，没谁，挂了啊。
5: 哎，
1: 这怎么挂？
5: 来，给我。
1: 那个，他妈妈呀，他妈妈这不爱应酬的事儿，出不了台面，再要不然咱就改天吧。
4: 要不然小童，
5: 嗯，
4: 你帮我约一下你妈咪，
5: 嗯，
4: 明天早上我们一起喝一个早茶。
5: 喝早茶？
4: 嗯，
5: 行嘞，我约。
6: 说话声音也有点耳熟，还说是你爸的同学。你看我这记性，我怎么想不起来了呢？
7: 我爸同学，
6: 嗯，
7: 艾伦，我想想啊，姚艾伦吧。小时候我听你和我姐叨叨过，给忘记了，就是那个跟我爸怎么着来着那个，是吧？
6: 对对对。我怎么把他给忘得一干二净了？那个，方红兵，
8: 方
6: 卓雅，
8: 姚
6: 叔
8: 啦，
6: 哦，现在改成姚艾伦。哎呦，姚艾伦，你爸老同学，比你爸大两岁。哟，
8: 那说起来也是奔七张的主了呀。那怎么说话？哎呦，那叫一个小声，那嗲哟。那个什么，请问。

0: 是童太太吗？
1: 妈，你也太小女人了，你看人家怎么着你了，你就这么损人家。
0: 他没怎么着我，我就是看不惯他那个做作劲儿。哎，他不年轻时候还勾引过你爸吗？他要不是比你爸大几岁，你爸没准还真叫他给勾引上了。你都不知道他年轻那会儿啊，那叫一个骚哟，跟头母狼似的，见到男的就那样，都吓人。
1: 妈，不至于吧？也太夸张了。
0: 哎，我跟你说，你给你爸打电话，叫你爸把他带回来，你看看啊。
1: 哎，你还真打呀？
0: 那个大宝的那手机号是多少？
1: 看，瞧吧，你热闹的啊！来了，我们打电话，让他来咱家吃饭吧。
0: 就是，你不想见见你爸那老相好啊？我也想看看他现在变成什么样了，还那么吓人不？
2: 哎，哎，怎么着？

0: 哎，哎，怎么着？啊？别去。那行行行行行，那行行行，就先这么地。哎，爸，爸，我妈说的是让咱们去家里吃去。
1: 是我二姐也在这，咱们做点家常饭呀、啊。
2: 看看，我刚才还说去看你太太的，你太太就自己打电话过来了。这女人跟女人之间啊，就是非常有默契的了。小童，我们现在去，在路边找一个超市停一下子，我给你妈咪买一点点东西。
0: 哎呦，用不着用不着，到自己家了，别客气。
2: 哎，当然要的啦，在中国是非常讲究这些礼节的，是不是啊，童子？
3: 啊，对对，进去买买买。
0: 哎，你上车。
3: 你们先走，我骑车子回来。
0: 慢点。
3: 笑什么呀？幸灾乐祸是不是？活也起来。
0: 行行行，慢。
4: 既然在家里吃，咱们就做点家常便饭的啊。
5: 嗯，
4: 你说这一天到晚在生意场上混的主，什么山珍海味没吃过呀？啊，
5: 就是。哎妈，我看您的好奇心这么强，李天骄的事儿你也都想知道吧？
4: 挺高兴的，你又提他干嘛呀？
5: 你看你看，提姚舒拉就没事，我这一提李天骄就不行了。
4: 哎，你是真傻还是装傻？那能一样吗？
5: 哦，那我不提了总可以吧？
4: 你爸呀，从来就没看上过那个姚舒拉，都是那个姚舒拉自己上赶着你爸。哎呦，热脸贴那冷屁股，我都看不上你。
5: 妈，这不是我说你啊，这就你不对了。你明知道人家是你手下败将，你还不依不饶的，愣是把他们往一块凑。你看，
4: 是我让他来的吗？啊，
5: 真是。
4: 那女的现在在干嘛呢？结婚了吗？
5: 听说好像是结婚了。还是嫁给一个老外做生意的。
4: 看他那样就像做生意的，那俩狐狸眼。
5: 妈，你看那女的也走了快有十年了吧，再回来都已经年过半百了，咱爸都已经成老头了，你就别记仇了。
4: 我记谁的仇？我记他的仇啊？他算个六，我是气你爸。
5: 有妈，你真生气了？你别生气呀、啊！都是我不对，以后我再也不提了。你看你忙活了半天，你愣是把老情敌往家带，我还以为你这两年活出一定境界，宽宏大量，心胸宽广，没想到你还这么小肚鸡肠。行了行了，妈，以后我不提了。我要是再提，你就打我嘴巴。
4: 谁情敌啊？真是。哎，这都几点了，怎么还不来呀？啊？
3: 哎呀，说是上超市去给你买点东西，也不知道买什么了。你说我这骑车的都回来了，他们开车的还没到家呢。
4: 这菜都凉了，你赶紧给大宝打个电话啊，催催他们。
3: 哎，爸，这么久不打电话。

0: 开。
1: 哇，冯太太，好久不见，还是那么年轻漂亮。
2: 就是方阿姨吧？哎，我小时候好像见过您，印象当中啊，您那会儿特神气。
3: 二姐，啊，哎，阿姨姓姚。哦，这什么记性？哎呦，
2: 你瞧我这记性，简直未老先衰。来，喝水，喝水。
4: 哎呀，你们这个房子的外观没有什么特点啊，一看就是大板楼，苏式的。
5: 啊，对对对，
4: 客厅也是老样子。哎。客厅小了点儿哦。我那个房子呀、啊、是法式的，客厅蛮大，卧室也蛮宽敞。现在居住，客厅、卧室都蛮重要。哎呦，
3: 二姐，那你们家那房子面积也得蛮大的吧？
4: 也不算多大啦，平时人少，除了两个阿姨，就是一个司机。我的儿子和孙子都有自己的房子，也就300多平米吧。哎呦，
2: 那杨阿姨，您是一个人在北京发展，那您的丈夫有没有跟你一块儿做事啊？
4: 哎，不提他，不提他啊。
6: 好，艾伦，请。
4: 哎，中国人啊。就是很热情，喜欢把苹果削好了递到别人手里。要是在西方，那些人就不习惯了，他们不知道你的手有没有洗干净。
5: 我刚做着饭呢，我这手是洗干净的。你
4: 没关系，没关系，我不嫌弃你呀。嗯，
5: 艾伦，你这几年在国外是在哪个国家做生意呀？
4: 主要是香港，也有去欧美国家。
5: 那香港也能叫国外啊？那7月1号不是就回归了吗？
7: 嗯，是中国。
4: 是啊，我最近很想移民，但是没有想好移民到哪一个国家。加拿大、澳大利亚都是蛮不错的。
2: 哦，艾伦。真的，你气色特别好哈！我记忆当中好像你比我爸大个1-2岁，但是你看上去跟我爸在一起比他绍兴多了。
4: 真的？
2: 当然，你不信让我爸说是不是？你跟我在一块儿，人家还以为我们是姐妹呢。
4: 有一次啊，我带着大儿媳妇去参加一个 party， 当时一个蛮帅的老外。他走过来，非说我的儿媳妇比我欧德。
5: 欧德，欧德是什么？
3: 你看这欧德。
2: 艾伦，是不是做过拉皮？
5: 拉皮，东北拉皮，你会做拉皮啊？
2: 什么呀妈？哎呦妈，你这老帽了吧？拉皮啊，是最近特别流行的一种整容的手术，就是消除脸部皱纹。哦。
4: 你看出来了。我这个是在日本做的。
2: 哦哟，还好还好，看不出来，不是很明显。就是我们同事啊，有一个中年女同事，她也做过，她就跟我说，做完以后就是做的地方笑开有点僵硬，所以我就看出来了。不过还好不明显。
5: 我说怎么吓我一跳呢？30多年不见了，一点儿都没变。你要不说我还真是看不出来。哎呦，你这是怎么了？哎呦。
4: 哎，你也可以去试一试。哎呦，
5: 我就算了，
4: 去试一试啊！
5: 不行不行，我又不做生意，我就别做了。
4: 皮肤基础还是蛮不错的。哎呦，
5: 好，
4: 一定要去试一试，看一看。哎呦，
2: 我妈就算了吧。哎呦
5: 呦，那咱们吃饭吃饭
8: 吃饭吃饭
7: 吃饭吃饭。吃饭吧，
8: 吃饭，
5: 吃饭，菜都放凉了啊，家常便饭，来来来来，
9: 吃口香辣虾米吧啊，不要钱吧。

0: Nice to meet you。
1: 这一
2: 句我也听不懂，翻译翻译。
0: 见到你很高兴。哦，
2: 我们也很高兴。啊，哎呦，哎呦，我的妈呀！您慢走啊。
1: 咱慢走吧。
2: 您慢走啊。来来，再来再来啊！您走好了。
1: 拜
0: 拜
2: 拜
0: 拜
2: 拜拜
0: 拜，
2: 慢走慢走啊，大宝慢点开啊。手都别放下啊，等车拐了弯再放。拜拜拜拜。
1: 说起这老太婆，你又不会演戏，你演什么演呢？你
2: 我的脸都笑了。哎呀妈呀，
0: 真够逗的！哎
2: 呦，改明我也做一拉皮得了。哎呦
1: 我的妈呀，你可别讲，这种老妖精我30年见一次就够了。你要拉了皮，我天天见，我不还吓死了就。
0: 你们说这艾伦也真够逗的啊，他没事自讨没趣，上咱家来干什么呀？
3: 显摆呗，你没看他穿金戴银的？
1: 哎，性格没变，人还是老了。
2: 哎，可不嘛，
3: 不能近看。哎，那眉毛是纹过的吧？蓝的，
2: 对，
3: 蛮吓人的。
2: 妈，你太可爱了，还在那看呢。啊啊，恋恋不舍的。
1: 来晚了啊。
4: 哎呀，俩老太太见面咋样啊？掐了没？
1: 掐。
4: 那文丽啥态度？嘿，
1: 你这老小子，你是唯恐天下不乱啊！
4: 你说说说说啊！你说咱俩在这儿已经够无聊的了，好容易来个250老太太解解闷儿，说说。
1: 哎，嗯，你说那个方红兵，不不不，姚艾伦。他嫩不嫩啊？
4: 啊，哼，乍一看还行，说话太矫情。你说人家小姑娘吧，是吧？撇个港台腔，嗲嗲的，让人听了心里挺甜。一老太太，哎呦我的妈呀，我这鸡皮疙瘩都起来了，我去。不过看他那个脸蛋儿啊，倒是板板的，哎，一根皱纹都没有啊。这是咋弄的呀？不像个奔七张的主，哎，他肯定是化妆了。你没看那有钱的富婆啊，把脸上涂2寸厚的粉，你都根本看不出年龄来了。
1: 说你老冒犯，人家姚艾伦呐，拉了皮儿了。
4: 拉皮儿啥意思？都比大拉皮儿啊？
1: 你看，说你老冒，你还真老冒，拉。我这么跟你说啊，手术把这脸呢拉开一刀，呀，哎呀，听着还没完呢，把这皮儿啊这么一蹬，哎，拉起来，哎，把这多余的部分呢拿个剪子咔嚓咔嚓咔嚓咔嚓咔给它剪了，把它这么一缝，给它提上去，你看那脸一根褶子都没有，那脸蛋跟那鸡蛋皮儿似的那么光，拉皮儿。
4: 哦，这就是拉皮儿。
1: 哎，
4: 哦，怪不得他那个脸看着别扭啊，弄了半天那是个鸡蛋壳啊。哎，那你说，过几年这皮肤再老化了咋整啊？啊，再拿个剪子给他，哎呀呀呀呀呀呀呀！别这老太太，真不容易啊，真不容易。
1: 哎呀。说实话呀，我看着那老太太够可怜的。这，
4: 你还看人家可怜？人家一根项链顶上你一年的工资。
1: 你有钱就幸福啊？啊，你没听大宝怎么说呀？我告诉你啊，10年前他那老头就带一年轻的女的跑了，这么多年他就没过上一天好日子呀。
4: 哎呀。
1: 昨儿上我们家去了吗？嗯，虽然跟文丽别扭，可是今儿一早上就给我来电话了，说什么知道吗？
4: 他说，
1: 说昨儿一晚上没睡着觉啊，羡慕我跟文丽这种日子啊。现

0: 在呀，穷的就剩下钱了，听明白了吧？
1: 矫情，不过也算句人话。
0: 哎呀，
1: 等会儿，这小娘们现在混得咋样啊？哎，你跟我说实话啊，想不想见她？
0: 这些年呢，不定什么时候就见着了。
1: 最近呢，我这眼神不太好使，老是看错人。那你说前面这是个中国人呢，还是个外国人？
0: 甭琢磨了，现在这小姑娘啊，星染黄毛，
1: 还满口的英格历史。嗯，哎，这老外倒绝了啊，一张嘴全他妈金钱儿了。这，哎，
2: 是，看着呢。我来介绍一下，这位是从国外回来的李天娇女士。
0: 妈呀！
2: 这位是潘同
0: 志，我没瞧错吧？
3: 先生你好，
4: 欢迎你啊！
1: 这娘们儿回来了。
2: 这位是办公室的孙女士。
3: 孙女你好，
1: 真的。
2: 这位是
1: 保养挺好的。
3: 厂长你好。
1: 哎，你说像她这样的，咱要不说她的年龄，谁知道她是个年过半百的大老娘们儿啊？
5: 好吧，来请。
6: 请。
5: 妈，
7: 这是几？
6: 三二
7: 是数啊？
1: 还没看见你。
6: 看见，我懂他的眼神了，他还恨我呢。
1: 你真是个傻老头啊，他凭什么恨你啊？恨你就是爱你，他还爱你吗？
6: 你不知道当时我有多伤他，你根本就不知道。
1: 行，不听我的是吧？那这么着，你找他去，当面一问不就清楚了？我告诉你啊，他要是还爱你，啊，我把脑袋锅子削给你。
6: 行了，那么大岁数，爱也爱的，你肉麻不肉麻你？
1: 哎，你干啥去？干啥去？啊，写厂志去。老头了，你走。我说。
3: 哎，
1: 哪天一起吃顿饭，再不济就把他领回家。那个艾伦是艾伦吧？他都能领回去，这李天娇不能？我的个妈呀，还惦记着他呀！哎呀，我看你这样啊，我是真不知道羡慕你、妒忌你青春永在啊，我还是可怜你。你说这人吧，都有年轻的时候，是吧？都有想不开的时候，是吧？哎，也都有魔怔的时候，可咱不能魔怔一辈子呀，是吧？我可怜的老哥。
8: 潘厂长，这具体的细节一定要落实在合同之上，千万不能马虎。
1: 哎，李天娇女士。
9: 哎，老庄。啊，你们认识？
1: 哎。啊，你好。
8: 要不这样，潘厂长，我跟他聊两句，您先下去吧。
9: 好。
1: 也不知道你还叫中国名吗？啊，你看人有的人一出国吧就改名了，什么艾丽呀、马伦啊，是吧？如果叫错的话，您多多包涵。
8: 我这名字挺好的，不用改。怎么样，庄主任、佟厂长，这两年过得还好？
1: 啊，还好，我们都退了，这不回厂里返聘干点活儿。哎，你怎么着，回国出差呀？
8: 啊，我们公司啊。跟这个国内的企业想合办一个合资厂，这是我的新名片。
1: 好。哎呀，我的妈呀，真是能干啊！啊，那会儿我就觉得你不是一般人啊！啊，
8: 你们先聊着，我有事先走了，有事呢打我电话，手提电话号码在上面呢。
3: 好好好。

0: 好，坐好啊，坐好啊！哎呀妈呀，美国乐凯公司技术不总监呢？哎呀，看啥呀你这？哎，别说啊，这娘们刚才我近距离一看，哟，她还真不显老，哎，她是不是也拉皮了？
1: 是吧？你说她瞧见我？
0: 怎么就跟这没见着我这人一样呢？他不就在德行吗？带答不理的。哎，你不就好这口吗？是吧？
1: 哎呀，他心里倒是真恨我呀。
0: 等等等等，你见见他去。嗯。
1: 见什么呀见？
0: 我的个妈呀！我正死了。
2: 师傅，麻烦你给我倒回去。哎，再倒一点。哎，一个人散步呢。

0: 哎，服务员，你喝点什么？
1: 咖啡，意大利的。
0: 一杯卡布奇诺，一杯柠檬水。
2: 好的，稍等。
0: 现在西方人啊都讲究喝清水，总喝咖啡对身体不好，你以后啊也别喝那么多啊。谢谢
1: 谢谢
2: 请慢用。

0: 你还好吧？我都还好。你呢？还好。我变了吗？没有，没变。走在大街上，我还能也认出你来。你变了，这走街上啊，我可不敢认你了。是。
1: 老了，老了，有点儿。是。沃尔塔瓦河。啊？沃尔塔瓦河。哦。这曲子我太熟悉了，印象太深了。 我几乎是听了一遍就记住它了。后来我又买了很多版本，但我还是最喜欢第一次从电话里听那个卡拉扬的柏林版。现在这个听轻音乐这么一改，味道都变了，都变了味儿了。交响乐这东西就是这样啊。 不能变味儿。这
0: 曲子是挺好听的，作者谁呀？对不起，接个电话。喂，哎，王先生，啊，一个，对不起，接个电话。哎哎哎，我一个还北京啊。哎呀，你这里是哪个？啊，某某某。 而家同朋友傾下偈啊！啊，好好啊！哦，我唔記得啦，咁我 fast 俾你啊！好好好，唔該拜，拜拜拜拜，不好意思啊，都是一些工作上的电话。
1: 没事。

你抽不抽烟？我怎么不记着了？

0: 会这样呢？
1: 哎呀妈呀，多大岁数了，你还想咋的呀？
0: 你废什么话呀？我压根儿我也没想干啥呀。哎呀，说实话吧，前几年我就没想过这档子事儿。也就是这一二年，老了吧，就开始往前翻腾从前那点事儿。哎呀，这翻腾着翻腾着，这心里还湿乎乎的，说不出是个什么滋味的。可是，一瞧见这女人，哎呦，那点感觉怎么全没有了呀？陌生极了，那话怎么形容来着？形同陌路。哎呀，说我跟这女人是不是真有过什么关系啊？没有啊。那我这是老年痴呆了？我认识他吗？啊？
1: 我的个妈呀！我早就跟你说了，这女人善变，女人善变。哎，你说你这么个傻老头，痴情老头啊，哪是人家的对手啊？哎呦喂，可怜你一片痴情，无地放矢。
0: 我说，
1: 你都快奔七张的人了，不会想不开吧？
0: 老东西，你找抽是不是？
1: 谁找抽啊你？
0: 什么痴情痴情的？姥姥，哎呦，这人呐，本来挺美好的东西啊，怎么弄得就这么的无聊呢？
2: 哎妈，听说那个骑马射箭的李天佳要回来了。
3: 回来呗。
2: 那是不是打算请他来我们家？
3: 找抽啊你！
2: 妈，你看，你都活了大半辈子了，就看开点吧。那个叫什么？那个艾伦都能接受，这可是我爸这辈子的唯一。

0: 起。
1: 为什么？
0: 想过那事儿没有？
1: 没有。
0: 真没有？
1: 真没有。
0: 真没有？
1: 真没有。
0: 真没有？
1: 真没有？真没有？真没有？
2: 电动自行车一般都在夜间充电，但超过8小时，电池充电器会过充发热，极易引发火灾。另外，电动自行车零部件多为化工原料，燃烧时释放出的浓烟和有毒气体，极易致人中毒死亡。千万不要在楼道或室内停放电动自行车，

0: 膏肓啊，考虑考虑。
1: 哟，妈都这样了，你还考虑啊？
2: 你跟他上过床没有？

0: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粒粒不弃。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崇文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砺砺不弃。燃气安全，关乎万家安宁。用气室保持通风，人不离灶，守护安全。灶具要有熄火保护装置，软管要用不锈钢波纹管，使用完毕及时关阀。省安委办、省住建厅与您共守烟火气，安全用气，幸福常伴。

0: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
1: 晨曦微染，小鹿们踏路而行，在晨光中勾勒出跃动的诗行。他们轻盈的跳跃，脚
0: 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2: 搜索崇文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0: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
1: 电动自行车一般都在夜间充电，但超过8小时，电池充电器会过充发热，极易引发火灾。另外，电动自行车零部件多为化工原料，燃烧时释放出的浓烟和有毒气体，极易致人中毒死亡。千万不要在楼道或室内停放电动自行车。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粒粒不弃。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

0: 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0: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砺砺不弃。
1: 给我拿这些玩意儿干啥呀？
2: 哎呦，我这不是听大庄说你身体不太好吗？哈，补养补养哈。
1: 没啥大不了的，就是头疼，脑瓜老迷糊。
2: 怎么搞的这是？大庄呢？
1: 买酱去了。哎
2: 呀，回来了。
3: 哟，文老师来了。
2: 来看看呢。
3: 酱买回来了。
2: 情绪不太好啊。
3: 哎呀，天天抽羊角风啊，跟我两个劲儿劲儿的。
2: 那更年期还没过呀？
3: 可不，更邪乎了。
1: 你是啥玩意儿啊？啊，
3: 酱。
1: 我知道是酱，这是啥酱啊？啊，我不是跟你说我让你买黄袋子，你咋就给我买这绿袋子的呢？啊，
3: 这不是你经常买的那种吗？
1: 啥？我经常买哪种？我经常买的是黄颜色，就不是买的这绿颜色的，你知不知道啊？
3: 这不都是个酱吗？
1: 不是酱，这都不一样。你买这酱就是淀粉难吃。
2: 行了行了行了，哎呦，
1: 你说我，
2: 你跟你说，这大庄不是平时不干活吗？啊，他能帮你干点活就不错了，你就甭挑了。
1: 他不错什么呀？他不错。你说我跟他过了一辈子，他啥事他都不听我的，我说东他偏说西，我说西。急的别说都
2: 行了，你让他去换一个吧。
3: 我去换去，我去换去，不就是个酱吗？
1: 换酱，
3: 我换黄袋子的啊！
2: 对，去去去去，快赶紧！哎呀，哎，我看你这气性可够大的啊！
1: 我气性大啥呀？我对他多温柔啊！你看他对我那样，
2: 你还温柔呢？那大庄才叫温柔呢，对你可是百依百顺的啊，真是一个好哦。
1: 他那都是装的，要不他咋姓庄呢？
2: 行了行了，行了行了，洗那么多遍干嘛？哎，你说那庄嫂现在是怎么了呀？啊，这更年期也过了。怎么还是这个啊？心不能放宽点啊！
4: 我觉着啊，嗯，他还是有病。赶明跟大庄说说，带他上医院检查检查去。
2: 哎呦，他身体好着呢，他有什么病呢？我看呢，他还是心里头不顺。你说这大庄现在是脾气好了点了，年轻的时候，哎呦，那叫缺德哟。那庄嫂老让着他，还不欣然，现在闹他闹的。
4: 哎呦！你不知道，现在可是反过来了。大庄现在变得是百依百顺的。
2: 我就是闹不明白，你说他们俩啊，到底有没有爱情啊？
4: 怎么没爱情啊？你想想，两棵树在一块儿，长个几十年还往一块儿缠呢，更何况是两个人呢，对吧？
2: 红桃三有吗？
4: 没有。
2: 黑桃三了吧？
4: 嗯。
2: 我有啊。啊，我先出。要不要？
5: 算炸弹！
2: 你这什么炸弹了你？
5: 三个四啊！
2: 三个四不算，那四个才行呢。那四在我
5: 俩猫，
4: 算不算？这没什么说的了吧？
2: 你跟那李天骄是感情还是爱情啊？哎，我告诉你啊，这事你要不给我掰扯清楚，我这辈子都跟你没完。
5: 咱甭什么事儿都往这上扯，好不好？啊，
4: 告诉你，你现在可有点精神迫害了啊！你要再这么着，我就离家出走。
2: 哼，你走啊走啊啊！有本事你走啊！哼，你以为你还风流倜傥呢？谁要你？那么多事。喂，哎呦，大庄。啊，别急别急啊，好好好，马上就过去。哎哎哎，
4: 啊，
2: 庄嫂晕

0: 建立静脉通路，准备吸氧。
1: 大壮，
2: 大壮，
3: 大壮，怎么样了？
2: 怎么回事啊？你这是？哎呀，
4: 就是因为我买了一瓶酱，跟我两个生气了。我买回来了吧？他说不对，我又去换了，他还说不对，没完没了的跟我唠叨。后来我就跟他说，我说商店呐，没有你要的那种酱，这就急了，急了，你看看。气得话都说不出来了，你
3: 让让他不就完了吗？
2: 哎呀，都别说了，不着急，不着急，啊，别着急，别着急。
3: 医生来了，医生来了。
0: 谁是高淑珍的家属啊？
2: 这是
0: 患者是急性脑出血，需要马上住院治疗。你到住院处交押金办手续，好吧？
3: 哎呀，大壮，
2: 你怎么回事？哎呀，你可得挺住了啊！
3: 大壮，你来，坐上，
2: 坐上。哎，大壮，你可得挺住了、啊。
3: 你别着急，别着急、啊。
2: 树真那样，你要再这样可怎么办？
3: 没事，
2: 我去办住院手续。
3: 我看着他，你去，赶快。
2: 我去啊。
3: 大壮，别着急啊。
2: 完了，你看。
3: 不会的。
2: 不就完了呗？
3: 不会的。
5: 小同志，我麻烦问一下，住院手续怎么办啊？
6: 填张住院申请单，交10000块钱押金。你在那儿呢？
5: 10000块钱啊，我没带那么多。
6: 你先把单子填了啊，让别人先住去。你回去取押金去。
5: 哎。
3: 大壮。
5: 你来。咱家存折在哪儿？你告诉我，我去取钱去，得拿10000块钱交押金。
3: 10万块钱
5: 啊！
3: 咱家哪那么多钱呢？
5: 哎呀，有啊！你忘了上次咱们不是那……
3: 那是给大宝存着，留他结婚用的，都存了定期了。
7: 取出来呀，得取出来。淑珍这回是脑出血，指不定得花多少钱呢，赶紧救急用吧。
3: 那你去取吧，哎、我在这看着哈。
5: 对对，
3: 那个放在那个床小抽屉里。
5: 我知道了，
3: 密码记着吧。
5: 是我生日。哎，好，
3: 大
2: 壮
5: 啊，
2: 那我
4: 干啥去？
2: 我去取点钱去啊。
4: 我去取。
2: 哎，你
3: 别去。
2: 哎呀，哎呦，
4: 哎呀，
3: 大壮，大壮，哎呦，
2: 瞧你这。他这样在这儿不行，干脆跟我回去吧。啊，哎，你跟我回去吧。
3: 去吧啊，
2: 你歇歇，这淑珍抢救着呢，这有文力啊。
3: 我在这看着啊。
4: 我在这
3: 儿。别，待会儿你又倒下
2: 了。就是啊，行了，听我的吧。走，你跟我回去歇会儿。
3: 去。
2: 等你好点了，你来换他，换文力啊。走啊。
3: 你放心，我在这儿，盯着。
4: 这么个病。
3: 哎，给狗子打个电话。
2: 知道了。
4: 都怪我呀，不怪我呀！
2: 行了，来，把这两片药给我吃了。
4: 吃不下。
2: 听话。
4: 吃不下。
2: 来，张嘴。哎呀，秦医生。
4: 狗子
2: 啊，
4: 淑珍怎么样了？
2: 好多了。刚不听文丽来电话了吗？好多了啊。
4: 你说。他怎么会生病呢？啊，他撞得跟头牛似的，我就认为他永远不会生病啊！
5: 瞧你说，这人吃五谷杂粮，哪有不生病的呀？
2: 大壮，把狗子叫回来吧。
4: 这事儿，我得跟淑珍商量。
5: 你这不是废话吗？那淑珍她昏迷着呢，这事儿就得你拿个主意啊！
4: 哎呀，你不知道啊。狗子这2年呢，在部队混得不错，马上要提政团了。你说我把他叫回来，淑珍要是知道了，不得骂我呀？
5: 你听我跟你说啊，狗子是个孝顺孩子。
4: 嗯。
5: 淑珍生病了。
4: 嗯。
5: 万一怎么着，你不让他回来，狗子得怨你啊。

0: 我做不了主啊。
1: 你这辈子怎么混的？你可真是让淑珍给惯的是饭来张口，衣来伸手啊！该你拿个主意了，你又不行了。
0: 得得得得得，我不跟你商量，
1: 我给你拿这主意，我把狗子叫回来啊。
2: 大婶儿啊，我问你话呀，你要是同意了呢，你就闭一下眼睛；你不同意，你就摇一下头啊。想吃点什么吗？想喝点什么吗？那你想干什么呀？想大壮啊？来了，来了。
3: 淑珍啊，我还以为再也见不到你了。

0: 见好了啊。
1: 我说老婆子，我松开手怎么大风？
2: 文正，你扶正。
1: 撒娇
2: 撒娇。
3: 我咋你呢老头子。
0: 哎呦喂，
1: 呀，
0: 站着了，
1: 你就站住了
0: 啊。
1: 哎呦，咱走两步，
0: 走两步试试，
1: 走两步试试
3: 啊。对，
1: 来来来，别大意了，别大意了，那我就在这儿护着点。
0: 哎呦哎呦哎呦，行了。
1: 哎呀，能走了
4: 大壮。
0: 哎
4: 呦，行了。
1: 哎呀，老婆子
4: 里边就正常了。
1: 哎呀，
0: 是这样。哎，
4: 你可以别光顾高兴啊，别光顾高兴啊。
3: 幺五，
1: 来两把。
3: 不来的。
1: 为啥呢？
3: 你藏牌子。
1: 没藏啊。
3: 你藏的
1: 在哪儿呢？
3: 去个纸上。咋那儿
1: 大小
3: 以为我看不见。上厕所
1: 啊，
3: 上厕所。
1: 来扶你去，
3: 这会儿吧。
1: 来扶你起来。
3: 这耍的以为我看不见。
1: 别说眼还挺好使。
3: 我自己来
1: 啊，别摔着啊。
3: 我自己来啊。
1: 谁稀罕看呢？
3: 讨厌，把门关上。
1: 你说你浑身上下我哪儿没看过呀？
3: 门关上，门关上。
1: 好好，关。这老胳膊老皮的，打年轻那会儿啊，我就不太喜欢看，越老越矫情。哎，
5: 淑珍呢？那是咋回事？
6: 淑珍，
5: 村长，村长，哎呀，
6: 都怪我呀，都怪我呀！我怎么会让他一个人上厕所呢？我是老糊涂，我真是个老糊涂啊！
5: 没事没事啊，淑珍能挺过来啊。
7: 高淑珍下水了，
5: 怎么样？
7: 抢救无效，你们可以进去看看。

你干啥呢？啊！不要跟我开玩笑，来，睁开眼睛，你老头来看你了，是不是？

结婚43年了，咱们不是说好了一块走吗？你干啥你要走到我的前面啊？是不是你说过你要照顾我一辈子，你走了谁照顾我？谁还给我打扑克？

0: 开始的时候啊，他跟我吵跟我闹，我还跟他生气，我嫌他是没事找事儿净瞎做。我现在知道这人啊，快要走的时候，觉得自个儿不行的时候，总想跟自己的亲人吵一吵闹一闹做一做，这是不留念想，省得走了以后啊，亲人们伤心。你说我咋这么糊涂呢？
1: 谁都有想不到的时候，别责怪自己了。你待淑珍的好，她心里头明白，她常给我跟文丽念叨的。
0: 哎，别昧着良心了，我对她咋样我心里有数啊。她怎么说走就走了，她心里的怨气她没出尽呢。你说我以后还咋见他？
1: 那你以为你这样他就高兴了吗？他要知道你这么作践自己，那他更得骂你。
0: 我只想让他再骂我几句，怎么说没他就没了呢？

0: 行了，别难受了，不是还有儿子还有儿媳妇呢吗？为了他们好好活啊。
1: 但是那天我瘫了，你就把我送养老院了，别舍不得钱。

0: 孩子们搁家出点，咱们自个儿再攒点，隔三差五的来看看我就行。
1: 你给我闭嘴！傻老太，你要想走我前头，绝对饶不了你。
0: 真够自私的，比赵嫂还自私，什么事儿都得听你的。

0: 回来，你别着急，我这看啊，别着急啊。哎，哟，这回来早啊，没人瞅啊。哎呀，你看我这回来晚吧？你们说我回来早吧？还有话？
1: 吃了没有？
0: 不饿。你给我来碗汤吧。啊。哎呦，爸，您别害怕吧。爸，您咋了？这是，我今天提前回来就是向您来赔礼道歉来了。
2: 哎呦，你看您跟这一坐弄得跟皇帝上朝似的，我这词儿都吓忘了给。哎，是我。你瞧，
0: 擦擦手，擦擦手。你干嘛呢？啊，这孩子不是给你赔礼道歉了吗？你啊，
2: 你吓我干什么呀？你爸，你看您别老这么大气性，这怪吓人的。你看人家现在电视剧演多好啊，就得学学人张大民。 现代人生活压力都太大了，你看人家装傻充愣、苦中作乐，这整个一现代版 阿Q
0: 嘛。贫呐，你接着贫，什么时候你要能贫出一个？哎，看见没有，像人张大民那样的漂亮媳妇儿，那我就服了你了，我跟你一块儿贫。这不难，这样吧，明天我明天就给你领家来一个，保证比这大民媳妇儿漂亮多了。哎呦呦呦呦！
1: 他不是跟你开玩笑吗？你还真领家里来呀？哎，凭什么打人？
0: 那哪个姑娘啊？哎，是那个叫那个倩倩的吗？你凭什么打人？倩倩，哟，
1: 这肯定是找你的。
0: 你接呀、啊！我去接。你接呀、啊！
2: 你跟我说说，你现在下了班，除了陪人家喝酒以外，你还干些什么？
1: 哦，对对对，啊，他刚回来。
0: 哎呀，啊，
1: 你等等啊啊！哎，倩倩，都打了三四次了。
0: 跟他说，我不在家啊，我不在家，不在北京，在深圳。
2: 你说呀，说深圳，
0: 他那个他不在北京，他在深圳。啊，
2: 哎哎哎，好，好，好，他干嘛呢？他这是啊？
0: 我哪知道啊？我也想知道他干什么鬼鬼祟祟的事儿。
2: 妈，我跟您说多少遍了，有女孩给我打电话，让她打我手机，你怎么就记不住呢？你没干什么见不得人的事儿，你干嘛那么鬼鬼祟祟的啊？
0: 谁鬼鬼祟祟了？我告诉你，我就是烦他们，一个个跟鼻涕虫似的，粘上都甩不掉。
2: 你没事儿，人家干嘛粘着你？
0: 什么叫我没事儿啊？我是个男人。
2: 我有七情六欲啊！
1: 什么七情六欲的？哎，我问你，你到底有没有女朋友？哼，
2: 都跟您说了嘛，有，多了。你看，你跟你妈说话一句正经话都没有，你都三十好几的人了，你到底是怎么想的？
0: 哎呀妈呀，这多多找不着老公吧？您教育他，说你不像男的，晃晃没事儿，你不能晃啊！
2: 不是，那我是男的，我晃晃怎么了？ 是不是您老招什么急呀？就是
1: 看不惯您的做派。我怎么了？你看我一不偷，二不抢，三不嫖，四不赌。哎，我告诉我妈，您上辈子都积了大德了，要您能生出我这么一乖儿子来。你看看你，一点也不认真，一点都不负责任，哪像个成熟的男人？哎，你这不。

0: 是祸害人家女孩了吗？早晚得出事儿。
1: 你这是出什么事儿啊？
0: 还能出什么事儿？
1: 冯小蛮，您这可是观念问题啊！现在是男女平等，什么谁祸害谁，谁负责任谁呀、啊？你这是对女性的歧视！我告诉你，注意啊，得！我告诉你，要真出事儿，受害人是我。
2: 真是。我叫你平，我叫你，我叫你平你啊！
1: 你干嘛呀？
2: 我跟你说，你跟你爸一个德行，就会耍嘴皮子。哎，你什么时候能把心给安下来？
1: 妈，我告诉你，我这心跟别人不一样，我这心就像定海神针一样，任凭山崩海啸。
2: 谁来了？这谁呀？
3: 谁呀？
4: 阿姨您好，我是大宝的朋友，我找大宝。
2: 啊，那个，请问您贵姓啊？
4: 您就跟他说倩倩找他。
5: 说不在，说不在家啊，在外地，在深圳。深圳，我说过。
2: 那个，我不是电话里跟你说了吗？他在深圳呢。
4: 佟思博，佟思博，
6: 我知道你在里边。
7: 自己拉的屎他自己擦屁股去，
2: 人家都骂你祖宗三代了，你就受着吧你。快去，
6: 佟思博，你个王八蛋，
4: 你混蛋，你
6: 乱躲到天家去，我已经把你叫出来。佟思博，你给我滚出来！佟思博，
7: 谁呀？又在这砸门，又在这嚷嚷的，你再这么着，我不打110了啊！
2: 没事儿啊，
1: 不是那女的，他们想讹我。
2: 你怎么着人家了？人家讹你、啊，
1: 还能怎么着呀？男的跟女的在一块儿能怎么着呀？妈，我发现你现在是不是神经有问题？你净说傻话，怎么？
2: 你今天让女孩追上门来？哎，你跟她多长时间了？
1: 什么多长时间呀？我什么时候尝过呀？
2: 你还好意思说呢？
1: 哎，有什么不好意思的啊？合着我非得从一而终，一棵树上吊死我就好意思了？
2: 你又狡辩啊啊！你让人家女孩追上门来，你还好意思？你看你爸怎么说
7: 的？听到没有？
2: 你是让谁出去？
7: 废什么话呀！让你的大宝贝儿子给我滚出来！
1: 我就不出去。
2: 我跟你说，你爸这次真的生气了，你别跟他盯着来，你待会儿把他给气病怎么办？
1: 那我
2: 说什么你就听着，你别顶牛啊！
1: 哎呦，
2: 乖乖，
1: 我不出去，我不能出去、啊！
2: 哎，你都快点呀、啊！哎呦，
1: 爸，您别老生那么大气，你说为这点事儿您再气病了，多不值啊！
7: 呸！不要脸的东西，你别叫我爸，没你这种儿子。
2: 那到底怎么回事啊？
7: 你问他，你就问他，你赶紧进去问问你这儿子。
2: 不是跟人家外面说了半天了吗？啊，都说了什么了？那女孩是干嘛的？啊？
7: 干什么的？哼，跟人家女孩胡搞八搞，啊，给人搞出事来了，想拍屁股就走人呐、啊、你！你让人找到家门口来找你呀、啊、你！
2: 你把人家女孩子肚子给，啊！
7: 你这把我这老脸都给我丢尽了，你！
1: 啊，您不能只听他一面之词吧？那女的人品不好，再说我也没强迫呢，自愿的，你知道吗？我们俩从一开始就是君子之交，都说好了，背信弃义、出尔反尔的是他。我告诉你这件事，我是受害者。
2: 你不惹人家，人家能讹你吗？啊！人家怎么不讹别人呢？
7: 就是啊，
1: 我倒霉呗，我。
7: 我说你还狡辩是不是？啊！你整天一点人事都不干，我告诉你，早晚得犯大错了。
1: 哎，爸， 哎，您就咒我吧啊！我是不是要犯事儿？您特高兴是不是你啊？
2: 混小子，
1: 您就咒我吧！
2: 哎呀，哎呦呦，别
1: 干嘛？
2: 你个混小子，你瞎说什么？你坐下，你生那么大气干什么呢？啊？哎，但这不还是

0: 孩子呢吗？他，你跟他讲道理不就行了吗？
1: 他要讲道理，他能是这样吗？他
2: 能有今天吗？他
1: 不，我今天怎么了？我不就因为那女的吗？啊，他这装可怜，胡说八道，您就信？您儿子这赌咒发誓，您就不信？不是，您到底是谁爸爸呀？你啊，啊
2: 臭我他妈是谁？
0: 好了好了，你坐下，你坐下。
1: 你别拦着我，我怎么我臭他我？
0: 就打就打，这能解决问题吗？现在是要解决问题，你知道吗？哎呀，我告诉你一个臭小子啊！
3: 燃气安全关乎万家安宁，用气室保持通风，人不离灶，守护安全，灶具要有熄火保护装置，软管要用不锈钢波纹管，使用完毕及时关阀。省安委办、省住建厅与您共守烟火气，安全用气，幸福常伴。

0: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粒粒不弃。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崇文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0: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
1: 电动自行车一般都在夜间充电，但超过八小时，电池充电器会过充发热，极易引发火灾。另外，电动自行车零部件多为化工原料，燃烧时释放出的浓烟和有毒气体，极易致人中毒死亡。千万不要在楼道或室内停放电动自行车，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

0: 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砺砺不弃。燃气安全，关乎万家安宁。用气室保持通风，人不离灶，守护安全。灶具要有熄火保护装置，软管要用不锈钢波纹管，使用完毕及时关阀。省安委办、省住建厅与您共守烟火气，安全用气，幸福常伴。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粒粒不弃。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

0: 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崇文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0: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砺砺不弃。
1: 我告诉你一个臭小子啊，你如果真把人家那个女孩肚子给搞大了，你得负责任。
2: 哎呦妈，
1: 你是个男人，你知道吗？
2: 你怎么老糊涂了你？我跟那女的，我们俩就是玩玩，这负什么责任呀？
3: 你什么什么什么？你再把这句话给我说一遍。我，
1: 你别再说话了啊！我替你说好了吧？啊，你是不是不想跟人家那姑娘有长远打算？
2: 对啊。
1: 那你为什么你要跟人家那个？发生关系啊，你这不是混蛋流氓吗？啊，我从小到大见天的教育你啊，要懂道理，要负责任，你怎么你就……
2: 行，妈，我不跟您说，您问我爸。爸，刚才那倩倩说我耍流氓了吗？我要强奸的我是耍流氓，可这事儿是他自个儿乐意的。
3: 你别再给我找理由，我告诉你，我已经答应那女孩子了。哎，如果她怀的是你的孩子，你就要对他负责任，你就得跟他结婚。
2: 我凭他们什么呀？我跟他结婚，他谁呀？他啊！我告诉你，我跟那女的是丁点感情都没有，我结他们什么婚呢？
3: 你跟人家丁点感情没有，你给人弄出孩子来呀？
2: 我告诉你，他那肚子大了，跟谁大的、怎么大的都不一定啊！
1: 我操！哎呦，
3: 这老头怎么了？生出这么一
2: 个妈的王八蛋儿子？王八蛋，你往这儿
3: 拿！他妈不是这孩子，
1: 你干什么呀你？别闹了，别闹了。跟你爸说话呀你！
3: 你滚滚滚！
2: 行，您甭赶我啊，您甭赶我，我就是无赖，我就是流氓，我他妈就愿意当流氓，行了吧？我滚！妈，您甭再找我了啊！我他妈再也不回来了！我
1: 大宝，
3: 别这了！
1: 大宝，大宝，你别走啊！
3: 妈，你别走！
1: 大宝。你发那么大脾气干什么啊？你把他撵走了算你什么本事？
3: 你说他有一个听话的态度吗？你说说啊，他今天这个样子，这都谁的过错呀？
1: 子不教父之过，都是你的过错
3: 啊。嫌我的过错了？我告诉你，我每次管他你都有话说，这是你的过错。
1: 你那是什么管法啊？啊，你简单粗暴，你动不动就是骂啊，这骂他无毛流氓无赖，要不就动手打。
3: 那你说你是怎么管的？
1: 是不是
3: 你嫌我管的不好，你怎么管的？
1: 我怎么管
3: 的？打这孩子生下来你就宠着他爱着他，我告诉你，
1: 那我当然
3: 了，你见着你这儿子你就找不着北。
1: 我当然就找不着北了，我怎么找不着北了？我告诉你，打着孩子一生下来你就甩手去了三线了啊！你在那轻松快活了是不是啊？你把这一大家子老的老小的小你全甩给我呀？大宝那会儿那么小，要人抱要人累的，我连上班我都得抱着他，我这个家我操多少心啊！你说说你站着说话不腰疼的，你操过心吗？你穿过定点心吗？你个没良心的！我怎么养出个这么个儿子哟？

0: 行了，咱大宝现在自个儿创业也挺不容易的，没让咱们操什么心啊，也不是那么一塌糊涂一无是处的。这个孩子呢，说实话你在感情上他有点混乱，回头我再找他谈谈。我是晓之以理，动之以情，我向你保证，我绝不发火，行了吧？啊！
1: 你说你这个人，你跟那什么乱七八糟的人，你都那么有耐心啊？就连那街坊邻居，那老太太，你都跟人家唠半天。大宝是你儿子，你怎么说不了两句话你就要动手啊你啊？人家好歹也是个经理，也30多岁的人了，你给他点自尊心吗？你动不动就打，你有点人性没有？
0: 你说我这不就是比划比划吗？我哪

0: 你巴掌我打他身上了呀！我，
1: 你要敢打他，我跟你玩命！
0: 好，我不打。

0: 再说你，再说你，拿你屁股打烂！
1: 不是，但是你儿子不啊，人家才不把这事儿当回事儿呢。现在的年轻人，可不会为了感情的事情伤筋动骨了。可能人家这么活着轻松吧。
0: 我倒希望呢，他能像他爸那样，哎，负点责任是不是？你说这人要是没点责任感，那不跟鸡毛似的，不着五六啊？
1: 可是人家这么活着，不痛苦啊！嘿。
2: 不痛苦就幸福啊，真笨，你辩证法是怎么学的？喂，爸，大宝，这会儿该下飞机了吧？出机场了没有啊？
3: 您那么紧张干嘛呀？哎，您说他怕大宝啊？
2: 这叫什么话呀？我是他爸爸，我怕什么呀？<笑>
3: 您遮遮掩掩的干嘛呀？您就是重男轻女。
0: 你说什么时候我不回家，你这么紧张过啊？行了行了，甭啰嗦了啊，该干嘛干嘛去。哎，那个，你看，是不是你们家大宝啊？哎呦，八成是。哎呦，这点儿他该回来了。哎，我跟你说。
4: 别让他看见了，待会儿穿帮，我请你去吃牛肉面啊！走走走，赶紧的。怎么了？
5: 见到你儿子跟见什么似的？
4: 快点，快点，别说话，我待会儿告诉你。快走，来。爸，我妈呢？
5: 妈，
6: 你妈不在。
4: 我妈住院了。
5: 哎呦，你说我三姐也真是的，直接让我去医院不得了吗？我走了，回来。
4: 你妈好好的，没事，就是想见你。坐坐。
5: 啊，合着您逗我呢？哎呦，爸，您开什么玩笑？您也别开这种玩笑啊！
4: 不是你妈的馊主意，啊。
6: 谁让你小子这么死犟呢？哎呦，那您到底有什么事儿？您说不说？我这还一大堆事儿呢。
5: 行，那您说，您慢慢说，我听着，我保证不还嘴。

0: 儿子，
1: 哎，
0: 你爸你妈现在都老了，我们跟你们年轻人呐，想法有的时候确实是不一样。啊，我跟你妈现在就想知道，咱们现在是心平气和的谈啊，
1: 哎，
0: 心平气和
1: 是，
0: 我们就想知道啊，你们这些年轻人现在到底是怎么想的？
2: 您不就想问那倩倩的事儿吗？我都摆平了。
0: 什么摆平了？
2: 他无非就是想问我要点青春补偿费，我跟他说了啊，您搭青春，我还搭时间了呢，是不是？就你年轻啊，我也不老啊，我告诉你吧，谁补偿谁这不一定呢，还真是。但话又说回来了，爸，咱都是老爷们儿，是不是？咱不能跟老娘们儿一般见识。他不就想要点钱吗？你开个价给他不就完了吗？什么怀孕，纯属讹诈。
0: 瞧瞧你，瞧瞧你现在，你是三句话都离不开这个钱字。大鹏，你现在怎么变得这么的庸俗啊？你，
2: 你可别这么一本正经的，我受不了啊！您都说了，咱俩是两代人，这中间有代沟啊，所以有的时候我有些想法，您还真理解不了。
0: 有什么不能理解的？不就是杯水主义吗？这个不新鲜。
2: 什么什么？杯水车薪吧？哟，爸，您真是白字先生您。
0: 是，咱是两代人，是有代沟，都说不到一块儿去了吗？我告诉你啊，你这种态度，你这种人生态度，我看不惯。你能不能告诉我，你这辈子这心里头，哎，有没有真正的？

0: 爱过一个人。
1: 爸，您酸不酸呐？这年头谁还把爱爱的挂嘴上啊？这我都倒牙了快。
2: 不是，你严肃点行不行？你说你跟人家没有感情，你就和人家发有了关系，对不对？这简直是太不负责任了嘛！这不可理喻，这不可思议呀、啊，儿子。
1: 你说说，所以我跟您说呀，就说不清楚，是吧？您也不理解，还不高兴。您跟我妈一样，特不服老的一人。
0: 不去，
1: 爸，哎，但我可知道啊，这辈子在您心里特死心塌地的爱过俩女人。
0: 俩，
2: 你个臭小子，你跟你爸你没大没小是不是？
1: 您别瞪眼啊，又不是我自己想说的。爸，我就不想像您似的活那么累，知道吗？我们这代男人吧，那活的都倍儿明白。对男人来说，这性和爱完全是两回事儿，懂吗？哎，这可不是乱搞男女关系啊，也不是耍流氓，这叫负责任，对自己负责任。你们这代人就跟那中国足球似的，中场盘带忒多了，临门一脚不行啊，是不是？
2: 那我就想不明白了哈，一个对别人他不负责的人，怎么可能对自己他就负了责任了呢？
1: 这就是您的理解。您为什么一直活那么痛苦啊？就是因为您太认真太负责任了啊，太对别人负责任了。哎，您要跟我似的，把这爱和性掰开了啊，您再对自个儿稍微放纵那么一点儿，您就合适了。我妈那儿绝对不会伤心。这就负责任了。
2: 你这小子，我告诉你啊。
1: 哎呦，爸，您怎么了？这是，您手怎么抖？您吃点药吧，爸。
2: 您不用，
1: 要叫我妈吧。您
2: 不用，
1: 啊？
2: 臭小子，你以为你这几句话就能把你老子打倒啊？我没事，说，接着说。哎呀，心平气和的，
1: 哎，心平气和。那
2: 先说，我最烦那种说话说半天的。
1: 哎呦，不，爸，我不说了，您说吧，您说我听着啊。您让我怎么着都行，您要想让我娶头老母猪回家，我一准照办。是，
2: 儿子，爸爸以前一直把你当成一个小孩子。觉得大人的事儿你都不懂不了解，没想到你全都懂，你全都记在心里头了。小瞧你了。接着说说，我刚不说了吗？我最恨那个说半截话的人。你说。
1: 哎，其实吧，我也是人，我也有孤独的时候。有时候我也想过找一个单纯本分点的女孩，踏踏实实过日子，但我真担心呀。你说我要结婚了也跟您跟我妈似的，那我宁可打一辈子光棍儿。
2: 你什么意思？我跟你妈怎么了？
1: 那还得怎么着啊？打我记事起你们俩就吵架，动不动还要分居，真没看出来你们俩怎么幸福。
2: 那，你这意思是你现在这生活态度跟你老子有关系？
1: 也不能这么说，原因之一吧。
2: 那，你认为我跟你妈这辈子不幸福？
1: 爸，不是不幸福，简直是太痛苦。

儿子，你的幸福标准跟你爸爸我的幸福标准是肯定不一样的。我要跟。

0: 你说我跟你妈这40多年的风风雨雨，我们很幸福，你肯定不会相信的。但是有一条，他人生是不会变的，人他到头来是离不开人，到头来他是离不开感情的，对不对？我跟你妈这40多年，我们是风风雨雨，是打也打了，骂也骂了，吵也吵了，分也分了，但是我们过得很有滋味，很有滋味。如果我们都像你这样啊，什么事都绕着责任走，绕着痛苦走，那人生它不就是一张白纸吗？它什么滋味也没有啊。人是要有精神家园的，如果没有呢，那跟动物有什么区别啊？所以我要告诉你，我跟你妈这辈子很幸福。
1: 哎，爸爸爸爸爸，现在流行这么一句话，您肯定没听说过，说人活着呀，无非两种，第一，做一个痛苦的哲学家，第二，当一头快乐的猪。您就是以做一个痛苦的哲学家为幸福，而我呢，宁可当一头快乐的猪。所以咱们爷俩还是相安无事吧。

0: 哎，看见没有？这片湖水这儿，我给你拍过照片啊，就这个位置。哎呦喂，这个瀑布这咱也去过，可没这儿拍的那么漂亮。你看这明信片多漂亮啊，看见了吗？啊？
1: 哎，我不看，我不看。
0: 嘿，你说你这老太婆，
1: 都睡着了，你真是。
0: 真能骚人的性子。
1: 哎呀，我怎么现在觉得我那么累啊？我会不会有病了？
0: 哼，你检查身体的时候不说各方面都挺好的吗？
1: 说那些医生都敷衍了事，能看出什么病呢？哎，我跟你说，
0: 嗯，
1: 我觉得我肯定有病了，我以前没这种感觉。
0: 哼，没见过你这样的啊，还盼着自个儿有病啊。
1: 不跟你说了，我明儿到医院去看看去。
0: 哎，大夫，别睡别睡，起来起来，咱俩掐架啊。你只要跟我一掐架呀，就跟打了强心针似的，嘿嘿，什么病都没有了啊。来，跟我。嘿，你这个老太婆，你不说你累得慌吗？这你别收拾了，等孩子们回来再收拾啊。
1: 看这个脏劲儿，我一天都看不下去。
0: 得得得得，走走走走，赶紧的上医院走。
1: 干嘛呀？我不去。
0: 嘿，是谁在那儿一会儿这儿不舒服那儿不舒服的跟我喊了一宿啊？啊？
1: 不去不去啊，没病都看出病来了。
0: 好好，你个老太婆啊，说什么都是你行。你不去也可以，赶明儿晚上别跟我喊这儿疼那儿疼的，给我唠叨个没完，听见没有？
1: 哎，你说你这个人是不是法西斯啊？啊，我连说话的自由都没有了。
0: 你，行，你说说说说。哎呦，
1: 哎哎，这两袋东西送去干洗啊，赶快去吧。
0: 干洗什么呀？啊，胆子胆一胆，将就将就不就得了吗？
1: 这上面都是螨虫，什么将就将就啊，一辈子就会将就。哎，那螨虫都趴你鼻子里去了。
0: 哎呀，刚吃饱了饭，别说这恶心的事儿。行，你要干洗你自个儿洗，我看电视。
2: 本土经营理念形成了巨大冲击，把贷款。
3: 王老师，上街了？
1: 洗衣服
3: 啊，
1: 走了啊。
3: 哎，走。
4: 哎，总站。

0: 前的国安队是3胜5平4负。今天呢是职业联赛以来双方的第13次交锋，在联赛当中，国安队前场拿球，右边十三分身，接应一下以后，这个球没有传给洪波。
1: 喂，是文丽家吗？
2: 哦，是啊，哪里找啊？
1: 啊，我想找一下他爱人，我是医院的。
2: 哦，我就是他爱人。
1: 哦，上个月你们去体检啊，怀疑他是结肠癌，通知他马上到医院来复查。喂，
2: 您说什么？
1: 啊，文丽上个月做的体检呢，我们怀疑他是结肠癌，通知他马上到医院来复查。
2: 哦，我听到了啊，我知道了。

0: 南方，南方，
1: 哎，你个老头子怎么不接电话呀？啊，你看看，喂，哎，大宝，哎，回来了。哦，你有事你忙你的吧，啊，好好好，啊，挂了啊。怎么不接电话呀你？这遥控器摔地方你没看见呀？啊？你怎么了你？啊？你累了？病了？
0: 没有，我就是有点不舒服。
1: 哟，怎么了你？你看看，你还说我身体不行，你这是后反劲儿，你回来了又不行了你。我给你拿药去啊。
0: 南方。你快来，医院来电话说你妈。
2: 南方，你是上班呢？哎，
3: 妈
2: 回来了呀！啊，
3: 今天单位正好不忙。哎，妈，忘了告诉你了，你们走以后啊，医院来电话了啊，说怀疑你结肠有炎症，没什么事儿，就是进一步检查。然后我今天正好没事儿，我待会儿陪你去啊。
1: 不去不去，家里事儿多着呢，来吃药吧。
3: 妈，你去吧。
4: 你
0: 说你这个老太婆，哎，你说你这儿不舒服那儿不舒服要去看医生，啊，这孩子好不容易有点时间陪着你去吧，你又耍小孩子脾气不想去，你赶紧给我去啊，去。
3: 妈，
1: 你爸去，他身体不好，你看他难受了，快吃药。
0: 我没事，我药都不用吃，我好了。啊，你去。
3: 是妈妈妈，我可就今天有时间了，明天你让我陪你去，我都没时间去，我打辆车就在下面等着我们，走吧。
0: 你赶紧去好不好？别耍小
1: 孩。你是不是盼着我生病呢？
0: 你看看，你看看，你这孩子，哎呦！快快快，带你妈去，快带你妈去。
3: 听话嘛！哎
1: 呦，不是跟你说我没事儿吗？都检查过了，你还非要让我再来检查？
3: 不是说你有炎症吗？医生说看看。哎，哎，妈，你坐这儿，我去问问大夫，看看怎么办。
1: 你去吧，去吧。
3: 问一下下号车怎么走？
5: 哦，前面第三节。
3: 第三节，好，谢谢啊，妈，你等着我啊。医生，你确定吗？
6: 基本已经确定了。
3: 不是弄错了吧？
6: 去办手续吧，啊。

0: 哎，兰芳，你妈的病怎么了？
1: 医生说了，确实是结肠癌，还说马上要住院做进一步检查，根据检查结果再确定治疗方案。
2: 电动自行车一般都在夜间充电，但超过8小时，电池充电器会过充发热，极易引发火灾。另外，电动自行车零部件多为化工原料，

0: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崇文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粮食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粒粒不弃。燃气安全，关乎万家安宁。用气室保持通风，人不离灶，守护安全。灶具要有熄火保护装置，软管要用不锈钢波纹管，使用完毕及时关阀。省安委办、省住建厅与您共守烟火气，安全用气，幸福常伴。

0: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
1: 晨曦微染，小鹿们踏路而行，在晨光中勾勒出跃动的时候，他们轻盈的跳跃脚。
0: 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加幸福。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2: 搜索崇文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0: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
1: 电动自行车一般都在夜间充电，但超过八小时，电池充电器会过充发热，极易引发火灾。另外，电动自行车零部件多为化工原料，燃烧时释放出的浓烟和有毒气体，极易致人中毒死亡。千万不要在楼道或室内停放电动自行车。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粒粒不弃。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

0: 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砺砺不弃。本栏目由2026非法世界杯全球官方奶酪妙可蓝多冠名播出。

0: 你要敢跟大宝结婚，我真拆你房子。听着没？
1: 听着了。
0: 听没听着啊？
1: 听着了。
0: 听着没？
1: 不是，你到底打不打？
2: 哪个老板呢？是不是上回你跟我说那个尖嘴猴腮长得跟个驴似的那个？
3: 什么啊，就是
4: 一个女的。
5: 刚才来，你对象啊？
6: 哎，你说什么呢？什么对象啊？
7: 欢乐颂送欢乐，欢迎大家和我们准时相约在吉林卫视。大家好，我是欢乐主播杨帆。
8: 大家好，我是欢乐主播秉慧。
7: 感谢2026非法世界杯全球官方奶酪妙可蓝多对本栏目的大力支持，奶酪就选妙可蓝多。哎，秉慧儿，刚才看你想啥呢？
8: 别提了，哎呀，搭档，你说现在这女孩子现在怎么这么聪明啊？吓得我都不敢结婚了。
7: 这话从何说起呀？这夸我们聪明还不敢结婚，啥意思啊？
8: 这不昨晚吗，我跟兄弟出去聚一聚，结果我那兄弟啊被他媳妇儿各种套路防不胜防啊。我一听啊，这真是随着时代的进步，这媳妇儿的查岗手段呢也是不断完善哈。哎呀，这招啊让我脑瓜子嗡嗡的，换谁都得完蛋。
7: 原来是这招架不住了呀，那快说说究竟是啥方法呀。
8: 这不吗，昨天我兄弟的媳妇儿出差了，他就赶紧召集大家伙晚上出来喝酒，结果刚进行到一半，媳妇儿来电话了，问道在哪儿呢。我那兄弟忙说在家呢。当时啊我都屏住呼吸了、结果呢他媳妇儿马上说，那好，鞋柜下面我放了100块钱，你把编号给我念一遍。
7: 哎呀，这真是高手哈，估计你那兄弟啊下场好不了了。
8: 可不嘛，你就说吓人不。
7: 我看你啊还是慢慢回去研究对策哈，这儿呢先把好看的节目送给朋友们。
0: 有意思吗？起来，来，起来，起来，起来。我最后再告诉你一遍，你要敢跟大宝结婚，我真拆你房子。听着没？
1: 听着了。
0: 听没听着？
1: 听着了。
0: 听着没？
1: 不是，你到底打不打？你要打我挺一下，你要不打你就告诉我一声，
0: 吓都能吓死你。走。
1: 这是我老亲我，我打又打不过，但是面对爱情，我是不会放弃的。行了，不说了，一会儿我大宝就要来，我得收拾收拾，我不能让他看着我这么悲催的一面。我去洗个澡，换身衣服，我等他来。

0: 蛛侠，
1: 没想到你跑得还挺快，
2: 你的能量源快用尽了吧？
0: 但是你还不知道，我有一个接班人宋小宝。
1: 那我今天就先杀了你，然后再杀了宋小宝。
0: 做梦！

0: 咋的了？这洗衣篓都没有电了呢。哎呦我天哪，我怎么看着天了呢？谁把我房子给拆了？
1: 哎呦我的妈呀，朋友们，我家闹祖宗了，吓死我了。我刚才在浴霸里面洗了好好的，把我浴霸崩稀碎呀、啊！现在让我浴霸不能啊！拆我房子，臭不要脸的！
2: 你别跑，
1: 你给我站住！
2: 站住！
1: 你给我回来！你给我回来！谁让你来的？
2: 不是，
1: 凭什么拆我房子？
2: 不是拆你房子，我是来保护你的。拆你房子那是黑蜘蛛，
1: 暴露了吧？你是黑蜘蛛，
2: 我是红蜘蛛，你色盲啊你呀！

0: 王龙告诉你的。
1: 我是要把我正义的能量传授给你，然后让你当我的接班人。
0: 你为什么要这么做？
1: 因为我曾经就被一个正义的蜘蛛咬过，然后我就变成了超级英雄。嘿，
0: 照你这么说，我还被水母蛰过呢。那我就变成一个超级水母了。等我来电话。
2: 喂
3: 喂，是宋先生吗？
2: 对，是我。
3: 哦，我是给你送那个榴莲酥的，你给我发这个位置，我在这儿转了十多圈了，你家在哪儿呢？
2: 你已经进屋了。
3: 喂
2: 喂，
3: 是你吗？
4: 是我呀。
3: 宋先生。
4: 对呀。
3: 你房子呢？
4: 拆了。
3: 谁拆的？
4: 他拆的。
3: 那这玩意儿给谁呀？
4: 给我呀。
3: 你门牌号呢？
4: 我这不打电话号了吗？
3: 那不行，我只认门牌号，不认电话号。再见。
2: 回来。啊？
3: 干啥？
2: 你帮我抓他。啊。别让他跑了啊。啊，我给你找门牌号。
3: 你给我找门牌号啊。这什么东西啊？
2: 蜘蛛。
1: 喊啥呀？
5: 这玩意儿老膈应人。哎呀，
2: 咋了咋了咋了？咋了咋了咋了？
5: 这玩意儿给你放这儿。啊，行，就这个这些。还有啊，以后你这蜘蛛你也不能散养啊你呀。再见。
1: 再见。
2: 看没看着？送外卖找不着俺家了都。
1: 宋小宝，
2: 一会儿我媳妇来怎么办？
1: 宋小宝，你听我说，现在我们没有时间了，赶紧接受我的能量吧。
2: 我就不接受。
1: 你接受？
2: 不
1: 接受？
6: 不。小宝，干什么呢？你怎么穿成这个样子呀？
2: 今儿有点热。啊，
6: 走吧，咱们去看房子呀。你不是给我买房子了吗？
2: 对呀。
6: 走吧，你带我去看看去。走。
2: 到了。
6: 到哪儿了？你别跟我开玩笑。
2: 这就是我们的房子。我说了，你肯定不会信。就在十分钟之前，这还是个完美的房子。可十分钟之后。来俩蜘蛛给打碎了。
6: 那你干嘛呢？
2: 打野呢。
6: 那
2: 我跟你说，一共来两个蜘蛛，差点让我大包 KO。 有一个带闪现跑了，让我差点给他来个团灭，你知道吧？
6: 宋小宝，
2: 你回来！我没骗，我没骗的，对不对？
1: 是。
2: 你说是有什么用啊？哎呀妈，气死我了！我这气都不打一出来，我今儿非要整死你不可！我
1: 宋小宝都没有时间了，你还在？
2: 我打死你！
1: 你打我没有用。
2: 为什么？
1: 你打我就等于打你自己，我们两个基因是一样的。
2: 我不信！呀！哎呀！
1: 你看，
2: 呀！哎呀！
1: 你看。
2: 那我打我自己肯定要打你呀。
1: 错，你打你就是打你自己。宋小宝啊，我们根本就没有时间了，接受我的能量吧。
2: 我怕
1: 给。
2: 哎呀，
7: 蜘蛛侠，你今天要是不杀了宋小宝，我就杀了他。
8: 不是哥们儿，你我天天欺负他，你拿我威胁他没用。
7: 闭嘴。
2: 宝
7: 宝，
2: 我来救你呀。
7: 先过来。
2: 别上，有点折腾。
7: 宋小宝，我不值得你救。
2: 不，我没事，我再坚持一下。呀，
7: 宋小宝，去！哈哈哈
2: 哈哈！哎呀妈呀，他喷的什么玩意儿，有点刺挠呢。蜘蛛侠，这回我相信了。你老说咱俩基因一样，咱俩基因一样，你是我爹呀。搁什么来证明？
1: 搁什么证明？笑。
2: 啊，真是。
1: 宋兄弟，接下来我要把我的能量传授给你。
2: 太好了，我一定要成为超级英雄。
1: 一定要成为超级英雄。
2: 从我心目中我自己的超级英雄。
1: 宋小宝，你看
2: 咋的？

0: 世界变了，我也到该变的时候了。穿上这件战袍，我就有无限的能量，我的能量越大，我的责任越大，地球由我来守护。
1: 本栏目由2026非法世界杯全球官方奶酪妙可蓝多冠名播出。
2: 哭废了，只能用那个办法了。喂，就没有你们这样的，我早上8点就在公司楼下咖啡厅等着了，足足等了你们2个小时，你们是一点诚意都没有啊。哎呀，别跟我解释那么多啊。行了，你们根本就没有诚意，客户有什么了不起的。好了，拉倒吧，自己反省吧啊。服了这帮人，这对不起啊，老板迟到了。
3: 等客户来着。
2: 嗯，
3: 8点就到了。
2: 嗯，
3: 他俩的理由和你一模一样。
4: 嗯，
3: 这我真的是非常心痛啊。我痛在哪儿呢啊，3个创意总监迟到了，找的理由一模一样。你们仨真的挺有创意啊，这队伍让我怎么带。
2: 我认为思想统一的队伍吧反而好带。
3: 看来最近还听了一些历史呢。
2: 从军事角度说，
3: 军事角度说哈。哦，这块有一份标注着多加一份鹌鹑蛋的麻辣烫，是你点的不？
2: 啊，
3: 人还没到，饭先到了。再用你那个军事思想给我解释解释怎么回事。
2: 兵马未动，粮草先行嘛。
3: 还能不能好好干啊？我告诉你啊，我再原谅你最后一次，你下次要是再敢犯错误，咱们俩新账旧账一起算，听没听见？
2: 听见了。
3: 我醉，你们俩滚，开会啊。我跟你们说，一会儿来的客户对咱们来讲至关重要，这一单生意谈成与否直接决定了咱们整个公司下半年的盈利状况，所以说你们一定要给我打起精神，听明白没？贾玲，这个项目是你主要负责，你现在赶紧把这个项目从头到尾再给大家讲一下，我们看看哪个地方还需要完善啊，快来。
2: 好的啊，老板，我先把那个电脑连在投影仪上。
5: 大屏幕玩
2: 马上啊。
3: 啊，
2: 资料都在我桌面上呢。
3: 贾玲，你这个桌面你确定1个小时之内能找着文件吗？
2: 放心吧，没问题，放心吧啊，我找一下啊，我记得是 P 勾 L 文件，哎，找着了，在这儿呢。
3: 好。
2: 不好意思啊，不是这个，再漂亮不是这个，找的是这个。
3: 贾玲，你一天天脑子里边都在想什么？你告诉我。
2: 不是，是张斐，他让我 P 成这样的，他说这样他好看。
3: 别折了，快点吧，来不及了。
2: 来了，找着了。
3: 好，快。
2: 客户提供的产品呢 ，slogan 是“爱上你的容颜，我的眼”。那么针对这款洗面奶啊，我准备了几个切入点。第一个，突出产品特性；第二个，强调用户的体验；
3: 对，
2: 三呢，寻找目标的受众；最重要的是第四点，找明星代言，线上线下咱们全面推广。代言人我都想好了，就找郭德纲。
3: 人家郭德纲那么大腕儿，能过来给你代言这破玩意儿啊？
2: 不是，老板，你是真不了解郭德纲啊！只要给钱，他啥都干。
3: 是一个好创意啊，不错。这啊，谁手机震？
2: 哎呀，老板，我想上个厕所。
3: 假如遇到关键时刻你就秃了扣，快去快回。
2: 哎，好，
3: 抓紧啊！
2: 嗯，好嘞。

0: 玩意儿是什么玩意
1: 儿？老板，应该是贾玲的微信在电脑上登录了，然后跟手机同步了，别人给她发视频呢。
0: 妈接了。
2: 干啥呢，姑娘？咋不接爸电话呢？
3: 爸，我上班呢，啥事啊？
2: 啊，爸问你个事儿。早上我发那篇文章往群里发那个大米粥里放两样东西赶走脑血栓，你看没看呢？
3: 我哪有时间看呢？我没看。
2: 没看就对了，证实了是谣言。
0: 我妈也这样。
3: 你找我就这事儿啊？有没有别的事儿啊？没事，我上班去了。本来老板今天就骂我。
2: 哪个老板呢？是不是上回你跟我说那个尖嘴猴腮长得跟个驴似的那个？
3: 不嘛，就
2: 他咋这样？
3: 我估计啊，还是上次他媳妇来公司闹离婚那事儿弄的，当时场面老尴尬了。我估计啊，他现在还没从尴尬里走出来呢，拿我们撒气呢。
2: 有多尴尬呀？
3: 哎呀，那相当于咱俩现在的对话被他给听见了，那么尴尬。
2: 那也太尴尬了。哎，你这一说他，我还想起来了，上回你说你们俩一起出差，他管你借200块钱上网去，这钱还你吗？
3: 妈，那人家还能还啥了呀？你想啥呢？行了，我不跟你说了啊，我今天走一天背字了，那一会儿我还得谈个客户，谈不好他又得骂我。
2: 姑娘别害怕，放平心态，一会儿啊爸再给你转一篇文章，叫不管生活多艰难，一切都是最好的。
3: 行了，
2: 然后
3: 呢，爸，我跟你说了啊，我就这么地啊。
4: 肠胃有点不舒服啊，
0: 不知道怎么的了，心脏有点不舒服。
4: 老板，你心脏不舒服呀？那我给你拿点药啊。
0: 行，就去拿点啊。
4: 啊，药在哪儿呢？我去拿。
0: 大屏幕上。来，不是，我就想问你一点，我就欠你200块钱，你至于这么埋汰我吗？
4: 不是，老板，我不是那个意思，你听我给你解释。
0: 不用解释了，哎，我这个人啊，就怕欠人家人情。来，我现在就给你转、啊。
4: 别，老板，你别这样。
0: 来，我给你转。
4: 哎，放不上了，放不上，
0: 不差钱了，
4: 不是，老板，你可千万别这。
0: 废物了。贾玲，你到底要干什么啊？我到底把你怎么了？谁？
5: 老板，
0: 怎么的？
5: 张总到了。
0: 来，进来。等会儿，请他进来。
5: 好
0: 的。我告诉你啊，这个项目没给我谈明白，咱们俩新账旧账一起算，听不听见？
5: 听见了。
0: 你们俩该干嘛干嘛去。气死我了你！哎，废物老板。
6: 哎，许老板。
0: 张老板，你好。
6: 你好。哎呀，
0: 有失远迎啊，不好意思，哎，这位贾玲，我们公司特别优秀的创意总监，这个项目他是整体负责人，
6: 之前沟通过啊，聪明伶俐。
0: 坐。
6: 好，行，
0: 坐，来，不见外，来。哎呀，
6: 我说实话呀，啊，看见你们以后啊，我就放心了。啊，这两天我听了太多的创意了，简直 low 爆了，你知道吗？上来就4点啊。这个突出产品特性，强调用户体验，寻找目标受众，然后还有一个寻找明星代言。最让我生气的是他们居然想找郭德纲代言啊！你说那郭德纲代言，我们的产品还能卖出去吗？你说这个创意是不是 low 爆了？你觉得呢？
4: 确实是 low 爆了。
6: 谈谈你的想法。
4: 我们这个方案啊，肯定跟他们都不一样。方案呢是这样的，它是一个故事，故事的主人翁呢，就定义为一个胖胖的小姑娘，傻傻的，特别可爱的那种。然后这天早上起来呢，他就特别的悲催，因为隔壁邻居呢，也用电钻的声音，他就没听着闹铃。后来他上班就迟到了，后来他就到公司了，后来他就碰见老板了。但是这个老板特别的好，老板不仅没有骂他，还给予了他很大的鼓励。后来呢，他就觉得他特别对不起这个老板，他就特别内疚，就一直就哭啊哭，然后就把脸给哭苍了。后来他就用了咱们这个洗面奶，容光焕发，
0: 很有故事性。
6: 我们的产品

0: 爱上你的容颜，我的眼是眼药水儿，不是洗面奶。
1: 眼药水儿啊？
0: 至于咱们这个合作嘛，我再考虑考虑。
2: 哎，慢走啊，张总。
1: 老板他说再考虑考虑，我觉得咱们这个挺有希望啊。
2: 玲，你说这个话你自己有底气吗？
1: 我特别有底气。
2: 好，现在我呀不管他考不考虑了，反正我是不考虑了。嘉玲，你被解雇了。
1: 我
2: 收拾东西走人。
1: 老板，

0: 喂
1: 喂，姑娘啊，爸给你发那个文章你看没看呢？
0: 哎呀，我没看。
1: 那你得看呢，而且呀，一会儿我再给你转一个啊。
0: 爸，我今天不会看，我以后都不会看，我从前也没有看过。
1: 你咋的了？
0: 我没事，我就是今天特别的不顺。爸，你让我一个人静一静好不好啊？
1: 不是，姑娘，听我说。
0: 行了行了，爸，我不说了啊，不说了啊，撂了撂了。

0: 忘了停电了。哎呀！哎，谁啊？
1: 啊，那个今天非常抱歉，我装修的时候打扰到你。然后呢，我刚才改电路的时候啊，我发现你家保险丝断了，我就顺带帮你修好了。
0: 啊，谢谢啊！
1: 别客气了，不用谢啊，不用谢，早点休息。
0: 太感谢了，
1: 啊、不感谢。
0: 行、啊，那行，那晚安啊。
1: 哎，你肯定能晚安，你叫大。
0: 喂，你好，哪位？
2: 哎，我是今天那个爱上你的容颜我的眼的客户啊。
0: 你好，有什么事儿吗？
2: 是这样啊，我今天回来啊，想了想你的这个创意，我觉得你这个想法很大胆，我觉得你是个挺有想法的一个人啊，所以我想让你来我们公司做这个创意总监，不知道你方不方便？
0: 方便，特别方便。
2: 哎，痛快啊！那这样，明天你来我们公司，咱们面谈，好吧？
0: 好嘞，好嘞。
3: 姑娘，别难受了。你看看爸给你转的那个文章，里边说的挺好的。

0: 本栏目由2026非法世界杯全球官方奶酪妙可兰多冠名播出。
1: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欢乐颂。接下来又到了我们的生活小常识环节了。
2: 今天为朋友们带来的小常识呢，就是当天气越来越热的时候，究竟哪些东西啊是不能放在车里面的。
1: 这个第一呢，就是车用香水，因为有些生产质量不过关的汽车香水哈，在这个高温下是很容易泄露和变质的，对我们的身体呢也是有很大影响的。
2: 说的没错。第二个就是药品和矿泉水一样，在高温情况之下，药性是一定会减弱的，也许啊这个发生其他的变化。总之呢，车内的温度逐渐升高，我们平时啊在车里放东西的习惯也要改一改了。
1: 好了，以上这些朋友们你们记住了吗？在驾车时哈，别忘记检查哦。
3: 我今天来到这里呢，就想问一句话，钱到了吗？
4: 到了。
3: 全到了吗？
4: 全到了。
3: 是这样子啊，如果我是说如果。

0: 有人想把钱要走的话，你们会怎么办嘞？
1: 打他！
0: 漂亮啊，好 nice， 这样就放心多了。
2: 大恩人呐，等一下呀，带你先去参观一下我们村，感受一下风土民情。
3: 稍等一下，小姐。嗯。这个情况的话，钱恐怕是要不回来了。
0: Don't worry, Jackie。这样，我们现在首要的任务就是要找到刘旺财。一会儿你先去陪村长，我在这里找他。OK。
3: OK。嗯
2: 哼。哎，魏女士，咱们现在走吧。
0: 啊，村长啊，我突然之间呢，稍微有点急事，这样好不好？你跟我助手先去，我随后就到啊。
2: 好嘞，没问题。那个什么，咱们走走走走，来这边请来。
0: 你来，我问一下你，你认识刘旺财吗？
4: 那太熟了啊，那狗老聪明了。
0: 不是，我问你认不认识刘旺财？
4: 啊，那老头是不是？
0: 啊，对呀。
4: 出门了。
0: What？ 出门了 ？My God！ 我千里迢迢从澳门过来找他，结果他出门了，他去哪了？
4: 澳门。
0: 不是，那他什么时候回来？
4: 他走的时候说过两天就回来。
0: 过两天就回来，过两天就回来。那他什么时候走的嘞？
4: 前年。
5: 吴老二找你半天了。
4: 老三。
6: 谁呀？
4: 啊，一个女的。
6: 刚才你对象啊？
0: 哎，你说什么呢？什么对象啊？哎，
4: 我跟他说谁对象啊？不一定成不成的，你不能成。不是。
6: 再见啊，嫂子。
0: 哎，你这个人我……行了，我真的是受够了。
4: 你干什么去啊？
0: 我上厕所。
4: 不是，你不能。
0: 你离我远一点好不好？
4: 不是离你远。
0: Leave me alone。
4: 不是我。
0: 你别说话了，讨厌，这个人真的是……真的是，这个鸡窝做的跟厕所一模一样哈、啊。
4: 是，
0: 你为什么不早点告诉我嘞？
4: 我告诉你了呀。
0: 哎，你干什么？
4: 不是，我跟你说，
0: 离我远一点好不好？
4: 我跟你说了，
0: 你离我远一点，站那边去。好了，现在说吧。
4: 你踩鸡屎了。
0: 你为什么早点告诉我嘞？
4: 我一直都跟你说呀。
0: 哎，行了，你这个人真的是。我问一下啊。嗯。洗手间在哪里啊？
4: 啊，洗手在河里。
0: 那方便呢？
4: 也在河里。
0: 洗手和方便都在河里，这不合理啊。
4: 洗手在上游，方便在下游，合理。
0: 我的天哪，你们这个地方简直是，这什么都没有。我来这里一下午了，我现在连口水都没喝，你可不可以给我喝一口水啊？
4: 啊，水有。来，喝吧。
0: 等一下，这水是哪里来的？
4: 井水。
0: 那这只青蛙又是什么？这不会是井底之蛙吧？
4: 啊，是。
0: 什么？是，你们这个家乡简直就是 dirty, terrible and bad， 你们脏乱差啊！
4: 村咋的了？
3: 小姐，我刚刚侧面打听了一下，那个叫旺财的人恐怕近期都回不来了。
0: 哼，他要是不回来，我就在这里一直等。
3: 小姐，那你能行吗？
4: 我走，这，哎呀，你快点，老三，你能不能快点啊？
6: 干啥呀？
4: 这么慢的你怎么？我交代你的事儿没忘吧？
6: 你就放心吧，你交代我的事儿，我什么时候忘过？
4: 那就行。
6: 你一会儿要和魏薇安求婚，我还特意给你俩准备个小节目。
4: 行啊，老三，谢谢你啊。哎，他来了。哎呀，这魏安学习能力太强了，
6: 这家伙比东北人都东北人呢。嗯，我下去准备节目去了，
4: 这太东北了。
0: 行了，都忙活起来吧，快点的，
7: 赶紧的忙活起来了。哎呀，
0: 今天的活儿都特别多。

大家伙都别堆火，好不好？二埋汰，那苞米能像你那么扒吗？这么扒多慢呢？那苞米，那是不是得这么扒？你看看这是不是得这么扒啊？这么快。

0: 窝怎么还跟厕所似的呢？再一个，那鸡也没圈住啊，可劲儿在那溜达呢。
1: 那不溜达劲儿吗？
0: 还溜达劲儿？你看看这鸡啊，不溜达收了吗？跟你一模一样。第二条啊，还是那小河。我都强调多少遍了，洗手上上游洗去，哎，方便在下游，咱不能整混了。你整混也行，你倒告我一声。第三条啊，谁都别给我往这缸里面扔东西，好不好？哎，嘎嘎凉，拔牙呀。还有第四条啊，来，这酱咋样了？来，给我根葱，我尝尝来。酱颜色是没啥问题，不知道口感如何呀？
2: 以后回来我得离他远点。哎呀，
0: 我认为咱们东北人是全世界第一波吃蔬菜沙拉的人，对不对？啊，乡亲们啊，我觉得咱们就应该保持这种精神，哎，只要保持这种精神，咱们就可以打败隔壁村，成为这一片经济发展倒数第二的大村儿。
3: 好，好啊，讲得太好了，让我不禁为企业鼓掌。
0: 上一边去，别整那没用的。行了，都别搁这杵着了，一个羊了马哈了，下去吧，该干啥干啥。
4: 走。
2: 魏然呢？你来。
0: 你干啥呀？这整神神秘秘，你有话就说呗。
3: 我想问你一个问题。
0: 你问。
3: 就是你看电视剧的时候啊，有没有注意到，男主人公跟女主人公求爱的时候，通常会把戒指藏在一个蛋糕里。
0: 嗯呢，咋的？
3: 你把这地瓜吃了呗。
0: 你可拉倒吧你！
3: 这咋了？不是，这地瓜不挺好的吗？啊，这行，不用地瓜也行啊。那个，魏安呐，我想了一宿，今天我鼓足勇气想对你说一句话，魏安。
0: 别跪啊！别逃！
3: 不是，
0: 拜拜。
3: 撅我干啥呀？
0: 不，你这是要干啥呀？跟你说，咱们两个不可能。
3: 咋的也不可能啊？
0: 你说咋的？是我来你们村是一年了，可我也不是为了等你呀，我是为了等刘旺财。
5: 下面由我为大家准备个小节目。
0: 滚！
5: 上早了。
0: 而且我再跟你强调一点，我虽然来你们村一年了，可是我并不属于你们村。
3: 不是，哎呦天！
6: 你好，你好 ，I'm JQ。我问一下啊，有没有见过我们家小姐？
3: 没见过。哦，
6: 真的没有见过吗？我们家小姐长得漂亮，眼睛很大，个子很高，而且苗条。
3: 你说的是那个玩意儿不？
6: 不是，我们家小姐没有这么 low。
0: 杰克，
6: 你谁呀？怎么还知道我的名字？
0: 我。我啊，你家小姐啊，
6: 小姐啊，哇，真的是你！哎呀，你怎么变这样子啊？
0: 一言难尽呐、啊！哎，你怎么来了？哦，
6: 我们回家吧，老爷又把钱赚回来了。
0: 真的假的？
6: 真的。哎，
0: 爷爷是靠什么生意赚回来的？
6: 还是他最熟悉的产业，买彩票。机票都已经买好了，走了。
0: 好啊。
3: 哎。魏安，你要回家呀？
0: 嗯，那呗。
3: 不是，那你不等旺财了？
0: 哎，那等不到，我等他干啥呀？走吧。
6: 走了。
5: 乡亲们都上来啊！现在我为大家准备一个小节目，传统作品《猪八戒》。
2: 老三，节目不演了。
5: 不是咋不演了呢？
2: 节目取消了。
5: 你看，这是准备半天，你说不演就不演了。
6: 小姐，我们真的该走了。
0: 好，
7: 魏安呐，我找了一块板，你看这玩意儿围棋圈行不行啊？哎
0: 呀，这板好啊。
8: 哎、对了，魏安呐，我家那酱味也不对，你给我调调呗。
0: 让你呢，
5: 这苞米苞不明白，你给指导指导。哎
0: 呦我天，那苞米
9: 八段是那这我。

0: 快救救我！
1: 小姐啊，我真的该走了。
0: 哎，这样好不好 ，Jacky 啊？你们先回去，我随后就到，好不好？
2: 薇啊，你要干啥去啊？
0: 回趟老家，跟伟爷打个照面就回来。
3: 小姐，快一点啊！老爷在家等你呢。
0: 迟到了，可是我没有 time， 给我点 time 啦。
2: 薇啊，你是不是不想带我们玩了？
0: 你说啥呢？我刚不说了吗？点个卯就回来，咋的？哥们差事儿啊？
3: 小姐，我们还有很多事情要处理。
0: 好了啦，你好烦哦！你在我旁边就这样磨磨唧唧、磨磨唧唧的，搞得人家心里咯噔咯噔，人家脑袋瓜子嗡嗡的。
3: 小姐，你看你现在都变成什么样子了？说话舌头都不大了。老爷说了，这次回去把钱全部给你，让你在澳门自己奋斗，自己打拼，家里面全是大事。而这里是什么啊？
1: 对呀，
0: 我告诉你们，打拼不一定在大城市，只要有梦想的地方就可以拼搏。

0: 么多插口，这么多线，怎么连啊？
1: 你可算是回来了，烦死了！
2: 看我的，插入式机顶盒，一插即通，无需等待，搞定。
3: 三摩金融，一机多控，低延高稳，不管追剧还是看比赛，都够用了。
2: 插入式机顶盒，小巧不占地，性能超能打，电视体验原地升级，轻松一插，解锁影音。

0: 做媳妇却不合适。
1: 我奶奶和我爷爷不是恩爱一生吗？
0: 啊，不错。可是我们现在需要的不是能够征战沙场的将领，而是一个相夫教子的媳妇。
1: 我不喜欢。
0: 宗宝，你可能一时被他迷住了，其实你只要想想公主，你就会知道谁更适合你。哎呀，起来。
2: 哎呀，宗宝，
0: 咱先不说你不同意会给天目府带来多大的灾难，你就光拿他跟七公主比，你就知道谁好谁差了。哎，先说李叔，赵淑莹是位公主，可她身上没有其他公主皇子身上的傲气，来到咱们天波府，对太君、对你爹娘、对婶娘、对姑姑都是毕恭毕敬，就是你粗声大语的跟人家说话，人家从来也不发脾气。
2: 就是，
0: 可这个穆桂英呢，一点礼节都不懂。我跟你三娘向她父亲通报说隔日到山寨拜访，她却连夜偷袭营寨，并摘去了你的头盔，
2: 还有啊，把戏都演到了咱天波府，气得奶奶、你爹娘，还有我们这些婶娘们，好几顿都没吃好饭，你知不知道？你知不知道他欺人太甚了？对了，听说他在公主身上画了一只癞蛤蟆。你说哪个女孩子能像他这么野啊？
0: 宗宝，你奶奶在边关叱咤风云那几十年，颇受大臣们的尊重，圣上亲赐龙头拐杖，并题字天波府，而且下旨要文武大臣路过天波府是文官下轿，武官下马。你说你奶奶为咱们杨家，赢得了多少殊荣，可她穆桂英呢，几番戏弄太君，你说她是不是太胆大妄为了？说你呢。
1: 双方交战，讲究礼数，怎么分胜负啊？
2: 不管怎么说，那穆桂英啊，就是一个毫不懂礼数的村姑。她把你爹擒在马上，又扇脑袋又打屁股的，还把大腿压在了你爹的头上。做儿子的怎么能娶这样的女人呢？哎，就算退一万步讲，就算你把她娶进了门，她怎么面对你爹呢？
0: 哎，你好好想一想。
1: 不管怎么说，侄儿就是觉得穆桂英好。再说我们俩都成亲了。
0: 哎，你，啪！宗宝，
3: 他你不许喜欢。
1: 我喜欢他。小人，
3: 你才小人呢！你当时怎么答应我的？可是宗宝和公主定了亲，再来往宗宝肯定会受到伤害。你知道，圣上不但可以决定他的荣辱，还可以掌握他的生死。你就知道该怎么做。
4: 你喜欢他什么？
1: 敢爱，敢恨，敢做，敢当。
3: 还是你对我好。
5: 兴许大娘劝劝有门，宗宝从小就不听其他婶娘的话，不过大娘的话还是听的。
6: 报，老太君，姚元帅、八贤王来了。
7: 快请八贤王。
6: 是。
7: 不管八贤王带来什么消息，都要沉得住气。你们看老身眼色行事。
5: 娘，我和八妹是不是就

0: 你们下去吧。
1: 是，走。嗯。
2: 此事已定，明天就举行定亲仪式。
0: 八贤王请。
3: 八王爷请。
2: 请。圣上，让本王告诉太君和杨元帅，明天带宗保上朝。
0: 好，老身携延昭带宗保过去敬候。
2: 明天圣上派轿来抬太君，元帅和宗保你们在家等候便是。
0: 啊，那老身携延昭就在家中恭候了。
2: 哎呀，仪式场面很宏大，本王从大殿路过，看到殿中都张灯结彩了。
0: 圣上如此重视，老身和延昭感恩不尽呢。
2: 圣上把七公主许配给宗保，是他的福气啊。在公主里面，七公主最温顺，圣上也最喜欢他，宗保和他结亲，圣上肯定会重用宗保。
0: 啊，在此，老身和延昭就叩谢圣上了。
3: 多谢圣上，
2: 圣上垂青宗保，也是杨家几代人修的福啊！啊。
4: 哇，公主，这件挺好的，喜庆，款式也别致。来，公主试试。
5: 哪件你都说好，我都不知道该穿哪件了。
4: 公主身材好，穿什么都好看。
5: 你呀，就是会说话，我怕哪天没有你，就没人跟我说话了。
4: 公主不让奴婢离开，奴婢啊，就永远留在公主身边。
5: 那又不能为了我不让你嫁人吧？
4: 嫁人不如跟着公主好。
5: 你呀，是没尝过相思的滋味，如果有一天你也有了心上人，就不会说这话了。
4: 小王爷。
5: 哥，妹正在换衣服呢，你怎么不敲门啊？
6: 怎么跟你说呢？
5: 怎么了？哥，你看我穿这衣服好看吗？
6: 你就别再试衣服了。
5: 怎么了？
6: 以后你别再想杨宗保了。
5: 为什么？
6: 为什么？杨宗保他跟穆桂英成亲了。
5: 什么？真的？真的吗？哥。
6: 妹妹，妹妹，来坐。海棠，海棠，
4: 公主。

0: 奶奶，
1: 孙儿啊，你怎么躺在花丛中啊？小心着凉啊！
0: 没事儿，奶奶。
1: 没事儿。
0: 奶奶，你怎么跪这儿了？
1: 奶奶怎么就不能跪着呀？奶奶腿脚不利了，要不你扶奶奶起来？
0: 哎，好，奶奶。啊、来，奶奶慢点。
1: 哎，奶奶到那边溜达溜达啊、嗯，走。

0: 奶奶。
1: 啊？
0: 您如果是来劝说训斥孙儿的话，我劝您还是别费口舌了。
1: 奶奶可不是来训斥你的，啊，你如今都长大了，以后的路就是你自己走了，啊。走。
2: 公主对杨宗保一片痴情，可杨宗保他也太无情了。公主，我们去找圣上，让圣上治他的罪。行了，
3: 哎，干嘛呀？
1: 好，你看，
3: 啊，
1: 走，过去看看。
3: 哎，闪开，闪开，闪开！
4: 什么意思呀？
5: 彩云，这写的什么呀？
1: 圣上明日为七公主和杨延昭之子杨宗保举行定亲仪式。
3: 啥？
1: 叫什么叫？有什么大惊小怪的？
3: 公主跟姑爷结婚，
4: 那小姐咋不？
1: 这应该把你的嘴缝上，再带你出来。走，
3: 看啥看？
1: 哎呀，走什么？
3: 起来，
1: 快一点！
3: 这不好看。看见咋办呀？
1: 哎呀，你看看啊，宗保多漂亮啊！
0: 奶奶，
1: 嗯，
0: 孙儿知道，您叫我来，绝对不是让我来赏花的，肯定是劝我顺服。
1: 哼哼，你想错了。其实啊，自从奶奶跟穆桂英交手之后，奶奶也佩服她，也喜欢上她了。奶奶何尝不想有这样的孙媳妇啊？
0: 可是圣命难违，孙儿为了自己的前途，就不得不娶七公主，是不是？
1: 是。奶奶的意思是，宗保，你看这样行不行啊？你跟穆桂英惺惺相惜，做个红颜知己，不更好吗？
0: 那怎么行？我跟桂英已经成亲了。
1: 哎，孙儿啊，自古以来，婚姻大事都是媒妁之言，父母之命啊，这可由不得你自己。孙儿啊，你既没有媒妁之言和父母之命，你这是啊，私自拜堂。只不过是儿戏罢了，孙儿啊，是过家家吧？
0: 我不用那些，我也从来都没有过家家。奶奶，您什么都别说了，您就是说下天来，我也认定，穆桂英就是我的妻子。
1: 哎，你认死理儿太愚蠢。你不妨这样，先按圣上的旨意，把和公主的亲事啊，先定下来。至于穆桂英那儿呢，奶奶去说。
0: 说什么说呀？我和穆桂英现在是夫妻，为何还要娶公主？这样不但是不仁不义，还犯了欺君之罪。
1: 宗保，你说的不错，可事情就是你一错再错造成的。你可能不知道，圣上已经把结亲圣旨贴在了城门楼上。如果你不顺，大祸就会降临天波府啊。
0: 我杨宗保一人做事一人当，圣上要是问罪，把我斩了就是了。奶奶，你怎么了？
6: 怎么还没信儿啊？
7: 桂英啊，桂英。让爹说呀，宗保这事儿啊，不好办，真是有点不好办呐。不过要说主意呢，爹倒是有一个，那就是让宗保逃离天伯府，到咱们木客栈安家。
6: 爹，我知道您是急糊涂了，那宗保是御寮先锋，他还要跟他爹出征呢。
7: 那就没有好主意喽。

0: 我反正是没什么好主意了。你说这俩孩子怎么到现在还不回来呀？急死了！
1: 完了！哎呀，完了完了呀！哎呀，完了！
2: 这是什么完了？什么完了呀？宗宝怎么了呀？
1: 姑爷他，
3: 你说我说，
1: 你说我把嘴封上。
2: 城墙上面贴出告示，你已经贴出告示了。快说呀！
1: 姑爷和公主明儿个大婚。
0: 什么？
4: 你说什么？
2: 城墙上贴出告示。皇上明日为七公主和杨宗保举行定亲仪式。
0: 胡说，
1: 千真万确。
4: 别胡说，宗保就不是那种人，宗保就不是那种人，怎么可能呢？
2: 小姐。
0: 我真该把你们俩嘴缝上，这事儿能说吗？破嘴，什么都说，这事儿能说吗？滚出穆客栈，往那边滚！
4: 哎，这。

0: 圣上。
1: 怎么回事啊？问你这怎么回事？
0: 公主。
1: 跟父皇说，谁得罪我们皇儿了？啊，朕查出了，一定严惩不贷。
0: 谁敢欺负您皇儿啊？只不过这些衣服不太合身。
1: 就因为这衣服啊？哎，你瞧瞧这衣服做得多精美啊，皇儿穿上一定很漂亮。
0: 款式做工都很好，就是不合身。
1: 那也用不着发这么大脾气啊，不合身修理修理，改改不就好了吗？
0: 皇儿知错了。
1: 皇儿啊，什么都好，就是这脾气有时有点急。真真怕你到了天波府。
0: 父皇，皇儿不想嫁给宗保了。哎，
1: 这什么话呀？
0: 皇儿思来想去，觉得宗保也没什么可爱之处，虽然人很聪明，武艺也高强，可皇儿总觉得他不够成熟。
1: 就那十七八岁能成熟到哪儿去啊？他已经在同龄人里边出类拔萃了。
0: 可父皇，女儿不想再跟他在一起了，女儿不爱他了。哎
1: 呀，年幼就是年幼，今儿想这个，明儿想那个，等你做了母亲，你的情绪啊就稳定了。
0: 不管怎么说，女儿想悔亲。
1: 悔亲哪行啊，朕已经昭告天下，岂能反悔啊？行了，准是杨宗保回来又惹你生气了啊。没关系的，小两口成了夫妻就好了啊。哎，行了，哎，快收了。
0: 父皇，
1: 父皇走了啊。
0: 父皇，公主，您为什么不跟皇上说出实情，制裁他呀？治他的罪，我忍心吗？别说他没出斩，就是挨鞭子，我这心里也会难受得要命。

月开呀，黄河呀，那一条线呀，近看哟，黄河在眼前哟，千百夜么想你呀，睡不着觉呀，后半夜想你。

0: 父王，父王，您是不是去天部府了？
1: 是啊，父王去传圣旨，明天举行定亲仪式。哎
0: 呀，坏了坏了，
1: 怎么了？
0: 来来来，父王，宗宝和桂英已经成亲了。嗯，
2: 这话何来？
0: 孩儿去了天波府，亲耳听宗宝说的。
2: 你不会撒谎吧？这事儿关系到宗宝的性命，如果圣上信以为真，会给宗宝带来杀身之祸。
0: 父王，这事孩儿敢胡说吗？你也不想一想，谁都看见宗宝是被五花大绑绑回来的，为什么太君和杨元帅却不承认呢？这没有风，他能起浪吗？哎呀，
1: 可佘太君和杨元帅和本王相交甚好，怎么会说假话呢？
0: 这事儿关系重大，杨宗宝已经弄假成真，杨元帅和太君他们能不将错就错吗？父王，要是这事弄不清楚，不仅太君、杨元帅、杨宗保都会受到惩罚，我是怕父王你也受到牵连呢。
3: 娘，事到如今的孽种仍不屈服，只有动家法了。
4: 宗保的脾气拗啊，你跟他动了家法，那欲速不达呀。
3: 可是娘，圣命不可违呀，明天就要举行定亲仪式，您老人家说这事怎么办呢？
4: 这不是还有一天时间呢吗？将计就计呀。八贤王，
3: 八王爷，
4: 请请，
3: 您请，
5: 请
3: 您请。
1: 太君，请你告诉本王，宗宝是否已和穆桂英成亲？
4: 这此话怎讲？
1: 本王就问，有无此事？
4: 说得像真的似的。这谣言传到明天，老身转眼就抱上重孙子了。
1: 这非儿戏，请您告诉本王，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4: 皇上，您息怒，您息怒。您先坐下来，
3: 您先坐，
4: 慢慢说。您请，
3: 您请，
5: 请。
6: 娘，
3: 来来来，哎，来坐。
4: 这谣传不可信呐，马上就要举行定亲仪式了，再跟着以讹传讹，这不大合适吧？
1: 不管怎么说，本王就问有无此事。
4: 这就是真相啊。
3: 是啊，王爷。
6: 是啊，皇兄。
1: 那我要亲自问问宗宝。太君，本王请你马上把宗宝给我叫来。
4: 快去叫宗宝啊。

0: 哎，快去呀！啊，
1: 是。哎，还愣着干什么？上茶呀！啊，
0: 上茶，
2: 茶，
1: 快快！
0: 哎，来来来来，给我。
3: 守门的卫兵都说杨宗保五花大绑，可八千王为何拒不承认呢？我觉得这其中必有奥妙。嗯，
4: 八王爷与杨家私交甚好，肯定替他们隐瞒。
3: 杨宗保和那穆桂英早有瓜葛，杨延昭将杨宗保押回，会不会跟这件事有关？
4: 杨延昭手下的马都尉和末将是同乡，末将可以找他打听打听。

0: 王爷，请喝茶。
1: 嗯。
2: 哎，八王爷，您还是上座。
1: 是啊，您
2: 请。

0: 杨宗保，叩见八王爷。
1: 宗保，本王问你，今日可是你父亲将你五花大绑押回天波府的？
0: 是。
1: 那本王再问你，杨元帅为何将你五花大绑？
0: 因为我擅自和穆桂英结成了夫妻。
1: 你啊，混账！
2: 哎，六哥，住手！皇兄，哎呀，皇兄，六哥，快给王爷看茶。皇兄，
1: 你为什么不告诉本王实情啊？
3: 八王爷不告诉您是为了将错就错，王爷想想，您要是深陷在这种境地，这恐怕不好吧。
1: 那为何到现在还不告诉本王啊？
2: 皇兄，
3: 王爷息怒，不告诉您是为了您好啊。如果此事让圣上知道，一定会加罪于老身和延昭不说，如果圣上得知王爷纵容宗保和穆桂英，你岂能脱得了干系呀？正因为不想让王爷受到牵连，老身才没告诉您呢。
1: 可事到如今，已经犯了欺君之罪了。
2: 啊，
3: 宗保，跪下！你都看到了吧？你把天波府搅得一锅粥啊！你还危及到咱们杨家心目中最尊贵的八王爷，你这个大逆不道的东西，你该知道。定亲仪式不能顺利举行，国人必定是议论纷纷的，圣上肯定是加罪于咱们杨家和八王爷，该如何去做，就不用奶奶深说了吧。哎，到了这一步，只能是将错就错了。
1: 假如圣上以后知道了，
3: 知道就知道了，这已经是生米煮成熟饭了，也只能是这样了。圣上大不了气恼一阵就罢了，走哪儿算哪儿吧，八王爷。
4: 马都尉，最近天波府的动静可不小啊。
5: 哎，这是一言难尽啊。
4: 怎么，我们都是乡里乡亲的。
6: 燃气安全关乎万家安宁，用气室保持通风，人不离灶，守护安全。灶具要有熄火保护装置，软管要用不锈钢波纹管，使用完毕及时关阀。省安委办、省住建厅与您共守烟火气，安全用气，幸福常伴。

0: 驶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0: 驶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
1: 电动自行车一般都在夜间充电，但超过八小时，电池充电器会过充发热，极易引发火灾。另外，电动自行车零部件多为化工原料，燃烧时释放出的浓烟和有毒气体，极易致人中毒死亡。千万不要在楼道或室内停放电动自行车。

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

0: 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崇文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0: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
1: 燃气安全，关乎万家安宁。用气室保持通风，人不离灶，守护安全。灶具要有熄火保护装置，软管要用不锈钢波纹管，使用完毕及时关阀。省安委办、省住建厅与您共守烟火气，安全用气，幸福常伴。

驶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

0: 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崇文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0: 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
1: 有什么一言难尽的？天塌下来，哥哥帮你顶着。
2: 顶？
3: 你顶不住啊！
1: 哎，客官，
2: 什么事儿顶不住啊？这杨将军，
4: 来，同甘同甘。
3: 私自和穆桂英成了亲。
4: 您的花生米。啊？好酒。
1: 杨将军和穆桂英成亲了？
5: 来来来，不醉不归啊！
1: 马兄，此话可当真？
3: 嗯。
1: 那么，皇上封公主和杨宗保成亲，杨宗保岂不是犯下了欺君之罪？
3: 谁说不是啊？那老太君和杨元帅也正为此事一筹莫展，不知如何是好啊。
1: 马兄，没有爬不过去的山，更没有趟不过去的河。
3: 嗯，
1: 来，干，
3: 干。
4: 哎，客官里边请。
6: 杨宗保这小子不仁不义，老夫绝饶不了他。我今天晚上就带人偷袭天伯府，我把那小孽种押回来。
7: 爹，这事儿闺女已经想通了。从今往后，宗保这事儿咱不提了啊。
6: 不提他？孩子，他跟公主定亲的事你不知道？
7: 我当然知道。
6: 你还能咽下这口气？
7: 咽不下也得咽呢。
6: 不行啊，这个忘恩负义之人他就得遭报应啊。
7: 打。爹，宗保不是那样的人，我知道，我了解他。爹，我知道您心疼闺女，可是咱为宗保想想好不好？咱要再这么闹下去，宗保必死无疑了。
6: 那是他罪有应得，你老替人家想，你怎么不替你自己想啊？你已经是人家的人了，又被人家扔了，啊，这不让人贻笑大方吗？这让我穆柯寨颜面何在呀？
7: 寨主，笑就笑吧，爹，只要宗保他能好好的，你家闺女什么都不怕，没事儿。
6: 你不怕，我怕，我怕。我沐雨是要面子的人，我岂能让人拿我的心头肉在这儿挖来挖去呀？
8: 寨主，你就少说两句吧。
6: 不能少说。啊，大皇帝老儿可以为了他女儿的颜面为所欲为，难道我老沐雨女儿被人欺负了，我还得忍气吞声？我告诉你，满朝文武怕他，我可不怕他啊！我告诉你，我不怕他。
7: 爹，爹不去啊！
6: 彩云，
8: 在寨主，
6: 你马上带几个能言善辩的乡兵，连夜到汴梁城去，快去！去了以后，大街小巷的给我嚷嚷，让所有人都知道，就说杨宗保已经和穆桂英成亲了，我让他皇帝老儿骑虎难下。
8: 是，寨主说的对，小姐，咱不能忍气吞声，我这就带人进城去，让满城人都知道。站住！
6: 孩子，你
8: 小姐，小姐，
7: 爹，桂英就求您这一次了，咱不管这事儿行不行？
6: 桂英啊，你从小就争强好胜，你今天这是怎么了呀？
7: 爹，我现在知道了，我爱宗保。我爱宗保胜过我自己，为了他，我多大的委屈都能受。
6: 那你这辈子就不想？
7: 我什么都不想，我哪儿也不去，我就陪着你好不好啊？
6: 桂英，傻呀，你太傻了，
7: 爹。跟自己爱过的人爱过一场，我就是死

娘亲，你们都出去吧，让我一个人静会儿。您就让桂英一个人静会儿吧。

0: 事到如今，也只能这么做了。
1: 老身也没法子了。
0: 宗宝，你都看见了吧？你奶奶、你爹娘和你婶娘、姑姑都被你逼上了绝路，你不能不妥协了。本王知道你是个懂事的孩子，不会让家里为难，也不会断送自己的前程。一些话不用本王再说了，你就按你奶奶说的做，明天和你奶奶、姑姑去参加定亲仪式，以后的事你就不用你管了。孩子年幼，做点错事也不足为怪。不过，这回你闹得可是有点大了，啊！宗宝既然悔悟了，就不要去责怪他了。你们做些准备，以免明天参加仪式过于仓促。
1: 王爷说的甚是啊，老身对您感激万分呐、啊。宗宝让王爷操心了，过后老身定带宗宝父母到府上赔礼谢罪。
0: 哎呀，咱们之间哪用说客气话呀？这事儿能圆满解决，就都顺心了。
1: 嗯。
0: 杨元帅，你可不准打宗宝啊！别看宗宝现在是你的儿子，明天可就成了乘龙快婿。你不待见他，圣上怪罪下来，本王可不替你说情。
2: 嗯，皇兄，您放心，颜昭一定会克制住性子，确保定亲仪式的顺利举行。
0: 嗯。
3: 嗯，把那个拉直点。
4: 圣上，
3: 这个光那边去。
4: 是。
3: 嗯。
5: 王庆龙有要事禀报圣上。
3: 啊，朕正在为皇儿和杨宗保的事儿忙着呢，忙着再说吧。啊，
5: 微臣禀报的事就是和公主定亲之事有关。
3: 哦，请说。
6: 您看这个，这样行吗？
5: 据可靠消息，
3: 嗯，
5: 杨宗保已和穆柯寨匪首之女穆桂英结成夫妻。
3: 什么？此言何来啊？
5: 我手下有一副将，和杨延昭手下马都尉是同乡，马都尉亲口所说。
3: 哎，王庆龙，你可是御辽的粮草押运官呀，你本应与杨元帅休戚与共，同心同德呀，你怎么老是参奏杨将军呢？
5: 臣三番两次进言，绝无半点私心，而是出于对圣上的忠诚。臣知道说这话已冒了杀头之罪，可臣还是冒死禀报。
7: 公主，您就别多想了。
8: 能不多想吗？明天就是定亲仪式了，我还不知道该怎么办好。
7: 杨宗保和他成了亲，就说明他心里根本就没有我。
8: 我知道宗保脾气拗，他是不会来参加定亲仪式的。
7: 公主，这您就多虑了。

杨将军就算再拗，在这件事上他不可能不低头。您想啊，这么大的事儿，老太君、他爹娘，还有那些婶娘姑姑们肯定会劝他。

0: 了那个妖女。那妖女能飞檐走壁来到您的房间，您就该知道她为了得到杨将军会施展多少法术，用尽多少心机。再说杨将军他毕竟年少，做了错事也可以原谅。其实海棠觉得杨将军对那穆桂英啊并非真爱，很可能是出于好奇，等到时间再长一点就会把他淡忘了。
1: 可是我……
0: 海棠知道公主气不过，可俗话说小不忍则乱大谋，如果公主再生出什么事来，很可能会亲手毁掉自己的婚姻，到时候也会让圣上为难呢。
2: 那穆桂英不达目的不回头，即便我和宗保定了亲，他也不会善罢甘休的。
0: 那他能怎么着啊？只要公主不在意，谣言就会不攻自破。他就算再会飞檐走壁，只要你严加防范，他也不可能再潜入皇宫的。
3: 圣上，
4: 八贤王，穆桂英和杨宗保成亲了，你知道吗？
3: 不知道。怎么可能呢？
4: 怎么可能？难道还有人大胆包天，先欺骗朕吗？
3: 这，
4: 你们都下去！去去去去去！朕叫你来，就是要你查明此事。
3: 圣上，臣以为此话不可信。圣上赐婚公主宗保，巩固了圣上的兵权，所以辽军必然会感到恐惧的，恐怕那些用心不良之人也待不住了，所以才造谣重伤。臣以为明天就要举行定亲仪式了，圣上没必要理睬这些流言蜚语。
4: 你是说没有必要理睬这些流言蜚语？
3: 是。圣上您想，如果臣去天波府询问，必然会引起杨家不快，给定亲仪式造成阴影。臣以为圣上现在需要静下心来准备明天的仪式，至于天波府的事您就不要多心了。
4: 哎，那要是穆桂英和杨宗保就真的成了亲了呢？
3: 臣以为别说不可能有，就是真的有了什么事，也不应该改变日程，因为这毕竟是咱们皇家的大事，何况传说十有八九都是无中生有。
5: 娘，
6: 哎，多亏八贤王劝说呀，不然的话宗保那牛脾气还了得？
7: 就是，
6: 现在咱们让他静一静，等到举行完定亲仪式，这就水到渠成了。
7: 对，嗯，
6: 八贤王说，圣上啊，要把这定亲仪式办得热闹，那咱天波府也不能无动于衷啊！啊，该掌灯的掌灯，该结彩的结彩，该发帖子的就得发帖子，这些事儿啊，都由大媳妇儿你来安排。
7: 娘，您老就在房中休息，有什么大事我再去禀报。
6: 哎呀，哪能睡得着啊？要不咱们上厅里头说说话。
7: 好，好，好，
8: 走，
7: 走，
8: 走。
0: 公主，您饿坏了身子，如何参加明天的定亲仪式啊？
9: 不参加也罢，落个清净。
0: 公主，您说的这是气话。既然圣上赐婚您和杨将军，就是把你俩拴在一块儿了。如果杨将军有什么做的不对，公主应该多担待，这样杨将军才会成熟啊。
9: 可我真不愿意见他。
0: 那怎么成呢？海棠知道公主生气，可是表露出来让圣上为难，这今后也会给公主的生活落下阴影的。杨将军现在肯定后悔了，只要公主宽宏大量，他必感激不尽。若天波府的人都知道了公主的气量，会对您呐更加尊敬的。

0: 宗宝和那穆桂英成亲之事，你可曾听说呀？
1: 我
0: 有还是没有啊？真有此事啊？
2: 我杀了父皇！
1: 父皇，
2: 你拦着我干什么？你不知道他是欺君犯上吗？
1: 父皇，他冒犯您，罪该万死，但这并不怨宗保啊！
2: 不怨杨宗保，怨朕啊！
1: 怨皇儿？
2: 怨着你吗？
1: 怨皇儿修养不够，常常跟宗保发脾气，才使他生厌。如果皇儿脾气好一点，就不会发生这样的事了，也不会让父皇为难。
2: 你还护着他？啊，这都什么时候了，你还护着他？他值得你护着吗？
1: 女儿确实不争气，可是在女儿心中，宗保最好。他冒犯了您，是女儿的过错。父皇要怪罪，就先怪罪女儿吧。
2: 你真是糊涂。事到如今，叫朕怎么办呀？
1: 啊！仪式正常举行。
2: 什么？你要跟有妇之夫成亲吗？你是天下最高贵的姑娘，啊，嫁给有妇之夫，你不但丢了人格，我也丢了颜面。若不严惩他，全天下的人都会来冒犯朕的。
1: 宗保绝没有冒犯您的意思，他这样做定是那妖女穆桂英施展了法术。
2: 是
1: 那妖女穆桂英能飞檐走壁潜入皇宫，在女儿的身上画一只癞蛤蟆，父皇就该知道她的法力有多大了。
2: 杨宗保18岁了，连这点分辨能力都没有吗？
1: 公主，父皇，
2: 你到底姓杨还是姓赵啊？
3: 当然姓赵，我父亲赵匡胤，你父亲赵匡胤，咱们俩是叔伯兄弟。
2: 那既然这样，你为什么蒙骗于朕啊？
3: 圣上知道了真情，微臣不能不说了。这事儿除了将错就错，还有其他的办法吗？
2: 你知道这……
3: 臣为了你不失颜面，才不得已而为之啊！
2: 你可知道这么做让皇儿受多大委屈，让朕尽失颜面。哼！
3: 可事到如今，只能往好处做，不能反其道而行之。
2: 没想到这杨家，啊，敢这么胆大妄为！
3: 太君和杨元帅都是老实人，宗保促成大错，他们又能如何？
2: 杨宗保，朕这么器重你啊，你如此大胆妄为，放肆！
3: 是啊，宗保确实犯下了不可饶恕之罪，可他毕竟年少，他是被那穆桂英灌了迷魂汤。他一时分不清东南西北，不过圣上想想，你我18、19岁的时候，不也干过荒唐事吗？
2: 这我就没像他这么荒唐过，无法无天。哼，
3: 他是无法无天，可这也正好说明杨宗保心地坦诚，不善权术。要我说，这比善于权谋、阿谀奉迎之流强得多。圣上，静心想一想，也许觉得微臣说的有些道理。
4: 您坐。
5: 八王爷，
3: 杨元帅，事态紧急，我刚从皇宫出来，宗保的事皇上知道了。
6: 啊！圣上怎么说？
7: 下去，
4: 快下去！
3: 哎，圣上大发雷霆，本王听说，公主房间的东西全部都摔碎了。
7: 啊！哎呀，
3: 太监，召本王觐见的时候告诉这事儿，本王都不寒而栗。
4: 哎呦！
3: 虽说我是圣上的叔伯兄长，可他一怒之下降罪，本王也吃不了兜着走啊。
4: 哎呀，怎么办
6: 呢？
4: 这怎么办
6: 呢？别吵，别吵！
4: 怎么办
6: 呢？别吵！王爷，你就直说吧，圣上准备如何处置宗保？
4: 是啊，
3: 听太监说，按当时的情形，圣上恨不得立刻斩了宗保。是公主跪地求情，才使圣上怒气烧平啊！
4: 哎呀，哦，真好，
7: 是啊，
8: 有这样的儿媳妇，乃是咱们杨家的大幸啊！
9: 是啊，
3: 确实如此。七公主的心地非常善良。
8: 是啊，如果没有公主，宗保的脑袋可能已经不在脖子。

0: 子上了。
1: 就是啊，
2: 多谢公主，多谢公主。
3: 圣上虽然对我大发雷霆，可到最后也对我无可奈何。他说明日正式举行定亲仪式。
4: 父皇，您还生宗宝的气呢？
5: 父皇一直以为你眼光很好，就没想到你选了这么个东西。自古以来没说直言父母之命，其实父皇早就为你择婿做了安排，就没想到你偏偏选了这个家伙。
4: 都是皇儿任性，惹父皇生气了。哼，
5: 杨宗保这笔账啊，父皇先给他记一下，日后他对你稍有不好，那就新账老账一块算。嗯，
4: 父皇，
3: 不管怎么说，可不能再出什么差错了。
2: 王爷，您就尽管放心，绝对不会再出任何差错了。
6: 王爷，宗保这里已经很平静了。
2: 是，
6: 明天举行定亲仪式，王爷就请放心了。
2: 放心吧，
7: 王爷，
3: 放心
7: 吧，你放心。
3: 哎呦，对宗保，本王可不能再放心了。
6: 是，
3: 本王要亲自嘱咐他几句。
2: 好，好，
6: 八妹呀，你赶紧去把宗保叫来。
7: 遵命，
2: 快去。
7: 宗保，宗保，哎呀，宗保，你这是怎么了？啊，怎么了？
8: 姑姑，
7: 哎呀，
8: 来，啊，
7: 我看看，哎，你手。手怎么了？我看看。哎呀，别动，别动，别动！你放下，放下，放下！哎呀，这脸又是怎么了？啊！哎呀，哎呀，宗宝，你别动！哎，别动，别动！哎呀，怎么了这是？哎呦，宗宝啊，宗宝，我看看。哎，你别走啊！
9: 请。
7: 娘。
6: 啊。
7: 娘，不好了，不好了！
4: 怎么了？
7: 宗宝，哎呀，宗宝，你怎么了？宗宝，怎么了？
10: 我叫还祖宗啊！
7: 你这是怎么了？
2: 娘，这怎么了？这是，
7: 快起来！
3: 这如何是好啊？
10: 是啊，你别着急啊，奶奶和王爷都给你安排妥当了，你这样明天怎么去参加那个仪式啊？
7: 是啊，
8: 我能去，不要去。
7: 还说不要紧，再说你这个样子能去吗？
4: 宗宝啊，别动啊！哎呦，
7: 再动啊，鼻眼就歪得更厉害了。
4: 宗宝，莫急，马上名将郎中。八妹，快去把医术最好的医先生请来。
6: 不能去，这事不能往外传呐！赶紧把他送到房里去吧。
4: 不想郎中如何能治好病症啊？
6: 奶奶给你
10: 迈开。
6: 奶奶给你治，
10: 奶奶要是治不好，咱们再去请郎中也不是好。
2: 娘，
10: 再讲
7: 腿就摔断了。快起来！宗宝，宗宝，宗宝，宗宝，宗宝，宗宝，宗宝，宗宝，宗宝，宗宝，宗宝，宗宝，宗宝，宗宝，宗宝，宗宝，宗宝，宗宝，宗宝，宗宝，宗宝，宗宝，宗宝，宗宝，宗宝，宗宝，宗宝，宗宝，宗宝，宗宝，宗宝，宗宝，宗宝，宗宝，宗宝，宗宝，宗宝，宗宝，宗宝，宗宝，宗宝，宗宝，宗宝，宗宝，宗宝，宗宝，宗宝，宗宝，宗宝，宗宝，宗宝，宗宝，宗宝，宗宝，宗宝，宗宝，宗宝，宗宝，宗宝，宗宝，宗宝，宗宝，宗宝，宗宝，宗宝，宗宝，宗宝，宗宝，宗宝，宗宝，宗宝，宗宝，宗宝，宗宝，宗宝，宗宝，

0: 们都给我出去！
1: 娘，
0: 出去！
2: 是。
3: 娘，要不我留下来陪你吧？
0: 不用。
4: 我也要出去。奶奶，
0: 你给我站好！
4: 我站不好。
0: 站好！
4: 奶奶干嘛？我的屁股都快给打成两半了！
0: 你给我装模作样是吧？
4: 我不想去参加定亲仪式。
0: 圣上已经昭告于天下了，由得了你吗？
4: 不不，奶奶，你放心，我去。
0: 你，
4: 我去。奶奶再逼我，我去了我还这样。
0: 你还这样？你，
4: 我错了。哎，别打了，奶奶。奶奶，你打我也没用，
0: 还这样？
4: 别打我！别打我，奶奶。奶奶，你打我，我也不去，我不去。
5: 父皇，您还生气呢？您为女儿的事费心劳神，皇儿给您做了一碗莲子羹。父皇，
6: 天下竟然有这样胆大妄为的人，你想都想不到。
5: 哼，那不是胆大妄为，那是幼稚天真。
6: 幼稚天真？
5: 嗯，
6: 十八了还幼稚天真啊？
5: 有些钻研权谋的人，十八岁已稳重老辣，而宗保天性无邪，正是因为这样，皇儿才喜欢他。老谋深算的人会让皇儿感到恐惧的。父皇，您别生气了，要生气，举行完仪式，把宗保叫回来，要打要骂，出气就是了。
6: 这，
7: 圣上。
6: 嗯，又出什么事了？
7: 宗保心急，抽风了。
6: 啊？抽风了？
5: 什么？
7: 我刚去了天宝府，见到了杨宗保，他眼斜，嘴歪，还流哈喇子，手是这样子。走起路来是这样子。
6: 他怎么就是这样了？
7: 是吓的，
6: 吓的，这真吓他了吗？朕对他还不够好吗？
7: 哎，太君和杨元帅一定是斥责他了，肯定是把他吓坏了。
6: 吓坏了？这朕还从来没见过有人被吓成这样的呢啊！
7: 您别忘了，他才十八岁。
6: 这可怎么办啊？
5: 父皇，
6: 啊，
5: 依孩儿看。仪式还是推迟举行吧。
6: 这君无戏言，朝令夕改，那还算什么皇上啊？
7: 可是宗保现在这个样子，定亲也不体面呐。
5: 再来一次，来！
8: 太原，太原，
5: 寨主，寨主有何吩咐？
8: 太原呐，你呢？进城去打探一下宗保的消息。
9: 不对，再来，
5: 是，
8: 回来。你把消息打探回来以后啊，得先禀报我，不能告诉小姐啊。
9: 好，
5: 明白了。
8: 嘿，哎，回来。
9: 啊，
8: 有。你成天就明白了。你到底明白了没有？
5: 我真明白了，你就把心揣到肚子里，踏踏实实等着吧啊。
10: 电动自行车一般都在夜间充电，但超过八小时，电池充电器会过充发热，极易引发火灾。另外，电动自行车零部件多为化工原料，燃烧时释放出的浓烟和有毒气体

0: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砺砺不弃。燃气安全，关乎万家安宁。用气室保持通风，人不离灶，守护安全。灶具要有熄火保护装置，软管要用不锈钢波纹管，使用完毕及时关阀。省安委办、省住建厅与您共守烟火气，安全用气，幸福常伴。

0: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
1: 晨曦微染，小鹿们踏路而行，在晨光中勾勒出跃动的时候，他们轻盈的跳跃脚。
0: 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

0: 戒，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崇文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0: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
1: 电动自行车一般都在夜间充电，但超过八小时，电池充电器会过充发热，极易引发火灾。另外，电动自行车零部件多为化工原料，燃烧时释放出的浓烟和有毒气体，极易致人中毒死亡。千万不要在楼道或室内停放电动自行车，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粒粒不弃。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

0: 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0: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
1: 宗宝的事啊，不能告诉颜昭啊。
2: 嗯，
1: 你们也没必要去劝他。他既然铁了心了，不参加定亲。

0: 听仪式。哎呀，老身看呐，天王老子也无可奈何呀。
1: 可是圣上那边怎么办呢？
0: 等八贤王带回信儿来再说吧。啊，你们说话也都注意点，不能透出半点信儿来。
2: 哎，馅儿大皮儿薄的馄饨来。哎，得嘞，
3: 您的馄饨。哎，上次那批货。
4: 是别说呢。
5: 哎，客官里边请。
6: 最近生意好吗？挺够乱。
7: 请坐。祥儿，哎，上场。
5: 好嘞。
6: 听说啊，天波府的杨宗保抽风了
8: 啊？真有此事？你听谁说的？
6: 天波府上下已经传得沸沸扬扬了
8: 啊。
9: 公主，您就吃饭吧。公主，杨将军得的是急症，说不定过两天就能好了，他不会耽误仪式的。
10: 看来他是真的不想和我成亲了。
9: 公主，
10: 你以为杨宗保是真抽风啊？他是装的
9: 啊！
10: 他恶作剧的事儿还少吗？他骗得了别人，骗不了我。
9: 那他未免也太大胆了吧？
10: 看来他是铁了心不想和我成亲了。
9: 公主，你也别太悲伤了，杨将军他就是不定性，等到了明天啊，他就会清醒了。
10: 明天，明天是何时？
9: 公主别这么说。
11: 圣上的意思是让最好的大夫给宗保医治，力求明日康复。
0: 啊，
11: 圣上还说想派御医看看。
0: 老身谢谢圣上隆恩，不过刚才几位好郎中已给宗保看过了。宗保服了药，正在安睡。不劳驾御医了。
11: 圣上说假如明天宗保仍然不能痊愈，定亲仪式就不要参加了。
8: 好。
11: 杨元帅，宗保的病是被吓成的，本王劝你在定亲前就不要再去宗保房间了。
12: 王爷您尽管放心，延昭绝不再惊吓他了。
11: 宗保啊，真不让人肃静啊。
0: 哎呀，让王爷劳心费神，老身深感不安呐。
11: 嗨，行了行了，明天定亲仪式过去了，咱们就都可以松口气了啊。
0: 王爷慢走
11: 啊。太君留步啊。
12: 王爷慢走。
0: 找几个信得过的郎中，让他们到外面放放风。
12: 对。
10: 小姐，小姐，不好了，出事了。
13: 又出什么事儿了？
10: 小姐，我刚从城里回来，我听客人议论说杨宗保突发病症抽了风。
14: 你胡说八道什么呀？
10: 我没有，是一个老大夫说的。老大夫刚给杨宗保看了病，说杨宗保抽风了。
14: 他怎么能抽风的呢？
10: 老大夫边说还边这样。
14: 你不要学了，我去看看。
10: 小姐，小姐，
15: 去快给你姐喂马去。
16: 怎么杨宗保好好的就抽风了呢？
17: 末将也觉得奇怪，杨宗保体格健壮，胆大妄为，他怎么就被吓抽风了？
18: 即便打听到他是假装，也不能置他于死地。你马上派几个人到天波府周围监视，杨宗保定亲，穆桂英肯定不会无动于衷，他肯定会前来探寻。 到那时候再去打探。

0: 会得到更有价值的东西。
1: 监军判断力缜密，末将真是口服心服。
2: 哎，真没想到这个宗保这么叫人不省心。你说。
3: 你就别说不吉利的话了，等明天啊订婚仪式照常举行，这不就万事大吉了吗？
2: 谁能保证他明天能痊愈啊？
3: 这宗保要是不去呀，那仪式也得照常举行，我才不担心呢。
2: 话是这么说，可是圣上心里不顺，不定又找出什么理由来为难我。
3: 那是后话了，以后的事以后再说吧。

0: 没事。
1: 你撞的。

0: 哎，怎么还不睡啊？
1: 父王，孩儿有些话不知道是应该说还是不应该说。
0: 要说就说，不说就回去睡觉。
1: 可孩儿要是不说吧，孩儿真的是担心父王受到牵连。
0: 什么事？
1: 其实宗宝他根本就没有抽风，他是装的。
0: 嗯，
1: 宗宝鬼点子可多了，他特别会装。哎，那一年我和宗宝逃学出去摸鸟，后来被张国师发现了，硬要没收他的鸟，宗宝就是不给，当场就躺在地下闭了气，口吐白沫，跟死人似的。张国师当时就吓傻了。哎，父王，这都是真的。
2: 没事就好，我知道你没事了，我就放心了。我走了。
1: 哎，桂英，你怎么了？
2: 你不是跟公主定亲了吗？
1: 他们定他们的，和我没关系。
2: 这定了亲，你俩就是夫妻。
1: 不，
2: 宗宝，你一定要答应鬼婴，一定要听皇上的话。你要是违抗皇命的话，你会被处死的。
1: 我宁愿死，我宁愿死也要和你做夫妻。
0: 这么说，父王让那个小子给耍了？
1: 可不是嘛！而且穆桂英现在就在他的房里呢。
0: 哎，你怎么知道？
1: 反正我就是知道，他肯定在。
3: 大王爷，
4: 开门！
5: 杨元帅，大王爷来了。
0: 本王问你，
5: 皇兄，
0: 咱们是不是老交情？
4: 那还用说？
0: 既然是老交情，你为什么一再的骗本王？
4: 王爷，颜昭岂敢骗您呢？
0: 还说没骗？当时你五花大绑把宗宝押回了天波府，本王来询问，你一口

0: 小人。
1: 不不不，
2: 那是我说的。
0: 本王现在问你，杨宗保到底抽没抽风？
3: 抽了，当然抽了，你不是没看见吗？
0: 抽抽什么抽啊，他那是装的。
3: 这怎么会呢，王爷？宗保他走路都那个样子了，你我不都看见了吗？
0: 他装死都会，装抽风算得了什么？不但如此，他现在正和那穆桂英在屋里戏鸳鸯呢。
3: 你说什么？这怎么可能呢？八王爷，我知道宗保他不成器，为此事让您担了心受了惊，可是您就是再有气，你也不能半夜三更的跑到我家，你说这种话吧。
0: 哎，要不本王陪你去宗保房间看一看。
3: 走就走。
0: 走。
2: 你们俩这是干什么呀？燕昭，皇兄为宗保的事已经操碎了心，你怎么能对皇兄不公呢？
3: 他说宗保和穆桂英在屋里戏鸳鸯，你这不是误认清白吗？
0: 谁误认清白了？本王非要和你去看看。走
3: 走
0: 走。
2: 皇兄皇兄，燕昭这两天是被宗保气昏了头了，冒犯了您，你消消气。
0: 本王不怕冒犯，是确有此事。
2: 皇兄，您这话就说过了，这大半夜的，穆桂英能混进城吗？就算是进来了，他能进得了我们高墙大院的天波府吗？
3: 是啊，
0: 天波府比起皇宫的墙矮不少吧。穆桂英能飞檐走壁进入皇宫，进天波府还不是如履平地呀。啊，本王没有确凿的证据，能夜闯进天波府吗？哼。
2: 哎，皇兄。
4: 不行不行，我已经做错一次了，我不能再做错了。
5: 你没错，我俩谁都没错。
4: 宗宝，我求你，你就让我走吧，你让我走吧。
5: 桂英，
4: 你让我走吧。
5: 桂英，只要我们躲过一次以后，我们就胜了。
4: 宗宝，你这一辈子都逃脱不了的。
5: 我不去参加仪式，我凭什么认她为妻子？
4: 你都敢违抗吗？
5: 桂英，如果皇上要是再逼我，我就带你远走高飞，要死一起死。
4: 要生一起生，
5: 你不许离开我了，以后不许离开我了。
3: 来来来来，你来看。
0: 你们看是不是像本王所说？
3: 你
0: 哎呀，这

0: 杨元帅，那日在寨门口，我不知是您，大有不敬，望见谅。
1: 你给我滚！桂英，你回来！
2: 哎，这个杨元帅，杨元帅，
0: 你，
2: 哎呀，杨元帅，
1: 打死你！
2: 末将拜见，建军。我带了几个兄弟在天波府门前监视，看到一个人影翻墙越脊，末将和一个兄弟跟了过去。这人进了杨宗保的房间，末将贴近房门看到了穆桂英。
3: 哦，
2: 监军，您禀报圣上，杨宗保定会被斩。杨宗保一死，杨家也就无心再出兵了。
3: 别忘了有八贤王，他肯定会掩盖此事。

0: 只怕参奏也达不到目的呀。禁军，机不可失，失不再来呀。太无法无天了，太无法无天了，让圣上知道必死无疑呀、啊、
1: 我恨不得现在就斩了他。
2: 延昭，
3: 延昭，
2: 事到如今不必发火埋怨了，而是要想办法把定亲仪式顺利举行啊。
0: 这怎么顺利啊？宗保这样做能顺利吗？
2: 难道王爷你还要禀报圣上吗？
0: 本王无此意，可是宗保已经神魂颠倒，本王怕他闹出大乱子来呀。
2: 王爷呀、啊、过于担忧了，这仪式一完毕，圣上即便是知道了实情也不会再深究了。现在最要紧的是如何稳定这个局面呢、啊、王爷。

0: 你一个人喝呢？哎呀，姑娘陪你喝一大碗，来来来，干了！嗨。
1: 你，哎呦，
0: 又是我喜欢吃的。
1: 这是怎么了？这是我闺女想开了。
0: 嗯，想开什么？
1: 忘了杨宗保那个傻小子呗。
0: 爹，我跟杨宗保那都是夫妻了，那说忘就忘，那你闺女成什么人了？
1: 哎呀，不忘不行啊，孩子。就算他杨宗保有情有义，跟皇上赐婚，他敢不从吗？
0: 他就敢。
1: 你做梦去吧。
0: 爹，我跟你说，我这人还真不做梦。
1: 行，
0: 你家闺女我呀，见到杨宗保了。你知道跟我说什么吗？
1: 说什么？
0: 他说他宁愿被皇上处死，也要跟我在一块儿。啊。嗯，你不知道当初给我激动的呀，爹。啊，你家闺女没选错人吧？
1: 她真是这么说的呀？
0: 那当然了，我还给你编瞎话啊。
1: 哎呀，真是，也难为他杨宗保有这一片深情啊。可你说他怎么应对皇上和他家里人呢？
0: 爹，这杨宗保啊，跟你家闺女在一块以后啊，这脑子变聪明了。装疯卖傻。
1: 他怎么装的？真是行啊。
0: 爹，你知道你家闺女现在在想什么吗？我就是在想啊，我就是死了，我也要跟宗保死在一块儿。别说他是皇帝老儿了，他就是玉皇大帝，他也甭想把我们俩给拆开喽。
2: 娘，您今天可真漂亮。
3: 真的。哈哈。哎呀，行。哎，宗保定亲的日子啊。大伙儿不能板着脸，得喜庆点儿啊！这俗话说呀，兵来将挡，水来土屯呐。只要咱们应对自如，就不会出乱子。嗯，来，
4: 来，戴上。
3: 哎呀，好好，这不像老妖精了吗？
5: 父皇，
6: 妙娃儿可真漂亮。杨宗保这混小子，要是还不知道怜香惜玉，那可就是混到家了啊！
5: 父皇您放心，等孩儿和他成了亲，一定会把他调教好的。
6: 嗯，是。
7: 圣上啊。

0: 圣上，街上有些传言，特来禀报。
1: 讲。
0: 这圣上。
1: 什么呀？
0: 告示。
1: 念。
0: 奴才不敢。
1: 念。
0: 是杨宗保乃有妇之夫，妻子是山大王之女穆桂英，昨夜二人在天波府私混，今日圣上却为杨宗保和公主举行定亲仪式，一笑大方。
1: 哪儿找的？
0: 贴告示的人没抓着，可告示在繁华街头贴了不少。
2: 你去看看那是怎么了？
3: 是，真是不像话！你看看啊，杨宗保他真不是个东西。杨宗保乃有妇之夫，妻子是山大王之女穆桂英。哎，怎么给撕了？
4: 快看，怎么办？啊！
5: 布告竟然都贴到这儿了，这别处肯定也有。我这就马上派人把他们统统撕了。
2: 撕了也是无济于事，恐怕圣上已经知道了。台风。禀报八王爷，快去！
4: 遵命，老太君。
5: 快！
4: 撤！撤！
6: 恭喜恭喜啊！圣上和天波府的大喜之日，也是我们众臣的大喜之日啊！恭喜！
7: 多谢王大人，
2: 谢，
7: 多谢多谢，
6: 恭喜！
7: 啊哈好。
6: 微臣王庆龙叩见圣上。
1: 起来说吧。
6: 谢圣上。
1: 街上布告的事情你可能听说了。
6: 不知圣上说的是哪个告示啊？
1: 哼，你认为确有此事吗？
6: 微臣以为不可能。佘老太君和杨元帅是朝廷重臣，对圣上忠心耿耿，杨宗保是将门之子，懂礼仪，不可能做出这等伤风败俗之事啊。
2: 好好好好好好，谢谢，
8: 恭喜老太君。
9: 杨将军，恭
10: 喜老太君。
11: 我去一下。
12: 今天可真好吃的啊！
13: 这一醉方休。
5: 八王爷，王爷可曾看到街上贴的告示？
14: 当然见了，众大臣无一不知啊。
5: 这该如何是好啊？
14: 他们假装不知，更没有必要惊慌。
5: 圣上问起我如何应对啊？
14: 有本王处理，你就不必担心了。
1: 可是朕还听说了很多杨宗保过去的事情。
6: 是八九岁的孩子做事难免荒唐，可是圣上赐婚，他岂敢造次？
1: 哼，岂敢造次？他和那个穆……朕叫你来，就是想让你到天伯府去质问杨宗保。
6: 臣不敢抗旨，可是圣上已任命臣为御寮粮草押运官，微臣去查访，怕引起杨元帅的误会，不利于出征御寮啊。臣以为应让杨宗保前来觐见。再说定亲之事少了他，与情理也不合呀。
1: 宣杨宗保上殿。
0: 遵旨。
15: 哎呀，是呀，
0: 圣上有旨。
16: 恭喜啊，皇上有旨。
0: 宣八贤王佘太君杨延昭觐见。
5: 臣领旨。

0: 老太君，
1: 皇上要召老太君了。
2: 参见圣上。
3: 哎，免礼免礼免礼。
0: 谢圣上。
3: 杨将军，老太君，两个孩子订婚之前，咱们亲家找时间坐一坐。
0: 请圣上下旨。
3: 哎，找你们来啊，是朕有件事想问一问。
0: 圣上有什么事尽管吩咐。
3: 哎，
0: 是。

0: 这告示是蛊惑人心呐、啊，目的是离间君臣，干扰御辽大计。
1: 此人用心叵测呀、啊，圣上，依臣看，这是辽军奸细所为。
2: 照二位看来，这是空穴来风喽。
3: 当然是无中生有。宗保就要和公主定亲了，岂能做出如此荒唐之事啊？嗯，
1: 是啊，圣上。宗保虽鲁莽，可不至于如此无法无天。他对圣上忠心耿耿，对公主也是万分倾慕，绝做不出这等荒唐事来。
3: 山雨欲来风满楼，杨元帅尚未率军出征，谣言已经四起，圣上没必要理睬。
0: 八贤王说的对呀，只要君臣无猜，大破辽军就指日可待呀。

0: 将军，这边请。
1: 皇儿的定亲仪式可不能没有杨宗保，朕已让人到天伯府去看了，说他已经身体康复了，呵呵，一会儿就来了。
2: 圣上，杨宗保到。
1: 选他进来吧。
2: 遵旨。宣杨宗保觐见。
3: 杨宗保，叩见圣上。
1: 平身吧。
3: 谢圣上。
1: 你身体都康复了？
3: 末将从未生病。
1: 哎，可是朕听说你受了惊吓，得了什么吊邪风。
3: 末将虽未与辽军厮杀，还不至于胆小如鼠，如何会吓成那样？
1: 那以你所言，王爷的话皆是谎报喽？
3: 王爷说的都是实话，那是末将故意为之。
1: 什么叫故意为之啊？
3: 末将和穆桂英早就结为夫妻，他们一再逼我，我没别的办法。
4: 本王以为你这是疯了。
3: 末将从来都没有任何的病症，王爷如果你要再逼我的话，杨宗保还可以马上装病。
1: 照此一说，你和穆桂英私婚是确有此事了啊？
3: 末将和穆桂英已是夫妻，相会不是私婚。
1: 啊！来人！
5: 大胆！哎哎哎！不！
1: 拉出去斩了！走！
5: 圣上开恩！
6: 圣上！
5: 圣上！
6: 饶命啊！
5: 开恩呐！圣上！圣上！
7: 走走！
8: 燃气安全关乎万家安宁，用气室保持通风，人不离灶，守护安全，灶具要有熄火保护装置，软管要用不锈钢波纹管，使用完毕及时关。

0: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粒粒不弃。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崇文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0: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
1: 电动自行车一般都在夜间充电，但超过八小时，电池充电器会过充发热，极易引发火灾。另外，电动自行车零部件多为化工原料，燃烧时释放出的浓烟和有毒气体，极易致人中毒死亡。千万不要在楼道或室内停放电动自行车，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

0: 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0: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砺砺不弃。
1: 燃气安全，关乎万家安宁。用气室保持通风，人不离灶，守护安全。灶具要有熄火保护装置，软管要用不锈钢波纹管，使用完毕及时关阀。省安委办、省住建厅与您共守烟火气，安全用气，幸福常伴。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粒粒不弃。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

0: 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崇文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0: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
1: 圣上，
2: 你饶了我孙儿吧。
3: 圣上，宗保犯了欺君之罪，是微臣管教不严，微臣愿和儿子一同受罚。圣上，
2: 你不能对我孙儿这样啊！圣上
4: 发怒，
2: 杨家为报大宋打上了四个儿子一个义子，还有我的丈夫，老身唯一的孙儿又要出斩，老天不公啊！
5: 怎么会这样？
6: 是怎么回事？

0: 宝，他犯下欺君大罪，可他毕竟年幼啊。
1: 是啊，
0: 要斩就斩我佘赛花，老身知道内情，只是没有阻止，罪在老身呐。
2: 这老太太君，
0: 老身恳求你们了，恳求你们了，恳求你们了，恳求你们了，为宗保向圣上求情，求情啊！
3: 佘老太君乃大宋的功臣，杨宗保被斩首，杨家就绝后了。我愿冒死请求圣上为宗保赦罪。
1: 对，是啊。
3: 杨家为大宋生死不顾，我等岂能贪生怕死？
4: 是啊。
5: 我愿为宗保请命，
6: 我也愿为宗保请命。
7: 我等愿为宗保请命。
3: 圣上，我王庆龙愿冒死为杨宗保请命，望圣上开恩。
7: 望圣上开恩。
8: 圣上开恩。圣上开恩呐！
9: 圣上，宗保虽然犯了欺君之罪，可他毕竟年幼。臣恳请圣上看在杨家保大宋有功的份上，饶他不死。
5: 十八还年幼吗？朕看着他杨家对大宋有功的份上，已经乏味可忍了。杨宗保和穆桂英私混，让皇儿受了这么大委屈，朕没有治罪于他，朕还把女儿嫁给他了，他公然不参加仪式，还装疯卖傻，而且和那个穆桂英私定了终身，公然与朕对抗，如不严惩，将如何治理天下呀？
10: 父皇，宗保是做得太过分，可是皇儿不愿意失去夫君呢。
5: 他不是你的夫君，朕也不制裁他，你也得不到他，我们皇家已经颜面尽失了，看到了吧？
10: 父皇，皇儿恳求您放了宗保吧。
5: 不行，朕要放了他，所有人都学他了，别说辽军了，即便没有战事，我大宋也不战自败啊。告诉他们，朕绝不赦免。
11: 遵旨。
8: 圣上，
12: 圣上有旨，杨宗保罪不可赦。
0: 圣上啊，圣上，您开开恩吧，开开恩吧，放了我的孙儿杨宗保吧，老身求您了，不看佛面看僧面呐，您就看在老身的份上，饶恕宗保吧。
10: 圣上，
0: 求你了。

0: 皇儿啊，皇儿，你怎么这么糊涂啊？啊，那个杨宗保值得你这样吗？啊，皇儿，
1: 公主，公主，
0: 皇儿，
1: 父皇，
2: 宗保。
3: 圣上可以不顾及杨家战功，也可以不理会众大臣求情，可不能不在乎公主的性命。七公主是您的掌上明珠，您再想想吧。
4: 圣上，蛇

0: 在花在宫门外喧嚣，他说如果斩杀杨宗保，他就撞死在宫中。他还说当年杨继业撞死在李陵碑上，圣上已经受到了文武大臣和天下百姓的非议，现在他在撞死，看圣上如何面对天下人。
1: 佘太君再疼爱孙儿，也不能威胁圣上。可话又说回来，如果杀了杨宗保，佘太君再撞死在宫中，恐怕杨延昭就要交出帅印了。叫臣说，制裁杨宗保不一定由圣上下令，让杨延昭处理岂不是更好？
2: 杨宗保犯了欺君之罪，如不严惩，天下人将目无法纲。为此，朕决定，杨延昭，
3: 臣赞。
2: 朕命你处斩杨宗保，听见了没有？
3: 臣遵旨。
2: 王秋龙，
4: 臣在。
2: 朕命你做监斩侯。
4: 臣遵旨。
1: 圣上。
3: 是。
5: 杨元帅。

0: 成命不可违。
1: 护犊不食子，你
2: 什么皇命不可违？他让你斩杀松宝，你下得去手吗？
3: 皇上为了女儿要夺松宝的性命，天理不容。
2: 咱们杨家为保大宋死了多少人了，现在圣上要斩杀宗宝，就是不仁不义的昏君。
0: 住口，你这是大逆不道。
2: 哼，
0: 那个骂圣上，
4: 谁大逆不道？他要斩杀我杨家唯一的后人，难道他不是昏君吗？
0: 娘，你轻声点，哥长有耳啊。
4: 老身不怕，我杨家对得起大宋，圣上要斩杀我孙儿，老身倒要看看他如何面对天下百姓。
2: 娘说的对，圣上欺人太甚，我们也无需再忍。
0: 你们怎么了？
3: 你害怕，我们不怕。
2: 对，
3: 就是，你也不想想，如果宗宝被杀，我们杨家还有什么指望？
5: 是啊，还有什么指望啊？
6: 圣上让你为难，你大可顺水推舟，推掉帅印，救下宗宝。
0: 你们真是气坏了，你只知道你是他亲娘，你们都是沈娘、大娘，我是他爹，他是我的亲生骨肉，我能不想救他吗？是你们想过没有，我若是交出帅印，那辽兵就会长驱直入，百姓就会受到侵扰，我大宋江山就要灭亡。
3: 你光替别人想，你没有替宗宝想想啊。啊，你知不知道宗宝可是我们杨家最后的香火了。
2: 哥，你想过没有，如果宗宝丢了性命，那咱们杨家还有心预料吗？
0: 胡说，我们杨家世代对圣上都是忠心耿耿，岂能做出有悖君臣纲常之事？
2: 你什么君臣纲常？他让你斩杀亲子，难道这就不有违君臣纲常吗？
7: 管不了那么多了，他不仁就休怪我们不义。走
2: 走
7: 走，
0: 站住，谁敢胡来，我现在就把他拿下。
2: 这
4: 你少在我的面前

0: 耍威风。你看看他们，你看看他们，他们的丈夫，你的兄弟们，哪个不是为了大宋而死？如果他们还在的话，还轮不上你挂帅呢。你今天对他们喝三喝四的，你真威风啊你。
1: 娘，是儿子不好，惹您老生气了。
0: 我没有你这个儿子。其实他们说的这些都是气话，是被逼无奈呀。你不想想看，宗宝是你的亲骨肉亲儿子，你这个亲手不如的东西，你们的心情老身知道。杨家的香火是不能断呐。现在辽军压境，应该合力御辽啊，不是莽撞行事、无济于事不说，还会给大宋造成多大的危害呀？怎么对得起我们的先人和天下的百姓啊？
2: 娘，那现在怎么办呢？
3: 是啊，是啊，娘，怎么办呢？
1: 娘，孩儿应该怎么办？
0: 圣上让你行刑，你就拖着，老身看他能怎样。

0: 杨延昭为何还不醒醒啊？
1: 俗话说，虎毒不食子，杨延昭确实难以下手啊。
0: 难以下手也得下手啊。杨宗保犯上作乱，如果不斩他，朕如可能威慑天下呀？
1: 可是
0: 什么？朕原本可以派刀斧手轻易地解决这个问题。朕之所以让杨延昭实施，就是想让杨家和杨宗保见个面。现在见了面了，
1: 圣上
0: 可以斩了，没什么可说的了。来人，
1: 那
2: 圣上，
0: 宣王青龙，
2: 遵旨。圣上宣王监军去皇宫听旨。
3: 遵旨。驾。圣上，微臣王庆龙前来听旨。
0: 起来。
3: 谢圣上。
0: 杨延昭可有行刑的征兆？
3: 没有。
0: 命你去告诉杨延昭立刻行刑。
3: 可是
0: 什么？
3: 让杨延昭亲自执行，是不是？
0: 你是说太残忍了？
3: 臣不敢。
0: 你不就这么想的吗？可是你为朕想过吗？一个国家如果不能维持威严，国将不国呀。朕如此做法，就是要维护皇帝的威严，让千千万万的臣民俯首听命。命令杨延昭立刻行刑。
3: 臣领旨。
4: 监军传达了圣上命令，他杨延昭就不得不执行。只要杨宗保一死，就算杨延昭仍然挂帅，那些寡妇们也不可能再随他出征。那时他这个光杆司令就无法指挥兵马了。
5: 是啊，你说的不错，潘将军。可是虎毒不食子，再说天波府有佘太君，就算圣上再下几道圣旨，杨延昭也不会动手。
4: 是啊，苏大人说的是啊。
5: 潘将军，这事儿没那么容易呀。
4: 监军，您看，
6: 欲擒故纵。
4: 欲擒故纵？
5: 监军说的是欲擒故纵。
4: 好，
7: 将。
8: 报告杨元帅，王监军到。
9: 请王监军

0: 是来催促行刑的。
1: 兵来将挡，水来土屯，不管怎么说，不能让任何人碰我孙儿一根毫毛。
2: 圣旨到。杨延昭接旨。杨宗保欺君犯上，已下令行刑，杨延昭速速执行，钦此。
0: 臣杨延昭领旨。
1: 请问王监军，你打算给我儿多少时辰？
2: 老太君，本官只不过是传达圣旨，绝对没有逼迫太君和杨元帅之意。

0: 看来王监军还是理解本帅心情的。理解，当然理解。虎毒不食子啊！我王庆龙也是有儿有女之人，我身处杨元帅这样的处境，也不可能下手啊。那以监军看，我儿颜昭如何面对这个圣旨啊？圣上下旨。 其实并非对杨元帅，还有我王庆龙、杨元帅不行刑，我王庆龙也是抗旨啊。先不说天伯府的人为保大宋如何居功尽罪，死而后已，光虎毒不食子这一人之常情，我王庆龙也不愿做这大逆不道之人呐。况且。 杨元帅是御辽元帅，我是粮草押运官，从哪个方面说，我都不会逼迫杨元帅的。可是，皇命难违呀！杨元帅怎么也得做做样子，让外人看了像要行刑。杨元帅就该到法场。
1: 宗宝犯了滔天大罪，您也不能斩杀。
2: 不斩杀他，任何人都会犯上作乱，大宋朝还算大宋朝吗？
1: 父皇，要不皇儿去劝劝宗宝，让他认罪，众人也会臣服。朕何尝没有想过？可是，朕也知道他不会服气的。你是公主，你要去了没面子，照样会竹篮打水一场空。
2: 不管怎么样，皇儿也要力保宗宝。
1: 不行。
2: 父皇要斩杀宗宝，皇儿也离开人世。
1: 来人，在。你马上到后宫去看着公主。
3: 遵旨。
1: 带刀。
2: 奴婢在。
1: 你去看看七公主，她有一点差错，先杀了你。
3: 是，圣上。
1: 下去。
3: 是。
1: 都下去。
3: 是。
4: 没事的啊，雷雷。
3: 不行，小姐，小姐，小姐，
1: 不好了，不好了，出大事了！
4: 出什么事儿了？杨宗保被困在刑场上，准备处斩。
3: 是啊，怎么办呀，小姐？
1: 怎么办呀，小姐？哎，小姐，小姐，你上哪儿去啊？
3: 你缺心眼，你还不服，还不赶快备马去？
1: 哦哦，走走走！微臣王庆龙叩见圣上。
5: 你身为监斩官，为何也要和杨延昭一样抗旨啊？
1: 臣绝不敢违命，是那杨延昭拒不执行，臣再三催促，可他不但不听，还威胁臣。
5: 你身为监斩官，你为何要怕他呀？
1: 微臣确有难处，杨延昭是御辽元帅，臣是粮草押运官，我们俩都担负着御辽重命。

0: 所以微臣也不能过于强硬。假如两人兵戈相向，岂不坏了御辽大业？
1: 那依你的意思呢？
0: 圣上最好派人到法场传达圣命，杨延昭不执行，去的人可代他行刑，这样御辽大计才不会受影响。
1: 好，
2: 圣上有旨，杨延昭身为元帅，又为行刑官，当速速行刑。如果不便，温丽可代你行刑。钦此。
3: 臣杨延昭接旨，谢恩。

0: 太监军，看到了吗？杨家寡妇已离开刑场，你知道他们想干什么？来劫法场。哼，
1: 对，吩咐下去，做好准备，他们一到，截住厮杀。
2: 好，
0: 等等，告诉手下，下手要狠，争取一个不留。
2: 圣上既然让太监行刑，恐怕六弟。
3: 也没有任何办法。圣上欺人太甚了，就是啊，那个昏君。皇兄，哎，
4: 宗保虽然在法场，可是行刑官是杨元帅，他不下令，宗保就不会有危险。
3: 可是现在事情已经僵在那儿了，皇上已经下了处斩令，咱们宗保是躲得过初一。
2: 也躲不过15啊！哎，这事儿，
4: 本王正在想办法，能拖多久是多久啊！事到如今，唯一的方法劫法场。哎，
2: 对呀，劫法场。可是王庆龙坐监斩官，恐怕咱们三个人挂不敌众。哎，王庆龙上次已表明了态度，他不可能和我们大动干戈。哎呀，管他动不动干戈，就是宗保才是最重要的。对。
5: 就算咱们有伤亡，也要救下宗保这条独根，就是啊。好，劫法场。嗯。好，
6: 太君请。
5: 八王爷，你看这事如何处置啊？ 这事儿，本王暂时也想不出什么办法来。老身看拖是不成啊，延昭不行刑，无疑犯了违抗皇命之罪呀。这样下去，不但宗保难救，延昭也自身难保啊。
7: 现在玉辽迫在眉睫，圣上不会处置杨元帅的。话是这么说。
8: 可是圣上意料之外，也是有的。杨元帅，行刑吧。
9: 父帅，你不要为难。行完刑，您还得领兵御辽。儿只求你，把孩儿的尸体送到木柯寨。 让穆桂英将儿埋葬，宗保，我的儿！宗保在那儿，我这就下去。
10: 不行，这样不行啊！你不能这样下去，宗保可就没命了。
11: 管不了那么多了，他也是你侄子，我们也得拼一把。

0: 哎呀，不行！你看看，那么多重兵把守，你往人冲不过去的，
1: 马上就有人头落地了。
0: 哎呀，别着急嘛，我们再想想别的办法。
2: 王爷、娘、圣上、一差太监都从六地行刑。啊！啊！这这这！
3: 杨元帅，我知道你不忍心下手，那么就由咱家替你行刑吧。来人呢？
4: 在。
3: 嗯。
0: 哎，我倒有个主意，我这就去拿弓箭去，一箭射了他。啊，能行。
5: 宗保能够跟你结为夫妻，死而无憾。遗憾的是，我们不能长相厮守。桂英，如果能有下辈子，我们还是夫妻。
6: 这，这，那不是穆桂英吗？快追！
3: 醒醒！

0: 杨家要来的绝不止一个，还有其他人，等到齐了再动手。
1: 快走！你救不了我的。我要是救不了你，咱俩就一块死。不，不，我们俩说好的，生一起死，死一起死。没事儿，没事儿。站！站！
2: 桂英，你快走！
3: 玉玉。
1: 杨延昭，虎毒还不食子呢，你再忍心斩杀青儿？
2: 我，
1: 您要是他的亲爹爹，我就求您放了宗宝。

0: 你是何人？木克寨的穆桂英。出战杨宗保是圣上的命令，杨远帅不行刑，就由我代他行使监斩权。
1: 谁敢？
0: 他皇帝老儿凭什么斩杀我夫？
1: 他辜负皇恩，造成恶劣影响，罪该斩首。
0: 罪该斩首？
1: 我跟杨宗保那是真心相爱，乃天经地义。他皇帝老儿为了自己的面子将良将斩首，乃无德无能。
0: 你

0: 看来杨家人是救不了宗宝的。我不和你多说，我只听圣上的命令，给我拿下。是。归英，归英，快，快，快，快，归英。
1: 你告诉你们家皇帝老儿，他要是敢杀杨宗保，姑奶奶就回了降龙墓。
0: 不可，万万不可！降龙墓乃是我宋军御寮的精神支柱，若我宋军没有他，军心不定，你要毁了他，我大宋江山就知道就好。那就烦劳元帅告诉你们家皇帝老儿。
1: 如果他心里还想着黎明百姓，如果他不愿意做辽军的俘虏，该怎么做？我想不用本姑娘多说了吧。好，
2: 讲得太好了，桂英，
1: 宗宝，等着，等着我去降龙墓来救你。
2: 本想是杀杨家寡妇和杨宗保，没想到叫那个妖女给搅了。我说早动手，杀一个够本，杀两个赚一个。
3: 小打小闹，官报私仇吗？
4: 建军，这可是小中见大，杀了杨宗保，他杨家可就绝后了。
2: 哼，这种黄毛小儿都明白的道理，还用你来开导我？
4: 啊，末将多言了。穆桂英说的不无道理。想想咱们几次御辽作战，用了降龙木，大都取胜，而没有降龙木，几乎都失败了。当然，这主要在于用兵，但也不能否认降龙木的精神作用。穆桂英乃敢说敢做之人，如果杀了杨宗保，
2: 他很可能做出蠢事，到那时，看来圣上会改变主意啊。不会吧？圣上既然下了命令，再收回，岂不失信于天下？别忘了，穆桂英已经把话撂那儿了。杨宗保被杀，他就毁了降龙墓。那时候，士兵就无心同辽军作战，而失败的罪名
4: 就由圣上背。这么大的压力，圣上再昏庸，也不可能无所顾忌。那我们怎么办？去，派人打探降龙墓的存放之地。哦，好，末将这就去。圣上，您放了杨宗保，天下人绝不会认为您是被逼无奈， 反而觉得您是为了江山社稷，为了黎民百姓，他们会更加拥戴您。实际上，穆桂英不但没有给您出难题，反而还给了您一个台阶。台阶？圣上，您想，如果杨宗保真被处斩，杨延昭也就无心挂帅，而佘太君和杨家女将就更不可能助他。 再想想那些士兵和百姓，不管怎么说，杨家为了保大宋，战死疆场那么多人，现在唯一的后人再被处斩，他们必然认为圣上缺少大度和仁爱之心。到那个时候，即便有了挂帅之人，恐怕也不可能率兵战胜辽军了。
1: 降龙墓，降龙墓，不管你身处何方，你一定要保佑我们的寨民平平安安，保佑天底下的老百姓都平平安安。等救出宗宝，我在您的树桩下立碑，让后人永远。

0: 感激您的恩情，不要怪穆桂英的不忠不孝。彩云，
1: 彩云在，马上给我备车，我现在去速速上小荣墓去，快快快，等等等等等，
2: 小姐，
1: 给我上去，
2: 不能去，
3: 小姐，现在不是送的时候，
1: 为什么？
3: 我还没有答应您的要求呢，送去了，岂不是丢了救杨将军的筹码？
1: 我不管，我不管。现在还绑在刑场上呢，搬，快搬，搬！
3: 不能去呀，小姐，
1: 小姐，
2: 小姐，
3: 我知道你着急，可是你不能感情用事啊，要比平时更冷静，要冷静啊！即便是您送过去了，杨将军不被斩首，也难免牢狱之苦，你夫妻团圆更没指望了。
1: 不会被斩啊！只要不会被斩，那怎么都行！快搬，快搬，快搬！
3: 小姐，
2: 小姐，
3: 小姐，
2: 快
1: 搬，小姐！
4: 从今天穆桂英揭发场救了宗保，本王算看出来了，她确实是位奇女子啊。
5: 可不是啊，她要不是这么出类拔萃，我能多次向父王提起她吗？是不是？
4: 她既然已经和宗保结为夫妻，你就不要再想入非非了啊。
5: 是啊，可是在孩儿心里面总觉得除了桂英以外以后喜欢不上别人了。
4: 胡说，父王叫你来是谈正事，不是来听你抱怨。哎呀，父王想让你去木客栈，叫穆桂英现在不要送降龙墓。
5: 为什么呀？
4: 现在送来就没有了救宗保的砝码。
5: 对对对对对，那我这就去。
4: 哎，菲儿，你不会……
5: 哎呦，父王，我是恨宗保抢了桂英，但是我跟宗保是那么好的兄弟，我能做对不起他的事吗？嗯，那我先去了，父王。
4: 好，去吧。

0: 儿去找降龙木？即便我们找到了降龙木，可怎么运出这木克寨？
1: 是，
2: 那怎么办？
0: 怎么办？我们到门口去守候，等待时机。
2: 走走走。
3: 木果，备马。
4: 小姐，
5: 小姐，
3: 木果，
5: 小姐
3: 不能去。
6: 开门，
2: 别管我。
3: 小姐，让开，
6: 不
3: 能去啊！小姐，小姐，
5: 小姐，
3: 不能去。
6: 开门呢？
3: 小姐，小姐，不能去啊！
7: 小姐，
8: 有人叫门。
3: 木果，
6: 开门。
8: 快，这。
3: 玉，小王爷，
8: 玉，
3: 宗宝怎么样？
9: 你不能去送降龙木，你现在把降龙木送出去，救出宗宝就没有条件了。
3: 那怎么办？
9: 等天波府的人来了之后，再把降龙木送出去。啊！听我的，都回去啊！
3: 好，好，好。
9: 等天波府的人来，
8: 玉，
9: 记住。我真想杀了你。
6: 这
3: 你们都回去啊！
5: 天波府，
3: 小姐傻了，你们在听小姐的，准把事情办砸了。
10: 来了就有救了。
5: 小姐，
3: 小姐，咱们回去吧。
10: 说了，
5: 小姐，
10: 等天波府的人来了，宗宝就有救了。
3: 咱们回去等，
10: 我要在这儿等。
3: 咱们回去等，
10: 我不回去，我要在这儿等。
3: 咱们回去等，
5: 我等天波府的电话。
8: 小姐，还愣着干什么？把小姐弄回去，快点，快点！小姐，回去等吧。
3: 小姐，
8: 你们都愣着干嘛？回去，都给我回去！快走，快点，你们都走，回去。关门！
0: 好，天助我也！还不快跟上！
8: 走走走走。

0: 圣上，前方传来军事急件。
1: 寻马先锋。
0: 是。

0: 朕已经默许了，只要他拿回降龙木，就放了杨宗保。
1: 哼，圣上，那只是默许。众臣和百姓尚未知晓，杨家害怕圣上朝令夕改，必然心里不踏实，出兵也不会全身心投入。
0: 哼，那你的意思呢？
1: 既然出兵已昭告天下，那么赦免依然要发布告示。
0: 告知众臣和天下人，穆桂英明天午时三刻送来降龙木，便赦免杨宗保。可是，那样朕不是太没面子了吗？啊，<笑>
1: 圣上有点想偏了。哎，仰座，天下人才知道您大度，臣劝圣上不能再犹豫了。
0: 那就起草诏告，公布天下吧。

0: 娘。
1: 报！报！八贤王到。
0: 娘。
2: 太君，宗保有救了。
3: 陈阳燕昭接旨。杨宗保犯欺君之罪，若是明日午时三刻前交来御辽降龙墓，朕便特赦杨宗保，钦此圣上隆恩呐、啊！娘，
4: 这得感谢穆桂英啊！
3: 是，
4: 我的孙儿宗保得救了。
2: 是啊，是啊，
3: 娘，现在赶紧弄降龙墓啊！
4: 啊，老大娘、三娘在，此次去一定拿到真的降龙木，儿媳得令。走。
2: 啊，好啊！
0: 多谢，
3: 多谢贤王爷，
0: 多谢多谢。

0: 你哪儿的？
1: 天伯府的。
0: 天伯府俺去过。哎，你们天伯府大老远跑我们这儿来拉一车柴火，回去烧炕啊你。
1: 实话告诉你吧，拉这堆柴火是为了掩人耳目。
0: 掩人耳目？掩人耳目，你可以用马，用骡子，这。
1: 那个动静太大了。
2: 走。
0: 哎，停！天伯府俺去过呀。哎，这不是你们这事咋办？
1: 我刚刚跟你说的话，你就忘记了？
0: 你说哪句啊？哦，掩人耳目嘛。
1: 那既然你

0: 知道了，还不赶快放行？
1: 没那么容易，我得查查。
2: 啊，您请便，啊，请便。
1: 哎，让开，让。
3: 这是什么味儿啊？
1: 这是降龙木。你们想干嘛？
3: 哎，别急嘛，正是降龙木。昨夜小王爷飞马而来，说的什么？你可记得？
4: 小王爷说，说只有天波府的人来了才能。
3: 哦，掩人耳目。那么交出降龙木为了什么你可知道？
4: 俺当然知道了，为了救俺姑爷的命。
3: 那么如果耽误了救姑爷的命，你可知罪？
1: 哎呦，坏了坏了，险些误了大事啊。兄弟们快走快走，
5: 走走走走走走。
1: 哎，停停停停停停停。
3: 腰牌呀，俺也好回去交差呀。
5: 哎，走走走走走。
3: 掩人耳目，
6: 驾！

0: 天波府的人是来取降龙木的，快走
1: 走
2: 走走，
1: 快！
3: 站住吧，站住！天波府来人了！啊，你看，
0: 哎呦！
3: 木战站住！
0: 二位夫人突然前来，我未曾及时更衣，实在是有失体统，忧伤大雅。快请请！
4: 天波夫人在哪儿呢？
0: 请！
4: 天波夫人在哪
3: 儿？小姐，
0: 哎，桂英，
3: 小姐，
5: 你看，天波夫人，
0: 桂英，
3: 小姐，
4: 啊，你们天波府的人，
3: 天波府的，
0: 别急，
6: 圣上已下了告示，53颗钱送到降龙墓，便可赦免宗保。
3: 真的，
6: 真的，
3: 看来小王爷没骗我。裁员啊，随我去取降龙木。你们俩给我等着，走了。
0: 哎呀，感谢两位夫人，快请坐。快请坐。太没想到了，他皇帝老儿今天办的这个事儿，他不糊涂。
3: 周子。周子，
7: 哎，
3: 怎
7: 么回事啊？
3: 怎么回事啊？怎么办呀，小姐？是不是忘关寨门了？
7: 怎么办吧，小姐？
6: 别吵了！
8: 到底怎么回事啊？
3: 让我想想，
7: 怎么办？
8: 降龙木没有了，
7: 怎么办呀，
8: 小姐？哎呀，
3: 降龙木已经不在寨中了，投降龙木的人也不是寨中的人。
7: 那我分头去找吧。
3: 停，
7: 走。
3: 降龙木那么大一坨儿，后门道路崎岖险恶，降龙木走不了门。
7: 怎么办？
3: 前门走。
7: 小姐，
9: 小姐，你怎么来了？
3: 鱼，不挂，回见降龙木出寨。
9: 哦，有个车呀，假装拉着柴火，其实是拉降龙木的，掩人耳目啊。后来来了俩女的，都是掩人耳目吗？对了，小姐，还有腰牌呢。
3: 走了多长时间了？
9: 半个时辰之前就走了。
3: 笨木瓜，走，
7: 这儿走，快走，
9: 怎么了这是？哎。

0: 快，哪里？来了，
1: 头，我们跑不过马，怎么办？
0: 来，你们几个使劲，把他给我扔下去。一二三，快快，你们两个把车给我拉走，把他们给我引开。

0: 降龙木就是被你们几个偷的。哼，这车上明明载的就是降龙木，没有的话你们跑什么？快说，降龙木在哪儿？
1: 说。
2: 这小子真不知道。
0: 你不说本姑娘刺穿你。小姐都死了怎么办？
3: 有诈还能怎么办啊？顺着车辙印找啊，快
4: 这儿
3: 这儿。爹，
5: 哎，桂英，怎么回事？脸拉这么长。
6: 降龙木丢了。
4: 什么
5: 什么？
4: 这么重要的降龙木怎么会给看丢了呢？桂英，他们会藏在哪儿呢？
6: 应该就在这条路上。
4: 何以见得？
6: 出了寨门就是一条车辙印，肯定能找着。
4: 你的意思是顺着车辙印就能找回来？
5: 嗯，听我闺女的吧。没错，
6: 走。
7: 都怪我，小龙母让俺弄丢了。我
0: 哎呀哥，你这是干嘛呀？小姐说一定能找得回来，咱们快走吧。
7: 对，追追，
0: 走走
6: 走
0: 走。
6: 天怕浮云，地怕黄，人怕老病，虎怕伤，耗子怕猫，猫怕狗，

0: 我们来的目的是来销毁祥木的，现在木工已经发现，我们再不毁掉，回去定被冯将军处死。快走，
1: 走，
2: 辰时已到。

0: 祥龙墓就在这附近。小姐，你怎么知道？你们看，那边的车辙印特别深，从这儿到那边，刚才咱们发现他们的地方，车辙印特别浅，所以我断定，祥龙墓肯定是从这里扔下去换上干草。
1: 哎，他娘的！你说就这么一条路，这帮毛贼能把我的降龙墓弄到哪儿去啊？我也不知道，这……
0: 姑娘们，在此处好好搜查。
2: 你看，你姐他们在那儿干啥的？走，咱看看。
3: 啊，
1: 走，看看去。
3: 干爹，干爹，来来来，
0: 好好找，你看。
1: 哎，找着了，找着了！
4: 走，
1: 小心，小心，慢点！哎，
0: 小姐，小心啊！
1: 看，看，你看你姐，笑啥呢？你出来笑还会啥？你看你吃的，哎，他们干啥去了？
4: 他们追过去了。
1: 咱们从这儿下去。哎，走，
4: 好。
5: 巳时已到。
6: 娘，这时候已经不早了，大娘、三娘跟桂英应该回来了呀。
7: 是啊，
6: 这个时辰该回来了。
7: 恐怕出了什么事了。
6: 娘，
7: 这能出什么事啊？
6: 什么事不清楚，一定和降龙墓有关。
7: 娘，您的意思是说，有人阻止他们把降龙墓运回来？

0: 不过老身和穆桂英交过手，他会有办法的。
1: 快走，在那儿。

0: 杨元帅，圣上有旨，53克运来降龙木，赦免杨宗保，这运不来可要照样行刑了。
1: 53克还没到，
0: 可这马上就要到了。

0: 干爹，快看，不好了，前面那条船跑了。
1: 那儿呢？前面的船跑了，你往后边看呐。后边。
0: 这是彩云？
1: 谁说那是彩云？不是彩云。
0: 那是谁啊？
1: 我也不知道，反正不管是谁，他是咱木柯寨的人。你看前面这小子笨头傻脑的，他可能比得过咱木柯寨的人
2: 啊。韩父，快点，快
3: 放心吧，我三岁便会撑船，我就不信追不上那小子。
1: 哎呀，这就叫飞高探水急，轻波起涟漪。
0: 好，
2: 别跑，快点快点跑，
4: 要是弓箭在身，我就一箭给他来个透心凉。
5: 他跑不了，
4: 来，
2: 站着。哎，
1: 撤！吁！
6: 这可是不期而至啊，王爷。
7: 人之将死，

0: 道个别，不为过吧？
1: 可以，可以。
2: 宋某，桂英以后我帮你照顾啊。
3: 谢谢啊。
2: 我不是来听你谢我的。
3: 那我就不说。
2: 不说。我想说你啊。我早就提醒过你，你和公主已经订婚了，你这不可能改变。你怎么办？他们怎么办？
4: 快快快，
5: 头，咱们船上载着降龙木，快不了。
4: 把降龙木扔到水里。
5: 是
6: 是。
4: 走，
7: 快快。
5: 走了，江城了。
8: 停
9: 停，好了，小姐，
8: 叫你停你就停。
9: 停
8: 停停，快下，
9: 快停，
8: 快
9: 停，
8: 快。
10: 降龙木已经不在他们筏子上了。
8: 什么？
9: 不在船上了？啊，你怎么知道？
10: 刚才那筏子那么重，压水花压得那么深，现在却这么轻盈，我断定降龙木已经不在筏子上了。
9: 怎么办呀，小姐？
8: 怎么办呢？
10: 沿路找，掉头，
9: 掉头，快！
11: 五十。

0: 兄弟，有只蚂蚁在咬我，帮帮忙。
1: 哪儿？
0: 兄弟，谢谢啊。
1: 咬死你算了。
2: 51颗。
3: 头，咱们逃脱了，你怎么不高兴啊？
2: 穆桂英，你发现降龙木不在船上，我能高兴吗？
4: 头，
3: 湖面这么大，降龙木沉在哪儿？他找不着。
2: 哎，把船停到岸边。
3: 哎，兄弟，往那边划。
2: 停岸边。哎，
3: 快点。
5: 小姐，他们把降龙木扔进水里。咱们怎么找啊？小姐，要我们下去摸摸。哎呀，这么大的湖面，你上哪儿摸去啊？哎
6: 呀，这怎么办呢？
4: 头，
3: 赶紧走吧。
2: 等等，我要看看究竟，要不然回去没法向监军交代。52颗。
7: 杨元帅，醒醒吧！杨元帅，你想抗旨不成？如果你不醒醒，那温丽可就带你醒醒了。
2: 53颗，
7: 53颗已到，准备醒醒。
3: 不能杀杨家后人！
6: 不
3: 能杀杨家后人！
2: 不能杀杨家后人！
3: 不能杀杨家后人！
5: 停！
8: 停停停
5: 停停停停停！
8: 降龙木就在这儿，肯定是从这儿扔下去的。快下水，下水去摸！
5: 小姐。您怎么肯定这降龙木就是从这儿掉下去的呢？
8: 你们没看见这浮起的尘泥吗？只有重物落下才会浮起尘泥的。
5: 可是小姐，就算浮杆撑也会泛起尘泥的。
8: 这杆撑哪有这么大面积啊？肯定这降龙木就是从这儿扔下去的。
9: 黄瓜啊，看见了吧？
10: 看见了。
9: 那就是你姐，那就是我沐雨的闺女，那就是咱木科寨的大英雄，这是。
10: 对对对对，
5: 还愣着干嘛？快下水啊！快，好，来，
8: 快快快，
5: 快快点，快快。
3: 头，你说他们从哪儿发现这降龙木掉到水里的？
4: 头，他们捞到降龙木，咱们回去就没法跟王将军交代了。
2: 没那么容易，他们怎么可能把沉如巨石的降龙木从水里给我捞上来？
11: 这才应了那句话：龙生龙，凤生凤啊！老鼠生来会打洞。
9: 龙是谁？
11: 您呀、啊！
9: 凤是谁？
11: 您呀、
9: 啊！老鼠呢？
11: 您！
9: 喂，
10: 差不多，差不多、啊。
8: 哎，怎么样，
5: 小姐？我真扶不下去了。
8: 小姐，这水太深了，扶不下去啊。
5: 是啊，这一帮没用的东西，看我的！啊！我还不信捞不着降龙木了。小心，
8: 小心！
5: 彩云找到降龙木，但有一要求。
8: 你说，你说，什么要求都行。
5: 杨将军被赦免，第一件事儿，先陪本姑娘喝酒。
8: 行，陪你干什么都行。
12: 太好了，太好了，你丫头太聪明了。
5: 有没有绳子？
8: 来，绳子，绳子，
5: 快，
8: 好，
12: 给。

0: 现赶到刑场，告知他们我们正在打捞降龙木，让他们延缓行刑。
1: 皇上下令53颗行刑，不会轻易改变的。
0: 那我们就眼看着宗保等死吗？
2: 怎么办呀？
3: 羊皮筏子，用羊皮筏子，
4: 快快快！
5: 等等，你再等等。
6: 王爷，不是奴才不给您面子，这皇命不可违呀。如果再不行刑，奴才的命可就没有了。求王爷可怜可怜奴才吧。
7: 醒醒，醒醒！
0: 住手！
8: 放肆！娘
0: 啊！孙儿啊！
8: 娘！
0: 孙儿！
8: 娘！
0: 孙儿啊！孙儿啊！
8: 娘！
0: 孙儿啊！孙儿啊！我的孙儿啊！
9: 啊！你鬼硬，太狡猾了！
10: 你看，捞上来了！哎，
8: 好，
10: 好样的！哎，
4: 喂，回来，小姐！啊，
3: 快快快，
4: 有了你的杨素宝。
3: 上来吧，
4: 上来，
3: 慢点，
4: 气死我了，我真想把绳子割断，叫你永远都见不着杨宗保。
3: 本姑娘给你赔不是了。快点吧，
10: 天上星亮晶晶，一眨一眨照眼明。
8: 好男不当兵，好女不打顶。
9: 你说的这都是什么呀？
8: 好听。
9: 好听个啥呀？听我的，这才叫好听呢。
10: 天上的星哟，亮个晶晶哟。
7: 您敢抗旨？
0: 圣上啊，圣上，你开开眼吧！老身为了孙儿，不得不抗旨了。你开开眼吧！舍三花抗旨了，舍老太君抗旨了，我的孙儿啊！
7: 奶奶，不哭。杨元帅。

0: 哎，佘太君，奴才知道今天行刑不方便，特恳请圣上派了一支御林军来。如果你们要造反，可就别怪奴才不客气了。
1: 要杀就杀佘赛化，要杀就杀佘太君。
0: 上。
2: 奶奶，奶奶，
1: 孙儿啊，孙儿，奶奶要替你

0: 降龙木刀，降龙木刀，
1: 鱼鱼鱼。
2: 这是真的吗？降龙木，这是真的降龙木，真的降龙木啊！放人，
3: 放人，
2: 快放人！
4: 宗宝，宗宝，
2: 宗宝，
4: 宗宝，宗宝，
2: 桂英，
4: 没事了。
2: 娘，宗宝，桂英，
5: 没事了。
6: 圣上，有了降龙木，此次征讨辽军的胜算就大了。降龙木本是兵将们的精神支柱，它既可鼓舞我军士气，又能威震敌军。
3: 好啊，
2: 谢谢。今天多亏了你，要不是你及时赶到，我死无其所。
5: 咱俩一辈子都不分开，
2: 不分开。
5: 你要是敢离开我的网，我就咬死你。
7: 多亏了桂英啊，没她，宗宝就该没命了。
8: 就是
6: 啊，是啊。
8: 哎，我去把桂英和宗宝叫来，咱们一起热闹热闹。
7: 人家小两口正在亲热，你去了不是讨人烦吗？
8: 娘，从降龙木被盗到找回来，中间经历了多少波折，真的看出了桂英的睿智啊。你说啊，从车辙能判断出降龙木从哪儿被推下山坡，从芦苇的倒伏到折断能判断出降龙木从哪儿被沉下水。哎，你说这些想法啊，他还想到用那个羊皮筏把降龙木从水里咕噜噜的浮上来了。真的，你说这些事儿让我想，我绝对想不出来。
6: 是啊，不过通过这件事又提醒了我，朝中奸佞是时时盯着我们杨家，处处为我们设置障碍，阻挠出征。他们还欲置我们杨家于死地，何其阴险毒辣呀。
7: 哎，看来又是一场殊死之搏呀。杨家军不惧怕辽军，可是对奸佞却心有余悸呀。燕昭啊，
6: 儿在。
7: 你爹驰骋疆场无人可及，可是与奸臣斗智就显得力不从心了。但愿你能超过你父亲，保住咱天波府的全家老小的性命。
6: 娘就放心吧。儿这就去向皇上禀报。
7: 你不用去，此事已经震惊了八贤王，他肯定会去向皇上进言。
9: 朕去天波府

0: 佘太君郑重其事地跟朕说出了防奸臣弄权之事，朕没有太在意，现在想起来千真万确啊。
1: 圣上，奸臣阻碍出征已毋庸置疑，他和辽军一样最害怕的就是杨家出兵，所以有些大臣将军在诋毁杨家，不但不听，反而还应警觉呀。
0: 朕清楚，但朕一定要继续追查盗窃降龙墓的幕后主使。
2: 酒来了。
3: 今天啊，咱不提这伤心事了啊。
4: 嗯。
3: 彩云，你也坐。为了宗保大难不死，咱们三个人今天好好庆祝庆祝啊。
4: 对，来。
2: 哎，先别着急，杨将军，你得谢谢我。你可知道这降龙墓是本姑娘从湖里捞上来的？
3: 对对对，你要知道没有彩云的话，就没你条小命了。你得好好谢谢我们家彩云啊。哎，来，彩云，我跟宗宝谢谢你的救命之恩，我们俩给你鞠个躬。
4: 谢谢。
3: 咱俩敬彩云一个啊。
4: 哎，来
3: 来。
2: 哎，且慢，
3: 又咋的了？
2: 小姐，你忘了我们的约定了？
3: 咱俩啥约定啊？
2: 哎，你答应让杨将军陪本姑娘喝酒。
3: 哦，这事儿你还当真啊？
2: 那你身为领兵之人，一言既出，驷马难追。如果言而不信，谁跟你人前马后？
3: 行，那喝吧。
2: 那好，这儿没你事了，你出去玩会儿吧。啊，
5: 你还真把我赶出去啊？
2: 那当然了，出去吧。
3: 哦，好好好，那行，宗宝，那我先出去了，你陪彩云好好喝啊。你们俩一醉方休啊。
2: 好，好，走吧，走吧，走吧。
6: 我真走了。
2: 哎呦，别装那可怜样了，我好像跟杨将军喝了一顿酒，他就成了我夫君了。
6: 彩云，我还真了解你，你还真有这本事
2: 啊。你可真草木皆兵。
7: 你说你们这些人啊，宗保绑在刑场上的时候个个心急如焚，桂英救了宗保，你们反而不让人家进咱们天波府。
8: 婆婆您息怒，穆桂英的恩情我们杨家不会忘记，可是这个时候让她进门实在是有诸多的不便。先不说善待王之女的名分，就是圣上那儿也无可奈何呀。
9: 就是啊，
7: 这是咱们家中之事，不管圣上不圣上的。
8: 娘，您这么说就是对圣上不忠啊。眼下圣上心火正盛，公主受了委屈心中正痛，这时候让穆桂英进门岂不是引火烧身？况且我跟公主的娘情同姐妹，她娘去世的时候托付过我，可是现在
10: 娘，咱天波府要顾及许多，宗保未娶公主已惹怒圣上，这天波府以后的日子可想而知啊。
7: 那依你们怎么着啊？
11: 娘，要不给穆桂英在外边找个地儿住？
10: 对，
11: 慢慢再说嘛。
10: 对
11: 啊，是不是？
12: 我觉得这样对桂英不公，她毕竟成了宗保之妻，把她拒之门外有点说不过去啊。
8: 大嫂，这也是没有办法的办法。
2: 哎，杨将军，哎，我可是你的救命恩人呢。现在我不想叫你将军了，叫你宗保怎么样？啊？
4: 行，当然行。
2: 来来来，喝酒，
4: 喝酒，喝酒。
2: 来。哎，桂英，
3: 哎，
2: 你愣着干嘛？快倒酒啊，倒酒啊！
3: 来，
2: 宗保，

0: 宗法，你倒是说句话呀。嗯，
1: 娘，孩儿亡命在身，满脑子都是出征的事儿，家中的事儿我就不管了。
2: 你既然认为是家中之事，你为何就袖手旁观？
1: 娘，孩儿以为呢，把穆桂英迎进天波府确实有诸多不便，先不说她是山代王之女身份，单就皇上多次征讨她，我们呢反倒把山代王之女迎进天波府，这好像说不出口啊。不过呢，话又说回来了，我们既然让她和宗保成了亲，不让人家进门，这显得我们天波府不通情达理吧。
2: 那你的意思是？
1: 孩儿倒是有个办法可以变通一下。嗯，
0: 怎么变通？
1: 眼下孩儿正奉命征辽，手下缺少猛将，我看倒不如用元帅选将之名将那穆桂英迎进天波府，娘以为如何呀？
0: 这怎么行？
2: 怎么不行啊？老身看是个好主意。
3: 娘，既然要招穆桂英为将，那女儿就跟她比试一番，赢了就进天波府，败了她也无话可说啊。
0: 哎，
3: 对不起啊，
0: 这个主意好，小穆桂英输了她也无话可说，圣上和公主那里面子上也过得去。
2: 八妹啊，你武艺高强，可是你想过没有啊，你和桂英交战不会占上风的。
3: 她是战败过宗保和六哥，可是女儿不服她的气。哦，
0: 娘，你就让他们比试一下吧。啊，
2: 既然这样，你就把意思告诉宗保吧。
3: 来，杨将军吃菜。来，
4: 我吃，我自己吃。
3: 我可是你的救命恩人呢。啊，来来来，来吃菜啊。真乖。我们再来喝酒啊，我们来喝交杯酒好不好？哎呦，你怎么还看他眼色行事啊？现在本姑娘是小姐，她是侍女。
4: 我已经喝得够多的了。
3: 别管多少，本小姐叫你喝你就得喝，拿着来喝酒。哎，交杯酒不可以乱喝的。
5: 杨将军。
3: 谁呀？进来。
6: 杨将军，柴郡主让你回天波府去。
4: 回天波府。走，桂英走。
6: 郡主说让你一个人先回去。
4: 我一个人回去？
6: 是。
4: 娘，
7: 这小小年纪不学好，从哪里喝的酒？
4: 和桂英啊，桂英救了我，我不应该感恩庆祝啊。娘，你让我回来，为什么不让我带桂英啊？
7: 不是不让，是为了给公主留面子。
4: 她是我媳妇儿，跟公主有什么关系啊？
7: 宗保，你是朝廷命官，应该晓得这些礼仪呀。所以我和你奶奶你爹商量过了，让桂英比武进门。
4: 什么比武？娘，天下哪有这样的事儿啊？
7: 这桂英身份特殊，要想进门这也是迫不得已。
4: 不，桂英你别生气，你听我说，你不了解朝廷里的事儿啊，我们杨家也是被逼无奈。
8: 挡什么面子啊？你们就光想着挡圣上的面子，我爹的面子你们想过没有？按辈分的话，我爹还长得圣上一辈呢。你们杨家人想没想过，如果我爹知道这事儿，他老人家心里会怎么想？
4: 那天波府的人不都是朝廷命官，端皇帝的饭碗吗？
8: 那就该当孙子吗？看着吧，有朝一日我擒住那皇帝老儿，

0: 让他到木克寨去养马喂猪，看你们对他还卑躬屈膝不？
1: 咱们还是说说比武的事儿吧。你虽然赢了我，我爹和我奶奶，可是你没有跟我的姑姑交过手。杨家枪虽然都是那些套路，可是每个人的使法都不一样。我姑姑把杨家枪使得出神入化，她可是我最佩服的人。

0: 孙宝，我想穆桂寨想我爹了。
1: 等到玉良回来，我就陪你去山寨住。
2: 真的？嗯。穆桂寨比城里好多了。你说这儿的树美不美？我们穆桂寨的树比这儿美100倍呢。除了冬天呀，漫山遍野的野果子，你想吃什么有什么。哎，还有我们那个，哎，后山那个泉水，那里的鱼啊是又肥又大，不知道多鲜呢。你都没吃过。你说你城里有什么好呀？除了人就是人，挤得跟猪圈一样。宗宝，我从小就在山寨里长大，自由自在惯了。你说真的到了城里我能适应吗？其实有时候我都可怜你。你说你们朝廷里的人吧，多可怜，见到皇帝老儿卑躬屈膝耷拉个脑袋跟孙子一样。我说实话，我们穆克寨的马都比你们高贵。哼，
1: 你说的也有道理。小的时候我看见我爹还有那些朝廷大臣对皇帝卑躬屈膝的，我一开始也大惑不解，可是后来慢慢就习惯了。
2: 那还不简单了，那就像这马戴上了脚扣，狗拴上链子一样的。
1: 不对呀，啊，你把我们全家人都给骂了。
2: 哎呀，我不是故意骂你们的，我说的是大实话，你自个儿想想是不是这道理吧。
1: 你说的吧好像也有那么一点道理。
2: 哎，
1: 桂英啊，你想想看，你进了天波府以后咱们就能天天在一块儿了。我们可以一起研读兵法，一起习武，还可以像我爷爷奶奶一样驰骋疆场，多过瘾呢。哼，
2: 我就想跟你在一起。
1: 我也是。
3: 八贤王啊，宗宝疯疯癫癫是老身教育无方啊，老身向你赔个不是。
4: 是啊是啊，太君太客气了，咱们两家相交甚好。本王一直把宗宝当儿子。原想宗宝和公主成亲咱们亲上加亲，

1949年12月隆冬，49岁的张光宇生平第一次来到北京。对于这个一直生活在南方的中国的艺术家，这座千年古都对他最初的吸引力，是朋友曾经讲述的北平的云天。不知道有没有人告诉他，冬天的北京有朔风、飞雪，有蓝天、暖阳，就是没有一丝云影。可是，这里有张丁、黄苗子、丁聪、

0: 浅鱼，这些趣味相投、同生共气的老朋友们。
1: 整个大市很多的文化人呢，往北京啊什么，就这个，包括他在香港的他们的人间画会啊，当时的那个思想啊，就是觉得特别美好，一种新的。再加上徐悲鸿也请你，同时还有政府，那人家都给你安排好了，你能不去吗？
0: 从香港到北京，跨越18个纬度，行程3000公里。那一刻的张光宇，只怕是完全顾不上有没有云彩可赏的小闲情，因为家安在哪里还不知道。他在北京的第一个落脚点，大佛寺西街47号，是老朋友小兄弟画家叶浅鱼的客厅。
2: 老地名应该，这条街拐过去，那一段都叫大佛寺。这车牌现在车多了，原来呢是104、108，下了雪，所以说，人很少。从那边过来，拐个弯，然后一直向北，基本上就是沿这条街过来，然后拐过来到这。就这个院，现在是这个号，但是原来呢是大佛寺。你看都不一样的砖，它厚气的，原来的那个一点痕迹都没有了。49年的时候住这院
3: 啊，49年就住了
2: 啊。但是现在都变了，搭了好多小房子。
3: 哪屋？
2: 最北边这个，最北边不是有一排吗？就是叶浅鱼住那儿。我们呢，从香港到了北京以后就临时住在这儿，在这个院呢住了2个月。现在你住正好是叶浅鱼那排房子。
1: 1935年以后吧，差不多就没怎么全都在一起。要不就是我爸不在，要不就是我爸和我大哥不和我们在一起。41年以后吧，正好赶上太平洋战争的时候，我二哥就留在了上海。所以整个这抗战这一大段时间呢，我们家就是四分五裂，都不在一起。主要是我和我弟弟跟着我妈妈和爸爸在一起比较多一点。我父亲，反正我的印象里，有的时候我觉得他特别像那弥陀佛似的，就是总是笑呵呵的。虽然有什么愁事，我很少看见他那个愁眉苦脸的时候，而且跟我们在一起不是怕他，就是感觉他很尊重，也不敢招呼他，因为他老在那忙活。
0: 来到北京临时寄住叶浅鱼家的客厅，成为北平国立艺专即将更名为中央美术学院图案系代理主任教授的时候，张光宇成名已久。早在20世纪20、30年代的大上海，他画漫画、配插图、拍照片、开画展、写文章、办报纸、编杂志、主持图书出版公司、设计家具、纺织品图案、参与电影美术。跟邵洵美合作的《小姐须知》成为1931年的现象级出版物，只卖给女性，如男性购买则必须登记赠送女性的姓名地址。一个大洋的定价，价值25斤大米。它不仅为1934年1月《时代漫画》的创刊号画下代表着所有漫画家共同理想的漫画启示，更是以民间情歌惊艳整个漫画圈。由他主持的时代图书公司在全盛时期每月推出5本各不相同的杂志，其中《时代》的销量直追良友。他站在时尚文化的潮头，玩得风生水起，不亦乐乎。他创造时尚，引领时尚，成为时尚。多年以后，以张光宇私塾弟子自居的漫画家廖冰兄说，你或许应该超越他，但你无法绕过他。
2: 对我来讲呢，

0: 前离得太近了，就知道他是一个不错的美术家，到底排在哪个位置从来没想过。那么在整理这些东西过程里面呢，就开始比较全面的接触他的作品，觉得父亲还挺厉害，是吧？有留下了这么多作品，但是我们没有从来想跟谁去比，或者他又比谁怎么样，没有。
1: 1900年8月25日，张光宇出生在江苏无锡的一户中医世家。作为家中的长子，父亲张亮生当然希望他可以自成副业，但张光宇不愿意天天面对愁眉苦脸的病人。他喜欢花花绿绿的彩纸，喜欢画画，喜欢看戏，他喜欢生活中那些充满美感、热气腾腾又喜气洋洋的生命活力。
2: 我很少听到我父亲他们讲他小时候的事儿。他小时候的事儿，我是看那个我二叔曹汉美那个回忆那个文章写的，那他们小时候，我父亲啊，他自己啊，专门有一个什么抽屉还是什么的，那里边啊就是什么花花绿绿的纸啊，搁在自己那个抽屉里。以前他们都是看的腊洋片嘛，我父亲在家里头自己就做了一个。他们就自己在那儿弄，就怎么捞啊，怎么捞，怎么？他们小时候在一起，反正也挺淘的。
0: 他们小时候偷着看戏，完了晚上很晚回来，第二天呢早上，母亲就打他们。当然这种打也不是说那个很厉害的那种，他们就是在那种社会环境里面，他们去学这个中国传统的戏剧的内容。
1: 为了逃避成为医生的命运，张光宇14岁离开家乡无锡，去往上海求学。从当时上海最时髦的戏院新舞台上的布景，被他的老师张玉光命名为守旧的帷幔开始，用画笔创造出一个新世界。一如后来他笔下的那个神奇少年，拥有一只神笔的马良。
2: 我父亲最开始到上海的时候，他是应该说是从舞台美术那个系统进去的，因为当时不是就是跟着张玉光画那个大布景嘛，就以前那个戏曲后边就有一块大的那个画，他就是搞那个的。
0: 那舞台美术呢，往前追他的话，就有从小受到中国传统戏剧的影响，戏剧影响里头就有舞台美术啊。那么后来一直这条线没断过。
1: 关于自己和京剧的关系，张光宇说，我一生都是戏的信徒，与其说这是一种信仰，不如说这是包含着天时地利人和的文化立场。
0: 他自己办的，他不是票友吗？照相册里头有这么一张东西，有的人呢就说这是梅兰芳，我们知道是他，那么人不信，说这就是梅兰芳。我说梅兰芳的那行头啊比这要好得多，他这是杂凑的那种行头。
1: 坦诚自己是鸳鸯蝴蝶派，想要当个新中国艺人的张光宇最想做的工作是室内装饰的壁画、漫画与电影结合的卡通、历史画、古代神话的插图。古代神话及历史古装彩色电影应当是我最理想的工作。这个要求不算高，可是别急，刚到北京的张光宇得先干些默默无闻的大事儿，才能去做那些最理想的工作。
0: 50年那一年呢，几件事儿，有国徽社稷一件事儿，有那个人民英雄纪念碑，还有一个呢是天安门的

0: 就是等于一周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周年成立第一周年的时候，天安门城楼两边是没有建筑的，后来呢就盖了观礼台，那么那个都是他们那个时候安排的，就是解放以后他参与社会主义建设，参加国徽设计的其中的一个，它起了它该起的作用。国徽设计呢是全国人民的事儿，以清华的一个组和以美院的一个组是分别去提出一些改进意见。如果说要从最开始的来讲，梁思成他们那个呢是以一个碧玉为主体，张丁他们这组呢以天安门为主体，然后麦穗啊、齿轮啊、飘带啊什么这些都一样。那么争论在哪个呢？是碧玉还是天安门？当然大家都认为用天安门没问题，这个它已经有新的含义了，而且五四运动起步是在天安门，所以它有革命的象征意义，所以用它呢不是封建的，所以呢大家是倾向于用天安门。后来双方再改来改去也好，就把这个天安门作为主体就放上去了。
1: 以钢笔风景画和京剧舞台画进入画坛之后，在以漫画赢得化名的张光宇并没有进过专门的美术学校，更没有西洋或是东洋的留学经历，他是土生土长的中国制造。1918年，18岁的张光宇成为刚刚创刊的《世界画报》的助理编辑。11月，主编丁悚专门在画报上介绍这位画坛新秀，颇得欧美神髓，且专心研磨，凡有所作，一笔不苟，见者其知，叹为后起之秀。
0: 家里的藏书，那么这个呢，主要都是中文的，都是就跟那个绘画有关的，有一些是很基础的东西。芥子园画册啊，它是不同版本都有。那么这是一部分，有画人物的，也有画什么花草啊什么都有。这个柜子呢，主要是西洋的一些比较好的一些画册。应该说他从年轻的时候就有机会接触到类似这些东西。这塞尚的这张照片呢，正好后面放的是这本书。
1: 来到北京不久，张光宇就在王府井的东安市场再次买到了1918年在上海出版、散失在战乱中的丁悚《白美图》外籍。对于张光宇亦师亦友的丁悚是中国现代漫画的先驱，可丁悚的名字远没有他的长子更为世人所知，大名鼎鼎的漫画家丁聪。20世纪20年代，张光宇和丁悚在上海贝勒路恒庆里31号比邻而居，丁聪比张光宇小16岁，几乎从小就一直黏在张光宇身边。丁聪说，张光宇和我的关系不在于他怎么教我，而在于潜移默化。我从小爱到他那里去，他对我产生全面的影响，甚至于后来丁聪名满天下的笔名小丁都是张光宇替他定下来的。
0: 这套东西呢，它是20年代末30年代初那个时候设计和请人做的，那么一直是在他家里用着。这套家具呢就给了我了，这两个不同用途的茶几。但实际上到北京以后呢，那个茶几就变成床了，我就睡在那上头。应该说他这里头呢是把中国传统文化里面的东西用在家具里了。你看这个颜色红黑，这个呢应该是秦汉时代这种颜色。

0: 那么从造型来讲呢，应该是唐宋的。当然也有一些东西呢是比较现代的，就是那个小圆棍儿，那个是现代的。
1: 我父亲就是特别跟我们谈的一点的，就很重要的，就是说强调一个自学，就是说你要干什么，你要靠你自己努力，而不是靠条件。他说他自己就是没有上过什么专业的什么那种学校，对吧？而是就是他说我是社会大学毕业的。他说关键还在于你自己，如果你喜欢什么，你要自己去奋斗去努力。
0: 反正我们就基本上没有说你下学了赶紧做功课，你的功课怎么样来检查检查，这都没有。
2: 非常感谢大家今天来听我讲这个张光宇张正宇，他们是我父辈，他们的有交往的。张光宇先生去世比较早，我那个时候还小，我小的时候我就觉得这两位张先生的人特别怎么说呀，舒服，也不能说什么，就是舒服。他是大人，但是呢没有大人那种压迫感，什么事情都怎么说，他也不当你小人看，就是爱小孩看。啊，一个事情他讲起来的时候呢，他跟大人讲的是一样的，他没有现在那种哄孩子那种贱不唧唧的说那个小孩话，没有那个。哎，你问一个问题，刚才跟那个大人说的是一样的，他说完了以后，懂吧？懂不懂？这样。所以呢，我觉得今天来讲张光宇先生呢，我觉得，我脑子里是有他的小时候的这个印象的。
3: 新生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百废待兴，一个接一个的国家形象社会工程。身兼中央美术学院实用美术系代理主任的张光宇应接不暇，参与人民英雄纪念碑建筑装饰设计，与张丁共同主持国庆一周年庆典的天安门会场游行方阵队列方案，中央工艺美院创办计划草案，亚洲及太平洋区域和平会议的美术设计，纪念邮票设计等等等等。来到北京的张光宇，就像催他来京的黄苗子在信中所说，此间气象宏伟，一切在动，无人不忙，大量需要科学技术文艺各种人才，兄等来此当在盲人之列。可是什么时候才能画他想画的画，做他理想中的工作呢？
1: 我刚参加工作完了，拿了我就买了个日记本，让我爸给我画点什么，所以那张画就是那个时候画的，1950年的时候，反正我觉得挺好看的。但是有一条我知道，就是说你不要光学，就是怎么芭蕾啊什么这个，就传统里头有很多这，那是在学的过程里头才慢慢理解，他是要求就是全面学习。实际上传统里头是有很多舞蹈的，所以你看他画的那个小放牛拿个马鞭的什么的，他就特别强调说你要向传统学习。
3: 我国所有的民间艺术在造型色彩方面无不带着愉快活泼的精神和极为微妙的幽默感，还善于运用夸张等手法来丰富形象丰富色彩。张光宇喜欢各种民间艺术，对于传统的中国年画、剪纸、木刻、泥塑，甚至纸马，就是民间祭祀时使用的版画，始终保持着高度的热情和欣慰。借着在苏州

0: 无锡出差，为中央美院的学生收集教学素材的机会，采集过大量年画、纸马。
1: 他对自己传统的东西和民间东西，他是重视的。

0: 他呢肯定是收藏民间艺术。
1: 这些不被主流重视、不登大雅之堂的民间美术作品，他也只能跟挚友张丁分享。他和张丁相互支持，把课堂搬进故宫五塔寺，现场解决具体问题，也把优秀的民间艺人面人汤、皮影路、泥人张请进中央美院，由此也重逢了几幅自己少年时期的画作。
2: 这几张东西呢不在我们家，是他的一个朋友的面人汤，叫汤子博，他是捏面人的，是北方的人。他和张丁呢主张把这个民间的好的艺术艺人请到美院去教学生，让民间的艺术精华的东西能够传送给学生。当然现在呢就等于给我们留下了他早期的这个作品，实际上我们手头基本上没有这么早的东西。就是他作品很多吧，很多人写了东西以后请他来配插画。他跟孟超呢有好几次合作，但是可惜呢原稿大部分没有了。
0: 人家来约稿，约完了以后拿那原稿，有时候没拿回来，我妈就着急，哎，你这个原稿怎么你也不去拿，哎呀算了吧，我不去，以后我再画新的。
2: 神笔马良呢就是画的环境呢是南方，白墙灰瓦。54年去南方出差，为什么呢？为美院收集教学的素材。在这个时候呢，新观察就把这个神笔马良的那个故事给了他了，说你给配图。虽然很简单，但是呢有点像写了他自己似的，所以在这种心情之下他画了这12张。那么这12张你要去看他呢特别有意思，你越看觉得他不是静止的，他是在动的，他一直是觉得这个故事是一个很好的动画片的内容，没有安排下去也没有人去做这件事儿，就可惜了。
1: 更可惜的是我们始终没能一起去看看张光宇生长的无锡礼堂小街，逛过无数次的崇安寺庙会，学艺创业的上海九亩园新舞台，想象于丁悚丁聪为邻的贝勒路天祥里你来我往的漫画会，一众青年才俊们怎样创造了那个属于中国漫画的黄金时代，还有那些尽情看戏跳戏的日子。新中国第一部彩色戏曲故事片越剧电影《梁山伯与祝英台》似乎是为已经知天命的张光宇量身定制的最理想的工作。导演桑弧邀请拥有丰富电影美术经验的张光宇坐镇本片的美术。

0: 一边画黑白的神笔马良，一边画彩色的梁山伯与祝英台，这日子美。
1: 他对这个艺术本身的一种想法，就是他是希望人，不是说让人不懂，需要更多的人懂，而且希望更多的人能够做到。可能他的就。

0: 就是比较，应该说比较接地气。
1: 来到北京的张光宇并不为纷至沓来的公事私仪大忙小忙所困扰，他生性豁达，好交朋友，脑筋转得快，笔下来得更快，总是宾主尽欢，皆大欢喜。也许真正的困扰是如何在庙堂之高保持江湖之远的艺术趣味，如何在自己理想的工作中为民间美术装饰绘画找到新的符合时代要求的表达方式。装饰绘画这个词在我是不知不觉的，然而十年来自己思想里的艺术追求有一个焦点，模模糊糊有一个搞新中国画的念头。这个模模糊糊的新中国画的念头将会借助一部动画片震惊世界。

0: 咱们大豆在播种之前要对大豆进行一个包衣，一个是防治那个虫害，一个防治病害，另外一个就是在春苗之后啊，它对这个大豆病虫害要有一段时间的这个作用。
1: 吉育303，这个是分子育种团队选育的一个优秀大豆品种，它去年那个在咱们控制岭就是非灌溉条件下创造了321.4公斤每亩的省内的高产记录了。
0: 大豆研究所呢是从这个建国之前就已经开始了这个品种选育工作，到目前为止现在是选育了200多个大豆品种。
2: 我们吉林省农业科学院大豆研究所是我国首次开展大豆遗传育种研究的单位，我们育成了20余个杂交大豆品种，这些都是世界领先的。在农民生产当中呢，他们会根据自己的需求来选择他们适合的品种，可以选择高蛋白的、高油的。我们吉林省东部那边都偏爱于小粒大豆，吉林西部也在大力发展大豆，那么他们就需要一些耐盐碱的大豆品种。
3: 在专家指导下，我们那个对大豆的种子已经有了那个新的选择，种子也好了，完我们那个大豆的产量也上来了。
4: 原先一场地在6000斤左右，现在达到了7000多斤。
2: 我们大豆所以后的发展方向呢，就是以耐盐碱、高油、高蛋白，不仅是品质优，而且要在产量上要提高一大截，增收10%以上，使农民在种大豆的同时能得到收益，还能对土壤有一个肥田的作用。
5: 我有证据证明，他们意图破坏今晚的中美空军会谈，采取的方式应该是暗杀。
6: 这次行动由我亲自指挥。
7: 谜影重重，尘封的真相即将被揭开。
8: 要想远眺，不一定非得自己辛苦。
7: 热血并肩，共破迷局，只为一个答案。

0: 他是生是死，在你的决定。
1: 黎明前夕，尖刀出鞘。
2: 你还活着？
3: 你回来了。
1: 风潮，吉林卫视收官在即，敬请关注。

0: 各位观众晚上好，欢迎收看2026年5月24号的吉林新闻联播。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吉林深耕政务服务改革，大力推进政务服务圈内通办，让更多高频热点事项实现异地便捷办理；
1: 省政协主席朱国贤率队赴浙江省考察调研；
0: 谋发展抓项目开新局，各地重点项目全速推进，为高质量发展赋能。
1: 2026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4地同时开赛，以足球为纽带，串联文体旅资源，激活产业新动能。
0: 德惠市立足当地资源优势，大力推广一水两用、一田双收的种养模式，让黑土地迸发新活力。
1: 以下来看详细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营商环境只有更好，没有最好。随着长春现代化都市圈建设不断提速，吉林深耕政务服务改革，依托集市办平台打通数据壁垒，统一办事标准，精简办事流程，大力推进政务服务圈内通办，让越来越多高频热点事项实现异地便捷办理。
2: 在吉林市生活的长春人王碧莹需要办理出租汽车驾驶员从业资格证，咨询后得知现在可以直接在吉林市政务服务中心办理。在工作人员的指导下，他通过集市办 APP 提交申请，后台数据自动核验，不到半小时就完成了办理。
3: 跟长春的手续流程是一样的，需要的东西也是一样的，就省得我们回到长春再去办理了，然后也特别的方便。
2: 随着长春现代化都市圈建设深入推进，四市之间人员往来、经济联系日益紧密。面对传统的政务服务受限于行政属地管理、异地办理需折返跑的难题，吉林市政数局率先编制了吉林市政务服务长春都市圈事项通办工作指引试行，动态聚焦高频热点事项，统一办事指南、办理流程、表单材料，实现异地互信互认。同时将操作细化到咨询引导、材料流转、结果送达等每一个环节，确保全程可控、可诉、可监督。
4: 打破行政区划壁垒，关键是要有一套可操作、可复制的制度体系。我们构建了一清单、一标准、一指引的操作框架，让各地窗口人员拿到就能用，审批部门看到就明白。
2: 打破数据壁垒，统一办事标准。目前我省通过对接部门自建政务服务系统，依托集市办总入口，推动医保、社保、公积金等第一阶段92项高频事项实现圈内通办。在辽源工作的长春市民王云彤近日也顺利地在本地的政务大厅完成了社保卡跨市办理。
5: 这属于长春都市圈通办业务，工作人员在微信小程序上帮我操作，很快就挂失好了，不用来回跑，实在是太便捷了，实实在在地感受到了便民服务的暖心与高效。
2: 为进一步提升企业办事便利度和服务，省政数局还聚焦精简流程材料工作，立足用户思维，按照5个一律取消要求，推动电子证照共享免提交，表单自断自动回填。辽源市梳理了高频政务服务事项76项，涉及政府部门核发证照19个，分批推进免证办改革。辽源亲乡建商贸有限责任公司行政负责人王生玉就是这一改革的受惠者。他告诉记者，以往办事忘记携带证照，免不了要企业和办事大厅之间来回跑，如今依托集市办刷脸即可办事，高效又省心。
6: 这个服务就是对我们企业来说确实是非常方便，给我们企业免去了不少的负担省去了很多的事
7: 儿。下一步我们将聚焦医保、社保、公积金等热点领域，确保年底前

0: 点，占全省年办件量70%的事项实现圈内通办。同时，我们将有序推动圈内通办向一网通办、省内通办拓展。
1: 5月19号至23号，按照省委安排部署，省政协主席朱国贤率队赴浙江省考察调研，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学习借鉴义乌发展经验，取真经促发展。同时，学习调研浙江省政协在服务全省发展大局中的好经验、好做法。浙江省政协主席连毅敏与调研组进行深入交流。
2: 在这期间，朱国贤一行深入浙江省政协机关学习调研，紧扣政协在围绕中心工作、服务国之大者、更好履职尽责方面的好经验、好做法这一主题，与浙江省政协进行座谈交流，专程看望慰问吉林省赴浙江对口合作挂职干部，鼓励大家珍惜学习锻炼机会，积极发挥吉浙合作的宣传员、产业对接的联络员、项目引进的服务员、经验互鉴的调研员、两地情谊的代言人作用，为推动吉浙合作再上新台阶做出新的更大贡献。朱国贤一行深入义乌市国际商贸城二区、全球数贸中心、森山健康小镇院士之家、百县万品展销中心、后宅街道李祖村、铁路口岸、浙江银河国际物流有限公司、国际陆港电商城、横塘公园、国际贸易服务中心、迎新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凯越集团、吉利高端新能源汽车生产基地、卡游动漫有限公司、江东街道鸡鸣山社区等考察调研。考察团随行企业积极与义乌相关企业对接，在义乌商贸城设置吉林专区，推动我省吉字号农特产品通过义乌市场平台走向国际市场。朱国贤指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义乌发展经验重要指示精神，结合吉林实际学习先进经验，拓宽发展思路，让义乌发展经验在吉林结出丰硕果实。在吉浙对口合作中进一步加强沟通对接，推动我省人参、鹿茸、杂粮杂豆、林蛙等优质特色农产品与浙江发达的营销网络和成熟的营销模式对接，让吉林优质农产品更多地进入浙江市场，满足浙江对绿色农产品的需求，赋能吉林农业农村现代化进程。积极对接义乌的资本、技术、市场优势，加强资源互补、产业布局、信息共享等方面的协作，促进两地产业链与供应链的深度融合。诚邀广大浙商到吉林来，亲身感受吉林的发展变化，体验吉林的营商环境，发掘吉林的合作机遇。吉林省政协将始终紧扣全省中心大局谋划履职，牢牢把握专门协商机构职能定位，充分发挥好桥梁纽带作用，聚焦因地制宜发展县域经济，深化吉浙交流协作，广泛凝心聚力，精准建言献策，为推动吉林全面振兴和高质量发展贡献智慧力量。浙江省政协党组成员王双全、吉林省政协秘书长赵海峰参加调研。
3: 5月24号，我省接到中央第二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交办的第15批群众信访举报案件86件，重点案件10件，来电47件，来信39件，其中长春市28件，重点案件5件，吉林市10件，重点案件1件，四平市7件，辽源市3件，通化市3件，白山市7件，重点案件2件，松原市10件，白城市7件，重点案件1件，延边州11件，重点案件1件。本批交办的信访案件中，涉及各类生态环境问题116个，其中生态类问题31个，占26.72%，大气类问题24个，占20.69%，固体废物类问题20个，占17.24%，噪声类问题19个，占16.38%，水类问题13个，占11.2%，土壤类问题1个，占0.86%。其他类问题8个，占6.9%。截至5月24号，我省累计接到中央第二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交办的群众信访举报案件1159件，重点案件136件，其中来电658件，来信501件。当日，上述信访案件已全部转办各地。吉林省抢抓项目建设黄金时段，能源、产业、文旅等各类重点工程全速推进，

0: 以项目建设夯实发展底盘，为全省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力。
1: 眼下，全省各地的能源重大项目建设稳步攻坚，国网新源蛟河抽水蓄能电站正全面加快施工进度，水库大坝填筑、地下厂房开挖、配套设施建设同步推进，建设者们抢抓有利工期，全力保障年度建设任务有序落地。
2: 全体的建设管理人员，包括作业人员，都在加班加点，保证今年的年度施工任务顺利实现。整座电站呢，预计是2029年全部投产发电，助力东北区域新能源的消纳，优化能源结构。
1: 绿色能源产业项目加快落地，四平绿色甲醇项目稳步推进厂区基础施工、场地平整与配套建设。项目聚焦绿色氢能发展方向，打造清洁能源产业链，建成后将有效推动地方绿色低碳转型，壮大新能源产业发展规模。
3: 截止目前，项目的化工端厂前区建设正在全力推进，土建工程量已经完成了近60%，化工区的主体工程施工准备工作也正在全面展开。
4: 5月23号晚，2026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在沈阳、长春、哈尔滨、呼和浩特四地同时开赛。我省两支参赛球队长春队和延边队在各自比赛中均与对手战平。
1: 在长春赛区的揭幕战中，长春队坐镇主场迎战通辽队，两队攻防节奏紧凑，对抗激烈。上半场第41分钟，长春队凭借点球机会，由29号武博阳冷静破门，率先打破僵局。仅4分钟后，通辽队抓住机会，同样获得点球。24号卡米热尼开立木将比分扳平。下半场一边再战，主场作战的长春队在观众助威声中持续发起猛攻，多次制造门前威胁，但球员略显急躁，错失得分良机。通辽队稳固防守，顽强顶住主队攻势，最终长春队与通辽队1-1握手言和。延边队客场挑战呼和浩特队，两队攻防均衡，互有攻守。经过90分钟激烈比拼，双方0-0战平。其他两场比赛的战果为：沈阳队3-0胜鸡西队，大连队5-2胜哈尔滨队。东北超的四场揭幕战，球员们在赛场上作风硬朗，敢拼敢闯，充分展现出东北足球的独特风采。
5: 我觉得发挥很正常，心情很激动，有球迷支持的感觉非常棒。
6: 希望我下一场比赛能够发挥出更好的水平，拿下比赛胜利。
0: 本届东北超，长春、延边两支吉林代表队双线争锋，以足球为纽带，串联文体旅资源，激活产业新动能，为推动吉林全面振兴和高质量发展注入火热动能。昨晚长春赛区开幕式在长春奥林匹克公园体育场盛大举行，开幕式展演环节精彩纷呈，多元节目轮番登场，尽显东北风骨与春城活力。吉林警察学院300人方阵带来军体拳表演，吉林省街舞协会400名青少年舞者活力起舞，长春体育推广大使与长春队球员领衔表演，将东北地域特色与潮流街舞相融，展现青年蓬勃朝气。大合唱环节温情动人，劳模工匠代表与600余名学生共同放歌，唱响我和我的祖国，既为城市发展注入活力，也为长春大冬会助力。大冬会吉祥物吉冰吉雪亮相现场互动，传递冰雪梦想。
5: 这一次东北超也是我们三省一区所有的东北人民，我们真的特别的期待。我本人能够来到现场，还能够跟大家进行一份互动，我感觉到特别的自豪与骄傲。希望我们足球精神能影响一代又一代人，也希望我们长春体育发展越来越好，
7: 特别的震撼。也希望他们能够赛出友谊，赛出这样的东北建设的这种活力，
8: 在某种程度上已经超越了职业联赛的这个规格和热情。东北地区的所有球队都加油，打出城市的精神。
0: 足球的价值不止于赛场竞技，更在于凝聚人心，提振士气，赋能发展。昨晚的长春主场，20000多名现场观众共赴文体盛宴，加油声、呐喊声此起彼伏。主队气势十足，客队也当仁不让。2000多名来自通辽的球迷组成了助威方队，

0: 李浩十岁时离开长春，跟随父母到通辽生活。作为助威方队的队长，再次回到曾经的故乡，他感慨万千，
1: 总能想起就是家乡那种小时候的味道。所以说今天晚上我要和朋友们一起把手言欢，我们要撸个串。
0: 对吉林而言，此次赛事既是本土足球文化的传承升华，更是文体旅产业提质升级、培育经济新增长点的重要契机，开辟了体育家全新路径。为满足无法亲临现场球迷需求，吉林省借助各地核心商圈、城市地标、特色街区，打造一批家门口的第二观赛场地，第一批77家。赛场外，来自国内和省内的近30家知名品牌盛装亮相，吸引了众多球迷观众参与体验。
2: 希望呢，远道而来的朋友能尝到咱们长春本地的特色产品。长春队加油，东北超加油！
3: 咱们长春的那个球迷还是很多的，然后对咱们长春特别的支持，然后几乎进店的话都有购买。
0: 依托东北超赛事流量，吉林撬动全域文旅消费升级，创新推出一张票根全域优惠惠民模式，联合金融平台发放专属消费礼包，覆盖餐饮、住宿、出行、景区游玩等多个领域，同时发布100余条超游吉林精品线路，多家 A 级景区推出观赛专属惠民政策，推动看球加旅游深度融合。球迷专列、线下观赛、市集展销、盛夏消费季等系列活动，有效带动服务产业升温，形成赛事聚人气、人气促消费、消费兴经济的良性发展闭环。
4: 眼下进入我省水稻插秧的黄金期，德惠市立足当地资源优势，大力推广一水两用、一田双收的种养模式，让黑土地迸发新活力。
5: 在德惠市岔路口镇吉林省河畔农业发展有限公司稻鱼综合种养项目的水田地块，5台水稻插秧机正有序进行插秧作业。企业负责人介绍，今年公司共流转土地1200亩，全部采用稻鱼综合种养模式。
6: 从21年开始了进行这个稻鱼综合种养，现在是养小龙虾，还有大眼幼体，还有扣蟹。跟单一种植相比吧，每亩地目前能多收入400元左右。
5: 从单一种稻到一水两用、一田双收的稻鱼种养模式，德惠市依托松花江、木石河得天独厚的灌溉条件，坚持稳粮兴鱼、有序发展、绿色生态、富民增收的发展思路，形成稻鱼土良性循环。稻鱼共生模式可减少农药使用量30%以上，减少化肥施用量20%以上。
7: 产出的蟹田米、虾田米达到绿色有机标准，成为轿子小的特色品牌。目前全镇已发展稻鱼种养面积3.2万亩，培育稻米加工企业36家。
5: 作为吉林省5个稻鱼综合种养整市推进示范区之一，德惠市现已形成稻田养蟹、养鱼、养虾、鱼蟹混养、虾蟹混养5种模式有机融合的发展格局，培育蟹小七、钱稻家等12个稻田米品牌获绿色有机食品认证，为德惠大米品牌矩阵注入新活力。
0: 从科研攻坚到育人兴农，吉林农业大学副校长孙文宪用日复一日的坚守与实干，诠释新时代农业科研教育工作者的初心使命与责任担当，为农业绿色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科技力量。
8: 孙文宪始终把国家需求、地方农业发展难题作为科研主攻方向，潜心深耕植物保护、作物病害防控领域。他带领团队聚焦水稻核心病害痛点，深耕稻瘟病、细菌性条斑病的病害致病机制研究，多项成果填补领域空白，达到国际领先水平。截至目前，他及团队累计在 Cell 等国际顶尖期刊发表学术论文113篇，授权国家发明专利10项，斩获多项省部级科技进步奖，为粮食作物病害绿色防控筑牢理论与技术根基。
9: 现在主要的工作就是围绕着主粮作物的病虫害的绿色防控开展研究，集成了这个以抗病品种布局以及赤眼蜂的生物防治为主体的一个病虫害绿色防控的一些技术，这个技术也被入选这个农业农村部的主推技术。
8: 孙文宪坚持科研服务生产，成果惠及民生，主动打破实验室与田间地头的壁垒，全力推动农业科研成果落地转化、落地生根。多年来，他坚持把

0: 科研阵地前移至农业生产一线，每年至少40多次深入吉林各地及全国农业产区开展技术帮扶、科技示范，累计汇集基层农技人员和农户近万人。
1: 我们目前推广的水稻重大病虫害的全程绿色防控技术应用之后吧，一般来说每亩水稻生产量增产大概30公斤左右，加上绿色防控以及等一些的经济效益，大概是在180到200元每亩。
0: 深耕教育事业20余载，孙文宪始终坚守立德树人初心，深耕课堂，潜心育才，为农业领域培育大批高素质专业人才。执教以来，他累计培养硕士、博士研究生及博士后120余名，为现代农业发展储备了充足的青年力量。
1: 目前我们这个整个团队科研基金拿到11项，来进一步的加大科研的投入吧，对国家粮食安全的保障上做出更大的成绩，做出更好的贡献。
0: 今天的边境村来了大学生专栏，来认识临江市尾沙河镇尾沙河村的崔永泉。来到村里不到1年的时间，他和小伙伴们便建起了青年戍边农场，利用温室大棚种植盆栽蓝莓，琢磨着为乡亲们趟出一条增收致富的新路。
2: 咱们现在 pH 值差不多是在5.6几，这样正好吗？
3: 这个稍微有点高，咱正常的 pH 值是5.5，那需要再加点磷酸把那个数值给对下去。
4: 我叫崔永泉，老家在白山市。去年8月参加吉林省西部计划为国戍边项目的我，来到了尾沙河村。虽说这里距离白山市区也就1个多小时的路程，但刚一到这儿，我和小伙伴们就被这个边境小村不一样的美震撼到了。
2: 第一眼看到的就是咱们绿绿的山，还有这个红彤彤的五味子和蓝莓交织在一起，色彩非常的丰富，像一个小小的童话小镇一样。
4: 我们这些刚走出校园的年轻人对网络直播熟悉，于是我和小伙伴们就把直播间搬到田间地头，搬到鸭绿江边，不搞花哨的套路，就实打实对着镜头给网友看我们边境村的好风景，尝我们村里现摘的五味子和蓝莓。
2: 地瓜、什么软枣子和葡萄都有人在种，还有咱们的江鱼，咱们这个依山傍水的嘛，咱们江鱼品质也是非常的好的。
4: 通过和乡亲们聊天，我发现村里有不少户都种植大地蓝莓，但是每年8、9月份收果的时候，价格却不是很高。于是我和小伙伴们就开始琢磨怎么才能让蓝莓推迟到冬季上市，卖个好价钱。借助上网查资料，我们找到了在冬季上市的盆栽蓝莓，可需要在温室大棚里种植。于是我们把这个想法和村上说了，没想到村里特别支持我们，还跟临江团市委一起向市里争取了项目资金，为我们建起了青年戍边农场。望着新建的2栋高科技大棚和购进的盆栽蓝莓苗，我们却犯愁了。
2: 那我们也没有任何相关专业的，唯一和他沾点边的就是我来自吉林农业大学，但是吧，我还是个学英语的啊，没有，实在没有办法，我们决定还是要向咱们村里这种种大地蓝莓的老果农请教，同时也是联系了一些我之前在大学学农学的朋友，让他们帮我们出出主意，了解一下各种的资料。
4: 临江团市委还请到了农业专家进行培训辅导，这也让我们信心倍增。今年年底，这些盆栽蓝莓就会结果。眼下，每隔几天，我就会到大棚里进行直播，记录这些蓝莓苗的成长过程。这其实也藏了我一个小心思。
2: 白山、临江周边的这些中小学生呢，可以多多的过来参加研学活动，感受一下这种养护蓝莓的过程，而且还可以自己认养一颗小蓝莓。然后我们呢，在后续也会继续以直播或者视频的这种形式，将蓝莓的生长过程同步给那些孩子们，然后等到成熟之后吧，他们也可以和爸爸妈妈一起过来，好好一起品尝采摘。
4: 下一步我们还将在农场试种黄金等经济作物，继续为乡亲们的增收致富趟趟新路子。奉献边疆，青春先行，我是尾沙河村新来的大学生崔永泉，这就是我在村里的故事，希望越来越多的人关注这里，助力边境地区发展。
5: 节目最后欣赏夏日吉林百花竞放。

0: 笑黑土，鹤飞长白，这里是举世闻名的天下粮仓。厚积薄发，突飞猛进，梦想正在这里伴随着希望飞向蓝天，扶摇直上，一飞冲天，腾飞的吉林。
1: 我有证据证明，他们意图破坏今晚的中美空军会谈，采取的方式应该是暗杀。
2: 这次行动由我亲自指挥。
3: 谜影重重，尘封的真相即将被揭开。
4: 要想远眺，不一定非得自己辛苦。
3: 热血并肩，共破迷局，只为一个答案。
4: 他是生是死，在你的决定。
3: 黎明前夕，尖刀出鞘。
5: 你还活着？
6: 你回来了。
3: 风潮，吉林卫视收官在即，敬请关注。

0: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1: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2: 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3: 应该的。
0: 是朴素的诚信。
4: 这个怎么了？
5: 这样吧，我画给您。
0: 是用心的服务。
5: 这样就好了。
6: 太感谢你了。
5: 应该的。解决了吗？
0: 是秉持的公心。
7: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5: 不麻烦，应该的。
8: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老家。
1: 没什么事儿。
9: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都给掉
10: 了。收吧，应该的。
11: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0: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义事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2: 应该的
0: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13: 电动自行车一般都在夜间充电，但超过8小时，电池充电器会过充发热，极易引发火灾。另外，电动自行车零部件多为化工原料，燃烧时释放出的浓烟和有毒气体极易致人中毒死亡，千万不要在楼道或室内停放电动自行车，

0: 纯粮酒，选金标牛。
1: 好客山东，云门酱酒。宝泥窖酒，芝麻香气，高温堆积发酵，畅销全国。
2: 通天晚收山葡萄酒，通天酒业。
1: 渤海香瓜，可口味佳。时间传承经典，品质铸就永恒。古法酿造，雍达良业。
3: 国深酒正能量，深功夫精气神，吉林白山传奇国深酒业。

国路香，自在双阳。开放中韩，科创中韩，绿色中韩，中韩长春国际合作示范区欢迎您。酒鬼小百酿馥郁，妙境天成，精华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三省通衢，双辽绿电，链动未来。

新闻早报，新闻早知道，这里是吉林卫视正在直播的早间新闻，新闻早报，我是玉铎。今天是2026年5月25号，星期一，欢迎您收看本栏目。本栏目正通过吉祥新闻客户端同步直播。好，节目的开始，我们首先来关注天气。今天白天全省多云，松原东北部、长春、四平、吉林北部有阵雨或雷阵雨。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省多云转晴，吉林东部延边北部部分地方有阵雨。气温方面，全省大部分地区最高气温为19摄氏度到29摄氏度，最低气温为10摄氏度到16摄氏度。长春市最高气温为20摄氏度，最低气温为12摄氏度。好，了解完天气，来看新闻。

0: 5月24号23:08，搭载神舟23号载人飞船的长征2号 F-123 运载火箭，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点火发射，约10分钟后，飞船与火箭成功分离，进入预定轨道，航天员乘组状态良好，发射取得圆满成功。
1: 5月24号20:16，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航天员乘组出征仪式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问天阁圆梦园广场举行。
2: 指挥会长同志，我们奉命执行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准备完毕，请指示航天员朱阳柱。
3: 航天员张志远。
4: 航天员李佳莹。
5: 出
2: 是。
1: 航天科技人员、各族群众代表以及来自香港特区政府、科创界和青年学生代表在现场为航天员乘组壮行。出征仪式后，在礼宾摩托车队护卫下，乘组3名航天员乘车前往发射场。
2: 怀揣使命，勇担当，
3: 整装待发，信心强。
4: 航天初心，
3: 起
1: 航。现在就进入到20:50，航天员黎佳莹、张志远、朱阳柱先后进入飞船，做好发射前的各项准备工作。
2: 5、4、3、2、

0: 野火！
1: 野火！
2: 23:08，火箭点火发射。
3: 全程序转弯。
4: 程序转弯。
3: 全遵循正常正常。
5: 抛整流罩。
4: 抛整流罩。
2: 约十分钟后，飞船与火箭成功分离，进入预定轨道。神舟21号航天员通过上行的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直播信号，实时观看了神舟23号发射全过程。
6: 我宣布，神舟23号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
7: 刚刚我们看到神舟23号发射任务取得了圆满成功，我认为三名航天员的表现非常好，他们沉着冷静，自信从容，各项操作口令都准确无误，相互配合呢也非常默契。在这里，我祝愿他们在未来的太空出差当中一切顺利。
8: 今天凌晨2:45，神舟23号载人飞船与空间站组合体完成了交会对接。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新闻发布会23号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举行。发布会中提到，神舟23号乘组将有一名航天员进行一年期太空驻留试验。这项调整意味着空间站运营进入新的测试阶段，将为我国长期太空驻留积累经验。
9: 神舟23号乘组的三名航天员，其中一名航天员将执行一年期在轨驻留，另外两名航天员完成常规6个月驻留任务后，先期随神舟23号飞船返回。一年期驻留航天员将延后至2027年，跟随神舟24号乘组一同返回地球。这种安排既不打乱空间站每年2次乘组轮换的常规计划，也能保障空间站持续有人值守，兼顾任务效率和空间站常态化运营。
10: 虽然说我们现在半年期的任务已经是常态化了，但如果你在天上每待1个月甚至2个月，它可能带来的影响或许是未知的，也可能是指数级的增长吧。所以对我来说，作为一个航天员，如果去执行一年期的任务，那首先就从自己身体机能来说，我要去积极的训练，然后提高自己的体能储备。那另外一个就是在心理上积极的准备，以一个稳定的心态去对待它。
9: 这次试验将研究一年期失重太空辐射环境对航天员生理和心理的影响，总结人体对长周期太空环境的适应规律，完善升空任务的医学保障体系。除了生理和心理训练外，针对未来神舟24号乘组的到来，执行一年期驻留试验的航天员也要做好身份状态切换的准备。
11: 我们的培养体系哈，就是作为航天飞行工程师和航天驾驶员，他们是互为备份、互为补充的。航天飞行工程师既要具备航天驾驶员所具备的技能，要能补位载荷专家，他还要能满足出舱活动。
8: 在发布会上，发言人还介绍，神23乘组在轨期间将新开展100余项科学与应用项目，按计划主要针对空间生命科学、空间材料科学、微重力流体物理、航天医学、航天新技术等领域前沿科学与技术问题进行深入研究和验证。
12: 在生命科学领域，利用斑马鱼胚胎、小鼠胚胎以及干细胞构建的人工胚胎，探索建立从低等脊椎动物到高等哺乳动物的太空胚胎研究体系，稳步推进空间生命孕育相关科学问题的系统性研究。在空间材料科学领域，开展了多类先进材料的空间制备与性能调控方法研究，制备高性能稀土、永磁合金、轻质高熵合金等新型材料。在航天医学领域，充分利用一年期飞行机遇，探索更长期飞行人的适应性特性与能力边界，有望获取长期飞行人在太空的多系统、多组学太空人体图谱。在航

0: 航天技术领域开展新型空间储能电池在轨验证，相关成果有望应用于后续空间站功能升级。
1: 记者日前从商务部了解到，今年前四个月，全国新设立外商投资企业同比增长6.8%，高技术产业实际使用外资保持较快增长，占全国实际使用外资比重超过40%。
2: 商务部最新数据显示，今年前四个月，全国新设立外商投资企业20113家，同比增长6.8%，实际使用外资金额2876.9亿元人民币。从行业看，高技术产业引资增长较快，实际使用外资1163.3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20.3%，占全国实际使用外资的40.4%，较去年同期提升10.3个百分点。其中，研发与设计服务、计算机及办公设备制造业、电子及通信设备制造业实际使用外资均保持较快增长。从来源地看，瑞士、法国、美国实际对华投资均保持较高增长，存量外资也保持稳定。近三年，我国存量外资企业数量逐年上升，存量外资已超过3.6万亿美元。今年前四个月，已有3000余家外资企业追加投资。
3: 前四个月，我国对外资吸引力进一步增强，引资结构持续向新、向高、向优发展，研发与设计服务等高端环节表现突出，显示出利用外资的技术成色持续提升，存量外资增资活跃，也进一步体现出跨国企业深耕中国市场的信心。
1: 记者日前从国家发展改革委了解到，我国将抓紧出台水网、新型电网、算力网、新一代通信网、城市地下管网、物流网六张网的相关规划和实施方案。
4: 进一步统筹六张网建设内容，明确各领域投资重点，将目标任务分解到年度，明确时间和进度安排，同时加大力度推进重大项目建设，形成更多实务工作量。此外，还要强化资金要素保障，统筹用好各类政府资金和新型政策性金融工具，激发民间投资活力，加强土地、环评等要素保障。据介绍，六张网有较大的投资空间，其中新型电网和城市地下管网在“十五五”时期的投资预计都将达到5万亿元左右。这些重大基础设施网络既是深入挖掘内需潜力的有力抓手，还能更好支撑产业发展，服务百姓生活，强化安全保障。
1: 无废城市并非完全不产生垃圾或者绝对零固废，而是通过转变生产生活方式，把固废对环境的影响降到最低，最终达成城市固废产生量最小、资源利用最大化、处置最安全的新发展模式。目前，全国已经至少19个省份启动全域无废城市建设。
2: 数据显示，十四五期间，全国113个城市和8个地区开展无废城市建设，实施各类固体废物治理项目3000多项，投入资金约5600亿元。其中71个城市秸秆综合利用率超过95%，91个城市实现了行政村生活垃圾100%收运。“十五五”时期，无废城市建设范围将扩大到约200个城市。到2027年，全国无废城市建设比例达到60%，到2035年实现全覆盖。
5: 固体废物综合治理行动计划指出，到2030年，大宗固体废物年综合利用量要达到45亿吨，主要再生资源年循环利用量达到5.1亿吨。通过改善生活环境，提升资源利用效率，让群众切实感受到环保成果带来的实惠。
1: 省内方面，5月23号晚，2026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在沈阳、长春、哈尔滨、呼和浩特四地同时开赛。我省两支参赛球队长春队和延边队在各自比赛中均与对手战平。
6: 在长春赛区的揭幕战中，长春队坐镇主场迎战通辽队，两队攻防节奏紧凑，对抗激烈。上半场第四。

0: 十一分钟，长春队凭借点球机会，由29号武博阳冷静破门，率先打破僵局。仅四分钟后，通辽队抓住机会，同样获得点球。24号，卡米热尼开立幕，将比分扳平。下半场一边再战，主场作战的长春队在观众助威声中持续发起猛攻，多次制造门前威胁，但球员略显急躁，错失得分良机。通辽队稳固防守，顽强顶住主队攻势，最终长春队与通辽队1-1握手言和。也面对客场挑战呼和浩特队，两队攻防均衡，互有攻守。经过90分钟激烈比拼，双方0-0战平。其他两场比赛的战果为：沈阳队3-0胜鸡西队，大连队5-2胜哈尔滨队。东北超的四场揭幕战，球员们在赛场上作风硬朗，敢拼敢闯，充分展现出东北足球的独特风采。
1: 我觉得发挥很正常，心情很激动，有球迷支持的感觉非常棒。
2: 希望我下一场比赛能够发挥出更好的水平，拿下比赛胜利。
3: 本届东北超，长春、延边两支吉林代表队双线争锋，以足球为纽带，串联文体旅资源，激活产业新动能，为推动吉林全面振兴和高质量发展注入火热动能。
4: 长春赛区开幕式在长春奥林匹克公园体育场盛大举行，开幕式展演环节精彩纷呈，多元节目轮番登场，尽显东北风骨与春城活力。吉林警察学院300人方阵带来军体拳表演，吉林省街舞协会400名青少年舞者活力起舞，长春体育推广大使与长春队球员领衔表演，将东北地域特色与潮流街舞相融，展现青年蓬勃朝气。大合唱环节温情动人，劳模工匠代表与600余名学生共同放歌，唱响我和我的祖国，既为城市发展注入活力，也为长春大冬会助力。大冬会吉祥物吉冰吉雪亮相现场互动，传递冰雪梦想。
1: 这一次东北超也是我们3省1区所有的东北人民，我们真的特别的期待。我本人能够来到现场，还能够跟大家进行一份互动，我感觉到特别的自豪与骄傲。希望我们足球精神能影响一代又一代人，也希望我们长春体育发展越来越好，
5: 特别的震撼。也希望他们能够赛出友谊，赛出这样的东北建设的这种活力，
6: 在某种程度上已经超越了职业联赛的这个规格和热情。东北地区的所有球队都加油，打出城市的精神。
4: 足球的价值不止于赛场竞技，更在于凝聚人心，提振士气，赋能发展。昨晚的长春主场，20000多名现场观众共赴文体盛宴，加油声、呐喊声此起彼伏。
7: 战斗长春队，战斗长春队，
8: 我们练歌，然后打鼓，练口号，就是每天都会抽出很多时间来练习这些东西，就为了整齐，代表我们长春队。
4: 主队气势十足，客队也当仁不让。2000多名来自通辽的球迷组成了助威方队。李浩10岁时离开长春，跟随父母到通辽生活。作为助威方队的队长，再次回到曾经的故乡，他感慨万千。
9: 总能想起就是家乡那种小时候的味道，所以说今天晚上我要和朋友们一起把酒言欢，我们要撸个串。
4: 对吉林而言，此次赛事既是本土足球文化的传承升华，更是文体旅产业提质升级、培育经济新增长点的重要契机，开辟了体育家全新路径。为满足无法亲临现场球迷需求，吉林省借助各地核心商圈、城市地标、特色街区，打造一批家门口的第二观赛场地，第一批77家。赛场外，来自国内和省内的近30家知名品牌盛装亮相，吸引了众多球迷观众参与体验。
10: 希望呢，远道而来的朋友能尝到咱们长春本地的特色产品。长春队加油，东北超加油！
11: 咱们长春的那个球迷还是很多的，然后对咱们长春特别的支持，然后几乎进店的话都有购买。
4: 依托东北超赛事流量，吉林撬动全域文旅消费升级，创新推出一张票根全域优惠惠民模式，联合金融平台发放专属消费礼包，覆盖餐饮、住宿、出行、景区游玩等多个领域，同时发布100余条超游吉林精品线路，多家 A 级景区推出观赛专属惠民政策，推动看球加旅游深度融合。球迷专列、线下观赛、市集展销、盛夏消费季等系列活动，有效带动服务产业升温，形成。

0: 赛事聚人气，人气促消费，消费兴经济的良性发展闭环。
1: 眼下进入我省水稻插秧的黄金期，德惠市立足当地资源优势，大力推广

0: 还有大眼幼体，还有扣蟹。跟单一种植相比吧，每亩地目前能多收入400元左右。
1: 从单一种稻到一水两用一田双收的稻鱼种养模式，德惠市依托松花江、木石河、得天独厚的灌溉条件，坚持稳粮兴鱼、有序发展、绿色生态、富民增收的发展思路，形成稻鱼土良性循环。稻鱼共生模式可减少农药使用量30%以上，减少化肥施用量20%以上。
2: 产出的蟹田米、虾田米达到绿色有机标准，成为轿子响的特色品牌。目前全镇已发展稻鱼种养面积3.2万亩，培育稻米加工企业36家。
1: 作为吉林省5个稻鱼综合种养整市推进示范区之一，德惠市现已形成稻田养蟹、养鱼、养虾、鱼蟹混养、虾蟹混养5种模式有机融合的发展格局，培育蟹小七、钱稻家等12个稻田米品牌获绿色有机食品认证，为德惠大米品牌矩阵注入新活力。
3: 目光转向国际，美国政府22号宣布调整一项长期移民政策，删除美国境内有意申请合法永久居留身份，也就是绿卡的外籍人士，必须返回本国递交申请。
4: 美国公民及移民服务局22号发布公告说，除特殊情况，临时在美国停留并希望申请绿卡的外籍人员，必须回国提交申请。是否属于特殊情况，将由公民及移民服务局判定。该机构没有说明这一政策是否适用于已提交绿卡申请的人员。移民局在给美联社的邮件声明中说，能给美国带来经济利益、符合美国国家利益的人员或可留美申请，其余人员必须出境办理。美国公民及移民服务局表示，学生、临时务工人员、旅游签证持有者等非移民人士赴美为短期停留并带有特定目的。美国的移民体系要求这些人在停留期满后离境，赴美逗留不应该成为申请绿卡的前期步骤。数十年以来，具备合法身份的外籍人员均可在美国境内全程办理绿卡申请手续，其中包括美国公民配偶、工作及学生签证持有者等群体。据悉，每年约有60万人在美国申请绿卡。美国政府此前已出台多项措施，限制数十个国家人员入境，部分国家人员直接被禁止赴美，另有多国签证审批业务暂停。
3: 近日，印度北部、中部多地最高气温达到45至47摄氏度，用电峰值功率连续多天破纪录。印度电力部门提示，电网负荷已经逼近极限，呼吁民众节约用电。与此同时，印度部分地区的民众遭遇高温缺水的危机。
5: 印度新德里气温21号达到45.3摄氏度，距其东南约450公里的北方邦城市班达气温高达47.6摄氏度。印度电力部发表声明说，由于多地连续高温，印度用电峰值功率连续多天破纪录。21号15:45，印度用电峰值功率达270.82吉瓦，是印度连续第4天日间用电峰值功率创新高。前一天的用电峰值功率为265.44吉瓦。声明说，印度用电需求增长似乎由制冷设备耗电所致。另据路透社报道，受厄尔尼诺现象影响，今年5月，印度大部分地区高温天数远超往年，生活用水需求激增，多地遭遇缺水危机。23号，首都新德里街头，居民拎着塑料桶、储水罐聚集在供水车旁争相取水，而在一些偏远地区，人们要顶着酷暑走10多公里才能找到饮用水。
3: 更多国际新闻，来看一组新闻速览。
5: 据菲律宾媒体报道，24号凌晨3点左右，菲律宾北部邦板亚省安赫莱斯市一栋9层在建楼房发生坍塌，造成数十名建筑工人被困废墟。安赫莱斯市政府部门最新消息称，目前已有26人被救出，废墟下方情况尚不明确，相关部门正全力开展搜救工作。近日，法国知名艺术家 JR 为巴黎最古老的石拱桥打造了新造型，由80个充气织物构成，整体长120米，高18米，看起来像是一块巨型岩石矗立在水面上。据介绍，这一创意是想让人们从繁忙的生活中停下来，人们从中穿过时会在黑暗中暂时忘记时间。

0: 据悉，这座桥的新造型将于6月6号至6月28号免费开放，届时将禁止车辆通行。据法新社近日报道，多国研究人员组成的科研团队历时近两年发现，直布罗陀的野生猕猴慢慢学会吞食泥土的特殊习性。研究人员指出，这里生活着约230只猕猴，官方明令禁止游客投喂，但还是屡禁不止。而且猕猴也学会了主动接近人类偷零食吃，薯片、巧克力、饼干等加工食品破坏了猕猴的肠道菌群，因此它们也开始主动进食泥土，因为泥土中的微生物可帮助调节肠胃。
1: 下面进入今天的生活服务资讯板块，碳水脸在短视频平台引发了热议。有博主说，一张大圆脸，这就是每天吃馒头面条吃出来的。也有人说，发现自己戒了碳水之后，下颌线都明显了。米饭馒头一夜之间怎么就成了胖脸元凶呢？专家表示，主食吃多了变碳水脸没有任何科学依据。
2: 主食吃多了会变碳水脸吗？答案很直接，没有任何医学依据，碳水脸也纯粹是网上造出来的词。专家解释，这种状态可能是指吃胖了水肿导致面部状态不佳，短期面部饱满可能因为高升糖饮食引发的水分滞留或轻微炎症，而非永久性变圆。人体面部轮廓主要由骨骼决定，所谓戒碳后面部变清晰，不过是热量摄入减少导致的脂肪自然下降，瘦了自然线条更清晰，跟碳水没有直接因果。专家表示，将复杂的营养健康问题简单粗暴地归结为碳水让人变丑，以此制造焦虑，这不仅缺乏严谨的科研支撑，还把健康和外貌刻板地联系在了一起。
3: 现在呢，很多人为了减肥以后呢，就是我碳水就是个坏东西，其实这是不科学的。在我们的整个饮食结构当中，绝大部分人的碳水要占到你一天饮食总量的一半，我们更多的强调了质量优于数量。
2: 一般来讲，没有精加工的天然食物，如玉米、紫薯、土豆、全谷物、杂豆类，消化慢，血糖平稳，饱腹感强，还富含大量维生素和膳食纤维，这就是碳水中的优质碳。而一般精白米面、面包、甜品等高油高糖加工食品，热量高，营养低，应该减少摄入，注意粗细搭配。
1: 日前，一位老年患者因处理海产品时不慎被鱼刺扎伤手指，短短一天内迅速发展为重度创伤弧菌感染，随时可能出现脓毒性休克、心力衰竭等严重并发症。那到底什么是创伤弧菌？为何它如此凶险呢？
4: 创伤弧菌是一种嗜盐嗜温的海洋致病菌，自然存活于温暖海水中，常附着在海鱼、虾、蟹、贝类等海洋生物体表。它有着食肉菌的可怕别称，一旦人体被感染，病情进展迅猛，若救治不及时，致死率极高，也被称作海洋中的无情杀手。
5: 每10万人可能就是个位数字的感染啊，所以相对而言并不是一个常见病，但是它一旦感染之后啊，就有可能快速进展成为脓毒症，啊，败血症。就医比较晚的时候，还是很容易导致脓毒症的加重，危及生命的。
4: 专家提醒，创伤弧菌广泛存活于海水及各类鲜活海鲜体内，日常生活中诸多不起眼的行为都可能让病菌侵入人体，其中皮肤出现破损、无防护接触海鲜海水是最主要的感染途径。
6: 感染创伤弧菌呢，主要通过两个途径，一呢是通过皮肤伤口来感染，如果咱们有一些开放性的伤口接触到了受污染的海水或者海产品，它可能造成感染。同时呢，如果咱们进食了生的没有煮熟的被创伤弧菌污染的海产品，也可以造成感染。
1: 节目最后欣赏夏日吉林百花竞放，感谢收看本期节目，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0: 是收是放，都是在我的一念之间。
1: 这件事不提了，我会用我的方式赎罪。
0: 可这顾盼和罗新明都是因为先生的误判才让他活到现在。
2: 吉林卫视邀请您收看吉祥剧场《蜂巢》。
3: 1961年秋，被誉为民国四公子之一的张伯驹携夫人潘素，在北京踏上开往东北的列车。原本只是受邀三个月的讲座，没想到余生与长春这座城市相如交融。1952年，国家为了加强各地高等教育事业，一批全国顶尖的科学家、艺术家，不计个人得失，不畏严寒，从祖国的四面八方向北而行。择北是抉择，是与历史共鸣的回响；守北是坚守，是世代相传的承诺；兴北是振兴，是与时代同行的力量。在振兴东北的大时代，先生们成才报国的青春赞歌依旧在吉林这片热土上传承。

0: 南腔北调说美食，锅碗瓢盆话健康。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来自东北的刚子。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南方的阮奶奶。
2: 大家好，我是来自徐州的立冬。
0: 哎，阮老师，我跟你说啊，昨天我妈呀给我打电话了，说她回我们家以前那个老房子找东西
1: 啊，
0: 哎，居然找到一个旧包袱皮儿，猜猜里边是什么？
1: 这哪猜得着啊？
0: 这都是我以前呢读书时候穿的衣服，拿出来看还在那稀罕着，哎呦，老惊喜了，
1: 老惊喜了。哎，不过你说这个包袱皮儿，我好久没听到这个词儿了，
0: 东北话吧？
1: 嗯，我告诉你，这个包袱皮儿，我们。也叫包袱，这个词儿啊，应该就是，我们家的上一代人喜欢用的，甭管什么东西，要不呢，罩上一个什么罩子，不管家里什么东西，老式的电视机呀，是不是？遥控器还搁个塑料袋里封一封的，对不对？
2: 对对。
1: 自行车的那个椅子，
0: 对，
1: 明明上下很滑溜，非得给它套上个布罩，上去都不滑溜。
2: 车座子，
1: 对的，车座子，对对对，缝纫机呀，收音机呀，甚至那个暖瓶。都上面蒙一块那个小布，就是手绢什么的，这就盖一盖。不过就刚才你说那个包袱皮儿，
0: 包袱皮儿，
1: 我告诉你，甭管什么东西，就是以前的家里的针头线脑，没有什么针线盒的啊，拿个布一包啊，还有什么那个破布头，
2: 对
1: 啊，什么东西都是用包袱皮儿一包。包起来，然后就收纳起来了。
0: 哎，说的就是啊，我妈当年呢，把几件那个衣服用那个包袱皮儿包起来一系，这家里如果来血了，就是来客人了
1: 啊，
0: 这一睡觉枕头少啊，缺枕头的时候，临时拿它当枕头，
1: 包袱皮儿枕头。
0: 对，
1: 这个一提起这个包袱皮儿，我当年曾经在一位中医朋友那儿。见识了一个小包袱皮儿，不过那里头我告诉你们俩，包的不是什么衣服，而是一件宝贝，
0: 宝贝，
2: 宝贝，
1: 宝贝，这宝贝啊，就是海南五指山采芝帮的一种珍贵的紫灵芝粉，
0: 紫灵芝粉，
2: 哎，阮老师，您这两天可是一直在说哈，就提这个五指山的采芝帮，
1: 对呀，
2: 对，还有那个稀少珍贵的雌雄同体镶金边的那个紫灵芝粉
1: 啊，
2: 都跟他们有关系，
1: 是，
2: 这我听的哈，我都特别好奇，
1: 好奇，
2: 您能不能讲一讲啊？就这个具体是怎么回事呢？
1: 啊，这我也是听说的啊，但是提到这件事儿，我想先卖个关子
0: 啊，还先卖个关子啊？
1: 对对对，要是用一句话讲这件事儿，就是白花做引，珍宝方现，紫袍金带，龙凤同生，
0: 什么意思？
2: 好家伙，
1: 就
2: 是挺大哈，这说的，但是什么意思呢？
0: 哎，听着好像倚天不出，谁与争锋？
2: 那、有点这个
0: 词儿，我们都听不懂，
2: 武侠小说的感觉了哈。
0: 是啊，
1: 我不想跟你们打架。

0: 啊，这话说起来呢，那就长了，差不多应该是30年前的事儿了。我有一个朋友，啊，他是个中医，这个朋友，他们家呢是6代传承的中医世家，
1: 嗯，
0: 经常要去全国各地上山采药，经常呢去五指山。他经历过一件难忘的事儿，
1: 嗯，
0: 就是在那个时候呢，他得到了这个包袱皮里的宝贝了。
1: 哎呦，把我这胃口都给吊起来了，嗯，具体怎么回事啊？
0: 是这样啊，有一次呢，我这个朋友呢去了海南五指山去采药，因为他也不熟悉当地的环境，
1: 嗯，
0: 所以呢在当地找到了一个经常进山采药的人，
1: 嗯，
0: 那么当地经常进山的采药人呢，他们是去的话是一伙人，
1: 嗯，
0: 主要采什么呢？主要就是采灵芝的
1: 哦。
0: 所以呢，他们这一帮子人嘛，就像一个单位一样，
1: 嗯，
0: 有一个名号，叫什么呢？叫采芝帮。
1: 哦，采芝帮，采芝帮，这么来的。
0: 哎，一帮子人
1: 哦，
0: 说去了，嗯，大家都准备好，都都去了。
1: 哦，这就跟我们东北那个采参帮。是不是一样？
0: 对，一样一样，嗯。那么当时啊，刚刚进山的时候，那个老帮主啊，就和我的朋友说了一些注意事项，
1: 嗯，
0: 你跟我去，你得按我说的去做。
1: 嗯，
0: 这个时候我那个朋友他就发现，哎呦，这个老爷子的身体看上去有点虚，
1: 嗯，
0: 说话吧有点喘，脸色呢有点发白，嘴唇呢还有点发紫，一路上呢一路走呢是一路不停地喝水，然后呢喝多水不得上厕所吗？
1: 嗯，
0: 不停地去解手，但是因为不太熟呢，所以呢他也不太好多问。
1: 嗯，
0: 他们在山里呢走了很久也没有找到好的紫灵芝。就在这个时候，树林子里有声音，定睛一看，竟然是碰到了一只鹿。
1: 哦，
0: 奇怪的是什么呢？一般的鹿啊跑得都挺快，但是这只鹿呢很奇怪，拖着沉重的身子走得特别慢，肚子还特别大。
1: 哦，
0: 这个时候有经验的老帮主就说，嘘，不要发出声音，
1: 嗯，
0: 悄悄地跟着这只鹿。
2: 这只鹿，
0: 嗯，
2: 它是不是怀了小鹿了？
0: 哎呀，李董太聪明了，猜对了啊！
2: 肚子大，走得慢吗？
0: 啊，对呀，啊。这个时候我朋友忍不住，偷偷的小声问老帮主，说为什么要跟踪这只鹿啊？
2: 对呀，啊，
0: 老帮主就说了，你如果想采到极品的紫灵芝，一定要记住一句话，叫白花作引，珍宝方现。紫袍金带，龙凤同生。白花作引说的并不是什么开的那个花，
1: 哦，
0: 而是坡鹿，
1: 哦，
0: 这个坡鹿呢是海南特有的一种鹿，身上有像那个白花一样那个斑点，
1: 哦，
0: 所以叫白花作引。你在那儿当引子往前走，
1: 嗯嗯嗯，
0: 就是说要找到身上带着白花斑点的坡鹿，只要找到这个坡鹿，你就有机会找到极品的紫灵芝，
2: 就跟着它。
0: 对，
1: 嗯，
0: 那这个时候呢，我那朋友明白点了，
1: 嗯，
0: 哎，这个时候突然发生了一件大事儿。
1: 哟，什么事儿啊？
0: 就在这个时候，只见那只母坡鹿啊，一下子卧在地上了，经过一番痛苦的过程，终于嚎叫了一声，生下了一头小鹿。
1: 哎呦！
0: 那么这个小鹿出生以后呢，母鹿顾不上虚弱的身体，用舌头舔了舔趴着的小鹿，给它去掉胎衣。
2: 嗯，这是遇到坡鹿下崽了。
0: 没错，没错。
1: 嗯，
0: 这个时候呢，采芝帮呢就等了一会儿之后啊，接下来就发现，趴着的这个母鹿休息了一会儿，等到这个小鹿站起来能活动了。母鹿就带着小鹿一步步地往森林的深处走去了。
1: 嗯，
0: 这个老帮主呢就我就说了啊，悄悄地赶紧跟上。走了一段路之后，这个母鹿带着小鹿突然就在一棵树下就停了下来，然后呢就用那个鼻子不停地拱树下的落叶。
1: 嗯，
0: 等拱完了之后，借着那个山上树缝里射过来的那个阳光，
1: 嗯，
0: 看见树底下有一个紫黑的东西，边上带着金光，这个东西一露出来，母鹿就赶紧上去用舌头就舔了几口，小鹿呢也跟着跪在那儿用舌头不停地

0: 跟着舔，舔了差不多五六分钟之后啊，母子俩满意的离开了，
1: 走了。
0: 哎，而且走的时候能明显的看出来，母鹿跟小鹿的体力好了很多很多，母鹿走路的速度加快了，小鹿也能跟得上妈妈的脚步了。
1: 哎呦，这刚生产完的母鹿哈，舔了这个东西之后体力就恢复了，
0: 对呀，
1: 步伐也加快了，
0: 对呀。
1: 我就好奇了，您说这东西到底是啥呀？它怎么这么厉害呢？
0: 我朋友比你现在还好奇
1: 啊！对，他在现场。
0: 对呀，所以等那两只鹿一离开，他第一个就冲过去了。一看，结果发现他们舔的就是一对紫色的大灵芝。我朋友当时就明白了，原来这个灵芝本身就是能补身体，而母鹿呢，刚刚生产完，吃点东西的补充补充体力呀。
2: 那我有个问题啊，为什么这只鹿就直奔着那个紫灵芝去了呢？
0: 因为动物它都有灵性，它们能够辨别出来大自然里哪些东西对它们的身体好，这是它们生存的本能。那么大自然里有很多受伤的小动物，它们都会给自己找药，给自己疗伤。
1: 哎，这个我知道。
0: 你知道
1: 这个以前看那个什么动物世界之类的哈，有好多这样的场景啊。对，就受伤了之后自己找药去了吗？然后在那儿吃。
0: 所以我朋友就说了，一般紫灵芝啊都会有一股香菇的那种气味儿，所以这个味儿肯定会吸引到这只鹿。而且这个紫灵芝可不是普通的紫灵芝，当时他仔细一看，感觉这对灵芝太奇怪了，长得一个根儿上面分出来两个盖儿，而且这个盖儿的边缘有一圈金色的金边儿。
1: 哎，这就是您说的哈，雌雄同体镶金边儿。
0: 太聪明了。就当时啊，一看到这对灵芝的这个样子，突然之间，这个带队的那个采芝帮的帮主和他呢去的那一帮子人啊，不知道什么原因，哗的一下子齐刷刷的拜了又拜，而且嘴里还在念叨谢天谢地祖宗有德什么，咱也
1: 不是不是，这怎么采个灵芝的还拜上了？
0: 当时老帮主他就解释了，说本身灵芝啊，特别是这个紫灵芝，它非常的珍贵和稀少，而采芝帮上山采灵芝、采紫灵芝，像这种带金边的雌雄同体的，它是珍贵当中更加珍贵的一种紫灵芝，
1: 最珍贵的一种。
0: 帮主就说了，很多人采一辈子灵芝，也就是听个传说而已，没有亲眼见过。那老帮主说，今儿咱们开眼了，终于有机会亲眼见到了，特别的激动。结果呢，就在这个时候，哎呦，这老帮主啊，这老爷子吧，太激动了，咕嘟一下就摔倒在地上了。哎呦，哎，然后手呢就捂在这左胸口，脸色煞白，黄豆粒大的汗珠巴拉巴拉往下掉，
1: 犯病了。
2: 哎呦，这是不是心脏不舒服了？
0: 可不是，我那个朋友跟着上山的，当时吓一跳，赶紧上前一看，哎呦，心梗。哎呦，赶紧给他针灸啊，山上有什么药啊，针灸啊。然后他醒过来了，醒过来以后呢，这老爷子倒挺聪明，让他们帮里的那些人用小刀把那个紫灵芝上盖上的东西刮刮刮刮一堆粉末下来，用袋子水一冲让他喝下去。然后一会儿我这个大夫朋友一摸老爷子这个脉，哎呦，哎，这好像这个脉没有什么大问题了，
1: 不一样了，
0: 不一样了，松了一口气儿，然后就问呢，这个我看您身体好像，这个刚才那个状态有点像那个心梗啊什么的，那你为什么还上山来采灵芝啊？你这有这个病，你上山多危险呢，对不对？哎呦，这老爷子缓了缓气说，我就是因为有心脑血管和血糖都不好的问题，他一直不见好。在我们采芝帮啊，有一本祖传的帮谱，上面记载着传世的一个药膳，这个药膳呢可以解决我身体的问题，但是要求非常高，必须得是全株入药雌雄同体镶金边的紫灵芝制成的粉， 这才行。所以我这才一直有机会就进山冒死去找这种极品的紫灵芝。
2: 嗯，
0: 今儿谢天谢地，他说我总算有幸找到了。

0: 原来这个叫紫袍金带龙凤同生，
1: 嗯，
0: 指的就是这宝贝紫灵植物。
1: 其实呢，当初老帮主啊能被救回来，一个呢是因为我朋友的医术实在是高超，快速地帮他施针急救，
0: 对，急救了，
1: 对，当时就急救了。再有一个很大的原因呢，就是当时醒过来以后直接就吃了这种紫灵芝的粉，
2: 嗯，
1: 然后呢从山上下来以后，老帮主特别感激我朋友的救命之恩，于是呢就用小包袱皮儿包了一点儿那个紫灵芝粉就送给他了。但是我朋友当时呢就提醒他说，老帮主您现在只是暂时的缓回来，你的根本问题还没有解决。老帮主说，放心，我按照祖传的药膳，我就用这个紫灵芝制成的这个粉来解决我的问题。
2: 那我就好奇了，这后来这个老帮主到底怎么样了？
1: 哎，果不其然呢，老帮主就用那个全株入药雌雄同体镶金边的紫灵芝磨成的那个粉，就按照他们老祖宗传下那个方法，慢慢的慢慢的心不觉得憋闷了，也不会胸口疼了，头脑也清爽了，不会时不时的脑袋发胀啊，还有什么头重脚轻的这些事儿，很少，而且呢以前老是喝水撒尿的这个事儿，少了很多
0: 啊，多好。但为什么这个祖传的方法的效果这么好呢？难道就跟这个这么好的紫灵芝有关？
1: 完蛋，你得听我往下说啊。这个祖传的方法的搭配，后来我一听啊，我觉得特别的妙
2: 哦。
1: 你知道他用的是什么吗？
2: 用的什么呀？
1: 我说给你听听啊，告诉你，它里边用的是黄豆，紫灵芝，山药，就这三种食材，
0: 就三样东西，
1: 一起做了一锅汤。
2: 哦。
1: 后来我就在想啊，这三样食材，这锅汤它到底有多好呢？咱们一个个的来分析。那个黄豆富含大豆卵磷脂。卵磷脂以前我讲过，保护心脑血管的，对不对？
0: 没错，对，
1: 可以说是心脑的一个保护伞。所以这个药膳它里边放了黄豆啊，对心脑血管问题有事半功倍的作用。而这个山药呢，它对血糖特别友好，是不是啊？那么紫灵芝呢，可以促进人体组织对糖的利用，它跟山药一起做成了这个汤，可以加速胰岛血液循环，提高胰岛素生产的能力，那对咱们这个血糖高的人就有很大的好处。
2: 好处。
0: 哎，你这么一听哈，那铁三角了，成配在一起绝配，
2: 是
1: 铁三角啊。就这里边的食材选择有讲究
2: 啊，
1: 黄豆它不是一般的黄豆
2: 啊，不是一般的黄豆，
1: 他选择的是吉林省洮南市的黄豆，就那儿的黄豆营养价值特别高
2: 哦，
1: 大豆卵磷脂的含量也高。那么山药呢，当然是细，就是长得要细，不是那种菜山药，毛刺要长，就是上面一根根的刺儿，而且呢是整条的，有头有尾的，不是断一块的。
0: 那是铁棍山药，
1: 没错。
2: 哦，
1: 因为铁棍山药就这样的山药当中的，它里边有一种叫粘多糖，这个粘多糖的成分呢，对于胰岛素敏感性的这个提高有很强的促进作用。当然这个汤里还有一个最重要的大工程，那就是灵芝。这灵芝呢又不是普通的灵芝，也不是单纯的灵芝包子粉，而用的是全株入药雌雄同体镶金边的紫灵芝粉。那这种灵芝粉相比普通的灵芝也好，灵芝粉也好，它里边的灵芝多糖跟灵芝三萜的含量更高，所以这几个组合在一起，就你们说的铁三角，组合在一起了，这效果就更好。哎，再相比单纯的灵芝包子粉来说，这个灵芝它是雌雄同体的，并且在灵芝的外围上镶了一圈金边。
2: 金边。
1: 对，这个时候这个灵芝，已经喷发包子粉了，而且又是全株打成的粉入药了，这样一来就集合了这个紫灵芝所有的精华所在，所以我们用这种东西呢，这个作用比单一的，灵芝包子粉也。

0: 也好，灵芝切片也好，单一的灵芝粉也好，这个作用就更好更全面。还有一个就是这个灵芝粉吧，它打得特别细，不是说那个药店里这个碾出来的，它真的很细，所以呢紫灵芝所有的里边的精华，特别是灵芝多糖、灵芝三贴，就得到了充分的释放。那你们俩说能不好吗？
1: 好啊。
2: 这是哪里紫灵芝的作用哈、每一个您看看都发挥到了极致了。
0: 对，后来我这个医生朋友啊，他就找了大量的资料，他得查一查呀，怎么这么管用啊，是不是，这到底怎么回事啊？查了半天，我告诉大家，他就发现神农本草经当中有记载，记载什么呢？这个紫芝就是紫灵
3: 芝，
0: 久服轻身，不老延年，有去瘀除痹、扶正孤本的作用，也就是说能通脉补虚，并且能做到先通后补，让气血呢运行的速度更加快一点，帮助疏通血管淤堵的堵塞，然后减少各种心脑血管的问题，然后再进行全身的补虚，那我们的五脏六腑乃至全身，那它不就健康起来了吗？
2: 没错没错。
1: 听这汤啊，紫灵芝、山药、黄豆，这么妙的汤，接下来是不是得教我们做一做呀？
0: 可以是可以，但是我得告诉你
2: 啊，
0: 我现在用的是普通的紫灵芝粉，
3: 不是镶金边的，
0: 不是那种
1: 那个要去买找都很难，
0: 不是那种全株入药雌雄同体镶金边的紫灵芝粉，因为那个我也买不到，也太贵了啊。有条件的朋友，你要是遇到了绝对不要错过，一定要把它拿下。那么刚才这道菜想学的朋友，咱们现在就可以先学起来。这道紫灵芝黄豆山药汤需要准备的食材有：紫灵芝粉若干、黄豆粉若干、去好皮儿的山药，差不多60克就够了。首先呢，把这个紫灵芝粉、黄豆粉以及山药放到砂锅里，加水煎煮，用文火保持沸腾半个小时以后，我们今天的这道紫灵芝黄豆山药汤就做好了。大家呢可以一早一晚分2次喝就可以了。

0: 炒的汤，嗯，还挺简单，
1: 挺简单，
0: 一学就能会。嗯，只是可惜哟，可惜没有你那种全猪入药、雌雄同体、镶金边的紫灵芝粉。估计听你讲完哈，你别说我跟刚子我们俩了，就我们很多的观众朋友们都想要。你能不能帮我们弄点儿啊？
1: 我还想要呢啊！但是这种紫灵芝粉呢，它多珍贵呀，多稀少啊！说句实在话，不太好找，有点找不着。不过我还是尽量试试吧，找到再通知大家。哎呀，
2: 全国人民都急着想要啊！阮老师啊，一定得给弄到啊！好了，那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阮老师啊，今天讲的全猪入药、雌雄同体、镶金边的紫灵芝粉啊，想要了解更多的，就抓紧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进行咨询。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一起来看看微信网友发过来的问题。立冬，哎呦。
0: 这位微友的名字哈，这叫一个霸气呀、叫再活500年。让我想起一首歌，我真的还想再活500年。
1: 还要再活500年呢？
0: 他是这么说的。对，他说阮老师啊，这个我就住在五指山脚下。
2: 哎呦，巧嘞！
0: 对，您今儿讲的老帮主遇到鹿哈，就找那种紫灵芝的事儿，我也听老一辈的人说过，而且呢，全猪入药、雌雄同体、镶金边的紫灵芝粉，我还真用过。哎呀，
2: 厉害
1: 厉害，
0: 了不得吧？
2: 了不起，
1: 了不得，
0: 真的太好用了，就是有点贵，
1: 要
0: 690块钱一盒啊，
1: 不。

0: 便宜吧？
1: 对，
2: 便宜。
1: 因为我吧是一直心慌，然后呢经常呢上不来气儿，没劲儿，头啊老迷迷糊糊的，脑袋发胀，那天天那个血压计啊、速效救心丸啊，是走哪儿带哪儿。
0: 哎，
1: 就用了您说的那种紫灵芝粉之后，那就算那个隔壁的那个老王头他气我
0: 啊，
1: 我脑袋都不会发胀，你看啊，我也不会上不来气儿的。但这样的紫灵芝粉啊，说实话，阮老师，就像您讲的，太少了，
0: 太少了。
1: 后来呢，我就找不着，也用不上了，所以今儿啊，听您这么一说啊，麻烦您呗，帮我们找一找呗，我想再活500年。
0: 哇，再活500年，这位友啊，
2: 做神仙，
0: 让您再活500年，这个我可真做不到，那不成精了吗？对不对呀？是吧？不过呢，咱们用了紫灵芝粉，我们把身体养得棒棒的，还是有可能活个100岁什么的，对不对？这个还是有一个目标，
1: 这个没毛病，
0: 没毛病是吧？那么像这个全株入药的雌雄同体的镶金边的紫灵芝粉，这种紫灵芝呢，它有通脉补虚的作用，并且能呢先通然后再后补。那么好的紫灵芝粉，它能提高我们人的气血的推动，打通血管的淤堵。你再想一想，你的血流畅通了，你自然就不会什么头晕迷糊，那都是供血供氧供不上才出现的症状。那你要是血液循环都挺好，你也不会说心慌啊憋闷，对不对？然后呢，这个紫灵芝呢，它把你该通的通了，该补的补了，是不是？你这个时候的体力免疫力不就上来了，
1: 补虚吗？
0: 补虚啊。所以说像这样的一个紫灵芝粉，它里边灵芝多糖，灵芝三萜的含量就比普通的灵芝里边含的成分就更高，比普通的灵芝包子粉作用更全面，效果也更强。而且呢，它是打成了很细的那种粉，所以基本上当你吃它的时候就达到了透皮吸收的类似于这样的一个作用。但是呢，换句话说，你之前挺幸运，690买到一盒，觉得好了再去没了，这样的紫灵芝粉真像您说的一样不好找。所以大家呢，要希望我去给你们找呢，你们就一定要给我时间，我呢去打听打听，跑一跑，找一找看看有没有，有的话我是一定给大家争取来。
2: 阮老师加油
0: 加油
2: 加油。好，接下来我们抓紧时间来看看下一位微友发来的留言。立冬，
1: 哎呦，这个微友的名字叫跟着感觉走
2: 啊。
1: 他说，阮老师啊，我一直在用灵芝包子粉
0: 啊，
1: 这是普通的那种哈。哎，有点效果
0: 啊。
1: 我的情况啊是这样的
0: 啊，
1: 我这关节啊不太好
0: 啊。
1: 年轻的时候不特别流行一首歌吗？叫跟着感觉走
0: 啊。对，
1: 哎，我挺喜欢这首歌，就让他呢做微信名了。我就想着哈，那我也跟着感觉走呗。
0: 是啊，
1: 可是到老了走不了了
0: 啊，
1: 关节疼啊
0: 啊，
1: 一到阴天下雨疼不说啊，还肿。
0: 哎呦，
1: 关键是吧，这个疼它好像全身都窜着走。一会儿这儿疼一会儿那儿疼。后来听说呢，这个灵芝包子粉啊好，我就买了一盒。
0: 买一盒？
1: 对，可是那也挺贵，一盒呢300，我买的是369
0: 啊，
1: 一盒。我真心疼钱呢。哎，但是用了之后吧有点效果。关节肿的地方呢消一点了，疼呢也减轻了，下雨天呢不像原来那么明显了。啊，也不怎么就是全身乱窜了。没事呢也能稍微的活动活动，走几步没事。张老师，我就想着吧，您说这普通的灵芝包子粉就有这么好的作用呢，那您这个全株入药，这雌雄同体又镶金边的这个紫灵芝粉，那我要是用上的话，那岂不是更好了吗？对吧？麻烦您吧，费费心，帮我们找一找，就是您说的那种紫灵芝粉。这回呀，我可不满足只是跟着感觉走了。
0: 他想要干什么？
1: 我想要潇洒走一回。全是歌名，
0: 全是歌名，都组合在一起了。
1: 但是最好啊，能便宜点儿，别太贵呀。
0: 这位朋友，我算是明白了啊，您是说相声的是吧？挺幽默。之前您没跟着